0: 爹给你娶个娘回来。哎，这个娘不一般呐，那是大清朝的格格。
1: 啥叫格格？
0: 格格，那就是王爷的闺女，对吧？这在大清朝啊，那，是吧？哎，你爹除了教你这个《弟子规》，《三字经》，没跟你说什么皇上啊、王爷啊、什么贝子、贝勒、格格什么的？
1: 爹给我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真成。

0: 干嘛呢？这是。哎呦，大少爷，给您道喜了。
1: 啥喜啊？哎呀，
0: 大少爷，昨个老爷不是让何西姑，去天王府提亲了吗？投聘人家急了，还答应后屋里合一呢。这不，就等您醒了，亲自到天王府续下聘礼。啊，你看，我都给你置办齐了。
1: 对呀，大少爷，您换身衣服去吧，我挑着礼袋跟着您。
0: 爹，我跟你说啊，我不娶媳妇儿，你多大岁数了啊？一把年纪连个儿子都没有，你这叫大不孝！你拿素贞呢？啊，上了花轿啊，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已经成了老马家的儿媳妇儿了。昨天晚上跟了他爷们儿到平泉去了，你还不娶媳妇儿？傻呀你！
1: 我不娶媳妇儿跟他没关系。
0: 嘴硬，我要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我就不是你爹。你反正说什么我也不去。我告诉你，我全打听清楚，那麻子为了嫁的闺女，跟老马家要了200两黄金，200两，这哪是嫁闺女，这是嫁钱呐！拿素贞，说是跟你山盟海誓，呸！
1: 这纳素贞跟他爹是一样，都不是好东西，都是为了那个钱。
0: 你看看这一出出闹的，跟唱戏似的。他这是无情无义在先，又怕别人戳他脊梁骨。
1: 爹，您不能这样说素芝，我还跟你说了，我不去。
0: 你敢你？
1: 咋的？我多大岁数了？我自己娶媳妇，我自己做不了主啊？
0: 不能。戴天林，你是我们戴家八代单传的独子。 这传宗接代的大事，你还真做不了主。我是你爹，我说了算。你站住！你给我站住！给我拦住！
2: 拦住！
0: 赶快把他拦住！大少，今天你要不亲自带着礼品。 到铁王府家去求亲，我就一刀把你的脑袋给砍下来！砍！就知道拿个大刀砍，反正这条命你给的，来来来砍！砍啊！砍呐！
2: 干什么干什么嘛？你这昨天不是都说好的吗？这媒婆来了，你又没说个不字呀？
1: 啥媒婆我不知道，你不就想给戴家串通接代吗？啊，你娶，娶个三房五房的，生一大堆。
0: 你大逆不道啊！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你大逆不道啊！你我一刀就抹了自个儿脖子！老爷，
3: 爹，
0: 你别过来！
4: 爷爷，
0: 别，你别这样啊！我不怪你，啊，我只怪我自己，我怪我这个爹没能耐，我做不了我儿子的主。你不是都快40的人了吗？你爱怎么过怎么过，我不管，但有一条。 你别姓戴，我今天就抹了脖子向祖宗谢罪。
1: 爹，
2: 老爷，
0: 你别，你不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吗？你说谁家闺女？
1: 铁王府家，于格格。
0: 格格，格格好，
1: 让我送行礼。
0: 啊，
1: 小心
0: 啊！
1: 抬着，
0: 走。人呢？
1: 我去，
0: 那你就这么去啊？你给我换身新衣服，漂亮。

0: 您就是何七姑。
1: 您笑什么呀？戴大少爷，我看您这眼神也真不咋地。您听说过姑娘家当媒婆的吗？
2: 就是。
3: 我是来找何七姑的，她在家吗？
1: 何七姑是我娘，我娘临出门时吩咐过，说您要是来了，就请您进屋稍坐会儿等她，请吧，大少爷。大少爷，我娘昨天回来的时候说了，昨天您喝多了，我就不给您沏茶了，给您盛了一碗米汤，不凉不热的，您喝了吧，解解酒。
2: 哎，谢谢姑娘。
1: 再来一碗。
2: 行吧，那就再来一碗。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泰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

0: 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

0: 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发，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

0: 道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

0: 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6: 探险、
7: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8: 登陆探险。
9: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8: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1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11: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12: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8: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13: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我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8: 我们现在离帕尼越来越近了。
9: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11: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14: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12: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14: 海边礁石上，他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15: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澳村鼠呀！救命！
14: 你们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15: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14: 什么？
16: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11: 别担心，我会将它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9: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0: 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负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1: 那鼠妈妈怎么办？
2: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负鼠吧。
3: 然后跟着水流走了。哎，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4: 你确定这能行吗？哇
3: 哦！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5: 帕尼，你还在吗？
3: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4: 帕尼，
3: 鼠爸爸，
4: 帕尼，
3: 鼠爸爸，
4: 帕尼，
3: 鼠爸爸，
4: 帕尼，
3: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6: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7: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8: 你好。
7: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4: 帕尼，你在那边吗？
3: 我在这儿，鼠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1: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
3: 哦，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1: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3: 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4: 啊，有海蛇？
3: 是有很多条海蛇。
1: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9: 有一只老鼠，
10: 老鼠很美味。
11: 快去找老鼠。
3: 我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12: 队长，我在这里。
2: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12: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13: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14: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12: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1: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13: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7: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14: 说得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3: 有毒？
2: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3: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
1: 救援即将到达。
3: 谁在说话？咔嚓船长，皮特。
15: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
3: 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蛇。
15: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你没听到吗？
1: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15: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7: 爷爷，你小心。
2: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1: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4: 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3: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

0: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1: 啊，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2: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3: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
4: 啊，海洋泡沫！
3: 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吧你。
0: 啊，哦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3: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
1: 嗯，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5: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去帕尼那里？
6: 我们接到这只袋鼠之后就能赶过来了，队长。

0: 大猩猩，把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好的，队长。很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
1: 看呐，鼠爸爸在那里。
2: 看上去很美味，我看到了，我的，是我的，我的，快点停下来，狡猾的海蛇们，呀，
3: 我们来了，小家伙，
2: 别
1: 住了，
2: 讨厌，太棒了，
1: 啊，
2: 鼠爸爸，
1: 你还好吗？
2: 感觉非常好，这都多亏了海底小纵队。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4: 非常棒！各位队员们，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没问题，
3: 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5: 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
2: 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
0: 我叫你离我远一点。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嘛，蒂尔达。真的吗？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虫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嗯，
3: 好吃。
6: 送我帕尼，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啊！再见，
7: 一帆风顺，伙计们。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海洋泡沫。

0: 这里。
1: 海洋泡沫，
2: 海底小纵队与水母湖。
3: 欢迎来到埃尔马尔克岛，这座山脊前面就是湖泊，那可真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
4: 同时也是值得探索的好地方，更不用说去里面探寻宝藏了。哇，
5: 是什么样的宝藏啊，呱唧？
4: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派里克。根据《勇士传奇》中的记载，就在这一片湖水的深处藏着黄金宝藏，有长着触手的野兽所保护。野兽将金子搬运到不同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勇士斩获过这些宝藏，也更没有谁能逃脱过水下方的毒坑。
5: 所以你才会把你的深海潜水服穿上吗？
4: 是的，小心点总没有错，伙计，尤其是在你探索满是宝藏的湖泊的时候。
3: 外派员真

0: 珠呼叫达西西，我们已经抵达埃尔马尔克岛。
1: 收到，珍珠，我追踪到有强风正向你所在的位置移动。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巴克队长就在附近的蜂鸟艇中。
0: 谢谢达西西，现在风平浪静，但我们会小心的。
2: 哦，我看到湖里面有发光的东西。
3: 我也看到了，伙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湖里的黄金呢。
2: 哇哦，伙计，等一等我。
0: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黄金，但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3: 嗯，金子怎么不见了？
2: 可是刚刚还在这里的。
3: 我的老天爷呀，看来传说是真的，金子真的会移动。我们需要看清楚些。
2: 好了。金子，他们现在又跑到那边了。
0: 黄金是湖中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不如你们两个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新发现。
2: 妈妈，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0: 哦，我就不去了，宝贝，这里还有很多事物等着我去了解呢。看看这些海葵。
2: 那好吧，回头见，妈妈。
3: 再见。
0: 祝你们玩得开心。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还以为海葵只会生长在咸水中呢。
4: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很棒的咸水。
0: 哦，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咸水湖了，湖中是来自海洋的咸水。
4: 你又说对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湖里，水母也是。
0: 你说水母也生活在这里？
3: 哦，我们就要抓到你了，小金子。
2: 哦，那些金子又跑掉了。
3: 一定是野兽又将它搬走了。
5: 呱唧，
0: 派里克，我找到你们说的黄金了。
3: 黄金？那么黄金在哪儿呢？
0: 就在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些黄金水母，这里到处都是水母。
2: 这么说，并不是有什么野兽把金子搬走了。
3: 事实是，野兽就是黄金。哦，小心点，伙计，水母会蜇人的。
0: 哦，没关系的，和其他的水母不一样，这些水母是不会蜇人的。
6: 是啊，放轻松一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心肠很好的。我的名字叫普诺。
2: 哦，嗨，普诺，我叫派里克。为什么你们要在这湖里面游来游去的呀？
6: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吃下的藻类物质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养分，但是藻类需要阳光照射来制造食物，这就说明阳光意味着充足的食物。但阳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天当中日光照射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跟随着它。我们还需要躲避开湖边的阴影区域，因为那里生长着许多海葵。
0: 没错，说得有道理，因为海葵是会吃掉水母的。哦，达西西之前提醒过我的风暴就要来了。
6: 你怎么了，怀塔拉？
7: 我的妹妹泰玛丸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湖底游上来呢。
6: 哦不，我们每晚都要下水为体内的藻类补给营养物，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
3: 要不然的话就会掉进毒坑里面去，是吗，伙计？
6: 也不是那样，兄弟，毒坑并不会吞掉你的。
7: 但是如果在深水区待得太久的话，的确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6: 而且海葵也生长在那里，如果他们接近泰玛娃的话，那他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简直糟糕透了。
7: 我们需要赶快把我妹妹解救出来，免得她生病或是被吃掉。
3: 不会蜇人的水母消失在咸水湖当中，听上去需要我去救援。
2: 我能不能也去参加救援，妈妈？
0: 这次可不行啊，宝贝，对于没有穿深海潜水服的人来说，贸然下水太危险了。
3: 我的老天爷呀，这简直就像是在黄金海洋中遨游。
8: 救救我，拜托了，快来救救我，
3: 泰玛娃。快放开那只水母，伙计。
9: 这可是我正大光明抓到的水母，我饿了要吃的。
3: 不如你吃点这个吧，朋友。
9: 那这个还真是好吃。
8: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是我在水下待了太久。
3: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
2: 看呐，妈妈，是呱唧的氧气筒里冒出来的泡泡。
6: 有泡泡出现可不太好，泡泡会伤到水母的。
0: 派里克，看来还是要给你分配救援任务了。你可以带领这些水母躲避开泡泡吗？
2: 好的，妈妈。你们快点躲开，离这些泡泡远一点。
0: 哦，做得

0: 宝贝，珍珠呼叫呱唧进展如何了？
1: 又快上来了，伙计。哦，
0: 现在已经起风了，我们最好到岸边去，派里克。
1: 一定是大风把水流搅动起来了。
2: 哇，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又见面了。
2: 谢谢你的美味零食，但我现在还是很饿。我猜这只水母终究会成为我填饱肚子的小零食啊。
1: 我的鱼饼干全都用光了，咸水浮破了，湖水都流进衣服里了，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一只黄金水母被落入水中的一根大树干困在湖底了，在我们身旁还有一株饥饿的海葵。
3: 你还好吗，呱唧？
1: 感觉不太好，队长，我现在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3: 珍珠，你能不能把呱唧和那只水母从湖里安全地救出来啊？
4: 我恐怕很难做到，队长。
0: 没有穿深海潜水服就这样贸然下水会非常危险的。
4: 我也没有带潜水服。
3: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潜入湖底的话，那不如就从空中接近他们吧。我现在就驾驶风鸟艇前去找你们会合。珍珠和派里克，请告诉我呱唧的确切位置。
0: 你看到水中的泡泡了吗？那就是呱唧的位置。
3: 我会放下拖绳，一直放到湖水里，然后将树干抬起来。哇哦，风实在太大了，拖绳一直摇晃，没法稳稳下降。
5: 我想到一个办法，跟我来。
0: 你这是要去哪儿？
5: 抓着木桩妈妈。
0: 拖绳在那里。
5: 来吧，妈妈，你来推我一把。
0: 小心点，宝贝。
5: 派里克，
3: 干得漂亮，派里克，你稳住了拖绳。
0: 你待在这里，我把拖绳拉到水下去，绑好后我会猛拉一下，你们就往上拉。
5: 妈妈，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深海潜水服的话就无法潜水吗？
0: 不要担心，派里克，我会快去快回的，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0: 吃怎么样啊？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谢啦。
2: 谢谢你的帮助，随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晒日光浴，只是别再带着你的泡泡罐好吗？
3: 好的，没有泡泡，明白伙计。
4: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棒，瓦基，现在好些了吗？
5: 我好多了，队长。
4: 派里克，你及时出手稳住脱绳，真的是太勇敢了，
5: 简直勇敢极了。
6: 谢谢夸奖，我在努力像我妈妈一样勇敢。
7: 谢谢你的夸奖，派里克，我很高兴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救下那只水母。
5: 说起齐心协力，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派里克，我们还要寻找宝藏呢。
6: 我能去吗，妈妈？
5: 我好像看到黄金了，我敢肯定这次看到的不是水母。
6: 真的吗？
5: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水母湖。

0: 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1: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

0: 谢凌空，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2: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0: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3: 哇哦！
2: 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4: 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2: 我们马上去，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
4: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2: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4: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2: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5: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2: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它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5: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6: 好主意，大西西。
4: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哦，
5: 这是水果吗？
2: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4: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2: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4: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5: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4: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2: 达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5: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2: 一只果蝠。
7: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2: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5: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7: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2: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7: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2: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5: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7: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5: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2: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1: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摄像机架好了，快看看。
5: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1: 哦，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5: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8: 快走开！快点走开！
2: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8: 快给我走开！
2: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8: 是谁在问话？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8: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2: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5: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2: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9: 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2: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9: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2: 那你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9: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5: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9: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2: 谁在海滩呢？
9: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2: 爪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5: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

0: 有一只巨蜥。
1: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我实在是太累了。
0: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2: 哦，我真是太喜欢了。
0: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2: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0: 因为这些爪印。
3: 好吧，
2: 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0: 然后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1: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0: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4: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0: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4: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0: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4: 我的老天爷啊，
0: 我们马上过去。
5: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0: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6: 快给我走开！
1: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5: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0: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感。
1: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5: 那是一条松鼠蛇。
0: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5: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1: 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7: 救命！
0: 看来那条棕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1: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2: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6: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0: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5: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1: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8: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0: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5: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1: 当然可以了。
8: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0: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5: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9: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1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1: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阴翳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云机，
12: 海底报告。
0: 西西报告，关岛。

0: 给大少爷。
1: 哎，谢谢啊。姑娘，你娘啥时候回来啊？
0: 兴许快了，也兴许得多等一会儿。本来是说好了今儿哪都不去，就在家里等您的，可是去年我娘说成了一桩媒，把上半城王老员外家的三小姐说给了下半城赵老太爷的长孙少爷，今儿一大早赵老太爷就派人套了车来接我娘，说家里有了大喜，新过门的长孙媳妇儿给他添了重孙子，接我娘去喝喜酒，不去都不成。
1: 小嘴挺快。
0: 您再来一碗吧，有的是的，想着您要来米下锅的时候多添了水。
1: 行，那就再来一碗。

0: 香啊，咱家得有半年没炖鸡了吧。好，真好哎，可惜了，就是只白鸡少料。你还记得不，你小的时候咱家炖那鸡汤，那得赶头一晚上把那鸡洗干泡净，用顶好的火腿细心的切了丝儿，再用那个蘑菇山珍打成球塞到那鸡肚子里，整整的一晚上入味儿。熬汤前还先得上锅蒸一道，把那鸡的鲜味儿给它逼出来，那时候咱过那日子那才叫。哎呦，今儿这白菜怎么也这么好吃啊？
1: 我是叫小铃铛用鸡汤里撇出来的油炖的白菜，能不好吃吗？好吃你就多吃点。哎，
0: 好啊好啊。
2: 王爷，您别光说好啊，您知道哪儿来的钱买的这只鸡吗？格格他当了只耳环。
0: 大姑奶奶，阿妈我对不住你，待会儿等戴天礼送来了那后五礼，阿嬷我立马给你打一份足实点的。
3: 大少爷，要不咱甭等了，昨天我娘说了今儿要带您去铁王府，铁王府的门我也认得，我带您去吧。
4: 您带我去？那你娘呢？
3: 我娘哪儿都好，就是有点贪杯，这个时候没回来估计是喝多了。我带您去吧。

0: 保证不能误了您的大事儿。
1: 行了，改天吧。
0: 哎，别呀、啊，我娘说大喜的日子都定好了，就是下月初六，五里合一，女婿得亲自登门，这是咱们热河的讲究。说好了今天上门，要是不去可就不好了。人家是铁王府，想必规矩多。您别看我年轻，我娘是热河媒婆里的神仙，一天到晚找她保媒的人家可多了，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常帮她，您就瞧好吧。
1: 行嘞，那就有劳姑娘。
0: 戴大少爷客气了，我叫秀，您就直接喊我的名字就成了。
1: 哎，
0: 王爷，我娘说了，戴老爷是最讲究礼数的，可是戴家大少爷不太年轻了，这喜事儿啊，赶早不赶晚，请高人给算的日子就是下月初六，这日子也太近了点，五里合一也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说是合一，可是样样齐全，甜嘴的点心、下酒的肉、三春两冬的绸子布料，还有现银，全在这儿了。
2: 现银。少爷，这王爷府也真够寒酸的，还没咱们家阔气。
1: 少说话。
0: 王爷，您过过树。王爷，王爷，请您过过树。
1: 啊，请，太客气了，客气。
0: 王爷，戴家大少爷来了，就在院子里候着呢。您这聘礼的书也是查清了，就请他进来喝杯茶，这事儿就圆满了。您说呢？
3: 喝茶啊，再喝茶。想当戴家大少爷进来喝茶，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我先走。
4: 王爷，王爷，王爷，哎，你给我站着！哎，格格，王爷他，
3: 格格，你快来看看，已经圆满了。料理都齐了，戴家大少爷也来了，待会儿请他进门，让小玲玲给他沏碗茶就结了。我有事，我先出去一趟。
1: 王爷，
3: 您来了，进屋喝茶去，喝茶去啊。
4: 格格，这。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让我摊上这么个阿玛。
5: 戴大少爷还在院里候着呢，
4: 让他改日再来吧。
0: 哎，那不好吧，人家是来送礼的，五礼合一，姑爷子亲自登门，这是咱们热河的讲究。人家登了门，不端咱们铁王府的茶碗，传出去可不太好听啊。
4: 那就让他自个儿进来端。小铃铛，
6: 是
4: 沏杯茶。
0: 格格，请留步。客人来了，主子不在家，就让小丫头倒茶喝，那更不好吧？人家是头回登门的姑爷子，不是一般的客。
4: 那怎么着呢？
0: 要我说，您就招呼戴大少爷进来喝杯茶呗，也能聊聊天，熟悉熟悉。
4: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我还没过门呢，怎么能招呼他喝茶呢？
0: 格格，咱们都是女孩子家，我说话粗您别见怪。其实不怕啥，这都民国了，老理儿要讲可也不能死讲，对不？虽然您这是王爷府门槛高，可是戴家在热河那也是像模像样的大户人家，戴老爷可是前朝的四品官呢，更何况戴大少爷在咱们热河是人人见了都得刮目相看挑拇指的大英雄。
4: 你谁呀？
0: 这么半天了，您刚才不是在屋里听着呢吗？我是媒婆何七姑的闺女，我叫杏儿。
4: 新鲜了，现如今这媒婆也带替班的。
0: 不敢不敢，我就是给戴大少爷带带路。
4: 带路的？那你跟我在这扯一箩筐子的废话干什么呀？去帮本格格把外边的那个人给我带进来。
6: 哎，
4: 小铃铛，
6: 哎，

0: 戴大少爷，铁王府的茶好喝吧？挺好。茶是好茶，虽说年份久了点，但这可是宣统二年皇上亲赏的。
1: 哟，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皇上亲赏的茶。
2: 我能跟着戴大少爷在这闻闻味儿，都是托了格格您的福。那什么，刚才我瞅着王爷走的挺急，家里是不是有事儿啊？有事儿吱一声，我带着人呢，能帮上忙。他没事儿，
1: 你用不着管他。 戴大少爷，下月初六不就是大喜的日子了吗？我刚才看见王爷是拿着银子走的，他那么着急，准保是给家里添点什么要紧的。戴大少爷，我看这府上再没个出力气的人了，要不这么着，您在这儿喝喝茶，聊会儿天，我和您的伙计去追王爷，他要是买了啥需要抬需要搬的，我也有力气。
3: 带路的，
1: 哎。
3: 你把贵客已经带到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回吧。好，格格，
1: 戴大少爷，休告退。
3: 格格，你病着，我就不打扰了。等等，戴大少爷，不会是嫌我们家茶太沉，不愿喝了吧？
2: 这话说的，我在山里一待就是七八年，是个茶都是个好东西。再说了，你不说这茶是皇上给的吗？那还了得？那就再多坐会儿吧。哎，
3: 其实我见过戴大少爷。见过。
2: 跟哪儿啊？前几日，立正门前，我远远的看着大少爷砸了囚车，砸得好，对那些乱臣贼子，就得好好那样收拾他们。哎呀，大清朝亡了，民国来了，我们这铁王府也败落了。 可是败落归败落，那也是从好的时候过来的。我出生那年啊，老佛爷和光绪皇帝那是派了总管太监来道了喜，给了赏的。他们呀，那时候啊，家里可不像现在这样。
3: 光我那奶妈，那就三四个呢，再加上杂役、使用，怕得几十号人，就伺候我们一家三口，一日三餐，生活起居。那院子大的，打小我就从来没觉得自个儿走完过。哎呀，
4: 那大哥。
5: 这是你还的钱啊，这也太少了。昨儿这账本你没看清楚啊？啊，不不，账本我看得清清楚楚。其实啊，不用看，我这心里都记着呢。不是说好了吗？账咱们再挂半个月啊。您看，今儿我都带

0: 现银来了啊！您先把今儿的赏给我啊！我不瞒您说，我有些日子没痛快了。昨儿个我他妈抽的大了点儿，今儿我这想头啊，从心里边就更大了。那大哥，我这浑身上下、浑身上下五脏六腑啊，我就跟……哎呦喂，我就跟有这蚂蚁在我这骨头缝里头爬呀！你快赏给我吧，
1: 老铁啊！ 你也太不是玩意儿了吧！有了钱不还账，想赖是不是？我可告诉你，我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我拿麻子是冒了多大风钱才把这些宝贝疙瘩运到热河。你倒好，银你刮了，有了钱不还账，你还有没有良心呢？啊？
0: 我没说不还呢。
2: 不说好了吗？再宽限我半个月吗？
0: 谁跟你说好了呀？哎呦，你看，那大哥，
3: 您跟我这房子我都卖了，我就是没给人家疼呢，所以我这银子我没拿到手啊。
0: 银子没拿到手，这是从哪儿拿来的啊？哎呦，您瞧我这记性，哎，我呀，我忘了跟您说了，我家里头啊。 有好事儿了，那新姑爷上门带的聘。你家有个闺女，我呀，他们就是个废物，可我家格格那可是识文断字，知书达理，这不，对门戴家齐的亲。戴天礼，哎，闺女嫁给戴天礼，我就放心了。
4: 下月初六，我闺女一出门子，我就腾宅子，腾了宅子，我就能拿到银子，拿到银子，我就还那大哥的账。到时候要是不还，我不是我何娘养的。格格，他要娶格格，就凭格格有一个连狗都不如的爹，白给我都不要。他代价娶格格有什么好的？
1: 铁王爷欠下的窟窿够他戴家赌的倾家荡产了都。那铁是正儿八经黄蜂的王爷。老铁虽穷，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是身上的肉都没了，可是威风还在。戴天礼要是娶了铁王爷家的格格，那他在热河街坊邻居心里的分量，你可就一辈子都赶不上了。
4: 老王啊，快30了吧？啊，那就再娶一房吧。爹，还娶啊？您不是有儿媳妇吗？
1: 你媳妇不争气，进门10年，给她那家传宗接代了吗？连个丫头片子都没给我生。
4: 爹，可您儿媳妇人挺好的，知道疼人，每天都给我打水洗脚。
1: 娶媳妇不是为了打洗脚水。 娶媳妇是为了传宗接代，给我生大孙子；娶了格格当媳妇，将来生了孙子，那就沾了皇气，光宗耀祖。从此以后，在热河就没有人敢说跟咱那家齐肩膀。
4: 爹，那不是您说要娶就娶的，让格格给我做小，人家能干吗？
1: 谁说让格格给你做小？
4: 你敢让格格给你当小，我害怕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呢。那就算了呗。你现在就去写休书，把你媳妇给休了。
1: 爹，为了那家的百年基业，我把你的亲姐姐许配给了二丫头，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留着她有什么用？写休书，让她回娘家养老去。
4: 爹，
1: 写不写？
4: 除非你不认我这个爹，滚出家去！从此以后，别姓那。

0: 那大哥，也来舒服一口。
1: 这个福啊，我享不了。

0: 我是要跟王爷千岁嘎亲家的，干啥？亲家呀！王爷家中不是有个待嫁闺中的格格吗？我儿子纳图鲁今年30了，你也见过，论长相、论身板、论武艺，那都没得说呀。我们那家的家底儿，王爷您心里也有数。咱们两家嘎个亲家，咋样啊？
1: 别介呀，那大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家那边啊，戴天礼都上门了，
0: 六礼都用过了。可不，
1: 昨儿个媒人来下的头定，今儿个姑爷上门，五礼合一，那么六礼就齐了。
0: 那就麻烦铁王爷再把这六礼给戴家退回去。我们那家明天就下六礼合一。 下个月初六正是个好日子，我们大家大摆喜宴，迎格格过门。
1: 不是，不是大大哥，这
0: 怎么，王爷是给脸不要？
1: 不是，不是您这不是抢吗？
0: 抢？哼，这个字可是你说的，我拿麻子又不是土匪，我拿什么抢啊？ 今天实话跟你说了，亲事成了，你我之间的账一笔勾销；亲事不成，我现在就把你拽到三道牌楼前示众。你欠我那么多钱不还，我得让热河的老少爷们们知道知道。
1: 别呀，那大哥，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哼！
0: 老铁呀，你好好想想吧。 就算是你把闺女嫁给了戴天礼，卖了宅子，还清了我的账。日后呢？日后咋办？当年戴天礼杀了洋人，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按他的话说，是那两个洋人贩卖鸦片，他有个绰号叫戴野驴，你知道吗？驴脾气，认死理儿。 他要是知道你整天抽这个，他能要你的闺女？啊？哎，就算是你的闺女过了门，他能够孝敬你银子，整天供你，啊？那个，哼，
1: 我不抽了，我闺女出阁我就死去。
0: 好啊，去死！现在就去呀！我告诉你。 戴天礼跟我儿子是师兄弟，你死了以后，我就让我的儿子去找戴天礼，告诉他你是为啥死的。到那个时候，倒要看看戴天礼还会不会娶你的闺女。
1: 别呀，我说那大哥，那大哥，你饶命啊！我可就这么一个格格，我死了不打紧。我要是给我闺女找不到好归宿，我到今天我都没法见我的父亲呢，我。
0: 王爷千岁，我们那家的归宿不比他戴家强。你想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呢也就这么一个闺女。等格格一过了门，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到那个时候，你啥时候想抽？
2: 可都是自个儿家的。大少爷，这铁王爷家的格格，咱家的大少奶奶，这长得可真够俊的。
3: 不是大少爷，马上就要娶新媳妇了，你咋一点也不高兴呢？师娘咋样？
4: 按照您的吩咐，我每天都去看，郎中给抓的药啊，一直吃着呢，见好多了。现在这一顿都能吃一整张烙饼了。
5: 行，你先回去，我看看师娘去。师娘，那天您跟我说，是不是出去管闲事被人挑了脚筋？他有没有说是管什么闲事啊？

0: 有，那这三个多月没一个人来看他，有个什么四爷，
1: ？
2: 几天没大便了，
3: 三四天都没有便意了，
4: 一星期不排便也不难受。
2: 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
5: 对，长期不排便产生的大量毒素，
6: 所以现在我就在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它能让我一天一便，很轻松，没危险。
2: 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7: 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原料，没有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帮你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9，打个电话送到家。
3: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大便通了，舒舒服服的。
4: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便，痛痛快快。
5: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健康风险解除了，吃你呀更踏实。
6: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9就能吃到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排，痛痛快快，速便一通，身体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7: 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本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对便秘型有改善作用的决明子，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2: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7: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

0: 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9.9毛就能让大家养成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就能拆除长期便秘这颗定时炸弹。
1: 这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能够减少宿便的存留时间，养成的是一天一排的好习惯，一天一便，生活轻松。现在买只要9.9毛，很划算。我一次啊买了10盒，我要每天吃，坚持吃。
2: 这大便本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困扰了我好多年。之前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现在趁着9.9毛的活动，我又抢了10盒。
3: 我呀买这个产品，主要是因为啊我3-5天都不排一次大便，所以我就趁着这次9.9毛的优惠活动，赶紧过来抢购一些。
2: 都是吃出来的好产品、好效果，能帮咱呢把那个宿便排干净，让肠道更畅通，这幸福的好日子真的就回来了。
4: 行抢抢，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新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说实话，如果你呀真是有个大便不通、排便不畅，或者说呀3-5天甚至5-6天都不想着排便，那真的是时候用上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了。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6: 到了这个岁数，但这个时候往往又容易摊上什么大便干结、排便困难的事儿，蹲厕所的时候啊，累得额头包青筋，憋的是满头大汗。所以现在我坚持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再也不用担心。
0: 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吃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4: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新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想定。
3: 这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我呢每天坚持吃啊，按时吃上一片，一点没费啥劲儿啊，现在还帮我养成了一天一排的好习惯。
7: 以前呀我也是经常便秘，这宿便呢 是好几天都排不出来。好在呀，我现在有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在身边，我真的非常感谢益生元。

0: 莓纤维片，
1: 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原料，帮你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0: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大便通了，舒舒服服的。
2: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便，痛痛快快。
3: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健康风险解除了，吃你呀更踏实。
4: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5: 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
1: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有是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5: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
0: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3: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4: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2: 9.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5: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
0: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3: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4: 排便。

0: 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1: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香味汤，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2: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请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3: 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2: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
0: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4: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0: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1: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汤，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2: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请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
0: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4: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0: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1: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汤，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2: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请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

0: 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哎呀，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这个四爷呀，好像会看病，背着药匣子来的，说是要给你师傅治伤。他一进门啊，你师傅就把我轰出去了。我在外边听见他们吵出了大半天，好像你师傅说啥也不让他给治，还说自己活该。到把人撵走了。

0: 你们这是吃要饭的吗？这么好的饼不想吃？
1: 大杆子饶命！
0: 谁是你大杆子？在这！
1: 您呢？您别看我岁数小，我入杆子帮已经十年了。您既然杆子帮大杆子的事，长老们都告诉我了。跟着我干什么？我没跟着您呢。
0: 你没跟着我跑什么呀？
1: 财神大监管吩咐，让我们盯着罗国桥姓郭的那户人家，就是您刚去看的那个老太太家，今儿轮上我值班，郑赶上大杆子您亲自来了，我就看看您走的好不好。
0: 你刚才说什么呀？财神，
1: 大监管，
0: 还大监管？
1: 你们门道够深的。他人呢？带我去见他。哎，等会儿。
0: 谢谢大杆子。
2: 兄弟们，你们看这是谁来了？还是参见大杆子？谁是你大杆子？
0: 哦，对了，我们看，我忘了，您自己还没认呢。那您到这儿干嘛来了？
2: 找你。您知道这是哪儿啊？
0: 哪儿啊？
2: 这是热河杆子帮的总舵。您今儿可是自己来的。
0: 既然来了，就是承认自己是新任大杆子了。
2: 别给我绕这个圈子。说，为什么盯着我师傅家？这郭大鞭子，真的是您师傅？
0: 咋的？哎呀，
2: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侯大哥委托您为郭大鞭子发的丧呢。
0: 我师傅跟侯大哥有什么关系啊？
2: 您不知道啊，那郭大鞭子跟侯大哥，是拜了把子的好兄弟呀。
3: 是，你能来保家卫国，你师傅算是明白教训。
0: 这是我师傅。
3: 啊，哎，八国联军，准备。兄弟，
0: 哎，
3: 洋人的枪火可厉害，别离我太远，咱哥俩到时候能相互照应着点。
0: 就算我师傅和侯大哥有交情，我师傅已经走了。

0: 干嘛还派人盯着我师父家呀？
1: 我说，不会是你们害死了我师父吧？啊？
2: 戴天理。

0: 徐长老跟常长老跟着郭大鞭子一起出去管闲事儿，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两位都是杆子帮的前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作为杆子帮的大监管，不把这个事儿查清楚了，我对得起祖师爷吗？
1: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贵帮的两位长老也跟着我师父一起出了事儿，是吗？
0: 三个月前，常长老来向我通报，说郭大鞭子请他跟徐长老一起帮忙去管件闲事儿啊。我知道郭大鞭子跟侯大哥是朋友，所以这个事儿我就准了，让他们去了。谁想到两位长老去了就没再回来。
1: 不对，我师父被挑断了脚筋，又活了两个多月，你为什么不派人去问呢？
0: 谁说我没派人问啊？
1: 扯淡！你问了我师娘都不知道啊，
0: 我干嘛要让他知道啊？我们杆子帮有我们杆子帮自己的道。
1: 不用问，肯定是给我师娘下蒙汗药了，对不对？行，你说，我师父怎么说？他因为什么事儿被人挑了脚筋啊？
0: 他当时就说一句话，说对不起侯大哥，对不起我们杆子帮，别的是紧咬牙关，一个字儿都不说了。当时气死我了。
1: 四爷，有一个叫四爷的，是会看病的郎中，认识吗？
0: 热河的郎中可不少，但敢称爷的没几个。
2: 财神啊，
1: 您是叫财神吗？
0: 哎，我是。
1: 财神兄弟，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找这个人。我知道你手底下人多，我师父死得不明不白，我得找着凶手，给我师父把这个仇报了。叫四爷的这个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找着他。
0: 如果您要是承认您是大杆子，这人明儿我就能找着。
1: 兄弟，两码子事儿，
0: 可以当一回事办。
3: 兄，大少爷上咱家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招待人家？
4: 我给他盛了三碗米汤。
3: 成。大米小米啊？
4: 高粱米的。
3: 高。哎呦，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你不知道咱家那高粱米搁了很多年了吗？这是长得虫比米粒都多。
4: 那怕啥的？我说戴大少爷喝的那么香呢，原来米汤里有肉味儿。
3: 嘿，你这丫头，我揍你！我，我揍你！
5: 娘，我是你亲闺女，不是捡来的，你咋说打就打呀？你出去喝喜酒，酒醉误了事儿，闺女帮你把事情办得圆圆满满的，你咋还要打我？你打，你打，打打打！
3: 我不是吓唬你吗？你说，咱家又不是没茶叶，你拿一个生了虫的米汤招待人家，说出去你就不怕人家笑话？
4: 铁王爷家倒是有茶叶，还说是皇上亲赏的，我看戴大少爷不太爱喝。
3: 哎，秀儿，你跟娘说说，铁王爷见了戴大少爷，拿了那么多的礼品上门，是不是乐疯了？有没有说什么疯话？格格，格格出来了吗？
6: 那个格格呀，
7: 七姑。
3: 哎，
7: 七姑。
3: 谁呀？
7: 七姑在家呢吗？哎，
3: 在呢。
8: 哟，铁王爷，是您呐。哎，王爷，
3: 您这是？
9: 这是戴家送的聘礼，连头聘都带来了。六礼齐了，还得劳驾的七姑退回去吧。
3: 王爷，哼，我和七姑说了半辈子没了，从没听说过六礼齐全后给人家往回退的。为啥呀？为啥？为啥呀？
9: 退了吧。
3: 铁王爷，您家格格多大岁数了？不是你整天三番五次的求我，让我给你闺女找一个好人家吗？
9: 是是。

0: 还是我闺女这门亲啊，还得拜托他几姑，把戴家的礼呀给退了，那家立马就上门求您。那家？何其姑啊！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还说自己是神仙呢？啊呸！
1: 戴老爷。 我啥也不说了，我真的没想到会遇上铁王爷这么个老不要脸的。那我也是说了半辈子媒了，从没遇过这么丢人的事儿。得，您骂吧，您骂什么我都听着。还有，这是您给我的赏钱，我全部还给您。往后要是在大街上您遇见我，我指定绕着走，绝不让您看见我添堵。
2: 七姑，我们老东家请您去一趟。
3: 你们老东家，哪位啊？
2: 洪盛堂大药房那老爷啊。
3: 那老爷请。

0: 他七姑啊，这是给你的赏钱，不比对门老戴家给的少吧？我跟老铁有交情，商量了，三媒六聘太麻烦，六里合一。明儿个就请你去带路，让我儿子认认他老丈人的家门。哦，那老爷，您这是要给哪位公子说亲呢？
1: 我就一个儿子，那秃鲁。
0: 那秃鲁，哎呦，那老爷，您是不是老糊涂了？那秃鲁不是早就成亲了吗？十年前我给保的媒啊，
1: 休了。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就今儿个，这不要去铁王府提亲吗？就把之前的那个给休了。
0: 哎呦，那老爷子，您这事儿做的可真够损的。没错，我是个媒婆。 我就靠给人说亲领赏养家糊口，可我已经拿了人家戴家的钱了，我就绝不能再拿您的，甭管您给多少。没听说过一个媒婆同时给两家说一个闺女的，天下就没这理儿。那老爷子，这事儿啊，您另请高明吧。

0: 你有脸再来，戴老爷。按理说这媒婆呢，不该挑唆闲事儿，可今儿这事儿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刚才铁王爷跟我说，说是退了你们戴家的亲，那家立马就会来找我。我以为是铁王爷抽大烟抽多了，糊涂了，说混话呢，没曾想这是真的。
1: 你说，这事跟对门哪家有关系？我刚才跟您说过了，您骂我什么我都听着。不过我得把话说清楚了，你们戴家这门亲事，说不成，不赖我和七姑。
2: 娘，您别发那么大火，您不也说了吗？铁王爷抽大烟是个大烟鬼。
0: 你跟个大烟鬼论得着理吗？不值当的，啊！这个事儿吧，怪我，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一上来就给戴大少爷说的是玉格格。你说格格他爹虽是个大烟鬼，那也是正经八百的王爷呀，在热河想找这么个家似的，哪儿还有啊？再说了，那玉格格长得跟画里的人似的。 少爷还跟他见了面，热河再也没有比玉格格长得俊的姑娘了。
1: 怎么没有？
0: 哪儿啊？
1: 我呀。
0: 我说你个小骚蹄子，你。

0: 人家是金枝玉叶，你就是一个烧炕的柴火，你能跟人家格格比吗？
1: 我体格比他壮实，比他能干活，比他能生娃。
0: 嘿，我的娘啊，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羞没臊的玩意儿呢？
1: 怎么了娘？我也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我看戴大少爷挺喜欢我的。
0: 呸，什么呀，什么就喜欢你呀？我告诉你，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我把你拉扯那么大，我容易吗？我指望的是你能给我招个上门女婿给我养老呢。戴家是什么家世啊，能看得上你？戴老爷子可还健在呢啊，戴大少爷能抛下那么大的家业给我一媒婆当上门女婿，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吧你。
2: 大少爷，我生不出孩子了，您休了我认，可是您别让我回娘家行不行啊？我就留在家里当个下人，我一定好好伺候大少爷，好好伺候老爷。
3: 我们家有的是婆子，还用得着你？这格格马上就要进门了，你老赖着不走算怎么回事？
2: 公公，公公，我求求你了。
3: 回去啊，跟你爹说，他种我们家那几亩地，往后啊就不用再交租子了。哪天呢，让他来找管家，重新写个地契，那几亩地啊就归你们娘家了啊。
4: 快谢谢爹，
2: 谢谢公公，我谢谢。
3: 走吧，有了这几亩地，你回去了，娘家也没人敢欺负你啊。走吧，走吧，走吧，
2: 公公。公公，大少爷，
4: 听我说，你不是不知道，我做不了我爹的主。不过你放心，等过了两年，我一定想法子把你再接回来。哦，什么狗屁哥哥，他爹就是个抽大烟的，我就不相信了，他进了我那家的门，能做得了我的主？
2: 你说的是真的吗，大少爷？
4: 我还能骗你吗？你想想，你不生孩子不是一天两天了，都十年了，我没把你休了，我还能骗你吗？走吧啊，
2: 温柔呀，
4: 走吧
2: 啊，大少爷，
4: 吓死，走吧，
2: 大少爷，你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敢忘，我回了娘家无论受多少苦，

0: 爹，又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这个何七姑太不识抬举了啊！一个媒婆子，她敢撅我的脸？哼！哎呀，纳多罗，
1: 爹，
0: 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啊！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那些虾兵蟹将，在承德街上，不管什么事儿都能够整明白。
2: 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何七姑气死你爹？
3: 爹，瞧您说的，不就是一个媒婆子吗？秃噜，回去看看，气死我了！哼！
2: 哎，大爷，大爷，
0: 虾米啊，
2: 有几天没见了吧？是啊，大爷，前两天兄弟身上不舒服，没来给您请安。
3: 没来给我请安，那没少给代替礼请安吧？
2: 哪儿的话，那呀，那兄弟对您是忠心耿耿啊！
3: 是吗？
2: 那呀，少来这套！我知道你小子早就投靠他了。哎，说说，戴天理对你怎么样呢？哎呀，那呀，我就是有一百张嘴，我也说不清楚了。这，他戴天理是什么东西呢？我确实去看了他一回，可他戴天理真不把我当兄弟啊，连打带骂的，呸！我听说。
3: 前两天他师傅死了，
2: 活该！你说他亲爹怎么不死啊？
3: 行了，夏碧啊，你说你老大不小了，怎么不弄个正经的买卖干呢？啊，老是这样混下去，什么时候能混出个人样来？这死赖赖六猴子，他们嫌我岁数小，啥都不带着我。其实兄弟我不怂，就是在那爷您面前没有露脸的机会。
2: 现在就给你个机会，愿听大爷吩咐，小虾米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哟，
3: 小妞儿，嘛去啊？你们是干嘛的？
2: 找你娘说媒呀、啊？你虾米爷爷我二十好几了，还没说上媳妇呢。你娘不是神仙吗？让你娘给我找一个呗。
3: 虾米大哥，还找什么呀？
2: 这不是县城的吗？嗯，就是，让你娘做媒，把你说给我得了。来，放我！别走啊！出来呀！别走啊！出来呀！
4: 什么人？
2: 光天化日之下，想干什么？晒太阳？怎么着？你们家门口太阳足？不行啊！想打人是吧？来，往这儿打！往这儿打！来呀！来！
4: 臭娘们儿，嘿，退了，退的好。<笑>你混账！这是我们戴家的奇耻大辱，我们戴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5: 爹，真要说娶了那格格，那才给祖宗丢脸呢。
4: 怎么了？那格格怎么了？格格长得比鬼还难看？
5: 这跟好看不好看没关系。您最近没去那铁王家吧？您快去看看吧，多好的一个家呀！ 给拜楼生什么样了？你看看，
4: 再怎么着，人家也是个王爷，再怎么着，他也是王爷的闺女格格。
5: 行了，快别再提那格格了，那身子板瘦的跟驴皮影似的，巴掌大点风就能吹一跟头。到素质差远了，你再提那素质，咋的？提一下咋的？这还没过门呢，就给我讲他当年有多少个奶妈子，多少个婆子伺候他。
4: 啥意思？那不就给我递话的吗？将来嫁到我们戴家，也得有那么多人伺候她，是吧？就不能惯他这毛病。再说了，就那身子板，你还指望他给你生大胖孙子？我看够呛。
6: 那要退，可以退呀、啊，但要退也得我们退呀、啊！啊，礼收完了又再退回来，我这脸往哪搁？今后我在街面上我怎么见人呢？
4: 不行，我得带上何七姑。
6: 找他说理去！爹，爹，爹，拿刀了！爹，老爷，哎呀，我的亲爹呀！你不就是去找一个铁王爷治愈吗？还论这个大刀？我心里清楚，铁王爷刚退了我们家的亲，立马就接了那家的。
4: 那妈子诚心给我作对，他欺人太甚！
6: 今天我不 把老贼一刀斩为两段，难消我心头之恨。哎呀，
0: 行了，爹，我刚才在屋里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就没瞧上那玉格格。
6: 不要玉格格，可以吗？
0: 不要脸面，不成！
6: 你赶紧把刀给我，认！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0: 我娶老婆为什么？
6: 为了给大家传宗接代，不是为了脸面。你知道什么？初六是个好日子，知道吗？我请人算了的，我不让那麻子给占了呀。
1: 初六，
6: 那麻子的儿子娶媳妇儿，初六我儿子也得娶媳妇儿。老爷，
2: 老爷您吩咐，
6: 马上去找何七公，跟他说，立马给我儿子找一个比玉格格好100倍的媳妇儿。我儿子初六成亲。
3: 找何七姑干嘛呀？啊，找他给你儿子说媳妇儿啊？他早就不干这买卖了，你不知道啊？
4: 他一媒婆不说亲，干啥去了？
3: 带着他闺女开暗娼了，也个老不死的。你儿子也想找个婊子，你就找他啊！
4: 你要是再敢来，我打折你的腿！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

0: 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8元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别的咱不说，带鱼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8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打开就能吃，

0: 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啊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0: 给我娘！你别出去！娘，还见到的，他们说什么你都听见了，我跟他们拼了！娘，别出去！别出去！我害怕！哎，我受了半辈子的苦，我的名声就让你这个畜生给毁了。
1: 闺女，前些天啊，爹喝多了，没给闺女梳头，对不住闺女了啊。是，闺女对不住爹。
2: 这话怎么说的？
1: 我看得出来，爹想娶娜家的大姨，都是因为我没娶成。
2: 以后不许再这么瞎想。
3: 这个还给爹。
2: 这个怎么在你手里啊？
4: 那天爹喝醉了，扔了，爷爷捡着了，就给我玩，还说不许再让您见着。我想啊，这是爹的东西，我不要，应该还给爹。
5: 哎，我记得我摔了它了，怎么没碎啊？奇怪，这个东西还挺结实嘛。
6: 老爷，
5: 哎，
6: 老爷，
5: 哎，不是让你爹喝鸡公去吗？
6: 怎么自个儿回来了？我请不来啊，
5: 架子还这么大？
6: 不是老爷，有一群无赖啊，围在七姑家门口，那来的人根本就进不去，还有就是他们说的话也忒难听了。
5: 说什么？我说不出口。说，看看去。
7: 老爷，老爷您别拿刀啊！老爷，别跟着我！老爷，哎呀，老爷，
5: 咋回事？
7: 大少爷，你快去看看吧！老爷出去了，他拿着刀去的，我这拦也拦不住啊！
5: 呆，
7: 大胆毛贼，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家良家妇女，成何体统？说，谁派你们来的？
5: 呦呦呦呦！这是谁的裤腰带没系紧，把你这个老东西给调出来？
7: 你什么你啊？你拿个破刀片子，你吓唬谁呀？你不是带大刀吗？谁不认识你啊？哟，辫子呢？这平日里一甩一甩的，这捞着谁就砍谁。你倒还是前清呢？现在是民国了，人人都有人身自由，我就爱在这待着。
5: 怎么了？
7: 你个老不死的，有本事你奔你虾米爷爷脑袋上砍一砍！来，我看民国政府不枪毙了你！
5: 我砍死你！哎呦，不能给我撂倒了！
7: 不是他尝尝虾米爷爷的厉害，这老东西他不知道要脸！
5: 我
7: 哎，我打死你！我。
5: 急死你！我，对对对，行行行行行，我呀，
0: 哎，这个泼皮，泼皮！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这都是钱的，那都是喜事儿啊！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下了这么几个冤家。
1: 吉姑，别怕，我们老戴家给你撑腰。
2: 佳敏啊，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走正道，你就是不爱走是吧？就一定要捡这个下三滥路走，是不是？
0: 天理大哥，我没想难为老爷子呀，那也说这个臭媒婆不听话，让我来收拾收拾。没成想这老太爷来凑热闹。
3: 果然是那头颅干的，天磊，你这个师弟可真不是个东西，去。

0: 气死你了！
1: 爹，听我说啊，
2: 爸，
1: 爹，
0: 哎，站住，站住，好比给我站住！
1: 别再追了，
2: 不是，
1: 你听我说，这小子打小跟我混过，要说学坏，我也有份儿。别再生气了，
0: 说的
1: 你瞧，找机会我再收拾他不就完了？
3: 戴老爷，戴大少爷，多谢呀！今儿这事儿真是丢死人了。这是我闺女秀，
4: 戴老爷，
3: 你们不知道，她刚满月的时候，她爹就被朝廷抓去做了苦力，在坝上活活累死了。我们孤儿寡母的总得活命吧，所以我才抛头露面去做了媒婆。到今天也小二十年了，我没想到今天被这几个地痞无赖的臭嘴糟蹋成这个样子。
2: 七姑，别难受了，要说这事儿也是因为我们戴家引起的，哎呀，真是对不住了。七姑，您这媒还得继续做下去啊，赶快给我儿子找个媳妇儿，下个月初六就成亲，而且要找一个比王爷家格格强100倍的媳妇儿。
3: 成成成。
5: 爹啊，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怎么，你都快40的人了，还不该找个媳妇儿啊？请媒人说媒，这天经地义、正大光明的事儿，没什么丢人的。
1: 你把刀给我。
2: 不，
1: 你拎着个大刀，是请人家帮忙啊，还是要劈人家？
2: 好，
1: 给我。走，回去
2: 啊。哎，等等等等，
5: 怎么了？
2: 我走。
1: 哎，奇怪。
4: 戴老爷，
2: 你那是神仙，承德接礼，哪家大小姐待嫁闺中，你心里最清楚。就在你家商量啊，今天你就把这门亲事给他定了。
3: 戴老爷，承蒙您看得起我，您不嫌弃，那就进屋吧。
5: 进来，
3: 请。戴大少爷，您请。快进来，给贵客烧水沏茶呀。姓铁的，我没你张大妈。
6: 怎么了，我的大姑奶奶？谁招着你了？这是？哎，
7: 这戴天礼才把礼给送来，你就一样都没给我留，你全搬走了。就只挣这一只耳环了，你让我怎么上花轿呀？你
6: 哎，对，你别急啊，我是让人把戴天礼送来的礼给抬走了，可我没拿他算大烟抽去。我不蒙你，我蒙你，我不是我额娘养的。
7: 你本来就不是人养的，是人养不出来你这样的。
2: 太不像话了，贵为格格，有这么跟阿玛说话的吗？是，
6: 我是让人把李抬走了，直接抬到他戴家去了。
7: 为啥呀？这戴天礼人我见过，我乐意嫁。虽说人老了点，还有个闺女，可是人家也算是一表人才，家里还有份产业。姓铁的，你不会是抽大烟，你抽疯了吧你？你把这个家给卖了，你还不赶快把我给嫁出去？你想让我拿着铺盖卷跟你一起在大街上睡呀？
6: 我没说不让你嫁，我是嫌他送的礼太轻啊，他戴家也太狗眼看人低了吧？啊，
2: 是咱们家是败落了，可再败落，我老铁是王爷，想用这么点礼就娶我家格格呀？啊呸！没门儿。
7: 那你把礼给退回去了，但戴天礼他怎么说呀？
6: 啊，他认错了，我提什么他都答应了，明天就派人送厚礼过来。
7: 你给我站住！
8: 我可是听说这个戴天礼的绰号叫戴野驴，倔着呢，能干吗？
6: 你还不信？他戴天礼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赔罪呀！你想啊，

0: 我家格格长得不说是倾国倾城吧，那也是国色天香啊。他戴天妮不是见过你的面吗？啊，那我怎么骂他，他都得听着。
1: 真的吗？
0: 哎，对了，那耳环我专门给他点了，让他给你打一份啊，足实点的。那分量轻了我可不干啊。又乐了。
2: 什么东西，还王爷呢，连闺女的耳环都买不起，管咱们家要？
3: 放肆，人家是格格，格格让咱们给打一副耳环，那是抬举咱。
2: 行了吧，爹，就凭老铁那个怂样，也不会有什么好格格。我就想不通了，咱家的货一直压在那儿，您不让往外运，这洋人又天天催着让咱们结账，您却在这儿给我娶媳妇儿，大摆宴席，花了那么多银子，为啥呢？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民国说禁大烟，可是这东西抽上了，谁也戒不掉。这抽烟的人呐，只会是越来越多，能禁几年啊？早晚有那么一天，该抽他还得让抽。到那时候，咱们那家的洪盛堂大药房就改名为洪盛堂大烟馆。要想进咱们那家这抽两口，他得多揣点银子。为什么知道吗？那是因为格格嫁到咱们那家的门了，他想迈进这个门槛，他不得掂量掂量啊？
2: 爹，我怎么没想到啊？要我说，您是我爹呢。哎，爹啊，他老铁的闺女一直嫁不出去，不会是个丑八怪吧？啊？
3: 啊？我好像听说不丑。
2: 好看不了哪儿去。

0: 还有啊，还有，头道牌楼老曲家的闺女。
1: 老曲家，曲文贵。
0: 是啊，老爷子，你别看他是个书呆子，可是人家现在不得了了，在龙化县当上副县长了。这个官要是按前朝来算，那就是七品。
1: 这，嗨，好好的教书先生不当，当什么县长？真是，哎，不对呀，这曲文贵是出名的书呆子呀，钻那个书里边就不出来了。就是不娶媳妇儿，把他爹妈急得成什么样的了。我记得那是光绪20几年，我才喝上他的喜酒啊。那要这一算，他闺女多大？
0: 哎呦，老爷子，我说您的记性怎么就这么好呢？没错，他娶媳妇儿呢，娶的是晚，可您不知道，他的大闺女今年已经15了。
1: 15啊？小了吧？
0: 15还小啊！我嫁给秀莎爹那年，我也才15。啊，
1: 倒也是啊。当年我娶天理他娘的时候，他娘也才16。
0: 你看看，
1: 合适。虽说这老曲家当了什么这个民国县长，可是他们家家教有方，这出了名的。行。就这么定了啊！七姑，今儿就去说媒，他要是答应了，马上上头品。明儿我就让天理上门五里合一。
0: 成。
2: 爹，啊，我不着急娶媳妇儿，
1: 当着外人的面，也让我给你翻脸，那也用不着今天非得定下来啊！今天非定不可，不然我就抹脖子。

0: 我们俩的关系，你可以说了算。
1: 齐国，啊！
2: 你刚才说中那几个，我都没相中啊！儿子说了不算，爹说了算。齐国，就这么定了。老娶家的闺女，
1: 成。
2: 爹，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我心里已经有别的女人了。
1: 那你就给我把她忘了，
2: 我忘不了。我今天才相中的。
1: 我说你个大少爷，给你提个亲，怎么就这么费劲呢？你说你心里已经有人了，你早说出来，害得我和老爷子在这瞎着急。您说谁家的姑娘？您说出来，我准保认识。
2: 您认识？还熟？
0: 谁？
2: 您闺女。
1: 齐国，
2: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觉得您家闺女小人挺好。
0: 不成，不成！咋的？你觉得我配不上啊？配不上，配不上！
2: 齐国，我是打心里喜欢秀。您刚才也说了，他爹走了也小20年了，
1: 算一算，他今年也20了。您
2: 保了半辈子的媒，您跟我说说，想给他找个啥样的？
0: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不能让他随便嫁人。
1: 我要招个上门女婿，
2: 上门女婿，那上了门就得改姓儿。
0: 没错，
2: 那我代天理事不配。
1: 娘，
0: 滚出去，出去，出去！
2: 您发那么大火干嘛呀？我明白了，您为什么一定要招上门女婿？您保媒拉纤儿，一年没少挣银子。 我说的在理吗？齐国，我说的真心喜欢上您家闺女了，但是我不能给您做上门女婿。我爹还指望着我给戴家传宗接代呢。这不，秀秀在这儿呢，麻烦您给我问一下，她愿不愿意嫁给我戴天礼？要是愿意，我把她娶过了门，我把您也接过去，我给您养老送终，成吗？
3: 戴大少爷，娘，我愿意。
4: 爹，说句话呀！哎呀，你看这弄得跟唱戏似的啊！对了，齐国，忘了告诉你，如今我们戴家，天理说了算，他刚才说的这些全都算数。我就想问一声，你说我们戴家的聘礼什么时候下合适？啊？
5: 这事闹的，这事闹的，这事闹的，这事闹的！混蛋呢！哎呀，
6: 就你这长相也敢露脸，去死吧你！
5: 大爷，大爷，要是他戴天理他不来，我一准把那个何七姑给收拾死！大爷，你也知道。 就我这本事，我哪是他戴天理的对手啊？那戴天理他可太狠了，他差点把我的肋骨都给踢折了。大爷，你可得替我做主啊！你跟戴天理让我跟你传话，说他早晚有一天要把你给大卸八块。
6: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不敢。
6: 说，那个戴天理说，他早晚有一天要把你给大卸八块。
4: 再说一遍，
6: 不说了，不说了。
4: 戴天理是我师兄部下，那只是因为他岁数比我大。我师父当年说得好，论练武的材料，我比他戴天理强多了。是。

0: 人说该怎么办呢？嗨，大爷，都怪您那天呢太讲江湖道义了。要是咱们哥几个一起上，他带野驴能活到今天，老喽。
1: 就是。
0: 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就说现在吧。
2: 给他下下书，摆擂台。就凭那爷您现在这身好武艺，那还不打死戴天理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是这个意思。擂台就定在下月初一，我先打死戴天理，然后再娶媳妇。好，好，好。
4: 戴天理，你给我出来！哎，
2: 兔崽子，你现在长胆儿了？
4: 哎，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5: 谁他娘给你两军？
4: 我是来替那爷下战书的。
5: 啊，那秃噜要跟我打擂。
4: 没错，下月初一，那爷约你摆擂台，不敢来的是孙子。
2: 回去告诉那秃噜，爷爷一定来。
0: 滚！

0: 你真要跟纳图鲁打了一比武啊？这不正是你的意思吗？让我一掌把他劈死！啊，来，好，英雄气概，像我儿子。
1: 吃你的饭。

0: 走走，要抽啥呀？天理要找纳陀鲁拼命啊！我没拦着，我拦也拦不住啊！纳陀鲁不是个东西，纳陀鲁的店它更不是东西。民国了，四处禁烟。哎，这热河是越境，抽的人就越多，抽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心里明白。 这热河地区那些鸦片，都是那家那洪盛堂大药房里边出去的。我没敢告诉天理，要告诉他，他非气炸了不行。当年他杀那个两个洋人，不就是因为洋人他犯鸦片呀？所以，我没告诉他。可哪曾想，这那家他不依不饶了，下了战表了。天理呢，他还要应战，这不是？ 他半夜的就练绕武功了。他呀，上次就差点中了拳头，没了性命了。他不想想，连鸦片都敢犯的人，什么黑心主义他想不出来。哎，这一次，我真担心，他要没了性命。祖宗，对不起，我拿定主意了。
1: 我宁愿让戴家的列宗丢人，也不能让戴家断子绝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2: 是真的，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

0: 包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

0: 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 是真的，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

0: 包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

0: 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暑假来黑龙江玩雪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2: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1: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那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2: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1: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2: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1: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一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2: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1: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这白天呀不方便，只能晚上把您给请过来了。行了，什么事儿说吧。
1: 您要找的那个人，咱们找到了，应该就是住在双塔山下那个钱四爷。原来在皇宫里当过御医，号称妙手回春，慈禧老佛爷都让他给看过病。
2: 御医，怎么就住在双塔山去了？哎。
1: 戊戌年，让人从宫里给轰出来了，心直口快，给六君子说情来。四爷当过御医，八成就是我师娘说的这个人。哎，三儿，明天跟我走一趟，咱们就奔双塔山会会这位钱四爷。
0: 好嘞，
3: 我再多带上几个兄弟。
1: 用不着，咱们是去拜访人家，又不是去打架。
0: 好哦，凡事都听大杆子您的。
1: 去。
0: 谁是你大杆子呀？对对对，我忘了，您自个儿还没认呢。
3: 回去。

0: 有何贵干？
1: 敢问可是钱四爷？
0: 嗯，正是。
1: 啊，这位是咱们承德街里三道牌楼戴记大皮货庄的当家大少爷戴天礼，特地来拜会钱四爷。我是他的小跟班的。
0: 戴记皮货庄？
1: 嗯，
0: 没听说过。
2: 四爷，戴记皮货庄就是个小门脸，你别听他瞎乐了。经营不善，他都关张十多年了。四爷，远道找您有事儿，能进屋说话吗？
0: 在屋里说和这儿说有什么区别吗？
1: 哎，四爷，您这可不是待客之道了。
0: 我又没有请客呀。
1: 是，我们是不请自来的，但您也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呀。实话跟您说吧，我是咱们杆子帮的。这位戴大少爷，他的师傅是罗锅桥边那个车把式郭大鞭子，这您应该知道。我们杆子帮的徐长老跟常长老头一段时间跟着郭大鞭子出去管闲事儿去了，这一走就是三个多月没有音信。现在知道郭大鞭子被人挑断了脚筋，是抑郁而死。四爷，您要是知道这个事儿的话，就跟我们说说。人命关天，事情紧急，就不跟您咬文嚼字了。
0: 郭大鞭子
1: 是，
0: 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好像是听说过。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从宫里搬出来的时候，曾经雇几辆大车，有一个车把式叫郭大鞭子，家就住在罗锅桥。至于你刚才说的什么杆子帮，什么长老，我一无所知。实不相瞒，二位，自戊戌年到今天，老夫一直住在双塔山，每半个月去镇上买点粮食，蔬菜都是我自己种的，为的就是能够清清静静的了此余生。人命关天之大事，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1: 大杆子，我后来可是听人说，您师娘这脑子不太好，连吃喝都不会，她会不会是记错了？不是四爷，是八爷、九爷。
3: 这四爷没说实话。
1: 你何以见得？
3: 你就跟他说，杆子帮的两个长老命都没了，多大的事儿啊！他一点不惊慌，这是一般人。听我的，赶紧的回去，把我师娘接来，让他老人家瞅一眼。
1: 翻进去看看，
3: 小心点儿。

0: 大杆子，人跑了，
1: 跑了啊！
0: 估计肯定是知道详情啊。闹跑那三个人还是他害的呢，这知道现在咱们来问来了，这给吓跑了。
1: 您看，我当初说带点兄弟过来，那好歹有俩人看着门，他也跑不了啊。那您非不让，
0: 没事没事，咱们还能找着他的啊。
2: 你还以为你十七八呢？得代天理下战书，摆擂台，胡闹！
3: 爹，这事儿您就别管了，我也没有用。战书我已经下了，代天理也应了，擂台非买不可。

0: 你就有十成的把握能够赢他。爹，这次戴野驴回到热河之后，我跟他过了几招，几宿都没睡，我就在想他的招数。爹，您放心，不出十招，我一定能将戴野驴踢下擂台去。
1: 要是他一脚把你踢下去呢，就像十三年前那样，你还嫌十三年前这脸丢得不够大是吧？
0: 爹，就是因为十三年前他把我给踢下去了，所以这次擂台必须要摆。哼，
1: 你这拳脚上的功夫算不了什么，咱那家轻而易举的就把戴家要娶的格格娶到了咱们家，这才叫大胜。我告诉你。
0: 要想战胜你的对手，不能用拳脚。
2: 爹，
0: 我的那些兄弟都管我叫那爷，凡是在承德地界上混的，有谁敢不孝敬我银子呢？可这次戴野驴回来之后，那些人都说他是热河第一。如果这次在擂台上，我真刀实枪的把他打败，有谁还服我呢？
1: 就你那些虾兵蟹将，孝敬你那点银两，
0: 哼！
2: 爹，
0: 陀螺，
2: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那家的百年基业都等着你呢。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个擂台不能摆。
0: 可是爹，战书已经下了，戴野驴也迎战了，
2: 那也不能摆。大不了咱们认输，
0: 那可不行。
2: 爹，您想想，如果咱们上了降书，从今往后见到戴野驴，那得管他叫爷。
3: 宁可在擂台上拼死，也绝不认怂。
4: 大爷，大爷，
2: 滚一边去！
4: 戴学礼他爹来了，要见你。
2: 爹，我过去看看。
4: 你找我？
2: 贤侄，可否下来说话？我听得见。是这么档子事儿，天理呢让我给你传个话，你摆那个擂台啊，他呢，领着啊，就这个事儿啊，我说完了，啊，告诉你，
5: 等等，大家肃静，
2: 老戴。
5: 你刚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2: 行，我就再说一遍啊。听好了，典礼让我给你捎句话：你摆那个擂台，他不应战。你们听清楚了吗？<笑>听清楚了。
4: 是是是是是啊。 告辞告辞，
6: 慢着，
4: 老东西，你懂不懂规矩啊？咱们热河当街摆擂台有200多年历史了，规矩可是康熙、大皇帝年间，贝子、贝勒们定的，这谁也改不了。
6: 对，不能改，
7: 对，
6: 不能改，
8: 对。
4: 那爷下了战表，你不应战，那得上降书，
9: 上降书，
10: 上降书。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在天里，啪一脚至平地，肉那么一下，倒在擂台底下了。贤侄，是这么回事吗？就这，天理也没让你见了他就退让三步啊，抱拳称爷吧？啊？
3: 听说过，有这么回事？
4: 是这么回事、
3: 啊？找死啊！找死啊！
5: 我说的是眼巴前子的事儿，13年前的仇，我拿头颅这次一定要报。回去告诉你儿子戴天理，下月初一，擂台上见。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先知，那按规矩，只要戴天礼上了降书，擂台就可以不打了，是吧？行，降书我带来了。 这就是戴天礼的降书，他认怂，您收下。
1: 那不行，得让戴天礼亲自上降书。
2: 这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有过爹没有？父为子纲，你懂不懂？我戴戴天礼上这个降书，就是戴天礼在上降书，懂不懂？
1: 行啊，那以后他们二位要是见着，你儿子就得退让三步。
0: 抱拳称爷，是是是，这见了面退让三步，行啊，认怂了嘛，别说三步，四步我不都成，这抱拳称爷，算了吧，贤侄，你看，你们师兄弟称哥道弟的都20多年了，这一下子改得了口吗？你说呢？
3: 那不行，师傅都死了。
0: 师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交情？那戴天礼要是不叫爷，那就得应战。我们那爷在擂台上一定得把他打死。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师傅归了西天了，连师兄弟都不认了，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哼，是叫爷吧？行。 我替他叫，别说叫一声，三声五声都成。只是你不怕折寿吗？
1: 要不你叫叫我听听。

0: 大家听着，待天理认怂，不敢应战。今天我替戴天理上降书。
1: 一边去。

那爷，您收好。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爹，
1: 你好，
0: 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哎，
3: 说了成亲之前不许上街啊，免得跟纳托鲁狭路相逢。
4: 你说什么？
3: 你爹我刚从那家过来，我替你上了降书。
4: 你说什么？
3: 嚷什么嚷什么？
4: 爹，你刚说什么？
3: 初六，你要跟你媳妇成亲，对吧？我专门请人把你和你媳妇的八字给批了一下。你猜怎么着？真叫做天作之合。挂书上说了，只要你们初六成亲，准保明年我就能抱上一个大胖孙子。
0: 没问这个，给谁上降书？
3: 那家呀。
4: 你凭啥呀？
3: 凭我是你爹。凭的是我们戴家的列祖列宗。我告诉你戴家，在我没抱到大胖孙子之前，我不许你冒半点风险，你听见没有？
4: 你站住！
3: 降书我替你上了，而且我还替你叫了纳托鲁一声爷。等什么呀？不认识你爹？

0: 大丈夫可杀不可辱。错！大丈夫能屈能伸。
1: 儿子，哎呀，今天老戴替你爹教了你一招，看明白了吗？这就叫大丈夫能伸能屈啊！
2: 我不管，
1: 反正戴天礼的认怂了。行了吧你？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够长长脑子呀？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个老东西根本就是替他儿子来的。 这个戴野驴真是今非昔比呀，怕就怕他手里面已经有了证据。
2: 哎，爹，不会吧？你想想，自从他回到热河以后，一直是步步紧逼，可这一回，咱们抢了格格，他连个屁都没。 你给他下了战表，他爹替他上了降书，这里面不蹊跷吗？
0: 不能啊，
2: 爹，咱那批货一动没动，藏得好好的。他戴野驴能有什么证据？还有，那些叫花子，这些天来我一直思前想后的琢磨，怕就怕他们是热河杆子帮的。
0: 杆子帮？
2: 早年间。 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帮派，跟郭大鞭子一起被你弄死的那两个，到现在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他们的底细，没准就是杆子帮。杆子帮人多眼多，弄不好，他们已经抓住了什么把柄。<笑>
3: 什么大胆子？
4: 谁能证明他戴天礼就是大杆子？他根本不配。
3: 纳图鲁是个什么东西？仗着自己学了几年武，专门给纳球地痞无赖撑腰。他戴天礼要真是我们杆子帮的大杆子，就应该在擂台上用打狗棍，要了他的狗命。他倒好，贪生怕死也就算了，还让自己的爹给纳图鲁上降书。
5: 这种人要是当了我们杆子帮的大杆子，我持大标就退出杆子帮。
6: 对，我们也退。
7: 住口！
8: 知道吧？我今天一天都跟戴大哥在一起，我们还去了双塔山。什么上降书这事儿，他肯定是不知道。
7: 财神，你少在替他说话。 这么大的事儿，你这空口白牙这么一说，我们就信了啊！嘿，谁不知道你财神是怎么回事啊？家里放着好几百顷地，你都不要，非要入我们杆子帮，你不就是想有朝一日当上大杆子吗？赶上侯大哥走的时候，留下句话，让你监管几天。哎呦，瞧这十几年，把你扬眉吐气的。 这打狗棍，不是早就在你手里了吧？你怕难以服众，就叫来个戴天礼回来给你当帮手。你们两个和睦起来，这就是想掌权呐！啊，
5: 你血口喷人！
3: 赤大彪，
5: 你不要引起内讧，别逼我用帮规教训你。
3: 你少拿帮规吓唬人。13年前我就说过。 这杆子帮一天也不能没有大杆子。那个时候你就拿帮规说事儿，非要借着打狗棍。今天打狗棍回来了，他戴天礼压根儿就没有承认他是大杆子。难道他不承认，我们还求他不成？
5: 赤大彪。 我这次把你从兴隆请到承德来，就是因为戴大哥拿着打狗棍回到咱热河了，咱杆子帮又有新的大杆子了，这是全帮上下的大喜事儿。我是请你来同喜同贺的，要是不愿意，随时可以走。

0: 既然死活不认咱们杆子帮，咱就应该把打狗棍要回来，重新选出大杆子。那财神为啥不这样办呢？啊，他心里那点小九九，老子最清楚。都怪十三年前侯大哥离开热河，去杀八国联军洋鬼子的时候，老子不在场，要不然大监管的职位也落不到他财神手里。这些年要是我掌事儿，早就重新选出大杆子了。
1: 还重选什么？大哥，您就立了自个儿得了。在咱们杆子帮里边，论资历、论武功、论江湖地位，那就属您了，对不对？对。
0: 可惜呀，祖师爷定的规矩，没有打狗棍，不借大杆子呢。
2: 这个好办，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哥几个今晚上就动手，把那打狗棍弄回来，这不就行了吗？
3: 对
4: 对呀，大哥，
3: 对呀，大哥，
1: 就这么干。

我知道你是手里的，把那驴皮筋给我收一收，使出点离劲来，捣鼓出个孙子，我就不指着你了。你现在去谈一谈，那懂的是命，你还没给祖宗传宗接代呢，你就这么不爱惜自己性命，天理不容。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券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点满箱，
1: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

于春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

0: 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九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

0: 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1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1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1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

0: 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九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杀
1: 杀杀

呀！你！哎呀！

0: 你是不是跟那个贩子帮的？
1: 对，
0: 回去告诉财神，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不管他是什么帮，绝不客气。
2: 是。

0: 娘，快来趁热吃了，这是戴家的聘礼，五花三层的下酒肉。
1: 没成想啊，没成想，到了，你也没能跟我招个上门女婿，真是傻闺女有傻福啊！你说，要是我能跟着你，住进戴家去养老，那娘这后半辈子算是享清福了。就是，
0: 就知道打你闺女骂你闺女，跟你闺女享清福，你咋不说了呢？
2: 想啥清福？我姑爷虽这么说，但我还真就不能去。去了，就会让人说闲话。
0: 说啥闲话呀？你不懂。我咋不懂了？
2: 戴天礼他爹戴汉庭，官夫多年，我寡妇半辈子。你说，要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能不被人戳脊梁骨？
3: 吃。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太有意思了。
4: 爹，什么太有意思了？嘿，我跟你说啊，下个月初六，戴家也要办喜事儿。
3: 戴天礼啊，
4: 娶的是谁家的闺女啊？就是那个不愿意帮咱们家说媒何七姑的闺女。她闺女？<笑>哎呀，你看呀，咱家娶的是格格，可她娶的是下三滥媒婆的闺女。 这才叫大获全胜啊！<笑>嗯，儿子呀，哎，
5: 爹，
4: 你头回娶媳妇儿，爹有点对不住你。不过这事儿也赖你，我让你下乡收租子，你可倒好，没出息劲儿啊！把人家佃户的闺女给睡了，你说我要给你大张旗鼓的办喜事，那我多栽面子呀，对不对？
5: 这回不一样，咱们娶的是格格，爹刚才去了一趟木匠铺，专门为你订了一顶16台的大花轿。哎
4: 呦，爹，用不着吧？我老姐在家的时候老收您抠门，那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大方？哎，此一时彼一时嘛。再说又有戴家比着，咱家娶了格格，咱们哪家？
5: 以后在热河就是拔头份的人家，这点银子还舍不得啊？听爹的，乱臣贼子，乱臣贼子，这都是咋的了？你不知道，那麻子给他儿子搭了一个16人台的大花轿，这要在大清朝，皇上知道了，那是要剁手剁脚的。现在没规矩了，没人管了。
6: 皇上娶媳妇儿，那才是8台大轿。哎呦，
5: 我的亲爹呀！那家多少人抬大轿跟咱有啥关系？
6: 怎么没关系？同一天娶媳妇儿啊？他们呢？16台大轿，我们呢？我们要是8台大轿，那叫丢份儿；要是4台，那叫丢人。

0: 哎不，你来，你请，你请。
1: 刘德福，刘德。

0: 谁呀？
1: 哎呦，戴大人！小胡子，给你请安了。
2: 不敢，给福公公请安。
0: 戴大人，您到这儿有何贵干呢？
2: 我来看看您呐、福公公，要我说，您真不是个凡人呐！你想，当年深得主子的宠，如今啊，民国了，这些乱臣贼子这么得势，哎，也不敢把您赶出避暑山庄啊！您呀、这份儿。
0: 戴大人，您这是骂我呢？
2: 不，
0: 我没有地方去，政府怕我饿死，才给我这份差事。
2: 福公公，如今宫里边留下这些车马胶匹，还归您管吗？
0: 可不，
2: 公公，咱俩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如今我有一事相求，你可一定得帮我这个忙。
0: 戴大人，有事请吩咐。
2: 我呀，想起这个义务。
0: 这可就难了。啊，这顶轿子，您知道为什么会搁在这儿吗？原来呀，是打算跟上次那批文物，现而今皇上用过的东西都叫文物了。一起运到北京的大宫里参观展览的，可是这轿子太大了，装不上车，就暂时寄存在这里。这要是随便抬出去，我害怕我这碗饭就丢了。
2: 我没说借整顶轿。我就借这个轿子顶用一天。
0: 哪天？
2: 下个月初六，天不亮，我就让人来搬。
3: 你吃。
4: 阿玛，阿玛。还是你有章程，这二回送来的礼比那头一回啊可是厚实多了。这离初六也没几日了，要是按照大清朝的规矩，咱们家是王府，他们家是奴才，那大婚那天戴天礼他爹都得亲自上门来接亲的。
5: 那是啊，
6: 可惜了，现在不是民国了吗？哎
4: 呀，是啊，民国了。那他爹就算了吧，那戴天礼他得来接我吧，我又没个哥哥兄弟的能去送亲。这花轿要是抬在大街上，前面都没个骑高头大马的带路，那多磕碜呀。
6: 接，接。我一会儿就到亲家那儿说去，初六那天让姑爷亲自来接。
7: 那大哥，
8: 哎呦，亲家公，哎呀，亲家公，
9: 王爷千岁，王爷千岁，来，哎呦，赶紧请坐，
7: 坐，
9: 哎呀呀呀！您这是来了！哎呀，
5: 王爷千岁啊，这两天我就一直在琢磨，您说你们老铁家藏着一个格格，您怎么不早说呀？咱俩要是早干了亲家，哪有像前些日子那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
10: 有个格格是好啊，不过我们家那大姑奶奶。真的有点难伺候，我这不，今儿又提出来了，说初六的时候让姑爷去接。
5: 接呀，哪能不接呀？您府上再清静，那也是王府啊；我们家再热闹，那也是平头百姓。我们能娶了格格，那是我们家光宗耀祖啊。 格格能嫁给我儿子，那是下嫁，怎么能不接呀？接呀！
7: 哎呦，我谢谢那大哥了！谢谢谢谢谢谢！
11: 都怪你爹死得早，要是再晚两年，我怎么着也会给你生个兄弟出来。初六那天，咱也雇一匹高头大马，让你兄弟带上个大红花，给你去送亲，咱到牌楼下那么一站，威武啊！
12: 娘，威武不威武的，还不就那一天的事儿？我不看那虚的，能嫁进戴家，我一辈子威武。
11: 嗯，看把你美的！你跟娘说，你是不是已经好几宿乐得嘴都合不上？你可当心，别把你下巴给乐掉了。我看你初六怎么少花钱。
12: 能嫁给任何的大英雄戴天理，我为啥不乐？
11: 我是千算万算，哎，你说我怎么就没算着你这个小骚蹄子的花花心肠啊？早知道有今天，我那天我就不去下满城喝那个什么喜酒去，还喝醉了，随了你的心愿。上门女婿啊，我这辈子算是招不来喽。
13: 小七，
14: 老爷，
13: 露脸的机会到了啊！初六，你给我骑上高头大马，为你家大少爷接亲去。
14: 爹，不对啊，这接亲都是新郎官自己去，哪有让小七去的？
13: 你没正经娶过媳妇儿，接过亲，你不懂。
14: 这话说的，没娶过媳妇儿，我还没见过娶媳妇儿。
13: 见了也白见。娶亲接妾，这里边讲究那可大了啊！你就说，那妈子嫁闺女给二丫头，对吧？你见二丫头来接亲吗？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二丫头的爹，那是避暑山庄总管大太监马公公啊，那这门槛比那妈子家那高多了，所以那妈子就必须要叫他那那图鲁去送亲。你不一样啊，你娶的是和妻顾家的闺女，这门槛那就不用比了，所以你就没有去接亲的道理，明白吗？
14: 不明白。
13: 你是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14: 爹，我都是快四十的人了，人家秀呢，这才多大呀？人家嫁给我就是我的福分了，我还带着个闺女呢。人家一个大姑娘嫁过来，那就得当娘，咱带着多少我就对不起人家吧。我可不管你那规矩啊，初六我亲自去接。
11: 你说啥？戴大少爷亲自来接我们家秀？
15: 对啊，这刚定下来的，老爷让我赶快过来通报一声。哎
11: 呀，多谢戴老爷，多谢戴大少爷。
15: 那七姑，那我先告辞了。啊，不对，亲家奶奶，我先告辞了，亲家奶奶。哎，
11: 慢走啊，我不送了。你个死丫头，你上辈子积了啥德了，修来了这么好的福分？我可告诉你，过门以后，你千万千万要孝敬公公，伺候好戴大少爷，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早点为戴家传宗接代，这辈子你要是做出一丁点不守妇道的事情，天雷都得劈了你啊！
12: 娘，您打小教出的闺女，您还不放心吗？哎呀！

0: 哟，结了还？这那家和戴家像是商量好了怎么着，同一天办喜事儿。
1: 嘿，这要撞上花轿啊，可润的可看了。嗯，到时候看谁家花轿给让路。
2: 那天呀，白事儿就碰见了喜事儿，热闹可就不小。今天肯定会更好看。
3: 嗯，撞花轿了，准的。那家和戴家这回可分个高低上下了。
2: 对，就是。
4: 中，不撞，对得起我那十六个人抬的大花轿吗？不撞。我们那家不是白娶了哥哥吗？走。
5: 老爷，我说让大少爷早点动身，可他非要赶正点儿。那从二仙居到三道牌楼和从铁王府到三道牌楼的距离差不多，怕就怕跟那家的花轿撞了呀。老爷，
6: 撞就撞了吧，大惊小怪些什么呀？咱戴家用的是什么花轿？那是皇上的御用轿顶，谁怕谁呀？
5: 可是老爷，您不是已经替大少爷上了降书了吗？
6: 是啊，那是我上的，又不是他上的。咱家大少爷热河第一大英雄，这那秃噜小无赖一个。咱们戴家光明正大几十年，他们那家呢挣的竟是黑心钱。就算撞上了，该谁让？热河的乡亲父老自有公论。
7: 您不是让我去二仙居何媒婆家门口看看戴家是几个抬花轿的吗？我看清楚了。哦，
4: 几个人抬的？
7: 四个人抬的。
4: 好啊，好好好。哎呀，他老戴家这回是把脸可丢尽了。四个人抬的小花轿撞上我十六个人抬的大花轿。嗯，有点意思。撞啊，一定得给我撞上。
7: 老爷，他们家那顶花轿有点奇怪。
4: 怎么个怪法？
7: 顶子是黄的。
4: 黄的？
7: 你说什么？听胎教的人说是从宫里边借出来的，皇上娶媳妇用过的。
4: 戴汉卿啊，戴汉卿，这招够损的啊！

0: 这儿，哎呀，那大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
1: 怎么，想请我喝喜酒？我记着日子呢，
0: 怎么跑不去啊？哎呀，
1: 不是，他出了岔子了。
0: 怎么了？
1: 戴天理他爹想处理一条毒计，想给我们娜家脸色看。
0: 反了他了。
2: 跟大哥作对，那就是跟我老龙作对。兄弟，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戴天林，那爷给你下了战表，你不敢应战，认了怂，让你爹上了降书。
3: 按照咱热河的规矩，你得让路。让路！让路！我爹戴汉廷，那是热河避暑山庄四品带刀护卫，有皇上亲赐的金牌，谁给谁让道啊？啊！诸位，我看呐，今儿个事儿，咱是得好好的评评了。
4: 我听说呀，这戴天理和拿图鲁他们是师兄弟儿，那就要看谁是兄，谁是弟了。当然，这做师弟的就应该给师兄让路，这叫幼尊长，这可是咱五千年的老规矩了，对不对呀？这个老不死的啊，呸！神他娘的幼尊长啊，咱们承德。 是大清皇上狩猎的地方。从康熙、大皇帝年间，练武的贝子贝勒就有了当街摆擂台的规矩，一擂定输赢，输了就得认怂。从此以后，再见面者就得抱拳称爷。戴天理，你不敢上擂台，那爷念你们是师兄弟，不让你叫爷也就算了。
5: 你还不赶紧让路！赶紧让路！赶紧让路！让路！哎，要我说这事儿啊，也不能都从新郎官这儿论。戴家大少爷和那家大少爷的令尊都健在，要比啊，得比老二位的身份。戴老爷在前朝是四品的带刀护卫，咱老热河人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6: 那家呀是一介平民，就应该让路。对，我们那家祖上还出个二品大员呢，要让也是代家让。诸位，既然两家都不想让，那就比比新人的家世吧。请问。
2: 那家的新娘子，
7: 那爷娶的是铁王府的玉格格。那就请问戴大少爷，您府上娶的是？
8: 他娶的是和其姑的闺女，
7: 闺女没有爹，娘是下三滥的臭媒婆。
2: 那怎么娶这样人家的闺女呀？
7: 门不当户不对呀！
9: 那爷给戴家让呀。
7: 戴
2: 大少爷。
3: 那您就先让让吧。听见了吗，戴天林，赶紧给格格让道！我怎么瞅着戴家的花轿，这有点眼熟啊？哎，我说，咱们大伙儿啊。
2: 今儿个就是张张眼，你们看，戴家的花轿用的是御用的花轿顶子，什么的。那家大少爷，啥也甭说了，你们让吧。啊，是，你们娶的是格格，用的是16人抬的大花轿，可人家戴家的花轿啊，沾着黄气儿了。
1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

0: 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0: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毛9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

0: 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富安堂曾润华，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

0: 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9体验雅德容，您不吃亏。
1: 首选雅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容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容厂家。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4: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它在吃，它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 人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一般

0: 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7: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咱们承德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是皇上给封的，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子的名字都是皇上给起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咱们身为任何人呀，不敬皇上，那就是大逆不道啊！人家代驾抬着御用的花轿，没有让人家让路的道理啊！就请拉架的花轿啊，先让一让。
2: 让个屁！
3: 讲明白了，
4: 那就那家的轿子先后退，戴家的花轿先过三道牌喽。
3: 闪开！
5: 白天礼，你居然让人抬着清朝皇帝的轿子蛊惑民心，想造反吗？
6: 是我要造反呢，还是你想复辟啊？民国政府的法律哪一条说老百姓不能坐黄顶轿子？倒是大清朝不许，咋的呀？你想复辟不成？现在是三民主义，咱老百姓娶个媳妇儿，坐个黄轿，咋的了？大伙说是不是？
7: 就是。
8: 爷说的对，
6: 要论法，戴大少爷没犯法；要说理呢，那家就得让。
3: 老高先生，再敢胡说八道的，那就是扰乱社会治安。本营长，真给他抓起来！戴天礼，你甭给我咬文嚼字儿，我为民国出生入死，三民主义我比你懂。今天不管是什么道理，我绝不会让你这封建的轿子招摇过市。来啊，把戴家花轿顶子给我揭了，
6: 我看谁敢！谁动一个试试？来，上来试试。
3: 戴天礼，我为民国可是抛头颅洒热血，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你。我告诉你，今天宁可官不当了，要是再逼我，我就一枪崩了你！
6: 打一枪试试，
3: 你试试！你
6: 打呀！
9: 二少爷，
10: 大少爷，今儿是大喜的日子，何必这样呢？刚才大伙儿的议论，我也听见了。我秀儿是个什么家世？能嫁进戴家，是我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大少爷亲自接亲，戴老爷为我精心准备了这么好的花轿，我也做过了。他们要接顶子，就让他们接。为这点小事儿闹出血光之灾来，可不值当。要是老爷知道了，急出个好歹来，就更不值当了，是吧，大少爷？
3: 上。打得好！
11: 太好！
3: 独眼龙，
12: 干什么？
6: 你说先皇顶子凭什么砸我的喜轿？
12: 砸了怎么地？
3: 老子弄死你！
10: 大少爷，戴家门槛高，凭我秀这样的家世，看来坐着轿子是难进门了。可我毕竟是新娘子。这过了牌楼就没多远了，要不辛苦大少爷背我几步？
13: 这叫什么新娘子呀？哎呦喂，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14: 让我说呀，人家这新娘子了不得，人家顾大体、识大局，人家是怕出乱子。
15: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6: 自家的媳妇儿背就背了。
16: 站住！
1: 哪家洪圣堂大药房大少爷，哪秃噜？今天是你我的大婚，他们戴家不懂事儿，也不算算时辰，撞了格格的花轿。哎，您是格格，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理他们。哎，
2: 格格，你瞧瞧，和戴家娶个媒婆的闺女，胆敢坐黄顶花轿，还惹出这么多麻烦，让格格的花轿也走不了。您再瞧瞧，这是我们哪家洪圣堂大药房，承德街里最大的买卖铺户。哥哥，也没几步路了，要不我抱着你，咱们回去拜堂成亲。哥哥，你放心吧，你爷们有的是力气，摔不着你。哥哥，你真是美若天仙呐！
10: 哎呀，你还不快走，别在这丢人了！
1: 丢人？怎么丢人了？我纳图鲁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光宗耀祖啊！
7: 大爷威武！
13: 威武！大爷威武！
0: 大爷，
1: 这对耳环漂亮吗？是我亲手给你挑的。
10: 快走吧，我求求你了。
1: 好，格格驾到，众人闪开，奏乐。

0: 拜拜高堂，
1: 二拜高堂。
2: 哎呦呦呦呦，这我可受不起，格格，您快起来，快起来。
0: 夫妻对拜，
3: 好。
1: 夫妻对拜。
2: 哎，陀螺，
4: 啊，
2: 深着点儿，
4: 哦，
2: 再深点儿。

0: 怎么还哭上了？少爷，快坐好。干嘛呀？敬少校一拜。
1: 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是夫妻，你拜我干嘛呀？
0: 不瞒大少爷，自打在立正门亲眼看见大少爷砸囚车救老爷子，大少爷就在秀心里了。没成想还真有这个缘分。
1: 我一个媒婆家的闺女，却能进戴家的门，秀儿做梦都没想到能嫁给大少爷，秀儿是高兴的哭的。啊，是这么回事儿，秀儿，坐下坐下。哎，坐好了。秀儿，你听我说，打今儿起咱俩就是一家人。
0: 没谁家的门槛高啊，低呀的，以后不想说这个。大少爷说的对，今天您明媒正娶了我，从今以后，咱们就是平头夫妻，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大少爷请放心，我一定好好孝顺公公，伺候好大少爷，早日给戴家传宗接代，给您多生几个儿子。

0: 都怪我，前脚刚把您送上花轿，后脚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来接亲的姑爷不是戴家大少爷，是那家大少爷。我刚想向您禀告，王爷就一把把我拽住了。
1: 阿玛，
0: 怎么说？是我阿玛搞的鬼？格格，您也别怪王爷了，他也怪可怜的。
2: 您的花轿前脚刚走，后脚债主就上了门，硬生生的把王爷从咱们家给轰出去了。该，活该，谁让他抽黑疙瘩？怎么不是寒冬腊月的，冻死他才好呢？省得他在外头丢老祖宗的脸。

0: 小铃铛，我阿玛有没有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了？这戴天礼都上门了，怎么又把我嫁给那家了呢？
2: 王爷说了，那天戴天礼上门压根就没看上您，又说嫌您长得不够俊，又嫌您身体不好，还说怕您不会生养。
1: 好啊，好一个戴爷驴，我这真是虎落平阳，我被犬欺了。这要是戴大清朝，我立马让我阿玛给皇上写折子，我灭他九族。
2: 他娶的那个媒婆的闺女我又不是没见过，他比我俊吗？比我俊吗？那天在咱们家我就看出来了，就他们俩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能生孩子八成啊那个下三滥媒婆的闺女都穿了他的野种了。
3: 格格，格格您别生气，回头气坏了身子。其实王爷还说了，这那家的日子比戴天礼家强多了，那家大少爷比戴天礼还年轻好几岁呢。

0: 可见着了，长得真叫个壮实。哥哥你可真有福气。
1: 人我是见着了。怎么说话呢？没规矩了。
0: 格格。
2: 来了。
3: 就到这儿吧，啊，回来！啊，
4: 大爷，大爷，大爷，我们哥儿几个还等着闹洞房呢。
5: 就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您不能一个人美呀，是吧？
6: 是。三道牌了，我们哥几个可全看见了。那格格长得可是美呀！新婚三天没大小，现在你不让我们哥几个好好闹闹，那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7: 这个螃蟹他说的对啊，今儿我们沾这个那爷的喜气，才有机会挑衅得着格格呀！哎，啥
8: 呀？那爷的媳妇儿你也敢调戏啊？
7: 怎么不能啊？那可是哥哥，你个小兔崽子啊！你懂个屁呀！闹洞房，闹洞房，小叔子调戏嫂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就得调戏，对不对？
9: 我说那爷，
10: 你不会还没进洞房就怕上媳妇儿了吧？
11: 瞎说，那爷怎么可能怕媳妇儿？
5: 怎么说话？
7: 什么话？这一边去！
5: 就是。闹
12: 闹！
0: 姑爷，啊，格格让我跟姑爷说，我们王爷府没有闹洞房的规矩。这些个不三不四的嘴里头，要是再敢不敬，格格可就翻脸了。啊，
11: 不是，那爷，这是谁呀？格格的小丫头，不让闹了也行。那我哥几个就闹他小丫头得了，
5: 别蹬鼻子上脸啊！回吧。
11: 那爷，
5: 滚！
7: 那爷，您消消气，我们走，我们这就走，
5: 走。嗯，
1: 幸好有你在，这样你先别走，帮我再挡一阵儿啊。
5: 哥哥，我进来了。

0: 大秃噜娶了个格格，时候不早了，你先下去吧。嗯，她是我从娘家带来的丫头，该下去，该留下，我说了算。 你叫纳秃噜啊？你们那家在齐啊？那你就得站着说话了，坏了老祖宗的规矩，不好。我先问问你，之前娶过媳妇儿？
1: 娶过，休了。
0: 为什么休了？
1: 他过门10年没跟我生儿育女，所以我把他给休了。在外面有几个相好的女人啊？嘿，我说你审贼呢！我把你娶到我们那家做媳妇，你就应该有个媳妇样。你忘了你娶的是谁了？
2: 小铃铛，哎，收拾东西回家。
0: 你敢！
2: 哥哥，
3: 你给我闭嘴！我跟姑爷说话，轮得着你出声吗？收拾东西去。
2: 是。

0: 哎呦嘿，这格格就是格格，跟别的娘们儿就是不一样。哎，别收拾东西了，我拿头颅认错了，还不成吗？
1: 你娶的是格格，你就该知道如何服侍格格。格格，您就请好吧，
0: 我一定把您伺候的舒坦了。那你还没回我的话呢？这到底在外头，你有几个相好的呀？一个都没有，我根本就不好这口。
1: 拉图鲁，你的手腕挺硬啊，让我阿玛背着我应下了你们家的亲事。说吧，你拿什么吓唬我阿玛呢？
0: 格格，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我爹做得主。至于咱们俩的婚事，那是由我爹和我老丈人你爹商量好的。
1: 老丈人啊，那是你阿母哥。 真好意思说自己在齐，该怎么说话你都不会了。阿母哥，得了得了，你别叫了，怪难听的，还是按你这些小老百姓的来叫吧。哎呀，你这个老丈人啊，那可是正经八百、黄蜂的王爷。虽说现在没了朝廷的俸禄，败了家了。 可是王爷还是王爷，王爷现如今儿连住的地儿都没有了。你要真拿他当你老丈人，你就上街把他找回来，别让他露宿街头，给我丢人，给我丢人，那不也是给你们那家丢人吗？我老丈人，啊，阿母哥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
2: 哥哥，你放心啊，我马上去办。大爷，大爷，找着了，找着了，一点都不费劲，就在你家胡同堂大药房西墙根儿呢。
0: 给大少爷道谢。
3: 哎呀，行了，老铁。老丈人，
0: 啊不，阿母哥姑爷，你女儿怕你在外边受苦，派人把你接回家来。正好我老姐出门子了，她那院空着。哎，你们把我阿母哥接过去，再好好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去吧。
4: 是。
5: 福，福晋，你听见了吗？你给我生了一个多么孝顺的闺女！老天有眼，让我老铁有这么好的格格，列宗列宗保佑，保佑格格长命百岁。
1: 儿孙满堂，福禄安康，万寿无疆。格格，今儿我可见识了，格格就是格格。瞧把姑爷收拾的，我差点没笑出声来。哎呀，得了吧，那我也是仗着胆儿呢。你看看他那样子，眼珠子瞪得那么大，那么凶。 他真要是给我一巴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了呢。哎呀，这下可好了，格格一下把姑爷给拿住了，这将来呀，他万事都得依您的。哎，刚才我前前后后帮您打探了，这那家的日子过得是真不错呢。嗯，掌事儿的、帮忙的、伙计、婆子，不老少呢。将来您有的是人使唤了。
0: 格格。 哥哥，阿母哥找到了，也安顿好了。阿母哥说，明天一早他要给你请安。
1: 那哪成啊！明儿个一早。

0: 得咱们去给他老人家请安啊。
1: 就是嘛，咱们是晚辈，应该给阿姆哥请安。阿姆哥，阿姆哥，现在叫的顺当多了吧。
0: 行了，小铃铛，哎，下去吧。
2: 是，姑爷告退。啊，

0: 姑爷。
1: 啊。
0: 我长得丑吗？
1: 啊，不丑。我不是跟格格说过了吗？格格美若天仙。
0: 这看上去，我这身子弱吗？
1: 不弱，这是贵气。那不像成天烧火做饭、平头百姓家的闺女，腿还有腰都那么老粗。哼。
0: 咱们小两口说话怎么出这么多的汗呀？姑爷，我阿玛他有毛病，他抽大烟，要是没那玩意儿他活不了几天的。
1: 那好办，我包了，我们哪家有。
0: 怎么，你们洪顺同大药房还卖黑疙瘩？
1: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们哪家没有那个东西，那还没有钱吗？既然没那玩意儿，我阿猛哥就没命。那么从今往后，不管花多少钱，我买给他。
0: 不行，不能买给他。黑疙瘩是天底下最让人恨的玩意儿，要是没那个，我们铁王府也不会败落成今天这样。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给他买黑疙瘩，我就死给你看。
1: 哎，别啊，格格，不买不就成了吗？
0: 你不抽吧？
1: 我不抽啊。
2: 免费送一盘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被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5: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6: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7: 金满箱
8: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

0: 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 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巴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是太超值了！
1: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7: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 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6: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7: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他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金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1: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你知道我阿玛为什么救我一个闺女？那是额娘说，自打她抽了黑疙瘩，她就再也不能生儿育女了。

0: 今儿个咱俩成了亲，你要给我发誓，这一辈子你都不能碰那个玩意儿。
1: 我纳图鲁发誓，永远不沾那个东西。

我是没戴天理娶的那个媒婆的闺女壮氏，可是我能生孩子，你把这新房的红别给我撤了，我就不信我不能比她先生出儿子来。

媳妇过门十年没给我生儿育女，原来是这东西让我断子绝孙。我拿吐鲁发誓，戒掉这玩意儿，给我拿家的祖宗传宗接代。

0: 杆子帮的新任大杆子戴天礼，戴大哥的大喜日子，兄弟们共同干了这碗，咱们祝戴大哥早生贵子，干啦！
1: 老子不服，凭什么说他戴天礼就是大杆子？
0: 凭什么？打狗棍在他手里呢？
2: 兄弟们，刚才我亲自带着人去了一趟三道牌楼的戴家，一则是请戴大哥来喝咱们为他备下的喜酒，二则就是为了让兄弟们看看这失散了13年的打狗棍。
0: 哼，就凭打狗棍在他手里，他就是大杆子了。戴天礼他自个儿压根儿就不认。戴大哥现在是还没认。
3: 但我总觉得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那你怎么知道这打狗棍不是他偷来的呢？啊，或者就是他杀了侯大哥抢来的打狗棍呢？
4: 迟大彪，你再敢信口雌黄，打狗棍在此，
3: 信不信当着祖师爷的面把你逐出杆子帮？
4: 我看你敢！
3: 老子入帮比你早10年。 跟前任大杆子侯大哥也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结义兄弟，我把你逐出杆子帮还差不多。兄弟们，我打听过了，这个戴天礼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仗着自己从小学武，年轻时在承德街里就是个恶霸。我迟大彪身为杆子帮的10大长老。 绝不能看着杆子帮落入这种人的手里。正好，今天打狗棍回来了，我就当仁不让了。从今儿起，我迟大彪就是杆子帮新任的大杆子。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白天我这摆那么多的喜酒不去喝，大半夜的，给我弄来干什么？
1: 戴掌柜，您是新任大杆子，所以这个规矩呢，我得再跟您说一下。吃我们这碗饭，遇到红事儿是不能上席的，那叫搅和。可今天是您的大喜日子，兄弟们当然得喝点酒，高兴高兴了。所以才，不过您白天办事儿的时候，兄弟们可一个个都没闲着。
2: 白天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1: 说的是今天晚上，哟，你要干嘛？你不能走，这打狗棍是我们杆子帮的圣物，你得给大伙说明白。这打狗棍是你偷来的还是你抢来的？
2: 你说话注意点，我今天不想找事儿，偷鸡我狗的事儿只有你这种人干得出来。我再跟大伙说一次，我确实是认识侯大哥。
3: 这根棍子也是他给的，那是光绪25年，因为我杀了两个洋鬼子，逃出了热河。
4: 对，这件事儿我们听说过，那两个洋鬼子该杀。
5: 对，
6: 承德街面老人都知道，大胆的底细我们早就查清楚了。
7: 那一年，整赶上八国联军进北京，几个江湖朋友约着去打洋鬼子，我认识了侯大哥。
3: 没错，侯大哥就是那年离开热河的，说去打八国联军洋鬼子。
7: 我再跟你们说句实话，我跟侯大哥没有过命的交情，头一回见面，他就给我挡了枪子儿。就是因为给我挡枪子儿，他才跪的心。临死的时候，侯大哥把这根棍子给了我，还让我发誓，人在棍在，就是为了这句话，我戴天礼13年，拿这根棍子当我的命一样看。
3: 兄弟们。
8: 参见新任大杆子呀！
9: 参见大杆子！谁是你大杆子？
10: 大彪，大杆子已经说明白了，你没听清楚啊！
11: 参见大杆子，
2: 小王，怎么回事？
12: 戴大哥，您有所不知，刚才您提及的侯大哥就是我们杆子帮的前任大杆子，他在临终之前把打狗棍交给了您，并告诉您人在棍在。那按照我们杆子帮的规矩，这就是传杆子了。侯大哥把打狗棍给了谁，谁就是大杆子。
13: 刚才
12: 您已经把话说清楚了，那您现在就是我们杆子帮的新大杆子。不对，
7: 侯大哥活着的时候没跟我说这些，我就是受人之托才有了这根棍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请戴大哥接任新大杆子。
2: 行，我现在明白了，侯大哥。
12: 是你们的前任大杆子，对吧？这根棍子是你们的圣物，对吧？那我现在就还给你们不就行了？这可使不得呀！
2: 咋就不行啊？人在棍在呀！
12: 他把打狗棍传给谁，谁就是大杆子。只要命还在，这大杆子的位就不能传啊！
2: 那位不能随便就给你们当了大杆子呀！我实话跟你说啊。
8: 戴天礼，现在什么事儿都不想让，我就想给我戴家传宗接代，给老爷子养老送终。这，不是，
2: 你不想要吗？传给你了。哎，
8: 戴天礼，你这不是要求我持大标吗？我持大标入杆子帮已经20多年了，这杆子帮的规矩我能不懂吗？啊？ 虽说你戴天礼当了新任的大杆子，但我把话撂在这儿，我迟大彪不服。兄弟们，我迟大彪从今儿个起就回兴隆。他戴天礼当一天大杆子，我迟大彪就绝不再踏进承德街里半步。哼！
2: 哎，这位兄弟，哎，这位兄弟。
3: 戴大哥，您别往心里去，这个迟大彪是一直不服管教，我看他早就打定主意是要自立门户了。
2: 这位兄弟，我也给你撂句实话，我不能当这个大杆子。哎，我看你挺。

0: 个管事儿的，拿着。哎，
1: 等等，太大哥，你这是个使不得呀？
0: 怎么就使不得呀？
1: 这不符合杆子帮的规矩呀！
0: 杆子帮啥规矩啊？
1: 这杆子帮的规矩，新任大杆子必须是前任大杆子在临终之前亲手把这打狗棍交到他的手里，那才能算数。现在我财神要借了这打狗棍，这就叫谋权篡位呀！戴大哥，我财神从小是向往江湖，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情义二字。我前任大杆子侯大哥，在13年前把杆子帮托付给我财神监管，我财神自认从来没有阴私枉法，对杆子帮是忠心耿耿啊。为了找到这大狗棍和新任的大杆子，这13年来我可是没有一天敢歇着。这我现在终于找到您了，戴大哥，可您又不认，这是我财神监管失职啊。戴大哥，好，那我就当着祖师爷的面以死谢罪。祖师爷，历代大杆子，财神来了！
0: 这干啥呀？何苦啊？你起来！
1: 戴大哥，刚才你也听到了，咱杆子帮13年没有大杆子了，兄弟们的心都散了。现在大家知道您回热河了，兄弟们觉得心里又有盼头。今天是您的大喜日子，您又把侯大哥传位的事都已经讲清楚了，可您又不接这个大杆子。戴大哥，您就答应了兄弟们接了这个大杆子吧。
0: 我说过了，这不行，万万不行。
1: 兄弟们，这财神我还是去了吧。啊，
0: 接还不行啊！
1: 请大杆子带着兄弟们拜祖师爷。
0: 拜祖师爷啊？怎么拜啊？
1: 您是大杆子，您说怎么拜，我们就跟着怎么拜。
0: 那成。
1: 拜！
2: 戴天礼。拜见祖师爷！
1: 拜见祖师爷！
3: 拜见祖师爷！
1: 祝戴大哥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3: 祝戴大哥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0: 谢谢，大家都起来吧，起来！
1: 都给我听着，还有多少好酒，全给我搬出来！今天跟戴杆子一起，咱们是开怀畅饮的。

0: 兄弟里面有会画像的吗？有，咱兄弟里什么人都有。秀才，哎，过来。哎，恭喜大胆呐，大警官。
1: 戴大哥，这也是秀才，快敬杯酒。哎，
2: 你会画像？
0: 画还都行。
2: 没见过的人会画吗？那咋画呀？
0: 你看。
2: 你没见过，我还财神见过呀。
3: 您说钱四爷？
2: 对。那你们可得给我讲仔细点。
3: 大少爷，您回来了。
2: 干嘛呢？这是。
3: 昨儿个洞房花烛夜完了，今儿个我就先把这些红都给撤了。等啥时候大少爷给老爷添个孙子，我就再把这些红都挂起来，挂一个月。
2: 行行行，忙去。
3: 啊，取了这么贤惠一个媳妇儿，你该收收心了吧？
2: 爹，别着急，我这就叫上媳妇儿，跟我一起给您磕头。
3: 您媳妇儿一大早就起来烧火做饭，又和面又烙饼，香着呢。头她已经给我磕了，哎，你磕不磕？我不想。
2: 爹，儿媳妇那饭菜做的还行啊。
3: 比你皇上做的强多了，十几年我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烙饼。
4: 收这辫子喜欢吗？喜欢。哎，大少爷。爹。哎呦！你回来了，给您下碗面去。笑什么笑？你给我站着。站好了。你可真行，爷爷给你梳头你不干。
2: 秀叔，你就干呐！
4: 秀娘收小，跟爹说的一样好。
2: 你叫什么？秀娘，爷爷让我这么叫的。爷爷让你叫，你就叫，那么听话。秀娘人好，她管我叫大小姐。她说，要是我不愿意叫她秀娘，叫秀儿姐姐也行。我知道辈分不对。是不对？走，写字去了。
4: 爹，我喜欢秀娘。
2: 喜欢就好。
5: 大少爷，来泡泡脚吧，出去半宿，指定是累坏了。
0: 好。

0: 哎，爹，爹，啊，哥哥起了吗？啊，
1: 起了，正梳洗打扮呢，看这意思没哥八时辰出不来。爹，哥哥说了，等他梳洗打扮好了，让我带着他给您请安去。啊，咋样啊？
0: 啥咋样？废话。
1: 洞房花烛夜，还能有啥？不瞒您说，这娶了格格之后，我才知道啥叫女人。嗯，啊，这就对了。哎呀，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啊，就像那老农种地，他要是稀罕这块地，那就是种啥长啥；他要是看见这块地就恶心。 种啥都不长粮食，瞧你这架势，明年咱们那家就要添丁入口了。好，哎，别忘了替我给哥哥请安。哎。
2: 老爷子，小侄财神，给您老人家请安了。去去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哎，叫财神啊？你给我送钱呐？啊？你跟天理是朋友啊？是，真叫财神啊？还是哄我老头子高兴啊？我呀，爹。
3: 他姓赖，栾平人，你瞧瞧，瞅多喜庆！人送外号“财神”，哦，可是，哎，来就来嘛，还买东西。嗨，头次登门，应该的，也不知道您喜欢甜口还是咸口，一二斤，您沾沾牙。
4: 热河建这个避暑山庄之前呀，咱杆子帮已经成立了八百年，那个时候战乱纷纷。 老百姓呢，吃了土地，全都出来逃荒啊、要饭，大家为了互相有个照应，也别饿死谁呀、啊，就大家聚在了一起。这样，慢慢这人是越聚越多，逐渐的就推出大杆子来带着这些兄弟们。历代的大杆子啊，那可都是英雄啊，个个行的是侠，仗的是义。一时间，这江湖之上没有人不知道咱们杆子帮的，绿林英雄齐聚，有钱的。 没钱的，要饭的，大财主都纷纷加入咱们杆子帮。鼎盛的时候，咱们杆子帮的兄弟有好几万，
2: 好几万？嗯，
3: 真的假的？我还能骗您啊？这家伙赶上一支军队了。嘿，还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呢。每逢乱世，大杆子就带着这些兄弟们加入正义之师，讨伐奸佞。嗯，您看，像这个岳飞抗金，朱元璋灭元兴大明。
5: 包括李自成、李闯王、龚进、北京城，那都有咱杆子帮的功劳。越说越邪乎。
6: 师娘，您看看是这个人吗？
5: 就是他，就是这个四爷。那天从双塔山回来，我又想来着，我在门外听见你师父说。
2: 他要管的这桩闲事，最初好像就是从这个四爷那儿起的头。我还听他们说，什么黑疙瘩、抽大烟什么的。哎呀，兄弟啊，你说那天要是听你的多好，多派俩人，他能跑喽。
3: 哎，大哥，这世上没卖后给药的，您也别生气了。这么着，回头咱按照这幅画多画几幅，分给各路兄弟，我就不信他还能上天入地了。
2: 就这么着了，哎，
3: 哥，您帮您的去。你够神的。哎，照着这幅画的样多画几幅。
2: 去了，可不，昨儿在三道盘那儿跟咱叫板那个小眼睛那胖子，
0: 跟他一块儿。
2: 我说这两天老有叫花子在郭大鞭子家门口守着，感情都是戴天礼给安排的。
3: 在这儿等我。
2: 是。

0: 您说的对，戴天礼八成找到什么证据了。
1: 咋说？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1: 好多叔叔阿姨

0: 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

0: 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

0: 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直派人守着我身边，就是郭大辫子他老婆。你不是说那个老婆子已经死了吗？没死。你是怎么跟我说的？说郭大辫子的老婆活不了多久了，用不着咱们自己动手。
1: 我一直派六猴子在那守着，郭大辫子死了之后，那老太太不吃不喝，都快不行了。
0: 没想到戴天礼回来，那老太太她又活过来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爹我也没闲着，一直派人盯着戴天礼。前些日子他套了辆马车，拉着你那个该死没死的师娘去了趟双塔山，好像是去认人的。
1: 爹，那这怎么办啊？
0: 你挑断了郭大鞭子的脚筋，过了3个月他才死。这3个月里。 他能对他的老婆守口如瓶吗？戴月离回来半个多月了，都没对你下手。他就是不想用江湖的规矩来跟你做个了结。我明白了，为什么熊心凌能够看得上戴天礼，他这是想把所有的证据都凑齐了，然后把咱们爷俩一起出卖给民国政府。 他好捞个大官做，等那个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是人证。
2: 大爷，去把虾米给我叫过来。
3: 是。

0: 我知道你爹娘死得早，你无依无靠，对吧？啊，
1: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那你觉得我拿秃噜对你怎么样？那也对我，那自然是恩重如山呐。
1: 屁！我从来就没把你当过人。
0: 小敏，我知道，你这两天为什么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因为戴天礼收拾过你。我心里清楚，戴天礼这个时候回来，那是专门来对付咱们的。特别是你，就凭他那驴脾气，早晚得弄死你。反正你一个人在哪儿都是混，想不想让我把你当回人啊？
2: 上，上。
0: 替我干件大事，事成之后拿钱走人。怎么，我的话你没听清楚？
2: 谢大爷赏，谢大爷赏。
0: 出去躲两年，等风声过后，我去跟我爹说，让你当洪盛堂大药房大掌柜的。
2: 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0: 我拿秃噜吐唾沫都是钉儿。
2: 奶奶，你说吧，什么事儿？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怨了阎王了，可别怨我。要怨，就怨那个该死的戴天礼吧。谁？啊！谁？
1: 戴大哥，戴大哥，那个，你别着急啊。
2: 啥事儿啊？

0: 就是承德界里边混的小地痞，别人都叫他虾米。
1: 人在哪儿？
2: 已经派兄弟去找了，但没有找到。可有人看见他骑着牲口从北面出了承德，估计经过围场赤峰，往关东跑路去了。
3: 大天理，大呼小叫的喊那些干什么？
4: 识相点，把虾米给我叫出来。
3: 虾米，还王八呢！哎，大天理，虾米不是你的好兄弟吗？你们戴家把皮货店改为粮站了，你不是请虾米去给你当伙计了吗？
4: 你就是个畜生！你欺师灭祖，今天还让虾米杀死了师娘，我饶不了你！
3: 给我闭嘴！红口白牙，信口雌黄，什么？哎，大天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
4: 我是看在当年你我的情分上，我早就把你给宰了。
5: 没情分，下来啊！
4: 我怕你啊！来，住手！
5: 大家上街上打去，我洪盛堂大药房是做买卖的地方，不是擂台。
4: 厅长，
5: 明天三道牌楼我摆擂，就咱们两个，我一定替师傅清理了门户。
4: 戴天礼。
3: 好，就明天！我让你的脑袋在你身上先系一天，明天那爷自会来取。

0: 公公，您找我？
1: 千里跟你说什么没有？
0: 啥也没说。
1: 坏了，他准是要去拼命。
2: 哥哥，哥哥，哥哥不好了，故意要跟人拼命呢。
3: 慌什么呀？跟谁呀？
2: 还能有谁？戴天理。
3: 好。打死戴天理，我才解气。
2: 可我听说戴天理武艺高强，格格您不也说过他是个大英雄吗？
3: 英雄？那他也得看跟谁比呀。就他那体格，最多也是头干驴。咱们家姑爷那壮的像头牛。我就不信了，这戴天理能比得过咱们家姑爷？去，给姑爷炖个好。

0: 哥哥还没睡啊？小铃铛，姑爷，快歇会儿吧。哥哥给您送汤来了。
1: 多谢哥哥。看看你这一头一脸的汗，你还在练武，我哪睡得着啊？
0: 朱鲁，你可真跟今天这些提笼架鸟的奇人不一样，倒像是刚入关那会儿满族巴图鲁。百擂台这事儿啊，我听说过。康熙大皇帝那年间就有，那个戴天礼就是个汉人，也敢挑战姑爷，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明儿个，你可千万别手下留情。 一定要让他知道，咱们满族勇士的厉害。
2: 放心吧，哥哥，你爷们不会给你丢人的。

0: 能去打这个擂，杆子帮已经13年没有大杆子了。你现在是大杆子，你要是有个闪失，
1: 我做什么用不着你教啊？
0: 我不是要教你，你现在是大杆子，你手下有几千号的兄弟呢。
1: 我知道，你是怕我死了，杆子帮没大杆子。
0: 进来，
1: 我现在就把大杆子传给你，走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走不走？
0: 不走。
2: 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
3: 处长，老爷子，老爷子，您说说，他非得去打这个擂台去，您说说。
2: 干什么？把刀子给拎上。来来来，先把你爹的脑袋砍下来，来吧，砍。
3: 带上这个，爹，屠戮用不到这个，跟戴野驴用不着讲规矩。你们师傅教你们的绝活就是暗器，谁不用谁是傻子。听爹的，
2: 我说呢，大半夜的练武干啥呢？
3: 原来是为了上次打擂台，我替你上降，说你不服，非要跟别人比个高下。
2: 那我怎么办？你爹我是舔了个老脸替你叫了人家一声爷，我白叫了啊！
3: 那是愿意的，让开！
2: 不让！
3: 爹，今天这个擂台儿子必须得打，就是跪死了我也不让。
2: 但凶是我下的，
3: 那我就再替你去上降书去。
2: 不行。
3: 爹，我求你让开！
2: 天理呀，你不能去，你真的不能去！那家父子诡计多端了，你想想，他连那黑疙瘩都敢倒腾，他什么坏事他干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设计，他要害你，你知道吗？
3: 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那家犯黑疙瘩了，
4: 是我呀，是不是？
2: 大家都这么说的呀，明眼人心里都清楚着呢。我还听他们
5: 说，
2: 什么黑疙瘩、臭大烟什么的。那个秃子，这个畜生，我更该杀了他，替我师父清理门户。我知道你恨这个黑疙瘩，但是咱们别给他硬凭行吧，咱们另外想办法。哎，咱们去找熊麒麟，我们告他。 让民国政府去收拾他，这在兵书上叫做我战而全之兵，是上策。
3: 让开，
2: 天理呀！你都40岁的人了，刚刚娶了媳妇儿，我还等了抱孙子呢。
3: 我说最后一遍，你给我让开！
2: 你还没给我们戴家祖宗传宗接代呢，你就要拿自己的命去冒险呢？你这叫天理不容！
3: 哎哎，
2: 戴经理，你干什么？你放了我！你放了我！你反了你！

0: 放开我！
1: 爹，为了我师父和师娘两条人命，这个擂台我必须得打。爹，我要不替师父清理了门户，那才是天理不容。儿子对不起啊。闺女，看那爷爷，我回来了，谁也不许。
2: 大少爷，我知道我拦不住您，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今天我得让你死个明白！你残害师傅，又指使虾米杀死了师娘，我现在就替师傅清理门户。谭天礼，胡说八道什么？
1: 说我害死师傅，害死师娘，空口白牙，有证据吧？
0: 我还说是你害的呢，还是个男人吗？师傅第一天教我们武艺，说了什么话？想。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有一种东西叫鸦片，热河人管它叫黑疙瘩，这是万恶之源。鸦片，它打开了我大清国的国门，洋人管我们叫东亚病夫。今天我收你们两个为徒，凡是有贩卖鸦片、坑害国人的，你们就用我教给你们的这身武功去收拾它。
2: 师傅说的太多了，我怎么记得哪句啊？
3: 纳陀罗，师傅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黑疙瘩，你就贩卖黑疙瘩，
2: 被师傅发现了，你对他下了黑手，是不是？说呀，贩卖鸦片，那是死罪。戴天礼，你是我师兄，我是你师弟啊，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把这些事情都扣在我身上，血口喷人呢？ 你是想让我挨枪子儿啊？你可是我师兄啊！
0: 我就知道你不认。

0: 快，孙女，帮爷爷把绳子解开。
1: 我爹不让。
0: 哎呀，你不知道，你爹这一去啊，他有危险，爷爷得赶快把他拦下来。
1: 爹走的时候交代了，让我看着您，没让我帮您解绳子。
0: 哎呦，是
1: 父母之命，就算是错了，我也得遵从。弟子规上就是这么教的。
0: 对对对，弟子规里面不是说了吗？得听长辈的话吧。你爸爸是我儿子呀，我是他爹呀，对吧？他怎么能不听爹的话呢？
1: 那就是爹错了，他不该不听您的话。等他回来，您教训他。
0: 爹怎么把你教出这么一个傻子呀，真是。
1: 爷爷您渴了吧，我给您去倒口水喝。
0: 啊，不不不渴不渴，快快帮我解了解了啊。哎你别走啊。皇叔，小七。

0: 你在洛阳这几年勾结地痞流氓，为非作歹，你该死！你欺师灭祖，你更该死！
1: 咱们比的是武，不是嘴皮子。怎么没见到你爹呀？你死了，谁给你收尸呢？
2: 看这样子，不像是比武，倒像是拼命啊！
3: 这比武本身就是拼命啊！要不自古以来擂台之上啊，不畏生死，打死了也白死啊！
2: 这拿麻子和戴汉庭他们这心倒宽着呢，两个少爷打成这样，也不见二位的影子，你说这
3: 是啊是啊？
4: 什么？当街摆擂台啊？真不把民国政府当回事啊？
5: 就是啊。战表是在戴天礼下的，我儿子是被迫应战，被逼无奈呀。
4: 大哥，战表呢？你给我，这就是证据。
5: 战表没有，是他戴天礼口头上下的，就在红城堂大药房，有的是人作证。
4: 行嘞，我看戴天礼还往哪儿跑。
5: 就是。
6: 哎呀，孙女，听爷爷跟你说啊，你爹把爷爷绑起来，他做错了。是大不孝，知道吗？你呢，要帮你爹改正这个错。来，赶快把爷爷这个绳子解开啊！哎呀，你再不解开啊，你爹就没命了，知不知道啊？哦，傻了。对了，这样，你呢，去把秀娘给叫来，好吗？
7: 爹让我在这儿看着您，没让我去找秀娘。嗯，爷爷，别生气，再喝口水吧。

0: 你这俩下子还是师傅的对手，说，用什么下作的手段挑了师傅的脚筋？说，
1: 到了阴曹地府，你去问他吧。
2: 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金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3: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

0: 节，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

0: 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 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两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三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让下，让下！秀儿，你跟娘说，大少爷是不是不喜欢你啊？娘，这什么时候了，说这干啥呀？他准是不喜欢你，要不怎么成亲才三天，他就跟人拼命呢？啊！大少爷，姑爷！
1: 丫头奴，地里一条狗，你暗箭伤人，兄弟们给我打！打！别动，谁也别过来！听着，这是我和纳托罗的个人恩怨，跟你们没关系。谁伤了我，跟谁急。下去！
2: 这是在擂台上，你是暗器，你个下作的东西！呸！我跟你比的是武，当年师傅教咱们武功，绝技就是暗器，我怎么不能用啊？

你甭跟他废话，擂台上打死人不偿命，你倒劈了他，斩草除根。

0: 哎呀，好厉害的棍子！
1: 大野驴好力气呀！

0: 爷，快起来！
1: 大爷，
2: 起来！起来！
1: 大爷，
2: 起来！
1: 大爷，
2: 起来！
1: 起来！
2: 大爷，
1: 起来！
2: 大爷，
0: 再来！
3: 纳图鲁，你已经输了，再来个屁呀！
4: 就是带他上爷让你一条命，你还不磕头谢恩呢？
3: 磕头谢恩！
4: 滚！
5: 戴天林比的是命，我还没有输。
6: 屠龙，
7: 快让开啊！那儿呢？那儿呢？哎，停下，停下！哎呦，媳妇儿啊，你这一跑可把我急毁了。媳妇儿啊，那几个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让你怎么跑回承德了呢？哎呀，媳妇儿，我可找到你了。
6: 滚开！大秃噜！
7: 光顾着找你，愣没看见这么大阵势呀！有小舅子，你是跟谁玩命呢？
0: 去死吧！
7: 有大野驴，小舅子使劲儿，小舅子砍死他，砍死他呀，小舅子，
8: 砍死他，
9: 砍死他。

0: 这位军爷，你说俩人打架，你干啥？只为难我姑爷呀？
1: 本营长接到举报，他们俩打架，戴天礼先下的战表，首犯必擒，
2: 那屠戮那是被迫应战，何罪之有啊？
3: 这位军官。

0: 不是老热河人吧？我们热河人当街摆擂摆了200多年了，以武会友也好，是拼个胜负也罢，只要是上了擂台，就算是拼出了人命，也跟官府没关系。
1: 放屁！你说的是哪朝哪代的事儿？现在是中华民国，你们两个把那个老东西给我抓起来！
2: 是，
3: 是，哎，
2: 出来，出来，出来！
1: 住手！
4: 今天的事儿都我一个人挑的，跟别人没关系。你不就想抓个人吗？我跟你走。
2: 戴大哥，
4: 兄弟，你的棍子，哎，好使。
5: 大少爷，
6: 姑爷，
7: 大少爷，
4: 在家伺候爹。
1: 准备。

这戴天礼犯的可是死罪了，这得枪毙啊！要枪毙啊，得快着点。看完这热闹，我和我媳妇儿还要回平泉呢。

0: 戴天礼手里用的那根棍子看起来像木头，还真结实，把我的大刀都砍卷刃了。幸好龙营长来得及时。
1: 哼，你还真好意思说，要不是你爹我早有安排，你就没命了。我让你用暗器，你还真用上了，很好。看来这些日子爹没白教你，
0: 只是可惜啊，没打正。如果打在他胸口上，戴天礼肯定没命了。
1: 用不着扎在胸口上，你爹我在那把飞刀上喂了毒了。
0: 爹，你
1: 怎么？娘们儿细细的，无毒不丈夫，你不懂？
2: 来个人呐！
0: 来人呐！
1: 大闺女，
0: 啊，我老姐早来了，忘了跟您说了，爹。
1: 大闺女，你可回来了，这些日子把爹给想坏了。
3: 少来这套，那麻子，你赶紧去让独眼龙把戴天礼给放了。
1: 大闺女啊，你现在可是马家的媳妇儿，替别的男人求情，这不好啊。
3: 戴天礼有情有义。
0: 老姐，别在这胡说。
3: 我胡说？你这种不要脸的兄弟，戴天礼看在我的情面上饶你一命，你不赶紧认输还往死里跟人家叫板，你是戴天礼的对手吗？要不是独眼龙来了，你能不能活着回来？那麻子，我可不傻，独眼龙一来我就知道跟你有关系，你赶紧去找他，让他把戴天礼给放了，戴天礼受了伤，再晚了他就没命了。
1: 陀螺，
0: 爹，
1: 你真是这么窝囊，今天能够从戴天礼的手下活着回来，全靠你老姐的情面。
0: 爹，别听我老姐胡说，没这事儿。
3: 你说什么？
0: 呸！
1: 你看看你这德行，都不敢抬头看人，你还不认账？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真给那家丢人现眼！就你这块材料，还好意思学我？大闺女，我现在就去找老龙，让他马上放了戴天礼。
2: 来人！来人啊！

0: 这个带野驴不能够活呀！哎呀，大哥，你也知道，这事儿难呐。我带那么多兄弟去三道牌楼，把他抓来，自然给他扔到监狱里了。我总不能到监狱里一枪把他崩了吧？
1: 用不着，只要龙老替你扛住了。
2: 让他在监狱里出不去，他就活不成。什么意思？今儿这事儿多亏了龙老弟了。实不相瞒，自打戴天礼回到了热河，咱们的货就一直不敢动，货不动，买卖就不成，买卖不成，银子就回不来。我的银子回不来，老弟你可就……
0: 没得银子花了，也就是说，那头驴是非死不可了。报告院长，
3: 什么事儿？
0: 戴汉廷又来了，刚来一回，我家弟兄们给他搪塞过去了。
3: 这回他还拎了把大刀，
0: 什么？带刀来闹事儿了？上次要不是熊希龙多事儿，我就一枪把他崩了。
2: 正想找个茬治他的罪呢，跟我走。是。好啊，太好了，爷儿俩全给我抓起来，
4: 那么一刀把他劈死。
0: 你给我站住！
5: 戴汉廷，我告诉你，这可是国民政府热河都督府门口。
0: 是是是，
5: 龙营长，行了行了，我没办法，我不这样，您不出来呀？这弟兄们他不让我进去见您呢。
0: 找什么事儿？
6: 龙营长，您放了我的犬子吧。
5: 戴汉廷，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么多人可以作证，你儿子当街摆擂行凶，你儿子那是首凶，人家那家大少爷那是受害人。
0: 不对，站
5: 表是纳托鲁下的，擂台俩人打的，而且他不守规矩，纳托鲁还暗器伤人，这怎么他成了受害人？
0: 对，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5: 行，
0: 好
5: 啊，你给我说，你收了那家多少钱？你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助纣为虐？
0: 你说我什么？你说我助纣为虐？
5: 对，
0: 我告诉你。 老子为民国闹革命丢了只眼珠子，你敢说我助纣为虐？哼，
5: 戴汉廷，想让我放了戴天礼，门儿都没有。还有，他不光是摆擂行凶，而且还纠集了不少来路不明的人闹事儿。我正在调查此事，如果情况属实，你就等着收民国政府的枪决书吧。
0: 站住！我跟你拼了！我的，我。
7: 你们可都看见了，戴汉廷持刀行凶，还等什么抓呀？不不不，岂有此理！
8: 放了我儿子，放了我儿子，他有伤，他有智商，放了他！
9: 爷爷，爷爷，别叫，别叫！兄弟们。 大杆子把这打狗棍留下，就是为了让兄弟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这么多人出去那么一闹，只能是中了奸人的毒计，给了他们害大杆子的口实，对不对呀？当街打擂，怎么了？那是老热河人就这么传下来的，他就算是民国政府不认，那也不要紧。大杆子罪不当死。 最多他们就是关他个三天两天，他们肯定会把大杆子放回来的。
10: 财神大监管，让一让，让一让！
9: 哎，
10: 财神大监管，财神大监管，让一让，让一让！
9: 哎，
10: 财神大监管，
9: 怎么了，兄弟？戴大哥大忠大勇，侠义肝胆。 怎么有了这么败类的师弟？
0: 财神大监管，什么消息啊？
1: 监狱的兄弟传出话来了，说大杆子一进监狱就腾晕过去了，而且肩膀上流出来的全是黑血，大秃噜的飞刀上八成是有毒。
0: 财神大监管，赶紧想个法子吧！万一毒气攻心，咱大杆子可就没命了。
2: 是，
0: 这个可恶的纳图鲁，
3: 你
0: 不知道喂的什么毒啊！
1: 兄弟们，大杆子现在危在旦夕，咱们管不了那么多了，马上就去劫了那个监牢，把大杆子救出来，赶紧给他疗伤。
4: 听财神大监管吩咐。

0: 我要喊冤！你喊冤到警部厅喊去啊！这车上坐的可是熊希龄先生，马上就要就任民国政府总理了，全国都在等着熊先生呢。
1: 总理，那是最大的官了。总理，我要喊冤！
2: 你胡闹你！
3: 我既然人在热河，就要管热河的事。
2: 你有什么冤，起来说。大人，我是三道牌楼戴记皮货店戴家大少爷戴天礼新娶的媳妇儿，大少爷冤，请总理大人您救救他。戴天礼，他又怎么了？
4: 他就是戴天礼。
2: 是。
5: 你们对他动刑了？没有啊，
2: 没动刑，伤成这样，
5: 他是跟人比武受的伤，进来之后我就一直喊着要刀，我们也没法给他呀。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就晕过去了。
2: 咱们
5: 把人抬走。
2: 慢着，
5: 没有我的命令。
2: 戴天礼不能离开这儿，龙营长。小八子，啊不，应该叫你八排长。听说你升官了，啊？可这个人是我抓的，没有我的命令，谁也带不走的。龙营长，熊希龄先生手谕。对不住了，龙营长，我就不多跟你解释了，人我得马上带走，抬走。 对了，熊先生说戴天礼的爹年岁大了，脑子有些糊涂，如果没什么大错，也请龙营长马上放人。
5: 好吧。

0: 儿子回来了，我儿子，我儿子回来了。儿子，儿子，啊！人都凉了。
1: 儿子，
0: 他是事，一听断了气儿了。
1: 他当兵的，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刀一个把你们全劈了。
0: 龚总，龚总，他是好官，是熊县令大人亲自吩咐他把大少爷从监狱里抬回来的。 老爷子，您别着急，我这就去找最好的医生。凑快，凑快，凑快，那秀。
1: 赶快去找郎中，别舍不得花银子啊！找好的，找管用的。
0: 好，好，好。老爷子，大少爷把这事调了魂了。我看我去二仙居把牛大仙请来，挑挑大神儿，再怎么着先把大少爷的魂给招回来呀！
1: 好好好好。
0: 儿子。
2: 不管您是什么爷，都先请回吧。我们家大少爷今天出了事儿，不方便见客。
3: 我这辈子还没有上赶着喝过谁家茶，今天我一定要端一端代驾的茶碗。
2: 哎，
0: 等等，
2: 没见过您这样的。我们家大少爷都昏迷不醒了，哪有时间招呼您？还喝茶？
3: 我的茶碗要是端不上，那家大少爷的命就没了。
0: 不是，你怎么？
3: 废话我就不说了。 这几位看上去是能出事的，我姓钱，你们叫我钱四爷就行。一个时辰之内，我要是能救了戴天礼的命，你们买两只羊头来，摆酒谢我。别的郎中，你们就不要去请了，西医也没有用，在热河，如果我救不了戴天礼的命，你们就给他准备后事吧。

0: 您这是，有话回头再说。你们先出去。您
1: 不是郎中吗？那他带着都是刀呢。
0: 不要给他刮骨疗毒。你们这么多人吵吵嚷嚷的，耽误了时辰，人死了可别怪我。
2: 好，出去。
0: 出去吧。
2: 走。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4: 双手托天李三焦。
5: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5: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

0: 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

0: 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

0: 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9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4: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3: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4: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3: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4: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3: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 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4: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3: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3, 2, 1

0: 您这是，有话回头再说。你们先出去。
1: 您不是郎中吗？那他带着都是刀呢。
0: 我要给他刮骨疗毒。你们这么多人吵吵嚷嚷的，耽误了时辰，人死了可别怪我。
2: 好，出去。
0: 出去吧。
2: 走。
3: 什么？大杆子当真是被人抬回家了？
4: 是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不过
3: 什么？
4: 不过大杆子面色铁青，好像连喘气都不会了。
5: 啊！三人大监管，大杆子回家了。那咱们说好的那事儿，
3: 他现在家是回了，可生死不明啊。没关系，反正咱们兄弟都已经准备好了，天黑之前。大杆子能醒过来，那万事皆休。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咱们杆子帮就火烧了避暑山庄，里边的狗东西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他烧死，一个也别想跑。
6: 那大哥，这下咱这买卖可就高枕无忧了。
7: 我怎么听说这人让戴家给抬回去了？
6: 嗨。还是抬回去了，可人都凉了。我在监狱里都看见了，
7: 死了。
6: 您想啊，这活人他能没点热乎气儿？那大哥，您这毒厉害。
8: 媳妇儿，哎呀，媳妇儿，你是干啥去啊？你这是？哎呦，
9: 那麻子，你答应我救戴天理的，你个老混蛋！
10: 大闺女，
7: 大龙啊。哎，小女苏芝，那是我女婿啊。
3: 哦，那大哥啊，既然有家事，小弟告辞了。告辞。
7: 好，慢走，我就不远送了啊。
8: 哎呀，媳妇儿，你去哪儿呀，媳妇儿？
9: 你给我开！哎呦，
7: 干啥去啊？给戴天理哭丧去？你还嫌丢人现眼不够？把姑爷给我扶起来。
9: 你给我让开！
7: 别再闹了！
9: 你给我让开！
10: 老七，
7: 屠龙，拿我绳子把他给我捆起来！
10: 爹，
8: 别的，干什么呀？爹，我媳妇就十小性子，你拿绳子捆他干什么？怪疼的。
10: 老七，你就不要再跟爹闹了。戴天理他已经死了。再说了，我老姐夫二丫头人挺好的，你就跟他好好过吧。
9: 滚一边去！兄弟，爹。跟独眼龙勾结在一起，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事儿？非得要逼死戴天理，是不是他碍了你们的手脚？
7: 你还懂规矩不懂了？当夜勾爷的面，你胡说八道什么？
9: 二丫头，哎，给我滚出去！
11: 媳妇儿，你有话慢慢说，行不行？
9: 滚出去！
11: 那行。我在外面候着，你们爷仨说。
9: 别再糊弄我了，我什么都知道。非要把我嫁给那个不公不母的货，就是为了钱。
12: 哎，爷，您别怪我多嘴。您说这那家向您收了200两黄金的聘礼，那他咋就不把这闺女管教好了，再让他过门啊？啊，这整天寻死觅活的，你说我
13: 闭上你臭嘴！

0: 你这是多嘴多言呢！管教不好媳妇儿那是我废物，管我老丈人什么事儿啊？竖起耳朵听好了啊！给那家200两黄金做聘礼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200两黄金，我好值钱呢！
1: 爹，你根本就不是嫁姑娘，你是在卖姑娘啊！你怎么说的这么难听？
0: 你说，拿了老马家那么多的钱干什么用了？
1: 重振家业，咱们的大药房入不敷出，洪盛堂是祖宗留给我的，我不能让他败在我的手里头。
0: 忘了我管家10多年了，柜面上卖药是挣钱不多，可是从来没有个亏空，哪来的入不敷出？店面是祖业，根本用不着花钱，又哪来的200两黄金的亏空？你拿钱干什么了？那麻子，你说你在外面娶了几个小老婆？你是个嫁出去的闺女。
2: 问得着我吗？再说了，我在外面讨几个小老婆，用得着告诉你吗？我娘没的那年，我7岁，20几年我爹从来没碰过第2个女人。如今，你连这个都认了，你们到底想瞒我什么？ 你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说不出口的事儿啊，兄弟！娘没那年你3岁，是老姐把你带大的。你是个忠厚的人，跟爹不一样。你跟老姐说实话，你跟爹到底在做什么买卖？
0: 要有那么多的钱，还要隔三差五的给独眼龙好处。
3: 老七，
4: 那德龙，
3: 爹，
4: 爹的话不听了是不是？找根绳子把他捆上，堵上嘴，备好马车连夜，把他和你姐夫送回平泉。
3: 那麻子，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老七，爹都那么大岁数了。 你不要再为难他了啊！你出门的之后，他第一次回家是吧？啊，就当回门子了。你给个笑脸，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吃个团圆饭，好不好？啊，对了，老姐，兄弟娶新媳妇了。
0: 你说谁娶媳妇了？
3: 兄弟娶媳妇了，是铁王府的玉格格。
0: 格格，
3: 啊，
0: 那我兄弟媳妇呢？
3: 他关门10年，没能生孩子，我把他给休了。无情无义，早知道你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娘死的那年我就该把你掐死。老姐，自打我记事以后，第一次打我，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怎么都成。 你就是杀了兄弟，兄弟都没二话，谁让你是我老姐呢？可太天里他已经死了，你再跟爹闹也没有用。老姐，不管爹、兄弟做错了什么事情，咱们都是一家人。如果这次不是你从平泉回来， 兄弟，这条命就搁在擂台上了。老姐，兄弟还记得，小的时候，咱娘死的早，那天天带着我玩，有的时候我还尿炕，被呀还能褥子，都是老姐天天给洗洗的干干净净的。老姐。 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是你兄弟，你都是我老姐。
0: 兄弟，
3: 老姐。
1: 老金。
4: 哎，老先生，老先生，我家大少爷怎么样了？老先生，怎么样了？啊，老先生。
5: 我叫天理他。
6: 羊头买来了吗？
5: 啊，
7: 羊头啊，
6: 看来你们是根本不相信我能救戴天理的命啊。好吧，这个时候弄得血吃呼啦的，就是羊头买来了我也没心情吃了。一个月以后让戴天理给我送到家里去，他知道我家在哪儿啊。小伙计，去把我的药箱拿了去。
4: 大少爷，
8: 爹，
9: 有救了！
4: 大少爷，
1: 天林，
10: 爹，
11: 恭喜戴老爷，大少爷得救了，得救了！这，
1: 天林，
4: 八排长，戴天林醒过来了，今天真是辛苦八排长了。待会儿留下来吧，让我公公陪您喝几盅。
12: 既然人已经醒了，我也算是完成了熊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就不再叨扰了，告辞。

0: 你呀，不惜要直刺！要没有那个生意，早就过了鬼门关了，你知道吗？你要是没了性命，谁给我养老送终啊？谁给我们戴家传宗接代？你也是天理不容！
1: 爹，能听到你妈真好。 刚才我真以为自己在鬼门关了，爹，爹没事了，你过来，去跟三婶说说，小舅花子。
2: 可是，在这儿打探消息的，你把一个叫财神的人找来，我爹叫他呢。
3: 大杆子，
4: 财神，
3: 哎，
1: 弟兄们没有胡闹吗？
3: 还没呢，都等着我一声令下呢。 您说说，这叫什么狗屁民国啊！那个龙营长肯定是收了他们那家的银子，才成心跟您这儿作对的。您等着瞧，今天天一黑，我们就把那避暑山庄给他烧了，什么这营长、那营长，我全都给他烧死在里头。我给您放这儿。
2: 为啥要烧避暑山庄？
3: 本来呀是想声东击西，我们那边把避暑山庄一烧，这边马上砸牢劫狱把您给救出来，这样能减少点伤亡，不是？
1: 我已经出来了。
3: 是，可那姓龙的实在太可气了，兄弟们都说要给您报仇了。
1: 那个姓龙的他该死，可避暑山庄绝不能烧。
3: 是。 开始我也说不烧，我也知道那是个好地方，可您说皇上都走了，那现在住进去都是那些民国的狗官，给他们留着干什么？
1: 你听着，避暑山庄那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如果会在咱手。

0: 这帮就是子孙后代的罪人，你赶紧让兄弟们都撤下来。
1: 哎，是。
2: 老丈人，
3: 啊，
2: 我先敬个酒啊。来，新过门的兄弟媳妇儿，姐夫敬你一杯。
4: 刚才我恍惚听着马公子
0: 啊叫姐夫，
4: 马公子是避暑山庄马公公的干儿子。
2: 都姓马了还干什么呀，就是儿子
4: 哟。太监的儿子，那真对不住了，本格格不能跟你在这一张桌子上吃饭，我可是正经八百的格格，老祖宗的规矩我不能不守。
0: 格格，
4: 公公，我先回去歇了。
2: 哟，恭送格格。来，兄弟，姐夫这杯酒还是敬兄弟。新媳妇人不错啊，难得的大美人，出身她还高贵，姐夫恭喜你。
5: 可真够皮糙肉厚的。
2: 媳妇儿，刚才老丈人说了，今天应该是咱俩回门吧？按说在回门的日子里啊，这当姑爷的可应该是贵客呀。哎，这碰上兄弟媳妇儿，他不懂事儿。我这个当姐夫的，难道跟他一样不成？我二丫头知道什么叫宠辱不惊，知道当爷们儿就得会忍。再说了。媳妇儿，我们俩三媒六聘，大红花轿，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我们可是一辈子的夫妻了。我二丫头在这个世上，就你们娘家这么一门亲戚，这就是我亲爹，这就是我亲兄弟。难道我和他翻脸不成吗？
6: 贤婿啊，
7: 哎。
6: 难得你这么明白事理，你兄弟媳妇儿她毕竟是个格格，在王府里娇生惯养，还得请你多多包涵。
2: 哎，为老丈人，我明白。我说那几句话啊，就是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叫二丫头，我不是二傻子，但我可以装疯卖傻。只要能讨我媳妇儿一个欢喜，我怎么着都成。哟哟，您看我这没喝我就醉了，你说这些话应该烂在肚子里，我怎么就说出口了呢？这不能够啊。兄弟，
0: 姐夫，
6: 老
0: 爹，
6: 你给你老丈人安排间客房，把你姐姐的院子腾出来。贤婿啊，你和素芝就在家里多住上几日吧。
2: 哟，全听老丈人安排。哎，今儿如果不走的话，我陪爹多喝几杯，咱们一醉方休。
6: 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是说
8: 钱？哎呦，大少爷，你伤成这样可千万别着急。
9: 四爷救了我的命，谁不得请来的？
8: 他自己上了门，治好伤就走了。公公让黄小七去追，又没追上。对了，他说一个月后，让你买上两个羊头送到他家去。他说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
0: 这个钱四爷啊。能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他就不是一般的郎中。
10: 就是这个人，
1: 从大杆子家出来之后回了双塔山，一道上一直有兄弟跟着他。他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跟咱派出去的兄弟抱拳答话，说别盯着他了。这回他不走了，一个月之后等着大杆子亲自上门。
3: 还装神弄鬼的，甭听他的，告诉丁少的兄弟们，日夜不准撤。
1: 哎，
2: 满上。嗯，
6: 来。
2: 包承人，
6: 哎，
2: 您是不是觉得我特笨呀？
6: 这是怎么话说的？你看你，谁说的？我女婿，聪明人，那妈在我心里有数。
2: 我也觉得我不笨啊，但是你看我怎么做，我怎么就哄不出我媳妇一笑模样来呢？
6: 那是他不识抬举。上次我怎么跟你说的？啊，对女人，你得狠点。
2: 我狠不起来呀，我不舍得呀，能不能给我出个别的辙呀？
6: 别的辙。对了，
2: 听戏。嗯，
6: 我闺女，她为什么那么孝顺呢？她为什么那么重情义？连个大字儿他都不识，他那些忠孝节义啊，都是从那戏里头学来的。哦，他从小就爱往这个戏院子里跑，有俩钱不吃不喝，他也得听戏去，知道吧？哟，
2: 哎，满着。
4: 起来漱漱口。
6: 谁呀？
4: 我大闺女。啊，好受点吗？哎呀，
6: 喝多了就是不好受。哎，对了，大闺女，
4: 哎，
6: 我问你啊，跟我女婿处的咋样？
4: 就那样吧。
6: 啊？
4: 我拿她当姐妹。
6: 不能啊！她请我到二仙居澡堂子洗过澡，我见过。
4: 爹，真是喝多了，说什么呢？
6: 行，喝多了，不理你。
4: 哎，爹，
6: 干什么呀？
4: 您别在这儿睡呀。
6: 在哪儿睡啊？
4: 走，我扶您到屋里睡去。
6: 啊，真麻烦，
4: 在这儿会着凉的。走吧，爹。啊，
6: 哎呀，你去陪我女婿去，找个人伺候吧。
4: 爹，我好不容易回来的，还不应该亲手好好伺候伺候您呢？走吧。
6: 真是。
4: 走吧，爹。
6: 哎呦，我真麻烦。哎呦，哎呦。

0: 闺女，今天家里来了要客，不能让外人伺候。你把那些婆子们都给撵出去，就咱们爷儿仨，一个外人都不留。你亲自下厨，做上几道硬菜啊！
1: 请好，问你。
0: 闺女，忙你的去吧。

0: 哎，特龙，跪下！
1: 竟然为了2钱帮人用黑鸽子，这丢人现眼之事传将出去，我那麻子在外面如何做人？滚！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 泄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

0: 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

0: 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其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两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三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爹，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亲爹，给了我这条命。要是换了别人，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一定咒他千刀万剐。可是你是我亲爹呀，闺女希望你好好活着。长命百岁，爹。
1: 哎，大小姐，大小姐，
2: 媳妇儿您慢点，
1: 您再等等吧，让人请大少爷去了。
3: 不用了。
1: 哎，媳妇儿，大小姐，您就再等等呗。
2: 媳妇儿，你听我说呀。
4: 哎呦，媳妇儿。
0: 二丫头，你会赶车吗？
4: 这个真不会。
0: 你上车
4: 啊，
0: 我来赶。
4: 哦，
0: 驾。
1: 大小姐，大小姐，
4: 大小姐慢走啊，大小姐
1: 慢
4: 走啊，大小姐姑爷慢走
1: 啊，
5: 老姐，老姐，真是一群的废物。我老姐走，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我们也拦不住啊！
5: 快，找两个机灵的伙计，骑着快马，保护我老姐跟我老姐回平原。
4: 好，快，快点！

0: 大爷，您这是？
1: 大爷，要不您抽两口吧？
2: 把我绑了！
0: 啊，
2: 快！

0: 小二，
1: 大少爷，罗宾睡了吗？睡下了，
0: 帮我拿把刀来。没事了，你去吧。

0: 专炸疯狗恶狗。
1: 保家卫国兴邦。
2: 哎呦，昨天喝多了，这早晨起来我得追一口，这叫回回酒，懂吗？要不然得难受好几天。你去把大少爷跟女婿都给我叫来，让他们陪我喝顿早酒。
3: 回禀老爷，大小姐和姑爷子连夜回平泉了，大少爷让管家带人去送了，这八成得明儿个回来。
2: 啊，连夜就走了？
3: 是，大少爷在药房说等您醒了让您过去一趟。
2: 啊，
4: 那老爷。
2: 小伙子，我儿子怎么了？
5: 那老爷，您自个儿进去看吧。
6: 爹打得好，爹打得好！
2: 你何时该打呀？我恨不得剐了你！我问你，我跟你说过没有？这玩意儿不能真，真不得！
6: 爹跟我说过。

0: 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早的事儿了。在咱家没干这买卖之前，你就抽上了？抽上了！我他妈！爹！爹！儿子知道错了。从格格进了咱家门那天起。 我就知道，这东西不光让人上瘾，而且还能让人断子绝孙。所以，之前你儿媳妇10年没怀上孩子，八成不怨他。10年前你就爹。 被带田里一脚从擂台上踢上，儿子这心里头就堵得慌。爹，儿子对不起哪家的祖宗，对不起爹您。儿子今天在这里跟您发个毒誓，一定要戒掉这黑疙瘩。爹，儿子今天请您来，就是想让您跟格格说一声。
1: 就说我姐昨天晚上急了要回冰泉，我不放心去送她，顺便让带些草药回来，没干法又回不来。啊，
0: 爹，儿子这次一定要戒掉这黑疙瘩。儿子今天就是难受死了，您也别给我半块黑疙瘩。
1: 爹，
0: 你得听我的。

秋雪，门泊东吴。

0: 大少爷，求求你了，先放下这根棍子，吃碗面吧。
1: 嗯，行，弄头算了。
0: 哎，
2: 我吃不下。
3: 老爷子，
4: 人是铁，饭是钢，给他给我灌下。
1: 是，纳言，我求你了，你喝一口，纳言。纳言，纳言，灌，灌。接着灌，纳爷您喝点吧。

0: 赛德哥，您都能下地了。
1: 嘿，好哎，这钱四爷可真够神的哈。说好了，一个月之后让您提着羊头去卸的，这也就一个月头上，您就全好了。正好，我这也给您买回来了。
2: 小庆，
3: 大少爷，
2: 马备好了。
1: 好了，
2: 走着，四爷家。
1: 走。

0: 戴天礼他妈又死了，是啊，算他命大，又活过来了。那这一个月了，你咋不告诉我呢？告诉你又咋样？这事情总得一样一样的办吧。弄死戴天礼是大事儿，你借黑哥的更是大事儿。儿子呀，你连黑哥的都借成了，还有什么坎儿过不去？
1: 我告诉你，戴天礼奈何不了咱们，在这一个月里，我连走了三批货，安然无恙。爹，这六猴子跟四赖的一直伺候着我，谁要的货？
0: 当然是龙营长了。我干脆把话跟他说开了，多分他银子，他就带着兵扛着枪帮着咱们押货了。 别说是戴天礼了，就是郭大鞭子还活着，我看他敢结结试试。咱们走的是官道。哎，还没去见格格吧？
2: 哎呀，
0: 见天的跟我要人呐！
2: 是。格格。

0: 没听说过，有你这么送人的吗？一送就送了一个月，我才过门三天，你就这样对我，你这心里压根就没我。你是去送你姐姐了吗？还是你又拐弯去找那个被你休了的女人去了？还是你压根就没休她，你在糊弄我呢？不明白了。平泉，你在平泉还有一房小的，你说他给你生了几个儿子？你要干什么？戳到你心尖上了是不是？你还想打人是不是？我可告诉你啊，我是格格，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让你全家不得好死！你。
1: 告诉你，你爷们儿出去养身子了，现在养得结实。再告诉你，我在外边没有女人，更没有儿子，你得给我生几个。
0: 哎呀，你干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1: 你爷们儿等不到黑天了。
2: 好，你们带来了羊头肉，我就请你们喝一坛子好酒。嘿，来来，咱们爷三个边喝边聊啊。四爷，
3: 您得受礼拜，救命之恩。
2: 哎，来来来，起来喝酒。
3: 哎，
2: 田里，财神，
4: 四爷，
2: 干。来，来，
4: 四爷。上次的事儿呢，多有得罪，您别往心里去啊。今天呢，您也就别跟我们哥俩打什么谜团了。您知道什么，您一股脑的就掏出来就行了。
2: 这财神还是个急脾气啊。好，我憋了几个月了，今天呢，也是不吐不快呀。四个月前呢，我得到了一个消息，便去了承德的街里，去找你的师父郭大鞭。

0: 郭兄既然这么说，那钱某只能跟你打个赌了。
1: 赌就赌，我郭大鞭子收徒之前说得清楚明白，这世上有万恶，这黑疙瘩数第一。他拿土鲁要是干出这种事来，我郭大鞭子一定亲手废了他。
2: 四爷，您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3: 嗨，行善作恶，老天爷都是长着眼的，没有只能包得住火。
4: 是，
3: 钱某在宫里当了几十年的御医，也算是见过世面。隐居双塔山以来，也认识几个江湖上的朋友，他们拿家贩运黑疙瘩，数量可是不小啊。江湖上怎么会没有风声呢？当然，起初呢，我也没有十足的证据。但是，你师父和我是八拜之交的兄弟，拿土鲁是他的徒弟，所以我必须得告诉他呀。
2: 四爷，您跟我师父是结拜兄弟。
3: 对呀，
4: 那您还得受我一拜。
3: 起来起来起来，我跟你师父啊还结拜了一个兄弟，你们两个都认识，嗯，就是杆子帮前任的大杆子
2: 侯大哥。
3: 对呀，
4: 四爷您还得受我一拜。
3: 哎呀天理呀，起来起来起来，免了免了。老侯能把打狗棍传给你是对你的信任呐。
5: 哟，四爷，您还知道打狗棍？
3: 当然了，自打13年前，老侯丢了性命，我就一直担心呐，这杆子帮是何去何从啊？现在好了，我放心了，郭大鞭子的徒弟戴天礼成了大杆子，
5: 是是是，
3: 天下第一帮，往后的路就不会走歪了。
5: 戴大哥，咱哥俩得一起敬四爷一杯了。来来，
3: 慢着，先不要喝酒，先说正事儿。钱某最近又得到一个消息，有三批黑疙瘩从承德运往围场、宽城和赤峰，押货的都是背着枪的大兵啊。
2: 秀儿，我得去趟平城。
6: 大少爷是去看那家大小姐吧？
1: 你看你这琢磨哪儿去了？我这一趟就是一个多月，一大家子人呢，不能坐吃山空啊。这不是琢磨着开一个粮站吗？到平城摸摸粮食的行情。
7: 什么？你就这么糊弄我儿媳妇吧？
1: 爹，
7: 少叫我爹。你媳妇儿可是舍了命拦了总理大臣的车子才把你这小命给救下来的，你可别做对不起她的事儿。
1: 爹，我真的是去摸一摸粮食的行情。
7: 你得了吧爹，平泉马大街跑走出骆驼牛羊有几乎重粮食了。
2: 爹，我跟您说实话，我是去找纳素芝。
7: 敬你媳妇的事儿啊，
1: 爹，上哪儿去了？
2: 我找那苏芝是真有要紧的事儿，我就是这么想的。一个大男人活在世上，该管的事就得管，啥事都不管，那也天理不容。
7: 那是啥事儿啊？
2: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放心，儿子是死过一回的人了，知道自己的命有多金贵。你要是让我去了，我回来就给你一心一意的捣鼓出一个大胖孙子来。你要不让去，这事儿就难说了。
7: 三天、
2: 七天、
7: 5天，就这么定了。你要5天不回来，我抹脖子。

0: 校园打的倒是挺热闹的，可是他们打什么呀？媳妇儿，你给我讲讲这戏啥意思呗？
1: 这不是白素贞吗？嗯，讲的是道仙草啊。哦。哎，你小的时候没听过戏？
0: 我没听过。哎，可是我爹说过，说每次老佛爷来避暑山庄都要招戏班子。可是那时候哎，我岁数小，我爹不让我听。哎，媳妇儿，媳妇儿，你说如果我扮一个旦角，我进不进啊？
1: 进，你不扮都进。
0: 我媳妇儿喊好就是好戏，管家赏。
2: 哎，好了。
3: 哎呀，怎么回事啊？都怪你！哎呀，
4: 你咋了？
3: 媳妇儿，你说我怎么就成了废物了呢？哦，我知道了。都怪我小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丫头片子，我爹说我长得俊俏，就把我当丫头片子养。我每天穿着一个小花袄，扭啊扭啊扭，我还美滋滋的呢。哎，早知道这样的话，谁要我给太监当干儿子呀？
1: 别打了，这也不能都怪你啊。过了明天就好了，明天是戴天礼的五七，我给他多做点鸡鸭鱼肉，再送点好酒。让他吃饱了喝足了，走得远远的。我心里没了他，兴许咱俩就成真的夫妻了。
3: 媳妇儿，你对我真好。
1: 你也不容易，要说好，你对我才是真的好呢。不管我咋折腾，你从来都舍不得打我一下。为了我，你连承德的宅子都不要了，搬回平泉老家来住，天天请戏班子到家里来给我唱戏。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那时候家里穷，也没有钱买戏票啊，我每天就偷偷地跑到戏园子门口等着听后半场。好几出我喜欢的戏都是这几天在你这儿听全的。二丫头，你说我要对你不好，是不是挺没良心的？
3: 没有，媳妇儿，你对我真好。
1: 反正戴天礼也死了，明天我给他烧完五七，我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的。说啥？这回咱俩得成真的夫妻。天爷让你做一回男人，让我做一回女人，咱俩不能白来这世上一回呀。
3: 媳妇儿，你能抱抱我吗？

0: 奶奶，您咋起这么早？我要做顿饭。您要亲自做饭呢？那我去把那些婆子给您叫过来，让他们给您搭把手。不用了，我给个死人做饭，别让下人沾了晦气。你告诉他们，都不用早起了，多睡一会儿。公子刚睡下，晌午之前起不来。你也回去吧，再睡个回笼觉。
1: 那谢谢奶奶。
2: 戴天礼，吃了这方肉，不怕恶鬼缠；肚子里有了油水，咋折腾都不怕。戴天礼，给你炖只鸡，到了西天你也长翅膀，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0: 你要是往哪儿飞，你也别飞回来。就是飞到地狱，也比在这人世强。
1: 总之，戴野驴，你都死了还阴魂不散的缠着我，我告诉你啊，是我爹和我兄弟害的你，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这世上活得这么苦，也都是你害的，我可不欠你啊。
0: 我不是鬼，
1: 你别过来。 你不是鬼，你是什么？我早就听说了，午息之前阴魂不散，我咋天没亮就出屋了？戴天理，我跟你说啊，那锅里的方肉还有那个鸡，都是专门给你做的。一会儿天亮了，我去给你烧纸，我给你烧的多多的，让你在那边过得富富裕裕的，你想买啥就买啥，你快走吧，走吧，走吧。
2: 大妹子，戴天理，真没看错你，我都死了，还给我烧武器呢，情义二字，你没负。
1: 粉身碎骨也不能负。
2: 有情有义的是人，
1: 无情无义的是畜生。
2: 素芝啊。
3: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写特批，拿出800套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被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一百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
4: 等等，
3: 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炫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炫一副。
6: 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7: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8: 金满箱，
9: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 富金条传家宝，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
10: 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资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

0: 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1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1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1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1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

0: 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0: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3: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6: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并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 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

0: 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0: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9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6: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5: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那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6: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5: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6: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5: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

0: 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

0: 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白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三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一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伊朗发布新规，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加拿大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两人对坐，仅凭单根手指勾住皮带拉扯，先将对方拉过桌面者获胜。全省各地依托文学 IP 孵化全新文旅产品，创新业态主题旅行线路。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9月13号开赛。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余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针对美方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方面表示，伊朗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
2: We are launching an economic onslaught against Iran's financial connections around the globe. Our objective is to sever every economic lifeline that sustains this tyrannical regime until Tehran stands alone.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他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3: 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

0: 出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
1: 昨天，加拿大政界人士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
2: The goal.Of ou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to get the best deal for Canadians,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in any time frame.
0: 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加方的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将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在谈判未达成协议后，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8月2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昨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本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比排放开始前仅减少了约8%。东京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报废工作，预计核污染水排放也将持续到2051年。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23号发表声明说，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据日本共同社昨天报道，从核污染水排放开始至2026年8月初，东京电力公司已向全国渔业从业者和水产品加工公司的约1100件索赔案件支付了约928亿日元，约合39.48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3: 昨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美国于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今年7月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已通报国会，将在45天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今年6月，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截至目前，该国已报告298例 H5 型禽流感阳性，其中183例发生在南澳大利亚州。法国体育、青年和社会生活部近日表示，自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有301人溺水死亡，比2025年同期高出14%。今夏以来，法国遭遇多轮热浪侵袭，很多溺亡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中，可能导致休克，有时人们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目前，法国政府部门

0: 正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当地时间23号，印地赛车大奖赛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迎来首秀。印地赛车由于车辆性能极为接近，且时速可达300公里，因此比赛过程惊险刺激，对车手临场应变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最终，美国车手科克伍德夺得冠军。近日，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院内游猪一家准备了泥浆浴，帮助他们消暑降温。游猪皮毛稀疏，极易受极端高温影响。对他们来说，泥浆的水分蒸发时能降低体表温度，干透的泥浆还能形成保护膜，防止皮肤不被晒伤。
1: 手指摔跤锦标赛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当地时间23号，2026年手指摔跤锦标赛在德国普福尔多夫如期举行。
2: 手指摔跤比赛要求参赛者两人对坐，仅凭单根手指勾住皮带拉扯，先将对方拉过桌面者获胜。主办方会根据年龄和体重，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组别。这项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广受欢迎，最初用于解决民间争端或在酒馆里赢取啤酒，之后逐渐演变为规范化的竞技赛事。由于比赛的瞬时爆发力极强，选手会面临受伤风险，因此赛前热身和防护工作就尤为重要。
3: Die Schmerzen in die Finger, das war der vorletzte Kampf. Ein bisschen länger war die Haut ganz runden gewesen. Aber da muss man trotzdem hegen und pflegen, weil dann gibt es Risse und dann... Es ist grausam, aber andere Sportarten sind auch grausam, da fließt noch kein Blut.
1: 这个夏天，美国加州沿海海域经历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海洋热浪，鲸和海豚减少出现在近海，游客观测到的数量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海鸟因无法像鲸那样深潜获取食物，正出现营养不良和死亡。
4: 目前，加州沿岸的海水表面温度较正常水平高出3至4摄氏度，升温导致凤尾鱼和沙丁鱼等饵料鱼向更深水域或更北部迁移，鲸和海豚会追随着食物前往更远的海域，这也使游客们近几个月能观测到鲸和海豚的频率越来越低。太平洋水族馆教育主管指出，相比之下，海鸟无法深探，当饵料鱼迁移后，它无法获得足够食物。目前已出现多起鸟类冲上海滩死亡事件，而更喜欢温暖水域的鲨鱼则会更频繁地出现在浅海水域。
5: Yeah, so sharks are naturally found in our oceans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But what we're noticing is there are some shark species that are coming in closer to shore, and that is because of the marine heat wave, and that's because the waters tend to be warmer, and younger sharks like to be in warmer waters, and so we're seeing sharks in closer to shore.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专家表示，此次热浪自去年12月持续至今，正值厄尔尼诺现象回归，预计强度或超2015到2016年水平。当时加州曾出现数千只海鸟死亡及海狮、鲸类搁浅。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生态学教授表示，若海洋热浪反复发生，可能危及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鱼类种群，进而影响人类食物供应。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当下全省各地依托文学 IP 孵化全新文旅产品，创新业态主题旅行线路，走出了观光看景向沉浸式旅行转变的全新文旅发展路径。
6: 一本《呼兰河传》道尽了作家萧红的童年以及故乡，那我现在呢就置身于呼兰的萧红故居。有很多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说啊，只有站到了这座院子里，才能感受到那透过纸背的乡愁。文学不仅让这座院子有了温度，也让无数的游客循着文字来到黑龙江。
2: 萧红故居是呼兰区最动人的文化地标，故居里的一草一木完全还原了《呼兰河传》中一切都活了的魔力场景。今年萧红故居新开设了萧红作品主题展馆以及萧红主题手记展，园内还设置了 AI 动画 AR 打卡点，手机扫码就能观赏《呼兰河传》的

0: AI 动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有了更多沉浸式体验。仅一个星期，这里就迎来了超过40,000人参观。
1: 我们本来是接下来要去齐齐哈尔的，正好他最近在看这个《呼兰河传》，所以我就想带他过来感受一下。
2: 就是书上的文字活了过来，我真的看到他文中所写的那样的景象是什么样子的。
0: 最近萧红故居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免费猫咖。故居里收养了近30只猫咪，让古朴的老宅多了治愈的烟火气息，也成了这里新的流量密码。在社交平台上，萧红故居的猫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00,000。文学记忆与现代生活的温柔交汇，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不久前的上海书展，龙江名家名作集体亮相，让黑土地的作品更受关注。鲁迅文学奖作品《秘密》让更多年轻人走进红色展馆，在沉浸式主题研学里读懂英雄故事。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知青文学，吸引了许多老知青重回北大荒。在农场新开发的生态观光游中感受黑土新貌，各地积极探索文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以文化赋能旅游产业。哈尔滨市推出跟着名著去旅行活动，围绕夜幕下的哈尔滨等文学 IP 打造沉浸式剧目演绎与角色打卡。牡丹江横道盒子威虎山影视城紧扣林海雪原原著情节，创新推出年代服饰换装体验项目，游客身着复古服饰漫步古镇街巷，实现了从读文字到入场景的体验升级。北极漠河依托额尔古纳河右岸、北极村童话等优质文学作品流量加持，最北主题邮局新增北极童话书屋，并开发了一系列文创产品，破圈跨界玩转最北文化。
1: 一路过来看到了原始森林的地貌，特别的梦幻，像书里写的一样。我们还看过北极村童话，对北极村的冬天也特别的向往，希望能够冬天有机会再来一次。
3: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4: 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将从哈尔滨音乐长廊出发，途经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奔赴太阳岛终点。赛事组委会日前正式揭晓全新 IP 吉祥物，由清华美院师生团队原创设计的跑跑，它以大小兴安岭、林间精灵袍子为原型，生动诠释马拉松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精神内容。近日，哈工大王友善团队凭借高性能轮胎关键技术及绿色智能制造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数据显示，使用新材料的卡客车轮胎与目前市场上主流轮胎相比，平均100公里节油3.6升，按每辆车年行驶10万公里计算，能节省油费约4.6万元。现在，这种新材料已经在黑龙江规模化量产，并与国内最大的轮胎企业杭州中策橡胶达成合作，配套轮胎年产量达2600万条，产能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昨天，一趟满载国产品牌空调产品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一路穿越中亚、东欧多国，最快12天即可抵达德国曼海姆。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今年已累计向欧洲15个国家输送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超3.4万台，有效填补了当地市场缺口，搭建起贯通亚欧的清凉通道。
3: 章丘手工铁锅铅锤锻打无化学涂层，导热快、爆炒不粘，不易生锈，煎炒烹炸都适用，握感趁手耐用，让您轻轻松松做出一锅好美味。快扫描二维码领取吧。
5: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见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7: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

0: 就可以领。
1: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特大好消息，张兄炒锅正在全国举办焕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兄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张兄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电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3: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兄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张秋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4: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0: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张秋制造的全新产品，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2: 好消息，张兄炒锅正在全国举办焕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欢迎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处暑节气一到，三伏天正式画上句号。近期早晚微风中已透着丝丝凉意，昼夜温差正悄然传递着季节转换的信号。展望未来两周，受频繁雨水影响，我省各地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呈显著下降趋势，夏秋交替步伐明显加快。降雨方面，25号到26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和东部沿江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具体情况，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兴安岭东部、黑河北部、伊春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局地有中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大兴安岭、齐齐哈尔、大庆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佳木斯中部、双鸭山、鸡西东部局地有中雨。后续29号到31号，我省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总体来说呢，未来降水过程多，局地雨强大，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近期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驾车请减速慢行。气温整体走低，且昼夜温差拉大，早晚需备上薄外套，防风保暖。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4: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4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5到2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下降，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起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黑河小雨，14到20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5到24度。绥化晴，15到24度。大庆晴，17到25度。伊春多云转中雨，15到23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7到24度。鹤岗晴转小雨，14到25度。双鸭山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牡丹江阵雨，17到26度。七台河阵雨，15到24度。鸡西阵雨，17到26度。绥芬河阵雨，16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6到21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4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5到22度。
5: 好消息，张勋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土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 钙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0: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6: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特大好消息，张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张秋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电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7: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秋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张秋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6: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0: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张秋制造的全新产品，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5: 特大好消息，张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俗韵，只在乡愁岁月长。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和君飞，有好事和君飞，
5: 有好事和君飞，
6: 和君飞
7: 有好事。
4: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何绝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江国企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升级，用算法重塑传统产业；
1: 哈工大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连续攻克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难题；
0: 全省公安机关启动恶意骚扰110专项整治行动；
1: 黑龙江原创大型民族抗战话剧《永不落幕》的一马刊登上全国舞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随着黑龙江省出资企业“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方案深入实施，龙江国企正将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护林养路、建筑施工等生产一线。
2: 在龙江森工集团生态调度指挥中心，屏幕上的代码不断实时更新，人工智能工程师正在为即将上线的林区烟火识别模型做最后调试，不久后的秋季防火期，大模型即将全面投入实战。
3: 这些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前方摄像头传回来的海量数据，每天呢，我们会去反哺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模型，对它进行再优化、再训练，让这个模型呢，能够越用越聪明。
2: 越用越聪明是人工智能的显著特征。龙江森工在全省200多座瞭望塔上布设的监控设备，过去只能作为千里眼，注入 AI 算法后，他们长出了智慧大脑，通过大模型的逻辑推理能力，能够过滤雾气、炊烟、飞鸟、残影，提升应急指挥精准度。在现场，负责人就给我们

0: 展示了一张大模型内部测试影像。
1: 那么我们人工智能识别到，这个位置呢可能是盐，并且给它给出了一个66%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么一个估值。
2: 嗯。
1: 然后呢，我们可以下一步可以通过林业局的现场去核查，有烟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灭火的最佳时机，将火情消灭在萌芽之中。
0: 专用算法优化，让 AI 在生态管护中可以身兼多职，有可能破坏林地的工程车辆被实时抓拍，因为大风折断的林地区域被迅速锁定。原本人工排查犹如大海捞针，如今依靠人工智能，几十万分之一的微小变化也能被精准捕捉。茫茫林区里， AI 是尽职的护林员，绵延的高速公路上， AI 则化身为敏锐的安全卫士。今年汛期，龙江交投自主研发的公路灾毁 AI 智能体指挥平台大显神威。
3: 这个点儿呢，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蚂蚁河和我们高速公路相交的这么一个位置。借助 AI 的技术，预测在未来一定时间段会发生地质方面的一个灾害，并提前下发了调度任务。
0: 龙江交投管理着全省近5000公里高速公路，传统模式下，一接到气象预警，就需要上千人次、几天几夜拉网式巡查。如今 AI 平台结合各种数据，给公路桥梁精准定级，直接把排查范围缩小到高风险重点点位，巡检时间从天级缩短到小时级。随着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覆盖，传统建筑行业也正褪去粗放标签。按照规划，我省正加快推动建筑工程关键环节人工智能应用。在省建工集团，刚走出校门的工程师李瑞，面对复杂的施工方案不再犯难，他的底气来自于集团量身打造的易云助语 AI 大模型。
4: 手搓可能得2-3天左右，但是用了这个之后，你看现在跟您说话的这个功夫，其实已经生成了将近10几页的这个方案了。它就是非常的精，非常的专。
0: AI 赋能不仅于案头，更在施工一线。面对老旧小区改造中原始图纸缺失的痛点，省建工集团与哈工大联合研发了点云数字化重建技术。以前人工试量一栋楼，半个月量不完，而且容易出错。放入 AI 模型，1到2天就能自动生成高精度模型和 CAD 图纸，直接指导施工。从深山密林到高速公路，再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算力不断解放人力，数据大量辅助决策。龙江国企正将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各大重点领域。按照方案规划，到2030年，全省出资企业将建设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40个以上，算法变革将重塑更多传统行业发展格局。
5: 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朱佳琪教授团队，他们十年磨一剑，打破国外长期封锁，连续攻克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难题，让这份璀璨的科技光芒照进了寻常生活。
6: 眼前这个看似普通的箱子，就是能种出金刚石的第三代核心装备。前不久，朱佳琪教授团队刚刚攻克它的核心技术。它不仅能稳定长出8英寸高品质金刚石，杂质缺陷远低于同类设备，造价仅仅是进口机器的60%。依托它，团队研发出规模化应用的金刚石铜散热片，导热能力是普通铜片的2倍，是新能源汽车、深空探测、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的战略核心材料。然而，这样的设备和技术曾长期制约我国相关产业发展。
7: 核心的技术我们要不来买不来，那我们就得自己干，干了还得把它干成了。
6: 团队从零起步，没有成套设备参考，他们就自己画设计图纸，没有数据支持，就反复试验摸索，日夜攻坚，硬是造出了第一代重金刚石的设备。眼看技术就要落地，最后一道坎振动性能验证却怎么也迈不过去。
8: 那大家其实内心非常崩溃，博士一共4年时间，你都读了3年左右都在干这个事儿，到最后一步卡死了。当时朱老师说了一句话，这个路啊，只要大方向是对的，这个路再长，长不过人的腿，只要我们坚持做，一定是能够做通的。
6: 随后的6个多月里，团队将全部试验流程从头复盘，推翻重来，逐点排查，逐项优化。正是靠着这股锲而不舍的钻研韧劲儿，他们接连攻克了人造金刚石一系列核心技术难题，实现

0: 这一领域技术装备的自主可控。随后，团队又接下一项国家级硬任务，为极端环境下的航天器打造透明面罩，这是业内公认的硬骨头。几年后，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可初老师却提出，必须搞懂背后的物理原理。这份极致钻研的追求，在旁人看来近乎自讨苦吃。
1: 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完成，我说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完成？因为相当于提出一个新的物理原理，那么多科学家都没做成过，我们行吗？
2: 功夫到位，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技术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团队又历经数年潜心钻研，不仅将原理彻底吃透，更引入人工智能，让材料设计效率一举提升几十倍。如今这一成果已成功应用于航空航天等多款国之重器上，服务民生的步伐也在加快。团队研发的液晶智能调光材料即将在黑龙江落地应用，覆盖大飞机舷窗、汽车贴幕、建筑节能幕墙等场景。
2: 对于我们来讲，不仅是要研究金刚石，同样做人一样，也要做钻石一样的人，既有攻坚克难的极致的硬度，又有服务社会的璀璨光华。
3: 8月25号，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黑龙江省文联承办的中国文联2026年度文艺两新骨干培训班在黑龙江哈尔滨开班。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新出席开班式并做动员讲话，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并致辞。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省级文联、中国文联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推荐的文艺两新骨干人才以及文艺两新相关工作人员等12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为期4天，邀请学界业界专家进行专题授课，并通过分组讨论、平行课堂、实地教学等形式，为文艺两新骨干人才拓展视野、提升创作搭建平台。
4: 23号至24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牡丹江市西安区穆陵市调研指导民族宗教工作。在西安区，刘振国先后来到海南朝鲜族乡中兴村、牡丹街道西牡丹社区、牡丹江市朝鲜族中学，详细了解民族乡村产业发展、六贡互嵌式社区建设、校园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工作。在穆陵市，刘振国深入到福禄朝鲜族满族乡平胜村、八面通镇和平社区、北一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兴边富民行动实际成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动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质增效。即日起，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恶意骚扰110专项整治行动，行动秉持宽严相济执法理念，构建起预警劝阻、批评教育、依法处置全链条分级处置模式，对误拨、好奇拨打等非主观恶意人员以口头告诫、上门教育为主，对酒后反复拨打、闲聊滋扰、言语挑衅等一般扰警行为固定证据后依法予以训诫、警告、罚款，对多次劝阻仍屡教不改、恶意谎报警情、高频拨号挤占报警线路、辱骂威胁接警员的，依法给予行政拘留。110报警服务台是公安机关受理群众报警求助的第一平台，服务群众的第一窗口。通过这次专项行动，全省公安机关加大对恶意骚扰110、虚假报警等违法行为的打击整治力度，确保这条生命线实时畅通。今年以来，全省无效报警明显减少。依托大庆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本土民营企业德创石化深耕石蜡深加工，把不起眼的石蜡做成远销全球的特色产品。系列报道《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今天走进大庆德创石化。这里是大庆德创石化的露天货场，上千吨石蜡产品整齐堆放，叉车往来穿梭，把一袋袋成品装上货车，发往南美的车队刚刚驶离，排向东南亚的车又接上了队尾。不出3天，这批货物就将全部起运发往各地。
5: 我们这车就

0: 是已经是今天的第三车，发往菲律宾的。每天我们基本都是十车嘛，我们把月份到现在，没到一个月就已经有这些单子了。
1: 眼下正是销售旺季，工厂每天的发货量都在300吨以上，最高时达到了400吨，产品被销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看起来毫不显眼的石蜡何以大规模乘风出海？大庆德创依托大庆优质的原油资源，石蜡从原来润滑油生产的副产品变成了独立产品，不仅纯度高、品质优，更成为万能辅料，渗透到千行百业。
2: 你像现在我们生产的这种蜡，它是58号粗石蜡，它这批蜡呢，主要是发往墨西哥的啊，它是客户主要用作制作那个蜡烛，还有一部分制作人造板材，还有一个橡胶防护蜡、汽车的美容蜡啊、化妆品里头用的。
1: 普通石蜡一吨卖8000元左右，加工成特种蜡、细分蜡，每吨就能多卖出2-3万元。在德创石化不断延伸的深加工链条，让资源禀赋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企业生产的精密铸造用蜡模材料，获得了多家国内外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试用认可。
3: 它要的是燃烧时间长，还是火苗不发黄？那我们逐渐回来就要研发，什么原因？及客户制作机，这样市场口碑逐渐就打开了。
1: 德创石化联动东北石油大学等科研院所，研发储备了多项石蜡新材料生产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子电器、建材及纺织等领域。研发的石蜡防水涂层多项指标已经赶超进口产品。当下，企业正计划引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石蜡产业园，把石蜡精加工产能再提升30%以上，一举进入欧洲市场，让销路遍布全球。
3: 要向新质生产力突破，向高端高附加值的产品进军。原先一提到大庆的时候，大庆有石油，我想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提到大庆，我们就能想到还有石蜡，还有全品种的石蜡的产品。
4: 不久前在深圳举行的第9届政务服务博览会上，一款名为 AI 民生督办的软件荣获全国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典型案例。作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哈尔滨思和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接地气的数字服务，让好代码从键盘上写进广阔的市场里。
5: 现在先暂时处理这么一下，你先能过车，保证那个车不会刮底盘，老人别摔倒了。
6: 记者见到李书鹏时，他正在处理井盖下陷问题，从电话接单到解决问题，一共用了不到半小时。荣氏街道地处核心商圈，常住人口9万多人。AI 民生督办的出现，让他琐碎的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
5: 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带着一厚沓子纸，因为我们商家特别多嘛，每家一张纸就特别厚。
6: 现在荣氏街道的工作人员出门时都只带一部手机，社区巡查、居民登记、场所管理的相关数据都在 AI 民生督办的软件里，像是拥有了一个高效的秘书。为了让这款软件接地气，思和信息的团队跟着网格员走街串巷，一走就是半年，先后寻找出住户信息分散、巡查覆盖不及时等堵点25个，简化了日常工作流程16项，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7: 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做出来之后，他们只需要输入3个筛选项，最多5秒就可以将这信息完全的展现出来。
6: 接地气3个字也刻在思和信息的每一个项目里。企业要求所有应用场景的实地调研时间都不得少于100天，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掘行业痛点，让服务更好满足实际需求。这份沉下去的功夫，让他们在更多领域扎下了根。眼下研发人员正在对企业开发的碧水精灵系统做升级测试，目前系统已经部署在全国多个重点流域，累计接收数据超2亿条，让污染事件响应时间平均缩短70%。
8: 每一个业务需求都是基于一线监管人员的真实痛点，比如我们在污水监测点的防冻设计，就是我们在-30度的厂区门口，然后连续蹲点了2周之后才进行优化设计出来的。只有真正理解业务场景，数字化技术才能落地生根。
6: 从企业的运营态势大屏上，记者看到思和信息目前正在承接的项目就有515个，涵盖信息技术、民生环保、政务建设等多个领域，针对每个省市都有接地气的项目规划。成立31年来，企业现在拥有近200项知识产权，开发了各类软件近1000款，数字服务场景在不断延展。
9: 目前思和信息呢，处在一个由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公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是通过黑龙江的场景打磨形成能力，然后面向全国进行能力输出啊，甚至是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输出。
1: 连日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昨晚，黑龙江省选送的原创大型民族抗战话剧《永不落幕的伊玛堪》精彩亮相。舞台之上，成片的白桦林错落挺立，柔和质感的光影层层变换，把人们的思绪瞬间拉回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三江平原。空灵悠远的伊玛堪说唱缓缓响起，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自带穿透时光的力量，将一段渔猎儿女英勇抗敌、守土护乡的热血史诗展现在观众面前。
10: 他的身份呢，和你们一样，也是部队里出身。
1: 永不落幕的伊玛堪取材于真实历史，以1937年同江街金口抗日联合团为原型，致敬黑土地上的抗联英雄。舞台复原了赫哲族传统村落渔猎工具，身临其境的民族视觉记忆扑面而来。伊玛堪说唱贯穿全剧，不再是点缀，而是剧情推进的核心动力。
11: 就觉得太震撼了，太有韵味了，希望以后能够去到黑龙江，在现场去看看伊玛堪。
1: 话剧由佳木斯市演艺有限公司与江苏人民艺术剧院联袂打造，为了还原最真实的历史风貌，主创团队多次深入同江、八岔等赫哲族聚居地实地考察，历经1年多的潜心创作与反复打磨，最终让古老的伊玛堪以全新的舞台姿态焕发生机。
12: 因为有了伊玛堪，所以呢，我们这部剧呢，它更加有这个民族的这个史诗感。舞台或许会落幕，但是北疆长歌伊玛堪将永不落幕。
1: 结束在北京的演出后，永不落幕的伊玛堪将回到黑龙江开启本土巡演。
4: 话剧《永不落幕的伊玛堪》唱响国家话剧院，让龙江非遗走出北疆，走到全国观众面前。从在国家级舞台大放异彩，到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千年赫哲文脉悄然焕发新生。
1: 走在同江市大街小巷、江畔景区，耳畔时常响起悠扬的伊玛堪歌声。在这里，这样的演出已经变成了常态化。舞台之上，新老传承人薪火接力同台演绎，老艺人们原汁原味复刻了千年古调，留住了赫哲渔猎史诗的纯粹韵味。青年演员们创新舞台编排，融入新潮表达，让古老的说唱艺术更加适配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伊玛堪的歌声不止于白天，夜幕降临，三江口的江边篝火展演如约而至。每天这里都有精彩的伊玛堪表演，而在过去只有节日庆典上才能观赏。这样的改变从今年5月开始，同江的非遗场馆夜间展演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市民游客随时可以走进场馆，触摸非遗，围坐江畔聆听古调，沉浸式感受伊玛堪的独特魅力。热闹鲜活的传承景象背后，是不遗余力的伊玛堪系统性抢救保护。老一辈传承人逐渐老去，传承断层问题越来越严峻，为守住这份独属于北疆的民族文脉，当地开启全方位传承模式，一方面用数字化技术永久存档老艺人的经典唱腔与独门技艺，为非遗留存珍贵家底；另一方面推动非遗进校园，依托伊玛堪传习所校园特色课堂、语言微信群，家庭、社区、学校、政府多元主体共同发力，让伊玛堪传承走入更广阔的平台。 目前，伊玛堪传承人由2011年申报急需保护名录之初的5人，增加到121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拜师学艺，传承队伍持续壮大。
13: 现在的孩子们也认真的学习，也愿意教孩子们。伊玛堪呐，是我们赫哲族的根啊，

0: 它传承着我们民族的魂，让我们的一马刊走出深巷，走进大众，这样我们的一马刊才永不落幕。
1: 眼下，在中国红树莓之乡上智，漫山遍野的红树莓迎来集中采收期。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上智红树莓正在走出一条从单一种植向全链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2: 这里是上智市上智镇城西村的千亩树莓种植基地。我们从空中俯瞰，每一棵红树莓的藤蔓都在整齐的排列。那透过绿色的叶子，我们还能看到红色果实的点缀。现在咱们的采收工人正在进行今年第三轮的采收工作。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采收的时候呢，都是采到筐内2/3的高度，为了保证红树莓的完整度，不宜过满。
3: 单棵我们腰了8克多，没有碎果，果肉很结实那种感觉。我这一亩地2000多斤，赶大田10亩地，闭眼能剩10000块钱。
1: 红树莓皮薄汁多，鲜果不耐存储，对时效要求极高。刚下树的果实要第一时间分流，品相好的走鲜果销售渠道，其余的迅速送往加工车间，抢在40分钟内完成单体-25度到28度的速冻锁鲜，把易腐烂变成耐储存。而锁鲜只是第一步，精细分级才决定了每颗果实的去向。按照出口标准，工人们对速冻果进行人工分选，根据果实完整度划分不同规格，远销俄罗斯、塞尔维亚、欧盟等海外市场。
4: 这就是咱们人工挑选的90的果，100个果里头有90个是完整的果，有10个属于这种碎瓣或者是粒儿。挑选这一果，第一时间就要出口到国外。
2: 刚采收下来的红树莓啊，一路走鲜果市场，图的是鲜；而另一路呢，就是来到了深加工，图的就是附加值。我们看到，在绿野浆果的企业成品展示区，这里有红树莓加工的果汁饮料，还有红树莓的果粉，以及高附加值的树莓浓缩汁。在这里，一颗小小的树莓也完成了深加工的72遍。
5: 我们的树莓果汁饮料相对于鲜果提升附加值20%左右，果汁粉类啊提升30%左右，附加值最高的是我们的树莓浓缩汁，比这个树莓的鲜果大约提升50%左右。
1: 作为全国唯一的红树莓地理标志产品，上智红树莓的产业版图持续壮大。目前全市红树莓种植面积超过4.5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80%。这一颗小小的红色果实串联起了种植、采收、速冻、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条。今年上智红树莓产业总产值预计突破5亿元。
6: 下一步，通过品种培育、品牌打造，不断丰富树莓产品种类，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发展红树莓文旅采摘等项目，把中国红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2008年3月8号，黑龙江、吉林两地跨省救援长春产妇尹文娇事件牵动了全社会的心。为了铭记龙江人民的无私驰援，尹文娇的丈夫为刚出生的小女儿取名暖暖。如今已经18岁的暖暖与家人回到哈尔滨，来到龙广店。一段封存18年的跨省大爱往事在龙江大地温柔重启。
7: 你好，暖暖，欢迎你，欢迎你们全家来到哈尔滨。8年前那个春天跨省营救的时候，我一直在主持当时的电视直播节目。
8: 第一次见到你呀，
9: 这个女孩就是暖暖，当年襁褓中的婴儿已然长成亭亭少女。带着全家的感恩，这一次暖暖特意来到哈尔滨。她说要替去世的母亲好好看一看这座温柔滚烫、满是大爱的城市，亲手触摸18年前无数陌生人拼尽全力守护的温暖。
7: 所以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是你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我想妈妈知道了这些也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8: 因为也是在带着他的生命在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带着他的生命去感恩一下哈尔滨的市民。
9: 时间拨回2008年3月8号，一个牵动黑吉两省人心的春日，长春产妇尹文娇产后突发大出血，生命进入倒计时，救命特效药人血纤维蛋白原在吉辽两地遍寻无果。绝境之中，长春电台向黑龙江交通广播发出紧急求助。

通电波，牵起一场千里生命驰援。暖暖走进黑龙江交通广播直播间，与当年参与救援直播的主持人赵宇深情相拥。18年的感恩全部化作这一刻的眼泪。此时此刻，直播间里聚满了当年参与救援的记者编导们，18年牵挂，相见瞬间泪流满面。在

0: 捐出自己的稀缺药品，无数号。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喝君妃，
4: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

0: 黄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古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

0: 谋发展。
1: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

0: 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

0: 皆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1: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2: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3: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5: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6: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5: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7: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4: 再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2: 节约宝。

0: 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王叔，
1: 哎，
0: 这个是
2: 啊，我开了。
1: 哦，
2: 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吧。啊，来，
0: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2: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
1: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2: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1: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2: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1: 哪哥呀？
2: 黄显峰啊，峰哥呀。
1: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0: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1: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2: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
0: 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1: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2: 钱不小木根吗？
1: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2: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1: 他能干啥？他除了师还能干啥？哎，
2: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
1: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2: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1: 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的那不是狠人，他能干？
2: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1: 你什么意思？你把钱拿来。
2: 对对对，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

0: 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子挣不住。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1: 哪块啊？
0: 圆明阁那歌舞厅。
2: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8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事儿了。
3: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1: 收不回来呀。
2: 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3: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
2: 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3: 我就不冲爷子，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
2: 哎呀，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
3: 就这意思。
4: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5: 少废话，你小子两年没少跟我打人情世故的球，啊。
4: 哎，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3-4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5: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哎，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岗工人收容所了。啊，
4: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子体量毕竟还是小。
5: 行，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4: 那谢谢哥了。
5: 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成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是不？
4: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5: 说什么事儿？
4: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5: 是，
4: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5: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4: 就这点事儿。
5: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4: 真的，哥？
5: 那可啥的呀？
4: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哎呦，
5: 什么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格的？
4: 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5: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4: 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5: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4: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6: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条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缘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哎，
7: 再练练啊。
6: 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
7: 哎，辛苦了。
6: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个干嘛呀？
7: 现在厂子里没啥活是吧，组织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啊给散了啊。
8: 进。
9: 厂长，
8: 哎呦，老厂长，哎，您怎么来了？快坐。
9: 哦，好，
8: 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9: 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8: 啊，啥事儿啊？
9: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8: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

0: 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张？哎，
1: 不提那小兔崽子，啊，聊正事
2: 啊。您说，
1: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0: 啊，咋了？
1: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啊。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
0: 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
3: 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
0: 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张长？
1: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0: 好，
1: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0: 对，尽量促成。
1: 那好，那你忙吧。
0: 那您走啊。
1: 好好好。别送了。
0: 老厂长慢走啊，不送您了。
4: 圆明阁最近怎么样？
5: 哎，不咋行。
4: 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嗯，那你怎么办？
5: 走一步看一步吧。
4: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5: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着孩子了。
4: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5: 算了，连5线谱都不识，我就是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6: 厂长，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7: 哎，刘成，哪位？
8: 啊，刚才妈打电话
9: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8: 装书和学习想谢谢你。哎呦，
0: 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8: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0: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8: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0: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
7: 不用那么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8: 嗯，挂了。
3: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10: 好。是吧？
7: 哎，姐。
10: 哎，你怎么来了？
6: 圆圆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哎。
7: 我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你。
10: 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7: 我下周兄弟媳妇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就打光棍了。
10: 你表现，我买单。

0: 还是我接他吧，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人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嗯，面对的诱惑也多，你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慢点啊。
0: 啊。

0: 我今天没鸡，去年我鸡的，蒋大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没事，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1: 行，
0: 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0: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你瞅这黄鱼、鲅鱼、天狗，应有尽有的。 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烀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1: 好吃！哎，
0: 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
1: 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哎，
2: 小叶，
0: 你怎么没上学习那上班去啊？啊，我师傅跟我说了，那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哎，对，那曲月真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真的假的？是。
3: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
1: 没了。
2: 这就彻底完了。
3: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
2: 黄总，
3: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3: 你怎么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2: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3: 还有我。哦。
0: 哇，黄晓峰，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3: 什么叫
2: 攀？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顾名则义，一鸣惊人，是吧？
3: 对嘛，这个人能力，这
0: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3: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2: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3: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4: 他这买小姨赠大姨，值大发啊。
0: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3: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好还是装好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2: 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
3: 对呀，
0: 我当副总
3: 呢？
0: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2: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哎，
0: 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2: 不是，
3: 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这心意你得不明白。
0: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3: 我。行吧，那我等你跟老贾说说。
2: 不是，这黄总，谢谢，我也谢谢。
3: 不是，
2: 感谢。
3: 这老梁，你这别谢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好好的面子吗？是吧？
2: 那肯定的。
3: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0: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3: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盘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0: 黄晓峰，你好好说话，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翻脸了啊！
3: 不是，我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5: 对，
6: 最后一遍踩上点。
7: 好，谢谢，谢谢，走了，苏老师。
6: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好，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
1: 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哎，
0: 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1: 他回来好久了。
0: 我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
1: 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0: 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1: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妈。
2: 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3: 不说。
2: 回去把我说的作文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3: 好，知道了。
2: 回家吧。
3: 好，鲍叔，再见。
4: 鲍叔，吃了吗？
2: 刚下课，还没吃呢。
3: 一天呐，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4: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3: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2: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3: 那能值几个钱？
4: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3: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4: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作文去。
3: 我的作文不用补，倒是庄夏上一届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
4: 他又跟不上趟了。
3: 他的语文一直瘸腿。
4: 不应该呀，按理说他的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3: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0: 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1: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哎呀，
0: 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2: 你多亏没继续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
0: 钱越来越俗气了。
2: 没钱你咋活呀？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1: 让庄学习给我部门处理话。
2: 他没在家。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得像农村人似的。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3: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吧。
0: 佳娜，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
1: 我就选叫他大名，庄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0: 好玩啊！
1: 好玩。
0: 行，来洗手吃饭。
4: 哎妈，不等我爸了。
5: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3: 刚学习厂里进新设备了。哎呀，
5: 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哎
3: 呀，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5: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3: 行，这个厂也挺有意思的。
6: 小盛。吃饭了，
7: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
6: 向上，
7: 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5: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
7: 哎呦，这一会儿能读不少呢。
8: 说起来呀，你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把他累坏了？
7: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8: 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叶爱花家出来的，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7: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1: 吃饱了。
2: 又不吃了？
1: 我回屋看看书去。
3: 你再吃点啊。
1: 不用了。
2: 哎呀，一天呢就吃这点猫食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哎
0: 呀，人家找我补课那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的，能开口问人要钱的。
2: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0: 哎，就是掉钱眼里了。
2: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0: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2: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盒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1: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8: 当然能了，还能挣大钱。
5: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
8: 哎呦妈，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阁买走。
5: 你出的点子啊？
8: 当然了。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这里要一千，也不对，一万都少。
5: 好好，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哎呦
8: 妈，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的。阿姐，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给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5: 了。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1: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2: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人家赶紧吃完进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9: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10: 好嘞，谢谢你啊，苏老师。哎，
9: 不客气，再见。
10: 先走了啊，哎，
9: 再见，再见。哎，
10: 快点，老子还有酒，你会不会跳啊？
9: 对，这样才带动。
10: 谢谢上。
11: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10: 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再见，上老师。
10: 谢谢上老师，
12: 再见。
11: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
9: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

0: 他最近过得怎么样？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得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 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浩浩能过得好。
0: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子能干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殿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了。
0: 我以为哇，你这真是花老了进了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哎，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0: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1: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代表。
0: 往哪儿走啊？
1: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
1: 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饮料。
1: 哎呀，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1: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0: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显峰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1: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对，那肯定的。显峰，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1: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1: 那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儿的，我不挑啊。
0: 显峰啊，你别为难，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1: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
4: 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5: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

0: 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1: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
0: 哎，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了，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2: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3: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0: 妈说句你白听的话，
3: 嗯，
0: 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得台面。
3: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看，
0: 我跟行政没问题啊，
3: 嗯，
0: 装思想工作是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
4: 哦，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3: 你儿子讽刺你，你不知道啊？
4: 破玩意儿好劳苦，
3: 还不如拿茶缸子泡了。
4: 啥？
3: 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4: 就是。
3: 哎，爸，你说流程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啊？
5: 我那怎么的？
0: 干啥呀？你一惊一乍的。
5: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3: 那倒也是。
0: 你说夜领班，他领几个人？
4: 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3: 不是打扫卫生啊，
0: 就是
3: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6: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
7: 哎呀，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6: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7: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
6: 哎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流程呢。
8: 饺子好了啊，
6: 哎，
8: 爸，你洗手去了。哎，那我就回去。
6: 哎呀，吃饺子吧。
8: 哎，妈，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
7: 哎，海胆还能包饺子吗？
8: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新溜了。
9: 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8: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9: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8: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9: 行吧，哎，对，你好好，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8: 我也不知道啊，这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9: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
8: 哎呦，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10: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11: 每月底薪700，
12: 还有奖金和分红。
11: 哎，
10: 这可以啊，
11: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12: 可不吗？
11: 哎呦，真不错
10: 啊！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啊，这是
13: 啥呀？
10: 刘成高薪招聘嘛，
13: 是啥呀？
11: 你过来看看。
13: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11: 哎，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4: 我让你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11: 你
8: 们三合厂？
9: 当然
13: 去。700，
10: 大秘书，你让你媳妇去呗。
13: 拉倒，什么岁数？我要看啥呢？
14: 张师傅，张师傅，
13: 过来了。
14: 哎，你家女婿真行啊！
11: 嗯，
14: 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11: 是啊。
6: 行，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走走走走
13: 走走走。
11: 哎，大哥，你记得。
4: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啥？
11: 真是的，那我家大哥一点都不知，
14: 这离得还近，那是远在远。
15: 喂，小曼，
16: 少腾，
15: 你来了。
16: 哎，哈哈
15: 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16: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17: 大大好。
15: 哎，你好，呜，长高喽。
16: 是，
15: 去吧，去吧。
16: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7: 知道。嗯。 进。
18: 哥，哎呦，你怎么有空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9: 上个月就交工了。
18: 哦，
19: 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了。
18: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你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虽然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9: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18: 雪琪，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这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9: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
18: 对呀、啊，你把心放肚子里。
17: 进。
20: 厂长。
18: 哎。
20: 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
18: 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19: 那行，哥，你忙着，我也撤了
18: 啊。哎，你等会儿，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19: 我就不凑热闹了吧，哥？
18: 什么叫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19: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
18: 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19: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18: 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19: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
18: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9: 你这套理论啊，我一时半会儿还整不明白了。
18: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19: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18: 帮你问。

向上，向上。

0: 沉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了？哎，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3: 亲亲
1: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

0: 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
2: 嗯。向上，向上。
1: 老妈，我在这儿。

你怎么乱跑啊？走了，走了。

0: 哎，宝坤，寿才，
1: 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2: 谢谢少才，少才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1: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3: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这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你侮辱人？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哎哎，
4: 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5: 黄总，花大姐小妹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儿姐还七星瓢虫呢。
4: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挺好看的。
3: 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5: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泽脸就红了。
4: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你憋回去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5: 听懂了。哎，
4: 行，那个花姐，讲
6: 医生，这我也说，我也说，
4: 都忙自己的去啊。
5: 好。
7: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8: 你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9: 没错，
8: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7: 对，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8: 没错。那个刘厂长，然后侯厂长呢？
10: 啊，我就不吼了。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啊，谁都能当歌星。
7: 是的，是
10: 的。哎，庄浩浩怎么没在？
7: 浩浩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10: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不过也是，人家啊。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这儿，
11: 哎，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半个圆明歌。
8: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那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儿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吗？
11: 没错，对对，望一望。

0: 刘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津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哎，刘厂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刘厂长。
1: 二姐。
0: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 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接你。哎，这话是怎么说的？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儿我干不了。这就有点冲动呗。
2: 倒点热的啊。

0: 哎，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1: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0: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1: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
0: 照你这么说，那还是我矫情了。
2: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心态你得变化。
1: 反正我宁折不弯。
2: 还怄气？那咋的？那。
1: 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看能干点啥。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哎，
3: 那咋整啊？
4: 高峰，高峰，哎，
3: 别来了啊！
4: 哎，
3: 你别来了。
4: 哎，我看上我干什么呀？
5: 咋的呀？
3: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5: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3: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快快快快快！
5: 真难伺候。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6: 谢谢你啊，豪豪，那我再去别的糕点试试吧。

0: 你这点才艺啊，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要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初三会嘛，哎呀，
1: 别喝了啊！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房间里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不咱俩快滚！
2: 好。
3: 哎，你怎么来了？客人点的这儿。哎呀，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4: 还没订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3: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5: 哎，
3: 开玩笑的，方总，
5: 哟，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啊，庄小姐，梁经理，你好，你好，陈经理，
3: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的，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待二位。
5: 方总，方总，方总，
3: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6: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3: 行，赶紧去吧，就这间，
0: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来。
5: 哎，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庄小姐还有工作呢，你先去忙吧。
0: 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啊，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
5: 是，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0: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来，还是你有面子啊。
7: 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哎，
0: 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哎，方总，什么意思啊？明年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哎呀，
7: 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0: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

0: 一切都 OK
1: 的嘛，陈经理，我敬您。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王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2: 陈经理，来吃个水果，
1: 怎么着？
2: 成心的吧？啊？
3: 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哎，
2: 好，太好了。

0: 陈经理，经理，您别生气了，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哼，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跟你又没关系。
3: 是我自己没把持住。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好，
1: 改天去吃海麻馅饺子。嗯。
4: 妈妈，
1: 嗯，
4: 明天有鸡大班吧？
1: 你说了不准去。
4: 为什么呀？
1: 要不你学个别的。
3: 告诉你，学吉他手疼。我不怕手疼。
1: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3: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5: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3: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5: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就要
3: 学，
5: 不想乖，
3: 听话吧。老爸，回头再。
5: 不想学。咋的了？
3: 老爸，我想学吉他。
5: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1: 谢谢老爸。哎，
6: 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
5: 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6: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5: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哎呀，
1: 不是钱的事儿。
5: 那啥事儿啊？
6: 老姐不让学。
5: 那咱不怕呀，啊。
6: 向上，去把作业做了啊。
5: 反正
1: 老爸同意了，
6: 把门关上。
5: 咋的了？
1: 你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一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了，我卸这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我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可不，我给你倒杯水。
1: 你这今天干啥呢？
3: 没事儿，你辛苦了。
1: 我，哎呦，你这虚情假意的，一时见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
3: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1: 有啥事儿啊？说吧。
3: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1: 我可没同意啊。
3: 老爸同意了。
1: 同意啥呀？
3: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了？就不能学了？我这艺术细胞就是遗传的。
1: 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
0: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0: 老妈，老爸。
1: 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我就没完没了了。我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哎，怎么收拾你？哎呀呀呀！收拾不收？哎呀，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出去！
2: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
1: 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了。
3: 你还越收越来劲了。
0: 我不管，我就要跟上老师学。
3: 小尚，老妈在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0: 我不，我就要跟上老师学。
3: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0: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哈，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3: 哎，你脸了？你妈，你和爸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1: 什么呢，庄小尚？
3: 你又不是我妈。
1: 我不用你管。好好，别难过啊。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3: 我知道，向上现在大了，
1: 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 不能总是硬来。
3: 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1: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了。早晚我们得告诉他，不行，妈妈。
3: 咱可是说好的，要不然就按一辈子的。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它一辈子吗？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1: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兴头也就过去了。

0: 哦，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没事儿。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
0: 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不用了，
1: 好一会儿就好了。
2: 豪姐，
1: 黄总让您去趟888，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0: 你去跟他说，好好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
3: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1: 好，豪姐。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着？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哎，任总，送晚了，人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情人不在乎早晚的。
4: 是啊，
2: 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就是你。
0: 对，真的真的。
1: 哎，贾总，
0: 赶紧，
1: 咱这交。对吧？
0: 喝一杯嘛，喝一杯，
5: 我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
0: 对对对，来一小交杯，
2: 喝一杯，喝一杯。
6: 各位老板，
2: 喝一杯。
6: 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3: 你这宁可胃上拉个洞，也不是感情立条缝啊！
2: 是
0: 这，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3: 对呀，
6: 喝不了。还有。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0: 你谁呀？
6: 我是他男人。
7: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7: 我最近要出趟差。
1: 出差？去哪儿啊？
7: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7: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7: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

0: 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之人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1: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2: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0: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 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不搭，
3: 也喝不了几天了。
4: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5: 我插什么了？
4: 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5: 厨师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4: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5: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
1: 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4: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1: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4: 好，开饭店好。
1: 谈好了，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 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3: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1: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 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啊？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那倒是。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3: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1: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那我现在也坚定了。你坚定啥呀？
3: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1: 我都35了。
3: 35怎么了？ 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的怕我自己。 耽误你，
3: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

0: 来，好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啊，别花那冤枉钱了。在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2: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0: 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1: 感情这刚才就是好像啥试探我啊？
0: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1: 你爸就爱卖关子。
0: 哎，这上面的显阳台你没跟我说呀？等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设计。
1: 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晃，是吧？这块儿要不整个包间儿再？
1: 这整不了包间了。
2: 之后销售就在这儿学习吧。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3: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带修的浮动母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2: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 大修加上改装，八九百万美元的合同啊！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成功。Простите,
0: пожалуйста.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и блюда.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3: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浮的干，那是太可惜了。”跟他说：“下回再喝。”好了，说，别急，普斯尼多沙拉斯。
5: 我觉得啊，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3: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西辽沙的介绍费，这就要不回来了。
5: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
0: 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3: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哎，
0: 西老沙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能手大一点。
3: 这个啊，谈谈看。 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嗯，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他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齐辽沙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0: 行。
6: 我先捋谢老沙说，让他先搬这事儿吧。嗯，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 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 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慢点啊！
7: 哎。

0: 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那我去学校找找。你好啊，
1: 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来，我这个放这儿。
0: 对，就是这样。
3: 向上。
0: 对对对。
3: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0: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4: 走回家。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学习。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0: 你听听听，傅腾，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而不是我学费。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3: 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咱们走。走。少宝哥，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0: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3: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0: 好，你现在都变成这样了。

0: 沈茂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场菜品半价啊，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1: 别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0: 庄总咋了？
1: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教不教我不管，我得教。
1: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0: 就是，那我更得教。你这庄总不教，我那叶经理也没法教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1: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3: 你去，你去。

0: 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1: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
0: 哎，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2: 行，这好日子早找到我们俩啊！恭喜，
0: 好好干活啊！
3: 咋的？这是来蹭饭来了？
0: 这话说，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意，当长辈的能不来吗？
3: 哎呀，谢谢啊。
0: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3: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0: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你行行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着人过来捧场啊。
3: 哎呦，谢谢郝爷。
4: 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3: 你搞对象了，可不嘛，行不说了。
0: 其实，
3: 这应该打两次仗了。
0: 一会儿我觉得错了呀，
3: 对你这么好，
0: 你别跟你媳妇走吧你。
3: 哎，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弄，我管输。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1: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2: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3: 现在我已经是加纳的娘家人。谢谢谢谢。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 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
4: 我喜欢这些年，在这些年，人们能够走路更好。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 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是爹就返给咱们。
3: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
1: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3: задержаться。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 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阿亮娜娜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对对，好了，好。
1: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плюс,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т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3: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
6: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岔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7: 准备，一、二，鼓心和鼓帮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3: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9中学的学生们。
8: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энджу.
9: 我是爱大姑和学习中文。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3: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 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8: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经验。
3: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4: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3: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4: 太好吃了！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嘟咚，咚咕嘟咚，你就掏一下。等一下，啊，咚。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塞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так и есть.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1: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0: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3: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桃仁。吹点吹，吹吹吹吹，轻轻吹，停停停停停停。大家来齐了。
4: 整点儿，
5: 整点儿，
6: 整点儿，整点儿。

0: 酱，橄榄油，
1: 大概。
2: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3: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嗯，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4: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2: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5: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0: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拼图才变得丰富。
0: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2: 俄罗斯姑娘陈景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0: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2: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景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0: 然后说，哎呀大姐呀，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2: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景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0: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3: 回来的时候膝盖都要绷直了，半蹲起来。
4: 芭蕾舞是美丽的舞蹈，哈尔滨是浪漫的城市，我觉得能在哈尔滨跳芭蕾舞是幸福的事儿。
3: 看手晃动压腿，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学生们总说我上课严格，还给我出了个可爱的外号，严格的白天鹅。

0: 22年前，奥丽加第一次来到中国。当年她作为俄罗斯舞者来到中国巡演的时候，就有人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她能够留在中国教学。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奥丽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1: 那时候我完全不懂中文，听不懂也说不出来，没办法和任何人沟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0: 没想到后续的演出一直源源不断，奥丽加一次次往返哈尔滨，不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还有当地人的热情与真诚慢慢地走进了他的心里。而真正让他彻底放下顾虑，下定决心留在哈尔滨的，是眼前这幅小小的手绘天鹅。
1: 那天演出后，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后台送给我这个画。我们两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但我看着他真诚的笑来，我这句话我能感受到他对芭蕾舞的热爱。我感觉在这里有人需要我，然后我决定了，我想到中国教芭蕾。我就是现在留着了，这是我的历史，这是中国给我的一份永远忘不了的温暖。
0: 这些年，奥丽加带着1000多名中国孩子走上了芭蕾舞之路，也在这片温柔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也遇到了自己的事业合作伙伴亚楠。
2: 当她游到哈尔滨，我知道了以后呢，我也是

0: 家经常说一句话是，哈尔滨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俄罗斯是我的故乡。从小的时候我学芭蕾，而哈尔滨收留了我的漂泊，成全了我的热爱。

0: 占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1: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的留学的学校班干代沃，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2: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玲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玲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玲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玲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她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0: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3: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0: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3: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0: 而且我跟你讲，我

0: 个房，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1: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宁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0: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2: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0: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0: 对，400多人、
2: 啊。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0: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000-3000人吧。
0: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
4: 牛皮子。
0: 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5: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1: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6: 我们不是的80%，可能是80%的人都去过黑河。
7: 那也是的，那是
6: 最近的第一个目的计划就是去中国。
1: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0: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6: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0: 对，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2: 出发、
0: 哎、
6: 走。
1: 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8: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他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啊？妈，每学期
9: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10: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1: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12: джентльмен.
11: 对。
1: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
11: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13: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1: 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14: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15: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2: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15: 对。
2: 妈妈会包饺子吗？
15: 会，青菜揉的，白菜揉的。
1: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1: 姑娘，我是你姑娘，你是我姑娘。
14: 旗开得胜，
11: 旗开得胜。

0: 题名，
1: 金榜题名，
2: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哦，他们说了。
4: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0: 对厨儿有什么意见吗？
1: 味道挺好的，挺好，可以吃那个羊肉串。
2: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0: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哇，还挺忙活了呢，我
3: 感觉。谢谢老婆。
0: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店也是嘎嘎火。那你们是来自哪里呢？在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4: 好，很开心。
2: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0: 这是我的大闺蜜，大家叫伊拉，对，
5: 伊拉，
0: 你要叫她水花。
5: 水花。
2: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5: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2: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6: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7: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和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6: 受瞩目的。
7: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8: 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6: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 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8: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
6: 啊、
8: 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
6: 嗯、
8: 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6: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
8: 嗯、
6: 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7: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
6: 啊、
7: 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6: 我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7: 对。
8: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
6: 嗯、
8: 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
6: 啊、
8: 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嗯、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嗯、
6: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啊、
7: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6: 哦，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7: 啊？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
6: 嗯、
7: 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
6: 嗯
7: 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6: 啊，
7: 对，
6: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7: 比如说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6: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7: 、啊、那行吧嗯，

0: 之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种。邀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几个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总是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视频的话，
1: 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几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

0: 要把这件事解决了。
1: 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
1: 嗯，
2: 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
1: 嗯，
2: 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1: 嗯，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嗯，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也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
2: 嗯，
1: 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2: 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1: 对，
2: 聊，
1: 嗯。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嗯，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嗯，
1: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请教。
2: 嗯，
1: 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
2: 嗯，
1: 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啊，灵魂搭子。
1: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2: 嗯，
1: 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2: 很暖心，
1: 暖心，对。
2: 嗯，
1: 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2: 嗯，
1: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2: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1: 对对，
2: 对，
1: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2: 背景，
1: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2: 嗯，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1: 对，
2: 就良师益友。
1: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2: 嗯，
1: 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2: 嗯，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1: 嗯
2: 嗯，
1: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

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

0: 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啊，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上，
0: 对，就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2: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2: 谢谢亲爱的。
3: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5: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6: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1: 大家好，我是文双。
12: 我叫张随梦。
8: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0: 58。
8: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0: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8: 哎呦，
10: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叫姐姐啊，
9: 叫姐姐。
2: 是，
8: 哎呦，挺显老的。
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9: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8: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8: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0: 好啊。
8: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 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发

0: 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了，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五十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 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他别说没事就有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的，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

0: 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4: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啊、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啊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 阿姨您好。
7: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7: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哎、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7: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7: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 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

0: 会好。肝好了，它这个筋它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吴先生，说了多少实话？他这个人啊，由着呢。我查过他的履历，他在伪满时期啊就已经当上警察了。四五年之后呢，就被保密局给征召了。但是历届沈阳站的头子都很信任他，他知道的秘密肯定不止这些。只不过我们想要全部掏出来的话，硬来恐怕是不行的。
1: 今天不就开了个好头吗？啊！<笑>
2: 刘帅，我想跟您聊一件关于我个人的事情。
1: 咱们自己还有什么事儿啊？革命形势这么紧迫，你可不能够因为个人的一点小事儿而耽误工作啊！
2: 其实就是陈玉婷的事儿，我想知道组织上会怎么处置他。
1: 他呀。
2: 他可是保密局在沈阳站的特派员，他身上的信息可能比这个胡先山还有价值。
1: 朱局长，陈玉婷她其实本性真的不坏的。我实话跟您说吧，陈玉婷原先是我的未婚妻。哦，
2: 她
1: 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真的是另有原因的。
2: 玉飞，陈玉婷的情况。
1: 我们也是了解他的，这样吧，我们会谨慎处理的，你放心吧。
2: 好的，局长。

0: 陈小姐来了，这次来点什么？
1: 还是老样子。
0: 好，我带您看看货，货都是今天早上刚到的，还没来得及摆出来的。里边请。

0: 陈玉婷，由于余兴国同志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经过组织的考察，组织决定发展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本人的意见是？
1: 我已经看透了国民党内部斗争的黑暗，我陈玉婷，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带领你对党旗进行宣誓，举起你的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
2: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3: 陈玉婷同志，来，快坐。这两天你受委屈了？
0: 云飞还不知道。
3: 他也不知道，但这挺折磨他的。要不，我想组织申请，让你们相认。
0: 千万不要，我们后面还有各自的任务要完成。如果他知道的话，我怕后面的戏反而不好演。
3: 还是陈玉婷同志觉悟高啊！啊，你想得周到，倒是不妨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好了，说正事儿。经过紧急调查，除了火车站，沈阳各个工厂和仓库还留有600车厢的弹药储藏，我们简直是坐在火药桶上啊！
0: 所以需要紧急疏散吗？
3: 任务已经布置下去了，潜伏下来的特务们会更棘手。胡千山交代，保密局派来执行破坏任务的特派组组长，是重庆来的一个女人。
0: 重庆。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如果真的是他，那非常棘手了。
3: 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陈玉婷同志，组织派你把他调查清楚。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必须继续严格保密，只能跟我单线联系，明白吗？

0: 辽沈战役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在敌战区的同志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情报准确及时，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保障工作。党中央毛主席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是要发起淮海战役，围绕如何配合这场大战，我们应该迅速地布置下去，做好大量的保障工作。
1: 放心，首长，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姐夫，姐夫，哎，来了，你快去看看，莲叶好像发高烧了，哎，带上点儿。
1: 药来了啊！哎，玲玲，玲玲，玲玲，爸爸在呢啊！爸爸在呢。
2: 玲玲，
1: 你好点了吗？还难受吗？
2: 妈妈，妈妈，
1: 玲玲，她不是妈妈，她是小姨啊，忘了吗？
2: 不，她就是我妈妈。

0: 这就到了。好，
1: 哥，来客人了。您是迟道同志？对，是我。我是上级派来跟您联系的，我姓吴，叫我老吴吧。您好，老吴同志。
0: 你好，
1: 请。迟道同志，接到上级命令，淮海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组织让你们马上到南京城里去，到鼓楼大街五号开药店作为掩护，那里是新设的秘密联络站。
0: 明白了，我马上动身。
1: 注意安全。

0: 周局，人已带到。嗯，你先下去吧。是。秘书长，带座。组织已经决定了，要放成线，钓大鱼，立正一网打尽。
1: 请组织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组织决定安排你作为接受改造的前国军军官，在电讯处修理电台，来掩护你的身份。
1: 朱局长。
0: 嗯。
1: 算了，你是想问陈玉婷的情况吧？嗯，
0: 放心吧，组织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等我们调查清楚他的情况后，会有一个结论的。
1: 我明白了。
2: 云飞啊，出来一下。孙教官，
3: 云飞，我马上要跟部队南下了，我这次来是跟你道别的。
2: 这才相逢没多久，又要分开了。东北解放只用了52天，全国解放还需要多久啊？也是。
3: 照着这个趋势下去，解放全中国确实用不了多久。咱们师生就等全国胜利解放的那一天相见。期待全中国解放的那一天。回去工作吧。
4: 连累的老牌子都不挨着。爸爸，
5: 没事。爸爸，
4: 别忘了嘱咐你的啊，放你出去不是觉得你没问题，是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出去之后好好表现，配合进一步调查。长官，你放心吧，我一定配合调查。
5: 走吧。
4: 媳妇儿，你瘦了。
5: 你好吧？儿子。
6: 想不想爸爸？想。好，那回家吧。回家。我对你们很失望啊！从战争一打起来，你们从没有摸准过共军的主力在哪里。这个仗让我怎么打呀？我们就像瞎子一样，胡摸乱撞。 而共党的上层则是心明眼亮、消息灵通、部署准确。东北丢失，你们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7: 东北一战，我们的确有失。

0: 我军的每一步行动计划，甚至每一次计划的变更，共军似乎早就知道。他们隐藏得太深，伪装得太好，看起来好像每个重要部门都有他们的人。
1: 那你们在这干什么了啊？从军统发展到保密局，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你们那些先进的装备共党有吗？你们应该好好的研究研究他们了。他们靠的是人，是智慧高出你们一筹的人。
2: 共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确是很厉害，都不是些普通的人。
1: 那你们的人就是普通人了？
3: 这哪一个不是精挑细选，
1: 高智慧高学历，才能突出，
3: 有些还送到了美国去培训。
1: 你们这些号称的党国精英，为什么就发现不了暗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
3: 还有你们派出去的那些精英们，
1: 你们接手后每年不断地派往共产党那里，
3: 这些人干什么去了？搞回一点像样的情报了吗？
0: 戴局长派出的那些，甚至连军统汉训班蓝训班的教官都派到陕甘宁边区去联络指导那些特工人员，他们早就被共党抓得差不多了。李克农那些人对付我们的人好像是很有心得。
1: 够了，说来说去还是要你们增强信心，提高觉悟。我相信共军很快就会发起攻击，此战关系到党国命运，我要你们动用一切情报人员的力量和最先进的设备搞到中共的情报，另外还要防止我们的人阵前倒戈。济南失守
4: 跟吴化文
1: 被操反阵前倒戈有关系，长春失守跟曾泽生被操反阵前倒戈有关系。太多的阵前倒戈，能说是偶然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故而，这次战役，我要你们好好的做好调查。一旦发现有反叛企图的将领，不管是谁，就地正法。
5: 刚才给校长痛批了一通，我这后脊梁骨啊，还直冒凉气。济南失守，东北丢了，都赖上我们了。
6: 但是，这怎么能赖咱头上呢？各路部队的将领们，个个都怀揣私心，所以才打了败仗。这怎么能赖到我们保密局头上呢？
5: 哎，时局与我们不利，战况每日愈下，老头子心烦啊，教训我们一通，咱们也只能受着。
6: 是，这一点属下明白，但是曲总，咱也应该做点大事，张长林，给老头子看一看，不能总拿已故的戴局长挂在嘴上来羞辱我们。
5: 戴局长活的时候，也没把共党都清除干净啊。
6: 这共产党真的是太难抓了，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越抓越多，越杀越多。要想彻底清除，
5: 在沈阳的破坏行动策划安排的如何了？
6: 已经准备妥当了，所有的人全都听从指挥，包括庄美娇指挥的破坏组，还有四座隐藏军火库的火药，足以炸毁沈阳所有的工业，甚至消灭占领沈阳的共军。
5: 失守之后重重的嘉奖他们，
6: 是
5: 给他们每个人发放黄金十两。
6: 是，
5: 这回看老头子该怎么对待我们了。要注意保密，防止内部泄露消息，共党渗透得很深。
6: 局长，这次参加行动所有的人里面全都是咱们自己人，绝对没有共党。
5: 绝对？现在谁都不敢说这么绝对的话了，共党无处不在，他们越来越隐秘了，组织方式方法越来越缜密，根本抓不着。
6: 也许甚至有地下党就坐在你面前 兵都……
5: 你的意思是说，我都认不出来？
7: 电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我各部已进入攻击位置，按照既定方针，11月6日即展开全面攻击。
8: 1948年11月初，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展开了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史称淮海战役。
9: 报告，
10: 接。
9: 处长，
10: 是派到甲汪去的同志有消息了。
9: 是的，杨部长跟孙炳超同志已经再次成功进入第三绥禁区边界时，通过我们设立在那里的秘密联络站发回了消息，他们已经成功进入三绥地区。
10: 好，我知道了。
6: 眼看就要举行起义，正盼着你们回来呢。算算，你们走了也快15天了。
11: 我们也是三进三出，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准备得怎么样了？
6: 秘密进行的这段时间，情况不像想象中那么乐观。敌人在第77军和59军秘密安插了很多特务，处处防范，盯得很紧，很难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不过，再难，我们也完成这次起义。这事儿在时间上能不能再缓2天？
11: 不行，起义时间关乎到华东野战军的后续作战计划，不能变。8日必须实施起义。有多少人算多少人。
6: 别吧，77军和59军有秘密党员30多人，大家都拼尽了全力，其中有些同志遭到保密局眼线的怀疑跟踪盘查，幸好他们反应机敏，没有暴露。
11: 何其峰同志，您在国民党军队隐忍不乏10余年，现在终于到了亮剑的时刻。甲汪和台儿庄两地守军的起义将给国民党守军防线撕上一个大的口子，您和张克侠同志功不可没。

0: 何山同志，你好啊！你这几年在西北军中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你一直很积极、很主动，帮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感谢呀！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再次坚决要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请组织继续考验我。20年了，我是20年的老党员了。
0: 葛山同志，这两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遗训，在背叛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个时候加入党组织，是很危险的。你想好了吗？我相信，黑暗一定会过去的，革命的火种一定会燃遍全国。我就相信。
2: 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了你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3: 秦军，副司令，家里来亲戚了，
0: 快请。
3: 是。

0: 你可来了，快请坐。这次回来，上级有什么指示？
1: 起义时间不变，组织上派我和孙秉超同志来协助你镇前起义。
0: 好，我把这儿的情况再向您汇报一下。

0: 来。
1: 我先后几次向冯治安率队起义，现在看来有难度。他对我产生了疑心，把我留在徐州，阻断了我和部队的联系，而且每天都有特务盯着我。现在离起义的时间只有两天了，
2: 起义的时间是不能变的，您这里一定要设法脱身。我赶回贾旺，您尽快赶过去主持起义。
1: 我一定设法尽快赶过去，直接到贾旺，确保那里的起义成功。
2: 不用管他了，只要台儿庄和贾旺的守军起义，通道就打开了。
1: 何其峰副司令那里已经准备就绪了，等我赶过去即可宣布起义。请组织放心，20年了，我一直等着组织给我任务，这次起义成功，我归队的愿望就实现了。
3: 张克侠同志，我在贾旺等着你。
4: 张副司令，我让你很失望吧？我们是多少年的志交，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打消那些幼稚的念头。蒋校长对我们不薄，我们都是他的佩剑将军。
1: 您说的这些部下，但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他的嫡系部队。他为了拉拢我们这些将领替他打内战，特意从德国定制了中正舰授予我们，上面写着不成功变成人6个字，就是要让我们替他的嫡系部队当替死鬼。
4: 我也知道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不过你这位副司令历来深藏韬略，见地超凡，总不至于临阵反叛吧？
1: 有些事情站的角度不同，看法也不同，总之我们要以国家大局为出发。
4: 等打完这场战争，我就回上海我的别墅，享受我的天伦之乐，到时候都将和我毫无关系。我也奉劝老丁一句，现在党通局、保密局都注意你了，不要惹事的好。
1: 既然他们怀疑了我，那让我向前想好了，让他们知道我张克侠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4: 你呀，还是留在我的身边好，你是我的军师，我的副手，出谋划策还得靠你。
1: 前方紧急，我人留在这心也不安呐。前方紧急啊！

0: 喂，
1: 柯强。
0: 哦，是冯总做的。
1: 这是紧急，5点钟召开紧急会议。
0: 啊，5点钟开会，这么急啊？好，好的，我准时参加。

离约定起义的时间越来越急迫了，张克侠心急如焚，他必须设法脱身，赶到59军与何基峰会合，主持这次起义。

0: 政府司令那边怎么样？他被冯志安的老狐狸盯死在徐州了，不过他说他会尽量摆脱特务的盯踪，赶过来主持起义。
1: 好，时间不多了。

0: 经联系了59军副军长莫少连，他也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1: 离奇时间不到8个小时，
0: 你现在过这里回避一下，保密局安插了大批特务在我这里修机会，狗一样的令人讨厌。起义在即，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

0: 然，我从来没有见过，把他们带回去，关到禁闭室，回头审问一下，说不定是共军的密探。带走。
1: 是。
0: 你等一下，交给你一个任务，带回去之后要严加看管，不要让他们逃走了。必要时候可以开枪。
1: 是。

0: 长官，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1: 没长眼睛啊你！张副司令出城视察防务，快放行。
2: 是，
0: 快放行。
3: 何长官，我们大家已经下定了决心。
4: 眼下，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真正的走上中国革命的光明大道。解放军势如破竹，乃王者之师，我们要跟随他们的步伐，打过长江，打到总统府，解放全中国。
3: 之前起义的国军将领都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部队改编，将领依旧指挥作战，一视同仁，共产党大度包容，这一点早就得到证实，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疑虑。
4: 好，我的疑虑消除了。何副司令，怎么与共军取得联系？要快，一旦我们决定起义，没有接应的可不行。接下来我请你们见一个人。
5: 谁呀？
4: 请。
6: 这
4: 不是南京代表陈卫国先生吗？他以前来这里一直以南京代表陈卫国的身份出现。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他就是中共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联络部杨部长。
7: 这下好了，我们完全放心了。
8: 同志们，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们。之前我一直以华野特派员的身份与贵部进行联系，今后我们就是同一革命战线的同志了。同志们，很高兴你们作为高级将领，及时认清了形势，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现在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得民心，国内反蒋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我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之后，现在徐州之敌已在我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的夹击之下必然灭亡，中原已在我军的掌控之下，而华北傅作义南下之路也已将被堵死，我东北野战军将迅速入关，
9: 北平、天津已在我华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包围之中，我们打过长江去，结束蒋家王朝统治的时期为期不远了。
7: 对
2: 对对，
4: 杨部长说得很对。我们想一想，我们是第三绥靖区部队，都是老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以救国救民为起点，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功勋，我们再也不能跟随独裁者蒋介石打内战了。
10: 再开快点，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甲汪。
2: 是。

0: 冯真萎靡不振，对老蒋还存有余忠，加之本身腐败，身价丰厚，托大带小，举棋不定。为防不测，我建议将原定今天中午12点举行的起义提前2个小时，改在上午10点正式宣布起义。
1: 好，我马上去万年闸向解放军机座通报这情况。
2: 现在还有几个小时，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我去下面看一下准备情况。杨部长，通报解放军。张副司令在电话里迷惑下冯真，我们分头行动。
0: 啊，冯总座，我已经到达甲汪，请您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大战告急，部队士气低下，防务低下，一恐贻误战机呀！我得在前线布置几天，

0: 我和副司令都希望总座您能来前线视察，鼓舞一下士气。
1: 有你们二位副司令在前线指挥，我也很放心。
0: 总座放心就好。

0: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而将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从今往后，我们将跟随共产党，为全国的老百姓打天下，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而战斗。
1: 跟共产党走，
0: 跟共产党走，
1: 跟共产党走，
0: 走出黑暗，
1: 走出黑暗，
0: 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奋斗，
1: 为中华民族未来而奋斗。
2: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我们马上出发，到达指定集结地点，参加淮海战役，解放全中国，
1: 解放全中国。
3: 何基峰、张克侠领导的第三绥靖区59军两个师、77军一个师和111团，共23000人起义，撕开了国民党防线的一道大口子，是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开创了大兵团起义之先河，加速了淮海战役进程。
4: 庄组长来了，来，请进，请坐，庄组长。
5: 哎呀，我发现我低估你了，
6: 能从共产党的监狱里被放出来，你本事不小。
4: 谢谢庄组长夸奖。你看，咱们的人被一个个抓进去了，接受审讯排查。为什么就我老胡没事呢？因为咱老胡平时人缘好，没人落井下石，后来说我不算罪大恶极，可以宽大处理，就把我给放了。还有原来咱们司令部机要处那个赵参谋，也给我说了不少好话，要不我哪有那么容易就出来了。
6: 哪个赵参谋？什么名字？
4: 好像叫赵云飞，是新来的，在剿总机要处待了那么几个月。
6: 胡先生，我不管你跟赵云飞有什么交情，你小心点，小心被他利用。
4: 庄组长您就放心吧，这点事儿咱老胡还能看出来。我听说这小子被共军给征召了，在军管处修理电台呢。当初我看这小子就是个大少爷做派，听说家里是南方做买卖的，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为共军做这苦差事。
6: 你都是老江湖了，你还看这些表面功夫？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东北只是暂时丢了，早晚有一天是要回到党国手里的。所以我们要尽快组织行动，让共产党暂时压不得安宁。
4: 还行动啥呀？行动啊，距上次爆炸才几天呢，那共产党看得那么紧，咱们现在马上动手，那不等于送死吗？这现在都自身难保了，找条出路要紧。
6: 没有出路，除非完成任务，否则咱俩谁都走不了。
4: 共产党呢，在城里抓了我们那么多人，现在人手不够，上回你给的那点钱也不够，那想大干一场那能行吗？
6: 胡队长，要不你帮我算算这笔账，加上要行动的，再加上你养老婆孩子的，多少钱算够啊？嗯，
4: 我觉得吧，现在动手就等于自投罗网，您看能不能找点上面需要的情报稳住毛局长啊？
6: 你有想法直接说，

0: 庄云飞，门口有人找你。
1: 谁呀？
2: 说是姓胡。
1: 姓胡。
2: 好的，我知道了。
1: 周兄，你怎么来了？
3: 老弟，他们审我的时候，你帮哥哥说的话，哥哥心里都有数。有恩不报非丈夫，今天特地来感谢老弟。
1: 老兄，你说的这是哪的话？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他们后来没有为难你吗？
3: 共产党没有为难我呀。兄弟，这就快下班了，今天晚上必须得喝一杯啊。
1: 共产党管得严，这时间都还没到呢，不好离开啊。
3: 那就晚上6点，6点我来接你。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1: 老兄，你也是真行啊，这都粮食紧缺了，你还能请我喝一杯。行，我也正好很久没吃吃喝喝的了。
4: 那就6点我去找你。
3: 那我先走了。
4: 好，
3: 等我。我这也算是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了，上回多亏了老弟相助。
5: 我也没替你说什么呀，酒会的时候咱们不是聊过吗？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投缘，
6: 那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对吧？落他们手里啊，
3: 你这个兄弟我算是交定了。
6: 哎，老兄，不瞒你说，我最近啊每天坐在那儿修电台，要官没官，要钱没钱，我是真的熬不住了。
7: 你那儿有没有什么路子啊？找个路子看看能把我带离沈阳。
3: 老弟别说你了，我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可哪个地方安全呢？北平还是南京，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就是长着翅膀也飞不出去啊。
7: 那要按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走不了了，只要待下去他必死无疑啊。老兄，你跟我说实话，你真没路子。我在剿总的时候我可听说过你是有保密局关系的，你在这个地界上跺一跺脚，那沈阳得震三震啊。就这情况，那蒋委员长和毛局长能把你给放进来？
6: 你有什么路子你得跟我说啊。
3: 老弟啊，我也不瞒你了，我是还有点关系，可保密局那帮人只看你有用没用。原来我对沈阳这个地方熟，他们想办点什么事儿得靠咱们爷们儿接下接下，通融通融。可眼下我也动弹不了啊。
6: 那不说到底还有路子吗？那你想想看怎么样能动得起来。我可以出一份力啊，我出一份力。
3: 没有功劳他们不会管咱们的，咱们得想办法如何立功才是啊。
7: 立功？你这部队刚进沈阳又赶上粮食紧缺。哦，共党内部最近要召开一个军政大会，我可以去打听打听。
3: 那就拜托老弟赶紧打听打听啊。来，干一杯。
7: 来，老兄你放心，要是打听到任何消息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但是啊，要是有什么真金白银的活儿，你可别忘了我啊。
3: 老弟你就放心吧，这点事儿我还是明白的，哥哥忘不了你啊。来来来，晚上再说。
8: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8: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 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1: 58。哎呦，
4: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1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4: 叫姐姐啊，
10: 叫姐姐。
11: 是，哎呦，
4: 挺显老的。
1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4: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1: 是。
4: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8: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9: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8: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9: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 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4: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9: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4: 益肾乌发，
9: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4: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9: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4: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9: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8: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9: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1: 我两边先白。
4: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1: 是。
9: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11: 有点干。
9: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4: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9: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8: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9: 第一个， 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4: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9: 对，哎，
4: 外调用什么呢？
9: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4: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9: 好，
4: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9: 好。
4: 还是挺好喝的啊，
10: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10: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11: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9: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4: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9: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4: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9: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4: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9: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1: 那么快呀、啊、
9: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9: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11: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4: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9: 对，哎，
4: 所以说贵在坚持。
9: 是这样。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4: 不是染的。哎，
12: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4: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2: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4: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4: 真是啊，
10: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8: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 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0: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3: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8: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4: 你猜猜。
4: 我猜呀、您50？
14: 哎呦，我太高兴了。
4: 啊，是吗？
14: 再猜猜。
4: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1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4: 啊，70多岁了。
14: 对对。
4: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4: 对。
4: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4: 你说的太对了。
4: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1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4: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4: 您说说。
1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4: 也就50岁。
1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4: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4: 谢谢，
4: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4: 谢谢。
8: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4: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4: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6: 没错。
8: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个胡千山果然不简单，国民党现在已经着急坐不住了，所以他开始行动。
1: 他们越乱，对咱们越有利，咱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摸清楚他们全部的潜伏情况。但是我们要利用胡千山，是不是先抛出一点实际的东西来稳住他？让我想想，
2: 苏局长。
1: 国民党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最关心的地方去下手。你是说情报？
0: 我觉得我们可以抛给他们一条能被我们牵着鼻子走的情报。
1: 云飞呀，云飞，你不愧是首长点头的人，啊？得，就按云飞同志说的办，再给敌人抛个诱饵。
3: 站起来，站起来，都打起精神。

0: 把大家召集在这里，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正在经历黑暗时刻，但是光明很快就会到来，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打起精神。
1: 为我们的未来，为党国的未来。庄特委员，这个是统计出来潜伏在各处的人员名单，还有他们的身份，您先看一下。这是所有你能用的人员。您上次吩咐过之后呢，我就立即把咱们的人召集起来，进行统计和核实。可靠的、能用的，也就名单上这些人了。
0: 您看看，
2: 要执行任务，这些人太少了。
0: 特委，您是不知道吗？咱们好些人都已经被抓进公安局了。
3: 所有人听令，
4: 是，
0: 继续就地潜伏，随时做好准备，等我下一步指示。
3: 是。
0: 您就不再筛选筛选了？就这么几个人，你告诉我还能怎么筛选啊？去，再去给我发展点新人来。
3: 明白。
0: 钱你们留着啊！哎，粮食还给我，我们一家就这点吃的了，还给我！
3: 哎，别别别啊！
0: 俺家一手都指着吃这块。
5: 这点事儿，他妈一袋儿，没事儿。哎，不行，哎，你们几个臭小子，这种事儿都敢干，信不信我把你送进警局啊？哎，
6: 你吓唬谁呢？现在都不叫警察局了，叫公安局。
5: 公安局是吧？ 公安局老子照样送你进去。来，兄弟。哎，你谁啊？凭什么抓人啊？
6: 我是谁你们不用管，但看你们几个小子还算机灵。我这有个活儿，你们敢不敢接？
5: 胡，
6: 我认识你，你不是胡队长手底下孙六爷吗？你说现在国民党都完犊子了，掉脑袋事儿，俺们兄弟也不敢干呢。
5: 是啊。
1: 如果有金条拿呢，干不干？
6: 干！
1: 你呢，也不用立马。

0: 阿姨，我给你几天时间，如果这个事儿干明白了，以后哥几个就不用在街面上混日子。过几天，我过来找你。
1: 看着点，眼前站的人是谁？
2: 真是冤家路窄啊！一个人啊！你们要干什么？你说我们要干啥？包打开，快点！
3: 少废话！
4: 救命啊！啊！救命啊！救命啊！
1: 我，
4: 大哥，哎呦，你给我干他！哎呀，你，大哥，
1: 好。
5: 那你找你干什么？谁啊？那人啊，我不认识啊，问我说黑字往哪走，这不知道干啥。
1: 粮食哪来的？粮啊，那个粮店后门捡的。
5: 粮食这么紧缺，谁会把粮食扔后门啊？还刺个无字。
1: 是啊，谁能干这事？
5: 你起来坐，来，慢点。没事吧？啊，
6: 没事，谢谢你，姑娘。
5: 大娘，这是你要找的米吗？啊，
6: 是我的米，这是我男人的姓，是我的米。
5: 姑娘，谢谢你把我抢回来。大娘，你把米收好了啊。
6: 谢谢谢谢，姑娘，你是个好人。
7: 没事吧？我没事，粮食抢回来就好。谢谢。
8: 老弟来了，坐。
7: 老兄，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8: 太好了，还是老弟本事高啊！
7: 我从里边打听到啊，共军的东北野战军准备原地休整两个月的时间。 这可是个重要的消息啊！ 消息准确了，我从共军内部打听到的消息，总不能出错了。再说了，你没看这两天一直从城外往城里运粮食吗？共军啊，就是准备盘踞在这几个大城市休整一下。
8: 还是老弟有能耐呀，那我先走一步了。
7: 哎，老兄，这要是有跑路的影子，你可别忘了我。
8: 老弟，你就放心吧，等咱们干完这一票，你就不用在这受委屈了。那我走了，
7: 行。
5: 有什么情况吗？我看到一些地痞流氓肆意猖狂的欺压百姓。
7: 我会派通知妹去收拾他们的。
5: 那些人好像在跟什么人联络，我看着很眼熟，应该是原来的便衣特务。他现在很有可能被装备交所指使。如果这些地痞流氓被暗地里的这些特务利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7: 嗯，我了解了。保密局那边有什么情况？
9: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会按照之前跟叶翔之约定好的，定期跟保密局联络，尽量的掏出一些消息来。
7: 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赶紧快！
5: 明白。
7: 如果保密局分析东北我军的动态，你知道该怎么回应吗？
9: 尽量麻痹和迷惑他们。
7: 嗯。
9: 所以说，共军的部队暂时不会入关。
7: 庄组长。 咱们这份情报会报给总部，能不能稳住毛局长啊？
9: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得到的？是赵云飞告诉我的。是赵云飞。我跟你说，胡先生，你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跟任何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1: 中央督长放心吧，

0: 我一定向您汇报。
1: 王局长，我们接到了东北的电报，向您请示增派人手、增拨经费、扩充力量、执行破坏任务。上次火车站任务失败，白白损失咱们这么多人，让他们执行个任务，这都过去多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0: 还要向我伸手要人要钱，哼！
2: 王局长，后面还有。能不能一次给我说完？
1: 据电报所称，东北目前粮食紧缺，征用了大批车辆运输粮食，共军东野部队决定原地休整两个月左右。
0: 这么多天，可算有个像样的情报了。这样，我们核实一下，等我消息。如果没什么问题，再向上呈报吧。是。
3: 乡长吧，等王仁凤。东北传来了电报，说共军部队决定就地休整。你马上去核实一下这份电报的准确性。属下明白，马上去办。什么事情？
4: 叶主任，东北的陈专员来电，他表示已经潜伏下去了。
3: 继续。
4: 他还说，在沈阳还有另外一组人马，目的不明。沈阳目前到处都是空档。
5: 很难展开秘密任务，他想向您请示，调回上海。
6: 调回上海？简直胡闹！马上给陈专员回电，总部现在已经成立了破坏总队，来占领各大城市的破坏任务，是毛局长亲自掌控的。让他不要过问，
3: 时机到的时候，自然会有人跟他联系，
6: 让他积极配合行动。哦，对了，还有，总部现在还在猜测林彪是不是南下，把东北的情况一并问了，赶紧去。
3: 明白。

0: 叶主任，
1: 职业念。沈阳现在粮食紧缺，军管会征用大量的车次用来拉粮食。据说还要召开军政大会，商量大城市的管理问题。此外，共军东北野战军有原地休整的迹象。好，我知道，你先下去吧。
2: 哎，
1: 以后东北任何消息第一时间汇报我，明白吗？
2: 是。

0: 是我安插在东北的人，已经确定了情报的准确性，确有此事。好的，我知道了，让你的人随时配合行动。好，你放心吧。
1: 你亲自去，把这份情报转呈总统府，视同事。
2: 是。
1: 请进。你帮我分析分析，一直都在给你情报的那个赵云飞，可不可靠？
2: 据我分析啊，这小子是真心想跑啊。
1: 所以目前为止是可靠的。你也只是想跑吧？哎，
2: 庄总，我上哪儿跑啊？我在这块地儿混了20来年了，我要想跑也是跟您跑啊。嗯，但是
1: 局里之前还派了一个陈专员，你不是也想抱着他的大腿，两头捞好处？
2: 我抱他啥大腿呀？你们都是上面派来的。
1: 我就一跑腿的，我两边都得罪不起呀。别紧张，明天你把这个亲手交给赵云飞。
2: 行，庄队长，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0: 老兄，你就不能等我下班吗？你没事就来这儿找我会惹麻烦呢？
1: 老弟，看你这话说的，没有重要的事儿，我能来找你吗？我刚刚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你看看。
0: 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好差事啊！我一直想着老弟呢。
2: 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能有路子吗？
0: 我就跟你说了吧。 指挥我的特派组组长就在沈阳，我跟他提到了你，他特意让你去一趟这个地址，剩下就看老弟你的本事了。
2: 行，谢了老兄，
0: 好好干啊，老弟。
2: 那我先回去了，
0: 回去吧。
3: 局长，这胡先生安排我去接头，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会不会是因为上次情报失误而对你产生了怀疑？这里边会不会有危险？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我怕他们会更加怀疑。
3: 那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就全白费了。
0: 嗯，去吧，但是万事要小心。
3: 是。

0: 进。
1: 张特别，您找我？
0: 去联络一下陈专员，让他随时待命，等候我们下一步指示。
1: 好，我这就去办。

0: 陈德云，打扰了。庄特派员让我传句话，说明天会有人跟您联络，指示下一步的任务。
1: 知道了。
0: 我的话传达完了，就不打扰特派员的休息。
2: 果然还是来沈阳。您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您的舌苔。嗯，老先生，您啊，这是伤寒，必须及时治，否则这个病情恶化呀，那就不是伤寒那么简单了。
3: 掌柜的，我这也是老毛病了。
2: 你到这个季节，反复的发作，今年我这病比之前要严重，看来是不抓点药不行了。麻烦掌柜的，我听您这声音啊，还有点支气管炎，我再给您开点鼠曲草还有白葱吧。秀子，
4: 哎，先生，
2: 来，别抓错了啊。
4: 老先生，
2: 掌柜的，
4: 您看我这个记性，今天是初一啊，我们药店呢，每个月的初一都是食药的日子，所以这个药您拿着。哎呀，
3: 掌柜的，您真是个大好人。
4: 哎，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3: 谢谢。
4: 是您的运气好。
3: 谢谢。
4: 不客气。再见啊，慢走啊，记得早晚各一副啊。
3: 好。
5: 二位老总，看病吗？哦，这是我们的账本，您看，您看。
6: 玲玲，你说话。
5: 我看你们这个药铺也没开多久。
6: 对，刚开没几天。
5: 就有这么多生意啊！我呢，这点医术啊，是祖辈传下来的，也承蒙老天爷保佑，就勉强混日子，混口饭吃呗。<笑>
6: 小本生意也敢失医施药收买人心？嗯，不为赚钱？难道是共党分子借此隐藏身份啊？
4: 不，老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这开药铺的救死扶伤，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哦，您是说刚才那个老先生的事儿吧？谁都有点难处嘛，能帮就帮帮吧。我相信，要是您也会这么做，是吧？所以这跟共产党这没有一点关系，我们都是本分人。
6: 我看你这账本上。
5: 可是有很多地方都打了记号，对，
6: 是有记号。这是不是你们跟他们沟通的暗号呀？什么意思？啥暗号？不明白。但记号肯定是有啊，这记号主要是标记着一些我们店里的一些大客户啊。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就把钱准备好。要是摊上一个共党的罪名，你这药铺子可就开不成了。

0: 这些国民党的警察真的是作恶多端，他们会不会已经怀疑到我们这儿了？
1: 应该不会。
2: 小雅，
1: 咱们的生活费你攒了多少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组织的经费咱们肯定不能动，所以我想着玲玲的新衣服暂时先不买了。

0: 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0: 那天谢谢你，军管会算我是自首的，我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我手上没有沾过血，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就把我给放了，还给我开了路条。我原本想回苏北，这现在的局势。
1: 你就没想过重新开始吗？
0: 你不是也干回老本行了吗？
1: 共产党也没有放过我，我现在每天只能在通讯处修理一些坏掉的电台。之前我也打听不到你的消息，
2: 走投无路了，就见了两个沈阳的朋友，他们让我来这儿见个人，没想过见到的会是你。
0: 你替共产党做事，来见的却是保密局的人，你到底站哪？

0: 可以再考虑一下，重新选择你的生活和你的人生。之前西安的那个田太平，他就是你的于叔叔，他很可能知道你的父亲。
1: 不用再说了，不管田太平是不是于兴国叔叔，他已经去世了，一切都死无对证。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照顾好自己。
2: 赵云飞和陈玉婷都背负着任务的秘密，压抑着彼此心底的思念，像他们一路走来的那些领路人一样，选择坚韧，选择隐忍，选择在暗夜里迎接那道光。但是此刻的触感是真实的，眼泪是真实的，隐藏于心的爱也是真实的。

0: 局长。
1: 哎，林飞，
2: 有什么新发现吗？
3: 胡先生所说的人就是陈玉婷。我觉得陈玉婷的话真真假假的，好像隐瞒着什么，他肯定还有没交代的事情。说实话，我宁肯他现在还被关在局子里边，这样我还可以跟他沟通，做他的思想工作。
2: 李飞，你放心，他一时半会儿离不开沈阳城，我会派人去调查清楚。如果真如你所说，我朱秀春一定不会放过他。
3: 但是局长，我们就这么把他给放走了，万一他跟别的特务接触上呢？我是觉得陈玉婷是一个可以发展成为我们同志的人，只是需要时间想一想，要不还是把他先控制起来比较好吧。
2: 玉飞同志，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做事的原则是是非分明，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嗯，玉飞，凡事要往远处看，沈阳的反特形势依然很严峻，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啊。陈云婷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我会派人进一步调查，你先回去吧。啊，
3: 好的，局长。

0: 进来。什么情况？
1: 赵英飞那小子确实在街上改造，而且为共军的电讯部门服务，但看起来他想缠着陈专员。
0: 那咱们这个陈专员呢？他什么反应？
1: 陈专员好像对赵英飞很生气，说了什么阳关道、独木桥啥的，然后

0: 这两人看起来有旧恨啊，还有什么新的情况？再就没有什么情况了，也不知道陈专员和赵云飞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等于什么有用的消息都没打探到啊！不过，这个陈专员的脾气可不小。你可以出去了，等我消息。是。
1: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照顾好自己。
2: 此刻，赵云飞内心焦躁不安。他希望陈玉婷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信仰同一种主义，又害怕陈玉婷的执迷不悟会让他们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他知道陈玉婷心里的苦楚，恨不得立刻去找陈玉婷，带她脱离苦海。但是，作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战士，理性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他必须隐忍下去。

0: 下去吧。是。长官，请你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必须要回去。你看看，你看看，我老母亲年事已高，怎么能经得起共产党他们这样来折腾呢？太不像话了！我请求长官在西北过调兵，我要亲自带兵，把那帮共产党还有那群刁民全部扫平。
1: 陈兄啊，我也非常痛心啊。 老母亲受此折磨，搁谁身上都受不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已经很克制了。不过，保密局已经上报委员长，要求派他们的人力争尽快将老人家救出来。现在毕竟不是国共合作时期了，
0: 他们真的能给想办法？嗯。
1: 可是我老母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这心里边受了委屈，逼着身体上受了伤，更要她的命啊。 我亲自去协调，你放心，我只给他们三天时间啊。这个毛人凤，说什么力量遍天下，就西北这些人，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以后还怎么对付得了共产党？
0: 长官，这事您得给我做主啊！
1: 你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委员长，你放心，肯定很快给你解决。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大孝子，再等几天，以后母子重逢，你可一定要请我们喝酒啊！
2: 只要我母亲安全的到我身边，我绝对大摆宴席来感谢各位。好，一言为定。报告了。行，就这样。局座，西北小组那边已经确认了陈岩母亲批斗的事件确定事实，据说。
3: 国防部那边上上下下现在都很同情他，他的情绪现在也很不稳定。嗯，我也刚接到他们长官的电话，老厅长跟我发了火，委员长也指示给他救人，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你安排西北小组救人去吧。
4: 是，
3: 不过也用不着太紧张，慢慢来。如果共党把他的老娘折磨出点伤病，
4: 他这辈子还把他恨死共产党了。嗯，是，属下明白，我交代他们去办就好了。嗯，委员长想重新重用陈岩，以前对他有些怀疑，时局不好，他谁都怀疑。如果说像陈岩这样对党国忠诚不二的将领，他都信不过，那还有什么人
3: 可以相信啊，
4: 局座，还有件事情要向你汇报。我们留在沈阳的谍员准备要启动全城毁灭性的爆破，安排装备交陈玉婷联合指挥实施，三天之内就要动手。嗯，
3: 很好。别看是两个女人，可她们都是现代旅长培养出来的悍将，这回
5: 总算可以让我们保密局风光一回了。走了不少的路，辛苦你了。还好，一路都挺顺利的。那就好。你呢？最近工作怎么样？也挺顺利的。为了革命工作，什么都是值得的。嗯。就在这儿。

大娘，是不是这儿的饭菜不合口呀？要不这样，您喜欢吃什么呀？跟我说，我去给您做。咱先吃口鸡蛋。

0: 你是谁？
1: 大娘，我叫杨秀英，你叫我秀英就行。
0: 好闺女，你赶快走吧，我不用你管，赶紧的，别连累了你，快走吧。
1: 大娘，我没事儿。来，大娘，给您洗洗脚。大娘，您受苦了。
0: 谁让我儿子在国民党军队当官呢？这个国民党啊，真的把老百姓祸害得不浅。他在那个军队里当官，老百姓能不把他当坏人吗？我这个当娘的劝不了他卸甲归田，就替他顶罪吧。
1: 大娘，其实这次组织派我过来就是想跟您说，陈岩将军他不是坏人，他是我们优秀的中共。
0: 我知道。
1: 您知道？那他们批斗你的时候，你没说出去吧？
0: 那怎么能说呢？说出去还保得了密吗？万一传到哪边去，我儿子会没命的。这些天哪，我越想越觉得像是在演戏。那个女解放军总拦着，其实我没受多大的罪。还有那些个记者不断地拍照，奇怪的是总拍我不拍别人。我寻思着，是不是我家妍儿在那边遭到怀疑了。我也是读过书的人，这些天我看街上不光是乡里乡亲的，总有那么一些外乡人在来回的转悠。这万一消息传出去，那可是不得了的呀。
1: 大娘，您放心，这些都是组织安排的，我们马上就可以到陈岩将军身边了。陈将军一切都好。
0: 真的？这么说我马上能见到我儿子啦。
2: 李克农首长派我来找你，这个联络点暂时关闭，想派你去执行一项长期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2: 陈岩将军你认识吧？
1: 认识啊，我们是同乡呢。
2: 陈将军孤身一人战斗在敌营，组织上想派你过去协助他的工作，想让你去照顾他的生活，就好比说让你们以夫妻俩的身份来开展工作，不知道你愿意吗？

0: 我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就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啊。
1: 上次你去接陈将军和李首长见面的时候，陈将军对你的好感可是逃不过李首长的眼睛啊。
0: 真的吗？
1: 所以啊，李首长才建议你去他的身边工作。
0: 放心吧，我一定认真完成组织交代我的任务。
1: 哦，不过还得带上他的老母亲一块儿去。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反正我也从小就没了爹娘，我会把他当亲生母亲一样对待。
2: 组织派我护送您到南京，这次我奉命令扮演陈将军的妻子，配合他完成任务。
3: 嗨，可惜的是假扮的。好姑娘，你有人家了吗？
2: 还没呢。
3: 那我不要假的，你就给我当儿媳妇吧。多好的闺女呀！
1: 乡亲们，你们都看到了，昨天半夜陈岩老婆从西安娘家跑来，想把她婆婆救走。
4: 提高警惕，防止接近敌人逃跑。
5: 提高警惕，防止接近敌人逃跑。
4: 提高警惕，防止接近敌人逃跑。

0: 陈岩同志，你就放心的回到南京吧，一切我会安排的。
1: 走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没关系的，娘，等解放了，咱跟陈将军一块儿回来。
2: 走个急也没到他爹坟上说一声。
1: 娘小心点啊！哎，
3: 秀英同志，那娘，我就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多保重啊！
1: 谢谢同志。
0: 哎，
1: 谢谢你。
3: 走了。
1: 好。
4: 走吧，娘。
1: 走。
5: 故土难离，杨秀英看出了陈岩母亲对家乡的不舍，也理解老人为了配合陈岩的工作，心甘情愿地被乡亲们误解。这是大爱大义。秀英更知道，今日乡亲们的不解与愤怒，到了全国解放真相大白的那天，会变成由衷的赞叹与钦佩。

0: 累死了！走了一天，走了一天，他能跑到哪里去？
1: 少爷了！
2: 夜里没找到人，
0: 一定是跑到南京那个坏蛋儿子那了。
1: 这个，我累死了！
3: 走。

0: 都走不了了，庄组长，你这是干什么？武先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除非任务完成，等总部来接应我们，否则咱俩都得等着为党国尽忠。小孩子真是很幸福啊。
1: 沉浸在自己的玩具世界里，什么都不用想。那也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替他们想好。
0: 庄组长说的太对了，全都安排好了。60兵工厂是我们的重点目标。
1: 你在这里面有人吗？有一个我们的人，在共军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潜入到兵工厂的重要位置了，只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那就尽快联系，赶紧勘察具体内部地形。
0: 明白了。
1: 胡队长，你最好打起精神，脑子清楚一点。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联络也要更小心。你放心，我不会再来你这儿了。但是关键时候，我会让可靠的人给你接头。
2: 好，我知道了。
3: 欢迎。

0: 先生，你找谁？
1: 您住在这儿啊？
0: 对啊，我今天刚搬过来。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什么事，我可能找错地方了，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你好，请问之前03号房间的客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2: 啊，先生，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1: 谢谢，
2: 没事。
3: 啊，马上就到了。嗯，到了到了，这就是了，来看看啊。来，到了，快来，快进来。这就到家了，来，快，快上。姑娘，俺这屋小，你别嫌弃。来，喝口水。
4: 大娘，您别这么说，多谢你收留我，要不然啊，就该露宿街头了。
3: 那你上次还帮俺抢回来粮食，咋不说了？看你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先跟俺在这挤一挤，凑合住下。
4: 谢谢你，大娘。
3: 说啥谢不谢呢？这战乱时期，有口吃的，有个落脚点，管他啥样呢？咱得活下去，咱得活着看着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呢。
4: 嗯，解放全中国，
3: 解放全中国。哦，姑娘，你还没吃饭吧？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做饭去啊。
4: 不用麻烦了，大娘，
3: 一会儿就好。

0: 来，慢点。
1: 娘，娘，来，慢点。
2: 好儿子，杨楼住这儿。
1: 娘，事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
2: 娘不是挺好的吗？一路上有秀英照顾，秀英啊是个好媳妇，我们娘俩有缘分。
1: 秀英，你也受苦了。娘，走，咱们进屋。
2: 啊，
1: 娘，这就是咱们家。

0: 好啊，
1: 娘，这真挺大的。
0: 嗯，挺大的，挺气派。
2: 娘，娘啊，这几套衣服啊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
0: 你连衣服都给我们买好了。
2: 秀英，到了南京，跟乡下不一样。平时呢，要跟那些官场上的太太打交道，得置办一些与身份相符的行头。你呢，可以慢慢来置办。我提前给你准备了一件旗袍，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这可是苏州工匠的手艺啊！看着就挺合身的。陈将军，您真有心了。
2: 秀英，为了方便以后的工作。从现在开始啊，你得改口了。
1: 好，先生。
2: 哎，太太，小生这厢有礼了。
0: 太好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2: 嗯。

0: 陈将军，
1: 叶处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来，你们请，
0: 请
2: 里边请。
3: 哎，嫂子。
2: 好嘞，里边请啊。
3: 阖家团圆啊！
2: 您来了，里边请，
4: 里
2: 边请啊！好，谢谢啊。
1: 各位宾客，今日我陈岩终于与老母和夫人团聚，承蒙各位的关照，能够前来赏光庆贺，我陈某先干一杯，感谢各位。
0: 陈将军跟家人团聚，实属不易。我代表毛局长敬老人家一杯，老人家，您辛苦了。
5: 提起共产党对我的折磨，那真是一言难尽呐。我干了这杯。
1: 好。
5: 多谢啊。
1: 来，叶处长，坐。
0: 陈将军，坐。
5: 妍儿，一定要记住娘的屈辱啊！
1: 您放心，儿定当为党国忠心效力，我与共军血战到底。来，干！
6: 好啊，干！来，干！干！
1: 来来来，大家随意啊，吃菜吃菜！
6: 来，马上马上，
1: 叶处长，
0: 好，
2: 来，大家
1: 单独敬您一杯，
2: 倒上。
7: 二位老板，
8: 看病？
9: 不看病，掌柜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哎，掌柜的，
1: 这不是老总吗？您这是？
2: 那人啊，最近身体不适，这看了好几家医生了，也不见好转。那天听您说，您的医术是祖传的，我今天啊，我就请人专程的把您请过来，来帮我媳妇看看病。
1: 啊，原来是给那人看病啊。
2: 是。
1: 那您这。

0: 这请人的方式很独到啊！哎呀，这那天您不是也说了吗？医者仁心，这可是您的旗号啊！
1: 对，可以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2: 王掌柜，这边请。
0: 嗯，走。
1: 这位是，媳妇儿，这位是林深药铺的王掌柜，过来给您看看病。你好，王大夫。你好。嗯，坐。好。月远肖叔叔好了。
3: 叔叔好。你好。
1: 来，我给您号个脉。
3: 好。
1: 怎么不舒服呀？
3: 我最近就觉得心慌气短，老咳嗽。
1: 有痰吗？
3: 有，
1: 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您夫人呢，就是多年积下来的淤血所致，再加上最近的气候变化，所以导致的肺热咳嗽。
2: 王掌柜，
1: 嗯，
2: 那这个病好治吗？
1: 我试试吧。有笔和纸吗？我给你们开个方子。
2: 爹，快去拿笔和纸。
3: 麻烦您了，王大夫。
1: 平时您是不是经常生气啊？
3: 是啊，王大夫，我不瞒您说，我这病就是被他气出来。他在外面干的那些事儿，我说也说，骂也骂，劝也劝，
1: 谢谢，
3: 都没用。哎
2: 呀，老婆，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错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你知道我上面他们那，我身不由己啊。但是，老婆，我听你的，只要你的病能好，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做。我哪怕我这工作不干了，
3: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2: 我说到做到。
3: 好，
4: 妈妈，妈妈，你别生气了。
3: 嗯。月月乖啊，
4: 嗯，
3: 月月乖，妈妈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4: 嗯，
3: 好吗？
4: 嗯，
2: 月月乖，
5: 小雪，我回来了。
6: 回来的正好，快，正好吃饭，来，
5: 都做好了。
6: 做好了。
5: 好，来吃饭。
6: 吃饭吧。
5: 哎呀，饿了。
6: 吃这个。
5: 嗯。看完这个会啊，
6: 嗯，
5: 会上，嗯。

0: 等我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玲玲呢？
2: 玲玲，爸爸回来了。
3: 爸爸，爸爸。
0: 玲玲呀，哎呀。
3: 爸爸。
0: 走，回家。嗯。

0: 可以再考虑一下，重新选择你的生活和你的人生。
1: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照顾好自己。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今天，曾经见过冯友兰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2024年是他诞辰129周年，但是还是有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回忆和先生相处过的往事经年。
1: 1949年，我到清华，就是当冯先生的学生了。
2: 我们是1964年入北大的。老师说我要报哲学系，他非常高兴。他说哲学系有冯友兰。
3: 其实我第一次见冯先生，怅然飘飘，是吧？啊，那个哲人的气象，我觉得还是会扑面而来。
4: 啊，第一次见的他就是在校园里边。
5: 胡子没了，头一次看见还有胡子，第二次看见就胡子没有了。
6: 我见到冯先生大概是有两次，他就是记忆里的老师很清楚。
2: 那个他这个录音的那个冯先生的话，河南话口音很重。
7: 他是南阳人呢，唐河人呢，传统文化呢，首先你要摸摸他的家底儿，他叫摸他个底儿。
1: 不管你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反正也他也。要研究中国的近代的哲学，从越南是绕不过去的。

0: 1933年3月，中国哲学史下卷即将完成。此时传来守军失利，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平津告急。乌贝口长城方向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北平城。此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写道：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机之中。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9月，冯友兰带着他的哲学、忧国忧民的心绪，随清华大学上渡南迁。南岳衡山，700多年前，南宋的民众因外敌也被迫南迁。理学家朱熹也曾到过这里。冯友兰感慨古今同样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怀西贤之高峰，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
1: 历史上有几次南渡，晋的南渡，南宋的南渡，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又一个南渡，那都是悲伤的呀。民族国家处在那个时候都是悲伤的呀。那当然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因为不能都去打枪打仗嘛，
0: 不能亲赴前线，冯友兰便居山奋笔，每天数千字，2个月便写成此书《心理学》。
2: 心理学他认为他的这套东西是结到陈朱理学讲的，朱熹讲理学，所以他把他的这套理论他就叫心理学。他心就心在，他参照了西方的新时代论哲学，又截取了整个中国的哲学传统，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哲学体系，所以他叫心理学。
3: 心理学这个就属于接着讲，那这是冯先生自己写自己的想法，这就属于什么呢？创作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冯先生称之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一个人只是照着讲，我们把他称为哲学史家。那哲学家的话呢，其实按照冯先生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说法，就是有所见的人，这个见就是看见的见。
0: 1938年4月，中日还在激战。已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以哲人有所见的思索，在云南蒙自的蔡友登下修改着《心理学》，论证中国抗战的意义，为中华民族脱困

0: 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当天早6点，在纪念集会上，冯友兰以哲学理性的高度做了演讲。他说：“一年来之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方面坚持持久战大有希望，各城一时失陷，不足悲观。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对此，冯友兰十分自信。想必先生据理陈词时，他的长髯一定在风中抖动。在艰难岁月，冯友兰坚信中华文明是制胜的法宝。继心理学之后，心事论、心事训、心猿人、心猿道和心之言相继问世。冯友兰刻意将6本书冠以真元二字。
1: 真元是一个历史概念啊，它源于周易的牵挂的卦辞元亨利贞。那么历史上对这4个字的解释是非常的多，元为春，亨为夏，利为秋，贞为冬，春夏秋冬。你看，贞就是冬，元就是春，啊，这个贞完了就是元，也就意味着冬天总要被春天取代，所以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2: 就是民族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且也是最低潮，在这时他坚持写这6本书来振奋民族的精神。真元就是描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生命啊变化状态的这个概念，所以他的这个著作呢是跟中华民族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0: 在《新元人》一书中，冯友兰用了10章的篇幅来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境界又如何划分。
3: 冯先生说，我的哲学啊，首先不是一种知识，而首先是做人的，所以他提出了人生4境界啊。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第二个境界功利境界，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三个境界叫道德境界，他说这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他要肩负社会责任啊。第四个境界叫天地境界啊，就因为中国的传统有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啊。
0: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在他《真元6书》的自序中已淋漓尽致，其中以为我国家之太平，我一朝安身立命之用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彰显出其境界的天地情怀。真元6书以传统精神反思，新的哲学见解，砥砺奋进前行。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过，真元6书组成心理学哲学体系，是一套抗战建国理论。真元6书洋溢着冯友兰的文化自信，真元6书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现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此，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文，他对抗战胜利以全胜之举，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大加赞叹。先生在碑文中以今怀古，以古示今，面对世界列强，他为中华而傲，写道：“唯我国家更古更今，一心一旧，思所谓周随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刻可以想象，先生在落笔挥毫时，对民族复兴、维新使命那种深深的期许。 长城之巅，燕山脚下，冯友兰又回到心中的家园。抗战胜利后，冯友兰一度赴美讲学，这位留着长髯的中国学者以英文交流，他的英文讲稿被译为中文，后又以法、意、日、西、朝鲜、捷克等十多种文字出版。这就是当代仍在畅销的《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3月，冯友兰回到了祖国。这之前，他婉拒了留美任教的邀请。他期待着新中国是改天换地的旧邦新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冯友兰决定重写中国哲学史。1957年3月12日，在中南海银年堂召开的学术会议邀请了冯友兰参加。毛泽东叫我发言，

0: 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明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直到后来，毛泽东依然关注着冯友兰。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大有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的。我们不懂唯心主义，想了解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1: 唯物论、唯心论都是人类精神的成果，啊，就是对世界它本源的看法一样。啊，哲学是一种价值理性的东西，啊，这哲学没有好坏之分。哲学自有啊，是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相洽的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言之成理，次之有故，啊，成一家之说，你这个哲学也就成立了。
0: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正是冯友兰秉持的学术原则。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与前人不同，系统完整撰写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人。因此，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创立者。对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形象一点说，历史如果是竖着的，哲学则是横着的。竖着要讲一个很长的过程，横着要说一个个思想。中国哲学史思路开阔，眼界高远，透着冯友兰浓厚的历史意识、哲学家的睿智和文笔修养。
1: 所以冯先生这52年以后评论教授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那个原来的系主任说，冯先生他既是哲学系的一级教授，他也是历史系的一级教授。
2: 他的中文水平你要读过，那是非常高的。他对中国的文化的各种的典籍，那是了然于胸，那是信手拈来。他有这个功底，所以人们称认为他在文学上也是够一级教授。
0: 上世纪70年代，一级教授冯友兰标志性的大胡子不见了。直到80年代初，冯友兰再续起长须，已届85岁的耄耋之年了。这之前的数十年，不管怎样，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哲学的思想。等三松堂终于平静下来时，他的思绪却越发不安。一个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它也是欲罢不能。重写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45岁就有的心愿。1983年底，在庆祝先生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的茶话会上，88岁的冯友兰当众表示，他有生之年要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正如他在三松堂自序中所言，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续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冯友兰一生不懈的旧邦新命。
1: 我1978、1979、1980、1981、1982，我将近5年时间跟着他。他那时候眼睛还可以啊，我中华来了，我说冯先生找，然后就开始工作。冯先生记，然后这个记出来的笔记，记出来的那个文字，经过助手看，要看3个方面的东西，这冯先生给规定的，一个就是他的引文材料能不能对上，要对。

0: 因为他说我的记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可靠。
1: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篇约200万字，且余意见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数几不成字。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感叹不已。这是冯友兰晚年为数不多的影像，步履蹒跚，仍执着着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2: 他86年的时候，他能看见那两个字，拿那个书啊，是以前那种线装书，字都是很大，他是这么看。那到了87年就看不见字，对的，那完全就是口说。
3: 那是偏右即视，近右即猜。
1: 即使口授，90多岁的冯友兰仍用浓重的乡音引经据典。
0: 比如说一句话，这个话出自于哪里，他都了如指掌。他这个冯先生能背出那个原文来，背不出来也要告诉助手说啊，比如说这个二程集啊，或者是这个朱熹什么诗文录啊，哪一页或者是哪一篇里讲的这话，你去翻。他能把这出处给你告诉出来啊。
1: 每天从卧室到书房口授，冯友兰的身体每况愈下。哲学写作与形意见体是新编创作的组成部分，在抚胸局长之间自有先生坚持的康复与思维的境界。
4: 晚年陪伴他最多就是病，也有两个经常的病，一个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我在夜里常常听见他咳嗽。一个是当时心脏病，当时表现为早搏。我们不止一次就要救护车送他到医院。
1: 为写作顺利，冯友兰几乎一上午不喝水，减少如厕时间。他顺势突厥眩晕，口齿不清，稍好一点便一如既往。
5: 晚年到95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最后一册的时候，我们来看望冯先生。当时把他手稿拿出来，因为95那时候是一字一字都是生命啊。我说我在这看一看，他就说：“哎呀，可别拿走啊，可别把我拿走啊。”我说：“冯先生啊，你这个新编写出来了，你这个下一步做什么呢？”他说：“下一步呀，饮酒作诗。”哎，我说这个是冯先生开始潇洒了，开始真正的自由了。
3: 通过这些改变呢，就是发挥这个用处。无论哪一个对家里这个，你也不要见到人。
1: 下一步的冯友兰丝毫没有懈怠，殚精竭虑。
6: 就是下边所说的了，一脉文经串三世。
1: 200万字的写作，用去了冯友兰生命的最后10年。1990年1月，95岁的冯友兰因病再次住进医院。
4: 在医院呢，他叫我的就是小女，小女就是河南话的。他告诉我，他一定要把这个新编写完。说现在上医院治病，是因为新编没有写完，等到新编写完就不用治了。
1: 冯友兰生病期间，家乡的人惦记着他，前来探望。
7: 他说：“就是你是堂哥来的，我是的，俺俩拉拉家常，这冯友兰呢，我一个啥感觉的？他对家乡人呢，特别像俺的年轻人，他像一个亲戚。”

0: 家温暖的长辈一样。
1: 他说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从咱老家档案局来，我们只有十分钟时间。临走的时候我就问先生，我说先生我要回家了，回咱们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最后先生就断断续续的又很吃力的说了他这一段话。
2: 档案官的通知

0: 只有他们要给我照相，或带到这个单独在医院里躺在床上，他们就照了这个我放的假，很不正，体重在侵害。
1: 在医院里接待相亲，冯友兰表达了歉意，并托他们带回自己对老家的祝福。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两章是冯友兰在轮椅上完成的。1990年11月15日，随着第七册《清样教阅》，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十年，冯友兰95岁。11月26日，冯友兰先生终因病不治。大作问世，大师谢世。人民日报载文说，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1991年12月22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举行了冯友兰遗体安葬仪式，时逢大雪纷飞。生前遭批判时，有人说冯友兰花岗岩头脑，今天他的墓碑所用偏是花岗岩。除墓志铭外，墓碑后刻的甲骨文“三史是今古，六书记真源”，是冯友兰95岁时拟写的楹联。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的是真源六书。这幅楹联概括了冯友兰哲学的一生。他的哲学通观古今，和信心、现实、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2: 冯先生经常喜欢讲的八个字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觉得冯先生做到了。不只是对历史上的哲学家，他的学术的那个意义，就是那个味道，他体味到了。他其实对生命啊，对世界啊，对哲学的味道，他也体会到了。

晚年的冯友兰再次一演。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0: 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觉空气特别清新，因为在这边好像植被更茂盛一些，然后森林很多。
1: 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想法？
0: 期待就是想看看之前没看见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如果能再认识几个好朋友就更好了。这个就是那个越见山海的车，这个我感觉很期待了，因为这次回黑龙江去采风的话，就是能有这个主题，然后一边读书一边行走，就会感觉很轻松，我也很兴奋。

来之前我查了一下黑河，我就知道那个有一个什么俄罗斯风情园，还有一个黑龙江大桥，还有还有我记不清楚了。我就记得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因为每回都回那个东北过年啥的，和看我那个我家乡齐齐哈尔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黑龙江太大了。这边的地貌就是从上往下看，全是成片的绿色，而且是那种毛茸茸的绿色，就是，树、森林、植被，感觉非常的潮湿和可爱，你知道吗？而且那个绿色还有那个河流，反正就给你一种特别的清新。

奋的。轻松就是能回家乡来采风，兴奋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次是走331国道，虽然我是一个黑龙江人，但是有好多地方我是没去过的，所以我就有点很期待。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会认识什么人，不知道会中间发生什么，我会收获到什么体验。但我能确定的就是，它肯定是我就是这个以后的回忆相册里崭新的一页，而且这段回忆它会又伴随着，就是我们走路脚步的延展，又伴随着阅读的书香，它应该是别有意义，可能会让我终生难忘的。

这个是相册吗？哦，手账。好 ，OK， 好，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相机。哦，拍立得。拍立得。我已经看出你们的意图了，既然拿了手账和相机，就是让我得那个记录下来啊，清晰的记录下来。我要把我的这次旅行，找一下啊，就是这本，就这本《德米安》，我要把它带到这个随行的包里，这样我就可以一边行走一边看。

0: 哎，这个建筑是什么？
1: 这是黑龙，这是安徽图书馆。
0: 啊，这个图书馆，它这个建筑还挺有特色的，而且好像占地面积很大。要是有机会能去看一下就好。先去找一下那个刘文飞老师。

0: 刘老师，哎，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嗯，你好，也是第一次来黑河。
1: 对，
0: 我这是第三次来，我们边走边说。好，其实这按照嘛，这个是中国离俄罗斯最近的一个城市，
1: 就是黑河。
0: 黑河，而且呢，整个中国的边界上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双子星的城市。 就我们这两个国家中间的边界线有5000公里，但是呢，往往对方有个城市，我们这边没城市；我们这边是城市的，那边又不是大城市。哦，就这样，
1: 所以叫双子星。
0: 双子星，其实我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我去到对面了，对面呢就是那个时候两边的反差特别大，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楼。
1: 在那边就是晚上那边的灯火就特别亮。
0: 那可是呢，这二十多年了吧，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后来呢，我在俄罗斯在莫斯科看到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呢就是拍黑河跟这个布市，他们用了好多延时摄影啊，或者是历史的照片加新的那个，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是呢，黑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学俄语的嘛，研究俄国文学的。我觉得要离俄国特别近的时候，你几乎能从那边感觉到一种文学的辐射。你写小说的写短篇小说，你肯定特别喜欢切赫夫吧？
1: 嗯，肯定绕不开的。
0: 切赫夫就是可能就在这个河上这么顺利往下过。
1: 哦，他曾经就是。
0: 是，他1890年的时候从莫斯科要去那个库页岛。
2: 然后会一开始呢坐火车，然后从西伯利亚坐马车，最后大概是在这个伊尔库茨克附近那地方就开始上了黑龙江，然后转了几个船坐的。刚来到黑河，就听说我敬仰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也曾经踏上过这片土地。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交集的一切。 一时间，仿佛在中俄文化交融的烟火系的黑河相遇了，让我迫不及待想了解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的故事。他呢，实际上见过好多中国人，他也在那个信里面写了好多中国人。中间有一句特别棒，就是他每次提到中国人都会写特别特别善良，所以他这个作家的眼光还是特别毒。 他就是他，虽然没到过这个对中国没有太多了解，他其实对中国了解还不如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他是一直读脑装的。然后呢，他这个中国哲学实际上在晚期的作品里面渗透的特别深。他当然读的是法译本嘛，或者英译本。但是契诃夫好像我没有感觉他读过中国的东西。
1: 那契诃夫就是对那个人的那个点抓特别准。
0: 就是雅，就是存在之雅，我们叫。然后，契诃夫现在是不光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特别大家就觉得他特别具有现代性的一个作家。
1: 你去过那个俄罗斯风情园吗？
3: 没有。
0: 啊，那边还有一个契诃夫的雕像，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1: 哎，这些你都是去过的吗，刘老师？
0: 是上一次，对，我想是因为我去过了，他们才让我过来。
1: 正好，反正我没去过，你可以
0: 对
1: 带着我。
0: 对，那边还有那个《这样黎明近郊》，齐浩拍这个中国不是拍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吗？
1: 对，那时候
0: 然后那个外景地。

0: 331应该是国道对吧？要是这个编号应该是国道，就是这条道是吧？
1: 对，我正在331呢。
0: 哎，你看，
1: 真好看，
0: 这么漂亮，这就是，
1: 桥真好看。
0: 就所谓的最美的那个公路是吧？
2: 最美国
1: 的，我们拍一张。
0: 对面就是俄罗斯，这个就是黑龙江阿穆尔江，
1: 阿穆尔
0: 俄国人叫阿穆尔。哎，阿穆尔就是爱神的意思，就在这里叫爱神河，它那个就叫爱神州。它叫黑龙江，其实也是叫，包括黑河，实际上都是一个名字了。他就说这个寒带地区的河流啊，不光是这个地方，你像美国那个密西根啊和俄罗斯的一些叶利塞河，它因为呢都是穿过森林，穿过森林以后呢，冬天一解冻以后，把森林里面那个腐殖质都带过来，所以水里面它是褐色的
1: 啊，看着颜色就
0: 哎，北方的南方没有这样，要不就黄泥的，要不就青的，就这种褐色的。
1: 像这边说白山黑水是吗？
0: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来历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契诃夫走过的那个，他是从上游一直过来，他走了1000公里。
1: 哦，
0: 他那中间写信的时候，因为契诃夫他有幽默嘛，他有很多那个，他说左边是俄国，右边是中国，他说那个悬崖上的有松树，有什么那个，说这样美的景色，就是死的话也不觉得可惜了。是吧？还有一个，他就说了，他就在上面走的时候，所以说就说，我特别想有一艘自己的船，我就在这上面来回那个。但刚写过一个星期吧，不在那边下船了，然后他就说我终于下船了，已经厌恶，已经坐船坐够了。这样我们就快到了，快到俄罗斯风景园了。
1: 好。终于要到了。

中俄互评这个十大文学作品，结果居然呢网上投票第一名是这里面《锦绣小姐》，因为当时我们就专家评比，然后专业人士

0: 像我这样研究俄国文学的，还有国家图书馆的，还有呢，这个他就看借阅量的，比如最近这半年哪些俄国文学作品借阅量最多，就安娜是多的，然后复活是多的，这个学员也很多。后来呢，这个像中国呢，这个自己去拍外国，根据外国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我记得这可能还是第一次。当时呢，这个剧情是这样的，就等于是呢，有一个铁路小站，需要守护这个，因为这个小站要运军火，然后它是后方嘛，就是五个女兵是一个班，有一个高射机枪，他们是一个班来守护这个，就怕德国人的飞机来轰炸。瓦斯科夫呢是这个里边的一个准备，
1: 就是刚来的时候，这个准备还挺心里挺反感的，好像对他。
0: 那他当然不愿意带五个女兵了，那肯定打仗肯定不行了，但他也没觉得后来要打仗。因为后来德国人为了摧毁这个交通枢纽呢，派了这个空降兵，就特种小分队过来，他们也知道了，他说看见有两个人过来呢，他以为是我们五个女兵加一个准备可以把他弄掉的，结果一下发现呢是一个小队，十多个人，后来最后这五个女兵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战斗中牺牲了。哎，对，后来电影过来，他那个电影拍得好。然后以前的战争文学都是写的男人的勇敢嘛，对吧？男人的坚韧，结果突然发现女兵，而且是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兵，然后以不同的方式死掉，那这个太冲击人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在这个作品之前呢，我们看的苏联的战争文学，往往都是斯大林格勒呀，都是那个日日夜夜，都是那种很宏观的，然后都是大场面，斯大林要出场，谁要出场什么，也突然来了一个小站上，最普通的人，这个有的时候也挺打动的。
1: 打动这个人，
0: 就是他就觉得好像离我近嘛，对吧？
1: 对。
0: 你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吗？那个
1: 不知道，这个是
0: 俄语，是俄语，这是那个他当时的军火库，然后上面写的就禁止抽烟，尼古列奇 ，no smoking，
1: 禁止抽烟。
0: 在旁边种的这个白桦树什么也非常像，这个就是特别像俄国的那个禁地，正好这边也可以长。这个就是那台高射机枪。这个两个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交往，有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挺那个的。你比如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对吧？中国人几乎都会唱，但是现在的俄罗斯人，好多人都不会唱。
1: 还挺有意思的哈，这种现象。
0: 然后呢，有一次我在那个莫斯科参加一个晚会，那个主持人特别幽默了，他说：“下面请听著名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就绝对是民歌。
2: 置身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氛围中，仿佛又听到热尼亚在河边唱着卡秋莎。时空恍惚，这就是黑河这座双子城的独特魅力吧。
1: 走，李老师，我们去那个旁边那个契诃夫广场看看。
0: 好，
1: 走。

0: 这个地方黑河这地方有个切赫夫文化广场，这个简直是太让我意外了。我想可能俄国人来了以后更觉得那个，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来过这里。他来的不是这个地方，是爱辉那个古城嘛。但是这个地方，我想这条河，他可能还是走过，还是见过。
1: 但之前的确不知道他来过，就是中国，
0: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翻出来。
1: 跟你说那个写信是吗？
0: 就是。而且他写的这一段，就是左岸、右岸的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就应该是这个位置。你喜欢的那个草原吗？
1: 草原我没看过。
0: 草原应该你应该读一下。草原以中文的方式来，就是一篇散文。
1: 哦，它不是小说，它是散文是吗？
0: 它后边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游记。
1: 哦，游记。
0: 它这个呢，好多中国人后来那个写大散文的人就喜欢这个东西。他在写什么呢？他就说草原特别美。然后呢，草原上的人也特别善良。但后来他就说呢，他说呢，一天一夜之后，他会觉得草原上的人还是配不上草原的美。这个当时很多人就把它读浅了，就以为他是对现实的批判了。说草原上存在农奴制，所以才那个。其实他的用意更深一些，就是呢，人怎么样呢，充分的发挥自我，能配得上这个自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命题，
1: 是，
0: 就是
1: 很多小说家都在一直讨论这个，
0: 是。
1: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非常非常特别，
0: 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好的之一。
1: 这个太那个最高评价了。我爱上了阿穆尔河，即使现在死去也不觉得可怕。
0: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的一句话，对，你知道那个契诃夫的那个沃尔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吗？
1: 不知道。
0: 这个也是这个文学界里面现在流行最多的。
1: 啥？
0: 然后呢，沃尔夫就说，他说呢，契诃夫创作只有一个主题，说灵魂生病，灵魂被治愈了。然后呢，灵魂依然没有被治愈，就特别有名的三段式，对。
1: 沃尔夫也是一针见血。
0: 就是。
2: 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着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有许多古老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1: 契诃夫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年轻人欢迎？
0: 我们刚才说的现代性嘛，就是他什么，他就觉得生活实际上没有意思。生活没有意义，但是呢，你呢，如果不能马上去死的话，你应该呢把生活过得特别精致，特别美。
1: 这个观点倒是，
0: 对，你即便在过精致的生活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认为你超越了谁，你是为你自己过的。契诃夫呢，他后来他的戏剧的那导演有时候排他的戏，就是一排他的戏以后，他不参加就算了，他一参加以后，他经常会让这个戏剧导演特别的就无所适从。他的戏都现在都写个括号叫悲喜剧， 你要把三姐妹拍得特别忧伤，他就肯定不满意了。他说他们也没有什么那种的，一个大学生给他写信就说我看了你的戏满面流泪，他说我只不过告诉你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1: 生活就是悲喜剧啊。
0: 哎，但是你如果是把他那个海鸥拍成喜剧，他又火了。
1: 对，他就觉得他太浅层了。
0: 他对生活的认识就是说呢，生活又是又不是悲又不是喜，就是常态，就是那种。所以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好多年轻的学生就说，他说呢，气候会老眼睛，就说呢，你那个你觉得那个特别不那个，你特别想说的那种话，那种处事的方式呢，正好是他说出来，而且他是在100年前就说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比较那个。
1: 最好的写作者都是这样，
0: 是吧？
1: 就
0: 你现在好不容易你生活了几十年，悟出点什么，突然
1: 他已经写，他早就说过了，
0: 写的那个地方，然后你
1: 而且说的特别透彻。正好到这个切合木大街了，
0: 屋里在切合吧，
1: 然后大家自拍一张。

0: 好好，来，你这么高级的相机，
1: 那是
0: 高级相机。
1: 看这里，看这里。OK， 一二三。应该是可以，还行。
0: 马上就可以打印出来是吧？没拍上，
1: 拍上了，打印一下，就这个。虽然傻乎乎的，但挺可爱的。

在俄罗斯风情园，我和刘文飞老师散步在契诃夫广场，聊起契诃夫短促而不为人知的中国旅行，聊起他的小说、生平，甚至是契诃夫的性格。我们聊着天，就像在聊一个我们共同有着印象而并未相见的人。他既是时间里的文学大师，又是此时此刻的一位灵魂故人。这一刻，时空恍惚，地理恍惚，我从未在旅行中感受到这样的和文学同声共泣，和我热爱的文字如影相随。旅行和阅读的一种意义，都在于发现新奇，从而渐渐发现我们自己

0: 我这次出来带的书是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黑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也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大师。德米安他是一本就是专门我觉得给青年人去写的一本书，就是讲你怎么破除自己内心的一些墙壁。反正这本书我自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些精神困境的时候我会翻翻看看，反正常看常新。尤其是在一些遇到心灵困惑不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还是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会经常翻这本书。然后这次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带德米安吧。
1: 然而人并非仅仅作为个人而存在，他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永远是一个关键而奇妙的点。在这个点上，世界的万千现象纵横交错，充满不可重复的偶然。因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神圣的。只要以某种方式活在世上，只要顺应了自然的意愿，每一个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关注。
0: 这风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大，因为它都是大片的大片的草原，大面积的绿色，然后看着吧就觉得眼睛很舒服，很养眼睛，很放松。今天的天气有一点下雨，然后整个窗外的风景就让人感觉很静。然后我刚才听了一会儿歌，然后就觉得心情很好，非常就适合一个人，就是坐在车上这种旅行啊，发呆啊，看外面，想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它跟阅读也挺像的，虽然它不会翻动书页，但是你的大脑早就已经在一页页的翻动信息了。就是通过就是坐在车上看窗外吧，能够整理你的思绪。

来过训课，嗯，锦织就是训课玛瑙，就训课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特别，真的很特别，而且还有点洋气，还有点就很有故事感。这是什么语吗？我也不懂，嗯，光是这个地名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回去可以跟朋友说我去训课，比起说那个去北京上海要牛多了，听起来。外国人，俄国人，他会说中文吗？那我怎么去？我肯定不会说俄语。行吧，到时候看吧。嗯。

0: 的是逊克，我们现在到这个逊克的俄罗斯族村，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是一个小的广场，广场上有俄罗斯套娃这种，还有那个彩绘的蛋。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叫彼得大叔的人，我准备去问一问。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那个彼得大叔的人？
1: 啊，对对对对。
0: 啊，我想找他，他在哪儿？
1: 他在江边钓鱼，经常。江边钓鱼。
0: 对，江边钓鱼。江边怎么走？
1: 江边这边有胡同，西边也有胡同。
0: 啊，就是往这边走，然后那个拐一下嘛，右拐嘛。
1: 对对对，见着胡同你就往那个北拐。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右拐，
0: 谢谢。
2: 好好好，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下。感觉这个小村子不大，很宁静，而且他们的建筑和一般的东北农村的平房还不一样。一会儿走到这边能看清楚，颜色使用上都比较艳丽。看这个，是这样子的房子，尖顶。好，前面就是江边儿，我们现在往那儿溜达。蓝色的小房子，

这个应该就是，因为就他一人儿，去问问他在钓鱼，尽量轻一点。

0: 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0: 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哎，你好，你好，你是那个彼得大叔吗？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芷兰，嗯，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
1: 啊，你在等我呢？
2: 我知道你要来。哦，
1: 我刚才还一直找人问你，
2: 嗯，好找吗？
1: 你挺好找的，因为就你一个人在钓鱼。
2: 哎，这个凳子。
1: 啊，
2: 嗯，坐着，
1: 谢谢。这个钓的怎么样？
2: 哎，刚得一个。那个，这个是，站着。
1: 看一下。
2: 嗯，这个。
1: 这是啥鱼？
2: 跟我们这儿土名叫大眼贼。
1: 大眼贼。
2: 嗯，因为现在是那个就是横江涨水嘛，汛期，嗯，鱼不好钓。要是水小的时候，
1: 嗯，
2: 你看我这么大的我能逮着。
1: 啊，还有这么大的。
2: 嗯，哎，我视频里有。
1: 好看。
2: 这是熊啊，你这么跟他硬干。你看那个六斤多的都游着干蛇了。
1: 看，你看白印儿的。天，这面就跑哈，
2: 啊！哎，来吧，宝贝儿！
1: 我的天，吓我一跳！
2: 加米级了，加米级了！
1: 我以为跑呢，给我吓一激灵。
2: 八九斤是有。
1: 哎呦，哎呦！这个地方钓鱼实在太棒了，身心两旺。
2: 嗯，其实这个地方像我们吧，主要都是以种地为主。
1: 嗯，
2: 像这个季七月八月，就是没什么事了，就是地里的活、田里的活
1: 差不多了
2: 啊，全干完了，就钓钓鱼啊，玩玩。修心养性，但是你今天来的赶得不好，今天有点阴天。
1: 嗯，
2: 如果是要是晴天的话，啊，都是蓝天白云的，水面跟镜子似的，就是水天一色，更好看。这不就是俄罗斯了吗？对面那个，
1: 对面就是俄罗斯。
2: 对对，这是纯边境。嗯，这个村儿就是你可能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俄罗斯族第一村嘛。原来都是搁对岸那个贝尔科沃，当时都是一些躲避战乱的。
1: 哦，
2: 你像我家就搁这赶着马爬犁。
1: 马爬犁。
2: 啊，冬天，因为冬天都冻冰了嘛。
1: 嗯，
2: 一里来后
1: 了。过来的。
2: 爷爷奶奶，带着我爷跟我二姐，
1: 嗯，
2: 就赶马爬犁过来。99年了。
1: 99。
2: 今年已经99年，来年100年。1926年。
1: 其实也是家族的历史。
2: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俄罗斯族，
1: 嗯，
2: 就是就主要以两种方式嘛，就是在这有的俄罗斯族，一个就是像我家，这是举家逃亡，
1: 嗯，
2: 全家躲避战乱，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也是俄罗斯打内战的时候，把男的少，男的基本打没了，那时候吧，黑龙江也是戒江，就是但是吧，就是老百姓来回走。没人管，要不你人能过来吗？
1: 嗯，
2: 而且有很多闯关东的，小伙子年轻的到这以后，因为这当地女的少，哎，正好俄罗斯打仗，男的少，女的多，
1: 嗯，
2: 就有很多，就是这边中国的男的，啊，娶的俄罗斯女的，就结合了，完了生的孩子就混血嘛，
1: 嗯，
2: 完了到这以后，都给设成俄罗斯族的，
1: 嗯，
2: 你像我们吧，从小在这长大的，就很喜欢这种静，
1: 嗯。
2: 你自己家园子菜全是自己种的，
1: 对，
2: 想吃鱼了拿两个鱼竿，
1: 嗯，
2: 你就是时间长时间短，保证能钓够吃。
1: 哎，这样日子也挺自在的。
2: 嗯。

0: 愚昧，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哎，
2: 好诗，
3: 初中上一年。
4: 来渔船了，
2: 嗯，正好天也放晴。他这是已经打完了吗？
4: 哎，对，打完了。
2: 那边看到啥收获？
4: 前面那个白色的那渔网就搁那里头。哦 ，Hello，
1: 嗨，
4: 对，闭了吧。今天渔获咋样？
5: 我这收获不好，水大。
4: 啊，这时候水大的时候都这玩意儿，这啥鱼？我看看有。他这网上有啥鱼，咱今天就吃啥鱼。一会儿这网鱼给他包的。
2: 哇，太奢侈了。
4: 有这么大个虫虫呢，也不错。
5: 主要是小的说爱这水大了。
4: 对呀，这样的。
2: 是什么？
4: 它叫虫唇。
5: 对，就是
2: 虫唇。
4: 嗯，我们叫白的叫虫虫，
2: 虫虫，
4: 它是学名叫虫唇鱼，因为它的嘴是，就跟有俩嘴唇似的，
2: 双虫的虫
4: 啊，虫唇鱼，
2: 虫唇鱼。
4: 但是你就叫虫唇吧，有点别嘴，叫多了虫唇、虫唇、虫虫、虫虫、虫虫。黑龙江从上游到下游，都管它叫虫虫啊，
2: 虫虫。
4: 这个得有一斤半，差不多。
5: 鲤鱼头、鲶鱼尾、扁花肚子、虫虫嘴，这个是出名的。
4: 对，
2: 虫虫嘴。
4: 这个嘴就鱼嘴特别好吃。嗯，
2: 看着就像。
4: 你要会吃鱼的，上去第一口先把它鱼嘴给它
2: 好
4: 干掉它。
2: 我努力。它的嘴唇这么柔软。下手
4: 来，这不就炖了。还有别的鱼吗？沙葫芦吧。我们那个这个鱼也是十八子之一。
2: 是啥？
4: 叫大部分嘛都管它叫穿钉子。
2: 啊，穿钉子。啊，它就是穿钉子。
4: 但我们当地就管它叫沙葫芦子。
2: 沙葫芦子。
4: 沙葫芦子。
2: 沙葫芦子。
4: 这个就是酱焖。小孩吃也行，那个它一根刺儿。哎，好鱼。这就是现在最好吃的鱼。
2: 是啥呀？这是啥？
4: 叫牛尾巴。
2: 啊，牛尾巴。
4: 特别的香嫩。我拍视频的时候就撸牛尾巴，撸牛尾巴就是吃它。这个现在它就是，你别看
2: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4: 这个鱼的价格要比，别看它只有这么大，一掌来成。
2: 它也很贵。
4: 要比那个虫唇还要贵。六七八月来黑龙江边，就是100多块钱来一盘这个，
5: 对，
4: 是最鲜美的鱼。
5: 他们说把它形容成老黄牛的尾巴，
2: 这
4: 是像牛尾巴。它学名叫乌苏里拟肠。
2: 我还是记牛尾巴吧。
4: 对，还是叫牛尾巴好记一些。来，弄着吧。这鱼有啥鱼，咱就今天吃啥鱼了。
2: 行。
4: 咱这早上几点开船啊？
5: 在早上说，我们这个点是3:30。现在
4: 三点半
5: 也是随着太阳，这个太阳要是出来晚的时候，
4: 就晚一点。
5: 对，等到九半截的时候，然后时间就改成4点钟。
4: 对，这你天短了就、
5: 对对对，是吧？
4: 俩手拎着的，把它系上。
2: 那我帮你拎吧。
4: 你能拎动吗？
5: 你有三米。
4: 走，
2: 加油加油，
4: 吃鱼去了。
2: 好，正好饿了。

0: 叫一团煎饼，你听它名字就是很寒冷的冬天，对，
1: 一团煎饼，
0: 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2: 你看这个黑河的早市啊，有黑河的特色，无论卖的东西啊，还是你看人的表情啊，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3: 这样的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这样的交流也特别美好。

0: 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水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1: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2: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3: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4: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黑土地捧出山河厚礼，白山黑水孕育自然味道。幸福私房菜特别策划九珍十八品龙江风味巡礼，带您解码北纬45度的味觉基因。九珍都是大山里的宝贝，猴头菇长在小兴安岭的森林里，松茸藏在大兴安岭的落叶堆里，菱花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蛰伏，人参缠绕着大山的千年灵韵。十八品装的是日常生活，红松子过年抓一把当零嘴吃，黑木耳是家里必备的藏品，白桦枝夏天喝最解渴，老一辈最爱拿那黄芪黄精泡药酒，榛子炒熟了吃的喷香，柳蒿芽焯熟了包饺子。这些是黑土地写给游子的味觉家书，是龙江人用四季谱写的诗歌。从冰封三江到秋收沃野，每一道菜都是自然的味道，每一口都是生活的勋章。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美食品鉴官国宴大师张帅林老师，欢迎。欢迎您张老师。
2: 采龙江鲜物，烹一席美食盛宴。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这个呢样样呢都是这个非遗技艺的体温。
1: 那刚才呢听张老师在介绍九珍十八品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情感，那九珍十八品在评选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评选的标准是吧？那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们这个龙江的这个自然资源呢非常丰富，珍贵珍馐珍稀，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资源品种当中呢，就是以这个李煜工程院院士为组长的这个专家组，在700余种这个产品当中呢评选了100多种，又在100多这个产品当中呢评出了这个九珍十八品，2023年6月10号发布。
1: 那其实当初我也参与了投票，你知道我投的是什么吗？就投的是猴头菇，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在山上我也见过，就是会觉得它真的是大森林给我们的一个馈赠。那张老师，您作为这个国宴大师，在学习的道路上一定也经历了很多不同时期的磨练，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这个当兵转业以后呢，一共4个时期。第一个呢，就是转业以后呢，我们有很多战友都分到了好单位，有的上公安局啊、工商局啊、什么物价局，那时候商局都挺好那个年代。但是呢我当时呢就是都挺羡慕他们，去不上好单位。后期我深刻的思考以后呢，我必须得学一个技能，在这个众多的技能当中呢，我选择了厨师。选择厨师以后呢，我就分到一村高级饭店，拜这个名厨王良田为师。
1: 这个就是学徒是您的第一个时期了。那第二个时期呢？
2: 第二个时期呢，我就是第一时期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就是学好以后呢，就上伊村市这个烹饪技术学校呢任教当老师。
1: 就是从您当学徒

0: 又到您当老师，哎，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啊！
1: 当老师以后呢，当时呢，这个一直有很多这个就业非常困难，就是90年代中期，我就创办了率林初试培训学校。
0: 其实那个时候在林区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在转型的这个
1: 时
0: 期
1: 的
0: 时候，
1: 对，
0: 您办这个初试学校，对于林区来讲，其实贡献还是蛮大的。
1: 对，
0: 您让大家能够找寻到一个出路，规模最大的时候。

0: 这样
1: 吗？对，我是94年的，就是在全国青年厨师冷冰大奖赛，这个获得金奖，2块金牌。当时呢，也领着学生呢，在一村市，当时在市级也拿了很多金牌啊、银牌、铜牌。当时我师傅呢，给我提一个词，就说中国未来的名厨和烹饪大师一定会出在帅林厨师培训学校。
0: 哇！
1: 但是后期呢，这个办学的多了，竞争力就强了。因为我们一村呢，当时就有6家厨师学校。完了再加上北京、长城啊、哈尔滨的呀，包括牡丹江的，都去招生去，后期我这个学员就逐渐的，就不多了。后期呢，我就上北京，想拜高师。
0: 您又从老师又变成学生了，这是您的第三时期了，是吧？
1: 但是我要再拜师呢，我一定要拜最好的师傅。所以说，当时上北京最好的师傅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红墙里的师傅，过去属于宫廷御厨，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是中南海的这个御厨是最高的。那时候北京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就上北京以后，就是到这个红墙啊，天天转呐、天天转，有时候在门口瞅，让警卫一整就给撵跑了，天天上那去转去。后期呢，就是通过一个烹饪大赛，这个认识师傅了。
0: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您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1: 我是96年认识的师傅，2002年拜的师，因为毛泽东主席的厨师长嘛，国宝级大师，红墙御厨。说16个国宝级大师，我师傅排第一位。当时照相的时候，两边是会长，他坐在中间。因为他本身是红墙里的御厨，
0: 太斗级的人物，
1: 又是毛泽东的这个厨师长，说大家都很尊重他，很尊重他。所以说呢，我师傅呢，他总结这个毛氏红烧肉，说我是关门弟子。后期我的师傅呢，把毛氏红烧肉传给我了。
0: 您不仅是得到了毛氏红烧肉的真传，最重要的是让师傅放心了。
1: 对，
0: 因为你也让这道菜在你的手中大放异彩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后来你也成立了工作室，也是在师傅的这个鼓励之下吗？
1: 凭这个工作室的时候，我是2015年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国家级大师工作室，我可以这么说吧，在东三省我是第一个
0: 啊。
1: 可能北京当时呢也就一家。因为我评的很早，
0: 非常了不起。
1: 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呢，它要求非常严格的，有严格的考核，所以说呢，国家非常重视。就你这大师工作室，每年要培养多一些高技能人才。
0: 那帅林老师刚才讲了这么多哈，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其实在国宴上，在咱们龙江国宴上也创立了属于您自己的菜系，叫做森林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森林宴的特色吗？
1: 森林宴的最大特色呢，我看来就是非食材莫属。就是食材好，因为一村有丰富的这个森林资源，在3.28万平方公里青山碧水的黑土地上，702条河流没有被污染，33个民族，100万人民，就是以它独特的旺盛的生命基因，和不可替代的力量，去谱写了一曲曲辉煌的历史颂歌。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一村饮食文化，和内涵丰富的森林宴文化，
0: 这也就是您创作的源泉了。
1: 它绿色原生态，没有污染，这个是其他菜系所不具备的。
0: 您把咱们黑土地的优秀的食材，然后跟国宴相结合了，然后创造出了属于咱们龙江特色的国宴，是不是？
1: 对呀、就龙江国宴菜确实好吃，我们的大补棒，我们的松香鸡，我们的刺身猴头、葱烧猴头。
0: 您在森林宴当中最得意的一个作品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有两种，一个是菌类，一个是山野菜。因为菌类呢，我们这个在森林宴里，我们有一个叫林菌佛跳墙。你比如南方呢是海鲜的，但是我们是用菌类，用一村的，你比方猴头啊、黄金蘑呀、白金蘑，其实我们叫白金蘑，其实就是说的毛尖蘑。但是它有白色的，这个今天咱这毛尖蘑也是9珍18品的，但是我们的玉皇蘑呀、榛蘑呀、圆蘑呀、油蘑呀、香蘑呀，就是这些蘑菇搁到一起，我们用一村的森林猪、森林鸡，通过6个小时的熬制的一种鲜汤，把这种蘑菇分别就是喂完以后蒸制做的这种林菌佛跳墙，
0: 哇，
1: 说是一个特色。就是你吃我们这个林菌佛跳墙了，基本上 就是把依存的菌类都

0: 高。
1: 我天哪，一碗打尽了我们所有的这个菌类的，是不是？
0: 基本上是这样
1: 啊。
0: 再就是山野菜，
1: 嗯，
0: 山野菜呢，你比方吃了芽，这个猴腿啊、蕨菜呀、啊，
1: 嗯，
0: 或者说燕蚁呀、啊，包括刺五加了，在森林宴里呢，就是一把野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带点肉，啊，有点菌类营养够。
1: 嗯，
0: 说我们森林宴呢，就是，重点的特色就是一个菌类，完了一个山野菜。
1: 那当初你们为什么想要创意这样的一个森林宴呢？
0: 伊春的这个食材这么好，再一个来旅游的，或者有时候这个时间短，
1: 嗯，
0: 时间短呢，你想全吃到的很难。说我们尽量的，你在伊春待短短的时间，让你尽量品尝到伊春所有的美食。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
0: 嗯，
1: 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0: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
1: 嗯，
0: 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
1: 嗯，
0: 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
1: 嗯，
0: 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
1: 嗯，
0: 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
1: 嗯，
0: 我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伊春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
1: 嗯，
0: 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五六种。是这样，
1: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嗯，
0: 我们要把九珍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十四个菜，
1: 嗯，
0: 就是十个热的，六个凉的，包括这个两道点心和山珍水饺，
1: 嗯，
0: 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伊春的食材和九珍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
1: 那在创作这个森林宴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挑战？
0: 是啊，你比方这个山野菜，它有个季节性。你比方五月份，五月中旬左右，五月份就下来。这个有时候是根据天气，阴坡和阳坡，它的时间非常短。
1: 嗯，
0: 也就吃新鲜的菜呢，也就这么十天半个月的。过这个时间呢，就是没有新鲜的了。
1: 嗯，
0: 现在呢，一是我们有时候采用速冻，焯完以后速冻，有的个别的能腌制。
1: 也就是说，食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保存啊各方面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是。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森林宴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所有的食材都真正是来自于大森林的。
0: 对，是这样。嗯，
2: 来自伊春的名厨张帅林，是从红松故乡走出来的烹饪大师。在过去的20年里，他凭借着小兴安岭四季的丰厚馈赠，不断钻研烹饪山珍的方法，不但传承了国宴菜系的精髓，还独创了林间新派的烹饪技法。他曾多次获得美食大赛的金奖，并作为主厨接待了多国元首政要。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把猴头菇、松子等山野食材变成了美味佳肴。从国宴后厨到森林餐桌，张帅林始终坚持三分烹技、七分原味的理念。今天，这位在黑土地成长起来的大厨，要把九珍十八品变成一道道美味珍馐。九珍十八品中的毛尖蘑有着东北郡王之称，它只生于白桦林腐殖层，年均采收期不到20天。野生特级品超2800元每斤，因无法人工培育，菌伞超3厘米就被列入中国珍稀食用菌名录。名厨张帅林以20年厨艺经验，巧妙地将毛尖蘑塞入散养笨鸡肚子里，再用传了4代的百年非遗老汤文火慢煨6小时，当毛尖蘑吸满鸡油香时，也滤去了荤腥。在这一道菜中，山珍与老汤与笨鸡三者合一，相辅相成。
1: 它蘑菇这个味道好鲜呐，
0: 特酥，
1: 而且很香，
0: 特酥的一种香味。
1: 对，日常保存除了这种把它晾干的方式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保存它的呢？
0: 这个蘑菇吧，得分就是做什么菜。你比如有时候要是包饺子的时候，它就是腌制，或者腌制完以后，或者说焯完水后鲜的以后把它冻上。
1: 嗯。

0: 但是如果这种炖菜还是这种晒干了，晒干它的风味不一样，
1: 它更香，
0: 对，更香，味儿更浓。
1: 如此独特的香气，那你要用它来烹制一道什么样的美味给我们来品
0: 尝？就是毛尖磨那松香鸡。
2: 名厨张帅林以20年厨艺经验，巧妙地将毛尖馍塞入散养笨鸡肚子里，再用传了4代的百年非遗老汤文火慢煨6小时。当毛尖馍吸满鸡油香时，也滤去了荤腥。在这一道菜中，山珍与老汤与笨鸡三者合一，相辅相成。
0: 我们作为森林宴呢，你比方有很多9珍18品比较单一的原料，它光吃效果不是太好。
1: 嗯，
0: 但是我们宴席呢一般都有鸡有鱼，我想把这个蘑菇和这个鸡融合在一起。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呗。
0: 好，
1: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一下了，到底是什么味儿的。
0: 这毛尖馍已经泡好了。
1: 嗯，这个是您发了多长时间的？
0: 这个泡了3小时。
1: 3个小时。
0: 嗯，泡完以后呢，就把它搁在鸡肚子里。
1: 这个有点像制作什么八宝鸭呀什么的，都是这样的方式哈。但是我们就把它换成了毛尖馍。
0: 对，
1: 其实这个也算是您的一个创意，是吗，张老师？
0: 对，我觉得森林宴呢要有不同的这个特色。松香鸡呢，就是它主要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松子油炝锅。
1: 嗯，
0: 如果熏的话呢，我们用这个糖和松汁熏一下子。今天呢，我们坐着就可以卤一下子。
1: 嗯，
0: 哎，就是有蘑菇了，我们就卤一下子。
1: 明白。
0: 因为也是一个创新。
1: 啊，然后我们现在蘑菇放好以后，我们要给它封个口。这个就是松香鸡的一个基本造型了，是吧 ？OK 了，是吗？好，
0: 就可以直接下来了。
1: 哎呦，这锅老汤看着就很香的样子。
0: 这个料包的，你比方做10个鸡也可以下这个料包，葱姜啊、桂皮啊、这个大料啊、八角，就是丁香、香叶、
1: 嗯、
0: 白芷，
1: 嗯，
0: 其实用量不多，有时候也可以有陈皮，可以搁点陈皮，但是这个包呢，我就给它包好了，
1: 嗯，
0: 包好了就
1: 是刚才那些食材啊，
0: 对，料包往里一搁，
1: 好，
0: 料包往里一搁，
1: 就如果大家也想做这种料包的话啊，就是这些食材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可以
1: 学习一下，记录记录，
0: 看一下，对。嗯，
1: 哇，它这个颜色好透亮啊，酱香味十足的感觉。
0: 这个老汤呢，就是非遗老汤。
1: 嗯，
0: 现在呢，我们黑龙江省去年已经批完这个非遗老汤这个传承人了，是我在这个北京2002年拜师的时候，管他要一个料方，就是这个酱汤的料方。
1: 哦，
0: 酱汤料方师傅给写完以后呢。最后呢，我说师傅，你们那个酱汤是什么时间呢？
1: 嗯，
0: 他说这个在中南海，这个从49年就延续过，愿意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汤呢，就是我说师傅能不能给我拿一点，我师傅就给我搁10斤的桶，给我拿了一桶。现在呢，就是开发这些菜，
1: 嗯，
0: 你比方松香鸡了，松香猪手了，
1: 嗯，
0: 包括这个扒猪头了，包括这个飞蚁肘子了。他能做很多很多的菜，
1: 嗯，
0: 一是呢，这个是非遗酱汤，
1: 嗯，
0: 还有一个非遗清汤，有个浓汤，一共是3种汤，就是帅林这个百年老汤。
1: 明白了，
0: 哎，
1: 这个是作为您的传家宝了，是吧？
0: 应该是。
1: 哎呦，这个太珍贵了。张老师，咱们这松香鸡是要出锅了吗？
0: 对，出锅。
1: 哎呦，好期待呀！这个颜色太美了，咱们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松香鸡，最重要的内有乾坤的位置，看到没有？毛尖馍，马上尝尝啊！为什么这个毛尖馍是脆的？
0: 对，脆的，它口感就这样。
1: 所以这就是毛尖馍它的珍贵所在吗？果然是不一样的口感，最重要的是能吃到这个酱料的这个味道，所以非遗老汤果然名不虚传了。它这个鸡肉是越嚼越香的感觉，
0: 是
1: 因为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它在非遗老汤当中，这个鸡泡了个温泉，然后呢它出来这个整体的颜色就是这种焦香透亮的，但是毛尖馍其实真的要比那个鸡肉入味更多，
0: 是
1: 更彻底，
0: 对，
1: 这个灵魂真的在于毛尖馍上面，
0: 对，
1: 因为它是口感还是脆的，然后还保障了那个汤汁啊，吃一口那就是幸福。

0: 的味道，
1: 毛尖馍有鸡的味道，它俩一融合，说是这就是这个毛尖馍松香鸡的特色。
2: 毛尖馍的醇厚与鸡肉松仁完美融合，而接下来这道菜更具特色，它便是新安赛熊掌。虽无熊掌之实，却以独特食材和精湛厨艺复刻出别样风味。
0: 张老师，那我现在面前这道菜就是新安赛熊掌了。
1: 是
0: 啊，那新安赛熊掌，赛熊掌它肯定不是熊掌了，所以它对于这个替代的这个食材的选择就非常有讲究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都有啥。
1: 这个满汉全席用的熊掌呢，就是小西安岭黑熊的熊掌。因为熊掌受保护了，我们开发一个能替代的一个产品，我觉得我们这个更具特色。其实我们这一桌吃遍大森林，就是你吃我们这个御膳掌，这个赛熊掌，那可能你就吃了15种食材，甚至10种食材。这个里边呢有这个就是我们一村养殖的鹿，用鹿筋、这个鹿存、鹿茸，包括这肉皮，达到这个非常软弱的时候，搁在这个模具里，模具里把这个鹿筋食材搁上，这里边呢又有松油，用这些食材和我们的老汤结合做的这么个赛熊掌。
0: 而且您在配料上面也是非常讲究的，您看这个摆盘上面这个鱼子，这个是菱瓜子，
1: 对，
0: 是吧？
1: 菱瓜子。
0: 其实这些也都是咱们九珍十八品当中要体现的这样的食材，对吧？
1: 是这样。
0: 那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我就尝一尝呗。
1: 好，
0: 咱这个今天这个吃法咱叫凉吃。
1: 对，
0: 那热吃的话咱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包括浇汁儿啊、浇头什么的吗？
1: 对啊，热吃直接汁儿，把汁儿浇上。
0: 那个是酱汁吗？
1: 就是正常的就扒菜的这个汁儿，或者说红汁儿啊，有的要是颜色是白就白的，但一般还是红汁儿。咋了？
0: 就是酱香味儿，因为咱们东北的这个特色哈。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我就来尝一下，张老师，他这个皮是咋包上去的呀？
1: 这个皮把皮做熟以后呢，跟我们的老汤做熟以后，把它搁在模具里，完了再把这个做好的这个鹿筋食材，完了再搁上，完了压上，搁模具里压上。
0: 就这个松子仁在这个其中，它爆香的那个感觉是有了，就是会有满口的这种松香气了，而且这个猪皮很弹牙，它里面的这个食材呢，真的就是入口即化了，所以其实是在一个 Q 弹的猪皮的包裹之下，让你能够尝到我们这个酱汁的香味，还有松子的香，这都是筋，
1: 对，都是筋。
0: 这个呢？个黄色的，
1: 这个就是刚才你吃那个猪大骨棒前面那一块那白色的，对，要不搁它它不香，搁它就能增香
0: 啊。
1: 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
0: 一口咬下去，然后那个筋呢又没有那么硬，层次很分明。我觉得
1: 我也没吃过真正熊掌的味道，但是我也查了大量的资料，我们达到这个口感以后呢，有过一些老同志吃过熊掌的人，他说这个熊掌比真的熊掌还好吃，
0: 所以它叫新安赛熊掌。所以今天除了这道菜之后，您还给我们准备了什么？
1: 还有一个松茸酱大骨棒。
2: 大骨棒选自伊春散养黑猪，每天在红松林里健身8个小时，他们的食谱有松针、野果和山泉水。运动量大的后腿骨骨髓腔比普通猪大30%，味道与滋味自然也提升了30%。所以说，好食材是美食的底色。
0: 那张老师为什么会选择把松茸和大骨棒搭配在一起呢？
1: 森林宴里这个大骨棒很普通，平时呢也通过多次试验，感觉后期跟这个大骨棒搭配完以后呢非常好，这个骨棒的松香味比较浓。在森林宴当中，你现在咱说你不能整太高了，这个能让老百姓能接受。说这大骨棒呢，就是比较实用，
0: 而且咱们东北人就是喜欢吃大骨棒。
1: 对，
0: 这仿佛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一种喜欢，一种爱，是不是？
1: 对，这个焯完以后呢，搁这个水盆里呢，给它、这个、
0: 过一下凉水。
1: 其实呢最好是温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它这个你要搁凉水一激呢，这骨棒就容易柴，洗净以后呢搁在这个酱锅里，不搁高压锅的话，开锅以后放小火，小火2个小时，就是非常简单。这个松茸呢是我们去完的两边的晒干以后，但是这个味道特别好，
0: 它也需要泡发一下是吧？

0: 这个简单，这个我简单洗一下子，这个不需要泡发。
1: 哦，它放在里面炖煮就行。
0: 把这个表面的灰去掉以后，洗净以后，完了就可以搁里了。
1: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调料放进去之后，要煮2个小时。
0: 大火爆得2个小时，大火烧开以后呢。完了小火，因为我们这汤里有口了，颜色都有了，完了你明白，少加点盐，
1: 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微调一下就行了，因为这汤老酱嘛，它这个本身就有口。这个糖呢稍许一点点也是去香增鲜的。
1: 好，
0: 这个急火这个烧开以后呢，就是这个小火
1: 慢炖。
0: 哎，慢炖，大概高压锅呢就是25分钟到半个小时
1: 啊。张老师，咱们这松茸大骨棒马上要出锅了，是吗？
0: 马上出锅。
1: 哇，我感觉到那个肉都是在颤的，哎呦，扑面而来的香气，在撩拨着我的味蕾。
2: 吃这道菜要掌握三吸三嚼，一吸骨髓的醇厚，二吸松仁的爆香，三吸酱汁的果酸。张师傅在示范的时候说，就像在森林里打猎，每一口都有新发现。
1: 哇，吸的满满都是它这个汤汁的这个味道，就完全进到这个骨髓里了。
0: 是是，
1: 因为骨髓其实正常它应该是有点腻的，但现在完全不腻。最神奇的是你真的能够就是在这个汤料里面品尝到那个松茸的香气，若隐若现的那种松香味儿。
0: 对，和平时的这个酱骨棒它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松香味在里。
1: 对，其实松茸它也叫松口蘑，它其实真的是生长在松林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树林当中，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松叶的这个香气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森林宴最吸引人的就是来自于森林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呢可以融进我们的食材当中去，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因为你松茸呢，这个大骨棒虽然是一个大众食材，但是把这个松茸的味道油纳进去以后呢，这个森林宴的独到之处，就是我们把普通的食材，把这个最这个珍贵的松茸搁一点，把这个味道给它，就是说这个油纳到大骨棒里。
1: 也就是说，咱们用松茸为大骨棒增添了一抹更有趣的灵魂，更有味道的灵魂，是吧？那现在我可就，哎呦，看都脱骨了，看这个肉完全脱骨。现在我要尝一尝这个，我就想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刚才您说这是森林猪，
0: 对，
1: 一点都不柴这个肉，因为刚刚您说炖煮2个小时，既入味儿，然后呢又让这个肉质的这个纤维度没有那么硬，软硬适度，吃起来就是纯粹的香，
0: 不柴，
1: 完全不柴，真的好香啊！虽然说我没有看到松茸，但是却能吃到松茸的味道，这个才是这道菜最独特的一点。
0: 但是我们这个森林宴吧，它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优秀的食材和普通食材结合好，就结合到一起。过去大骨棒好吃香，但是我们在香的基础上呢，我们容纳了这种松茸菌香味儿，这就是我们森林宴的独到之处。
1: 所以啊，森林宴总是能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哈。那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骨髓其实正常它应该是有点腻的，但现在完全不腻。
3: 最神奇的是你真的能够就是在这个汤料里面品尝到那个松茸的香气，若隐若现的那种松香味儿。
4: 对，和平时的这个酱骨棒它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松香味在里面。
2: 对，其实松茸它也叫松口蘑，它其实真的是生长在松林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树林当中。

0: 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松叶的这个香气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森林宴最吸引人的就是来自于森林间的这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呢可以融进我们的食材当中去，是不是？
1: 对，是这样。
0: 嗯，
1: 因为你松茸呢，这个大骨棒虽然是一个大众食材，但是把这个松茸的味道容纳进去以后呢，这个森林宴的独到之处，就是我们把普通的食材，把这个最这个珍贵的松茸搁一点，把这个味道给它，就是说这个容纳到大骨棒里。
0: 也就是说，咱们用松茸为大骨棒增添了一抹更有趣的灵魂，更有味道的灵魂，
1: 是
0: 吧？那现在我可就，哎呦，看都脱骨了，看这个肉完全脱骨。现在我要尝一尝这个，我就想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刚才您说这是森林猪，
1: 对，
0: 一点都不柴这个肉，因为刚刚您说炖煮2个小时，既入味儿，然后呢又让这个肉质的这个纤维度没有那么硬，软硬适度，吃起来就是纯粹留香，
1: 不柴，
0: 完全不柴，真的好香啊！虽然说我没有看到松茸，但是却能吃到松茸的味道。这个才是这道菜最独特的一点。
1: 但是我们这个森林宴吧，它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优秀的食材和普通食材结合好，就结合到一起。过去大骨棒好吃香，但是我们在香的基础上呢，我们容纳了这种松茸菌香味儿。这就是我们森林宴的独到之处。
0: 所以啊，森林宴总是能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哈。那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1: 林蛙子养生汤。
0: 林蛙子，
1: 嗯，
0: 哇，那这个我就更期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品尝一下呗。
1: 好，
0: 张老师，这是您带来的林蛙吗？
1: 是的。
0: 我可以捞一个吗？
1: 捞一个。
0: 捞一个，然后你给我们讲讲您跟林蛙之间的故事好不好？因为在林区长大的孩子好像都去抓过林蛙。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1: 有，
0: 就像我现在这样，
1: 小的时候经常抓。
0: 抓一个。哇，一抓它它会叫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不会虐待你的，好不好？你听点话，我就抓你了。这个林蛙就是我们平时是在林子里面的水系当中能抓到它，是吗？
1: 这个到5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甩完籽以后呢，这个林蛙有时候就上山了。到这个10月中旬以后呢，基本上从山上又回到河里。那时候你要是赶上晚上拿电棒，就是有时候过道啊或者边上找着地上，它这个很多，
0: 它是一
1: 抓
0: 成片的，
1: 对，成片的。就是我们一村这个每个林业局的林蛙都不一样，这个林业局和这个林业局都不一样，一是大小不一样，质量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所以它要求的水质是非常高的。你比方它和哈士马子，它跟这个不一样。你比方这个林蛙呢，它基本上就是黄肚了。
0: 明白了。
1: 就是它和那个哈士马子区别。龙江四珍，龙江两仙，其中有这个林蛙和雪雀。但是现在呢，把它变成水产品了。现在它可以养殖了。
0: 所以说呀，这个是我们9珍18品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黑龙江人是最有回忆的一道菜，对吧？你像我们小的时候都吃过酱焖林蛙，
1: 酱焖和红焖，有时候红焖，有时候酱焖，再一个林蛙炖土豆，这个林蛙的独到之处呢，在于它顽强的生命力，就冬天它冻不死，
0: 而且林蛙非常干净，
1: 对，非常干净，
0: 对，
1: 非常干净。如果到这个明清七十，其实林蛙油就是贡品，有的女同志不敢吃。但是我们就把它开发成这个林蛙籽了。林蛙籽早晨你㧟一勺，或者是你这个搁点水呀、搁点口啊，或者搁点蜂蜜了，直接就吃了。这样呢，我觉得它也养生。再一个，它不像林蛙油那么腻，
0: 更健康。
1: 对，更健康。
0: 对，
2: 在9珍18品里，林蛙是最具争议的食材，爱的人视若珍宝，怕的人闻风丧胆。但今天张帅林大师只取其精华，让这道清汤林蛙子成为全场最温柔、最适合女性的菜。
0: 那么这个林蛙子您在制作的时候又有什么讲究吗？
1: 其实这个林蛙子呢，就是分割技术是很难的，你要分完以后基本上都粘到一起了，你就分一盆它就粘到一起
0: 啊。
1: 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分解开以后呢，用我们老汤及时马上用汤喂制，喂完以后呢，它这个直接你就能吃。为啥能吃呢？直接拿过来它是熟的，用我们的这个桦树籽水烧开以后调个口往里一搁。

0: 非常简单。
1: 你看，连用水都是桦树汁。
0: 对，
1: 这个桦树汁也是咱们九珍十八品当中的代表性的一个产品了，是吧？
0: 对呀。
1: 嗯，所以今天咱们能够在这一道菜当中尝到桦树汁的味道，然后呢又能够尝到林蛙子。我第一次吃林蛙子，老师，我真的是充满期待的。
0: 我先把这个桦树汁水完了倒在这个，
2: 加热一下。
0: 加热。
1: 哎呀，你看了吗？我们平时做汤都用矿泉水就已经是最高配了，你看人家伊春的森林宴用桦树汁来做汤底。
3: 在九珍十八品的序列里，桦树汁往往被众人当作平平无奇的日常饮料，但在伊春名厨张帅林的认知中，它绝非寻常之物，而是极为难得的上等食材。张帅林师傅大胆突破传统，以精妙的手法将饱含伊春山林灵秀之气的桦树汁不着痕迹地融入到精心烹制的菜品当中。
0: 在这个林蛙子呢，给它搁在这个汤碗里。
1: 这个林蛙子是你已经处理好的是吗？
0: 对，处理好。
1: 我好好奇，我都站起来看，蓝宝石一样的色泽。
0: 把大枣搁里，
1: 枸杞。哦，这个是香菇。
0: 香菇
1: 烧开了以后，咱们直接把这个汤冲到这个鱼子当中就可以了，是吗？
0: 对，放点盐。
1: 嗯，这个要多煮一会儿吗？
0: 不用多煮，
1: 开了就行。
0: 早茶都泡好了。对
1: 啊。现在把它浇到这个菱蛙子上面就可以了。
0: 搁一个香菇。
1: 嗯，这个还有艺术性在里头，这个汤这么看还很漂亮。好了，
0: 好，就是香菜末，就是粗的地方也不要，细的地方也不要，就中间那块稍微搁一点。
1: 太美味了，看着。
0: 这个就可以了，素的。你比方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松茸啊，或者搭配海参呐、啊，搭配鲍鱼了、黄鱼骨，或者黄鱼筋，都可以。完了，这盖上盖，这就妥了。
1: 嗯，来品尝一下。张老师，您这个林蛙子简直了。能理解刚才您说的一口爆浆的感觉了。您这道菜真的是给我们九珍十八品当中林蛙赋予了它更有意义的一个汤品，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都是吃整个的林蛙，是吧？
0: 整个的吧，有些这个女同志不敢吃。
1: 其实大家看不到这个林蛙的时候，你去吃这个你不会有什么负担。
0: 对，这个就没有负担了。
1: 对，然后呢，它的营养价值还保证了。
3: 之所以说适合女性的菜，是因为它的口感更相似女性爱吃的珍珠奶茶。但是关于营养，您可能不知道，每100克蛙子含12克天然玻尿酸，是爱美女士的天然美容圣品。但记住，必须搭配热汤食用，才能激活营养分子。
1: 您说刚才桦树汁放在这个里面，它其实起到了一个提鲜的作用，就是它会把那个桦树汁当中的那种清甜也融入到这个林蛙子当中去。
0: 对， 对、
1: 森林宴我们第一道能品尝到的就是这道菜。
0: 对，汤菜
1: 啊。所以这个叫做一见倾心咯。
0: 对，
1: 锁定你的胃就靠这道汤。所以这个林蛙子真的是我得多喝一点，因为这个是有营养的。
3: 这道菜的真谛在于把-40度的冰雪能量转化为零添加的温暖滋养。就像龙江人常说的，最好的补品不在药店，在咱们自家的山里水里。
1: 这个头汤呢，也是打开了人们的味蕾，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个森林宴也充满了期待。所以其实我今天真的是每一道菜都会让我觉得大吃一惊。所以我觉得森林宴可能给我们的惊喜还会有很多，是不是？
0: 将来我们在不断的创新。你比如这个林蛙子呢，我想呢，将来呢，你像包饺子，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做鱼丸都可以融合到一起。
1: 那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0: 我们用这个桦树汁儿来做这个倒子鱼。
1: 用桦树汁儿炖倒子鱼。
0: 对，
1: 这个是咱们森林宴的一大创新啊。
0: 对，一大创新。
1: 桦树汁儿是九珍十八品当中。

0: 中的，
1: 对
0: 对吧？那为什么您能想到用桦树汁来炖这个岛子鱼呢？
1: 因为原先吧都是说江水炖江鱼，
0: 对啊，
1: 但是在黑龙江只有嘉荫的江水炖江鱼，
0: 嗯，
1: 也非常有特色。吃了这么多年，作为一个一村的森林城市，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桦树汁现在的这个产量也非常大。说我们森林宴呢，为了有森林这个森林宴的特色，所以说他通过桦树汁做这个岛子鱼呢，就口感非常好。因为它这个桦树汁呢被称为母亲的乳汁，它有微甜的感觉，就微甜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过去做鱼为了提鲜少搁一点点糖，但是这个我们什么都不用搁了，所以桦树汁它搁原汁炖出来以后，这个效果就非常好，鱼也非常嫩，口感也非常好。
0: 您准备的调料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对，非常，
0: 所以其实这道菜拼的就是咱们伊春的好食材。
1: 对，
2: 这个鱼呢，我们处理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鱼鳞收拾干净，把内脏处理掉。尤其是什么呢？它鱼这个里边有一层黑膜，包括它的贴骨血，我们一定要收拾干净。用凉水冲干净之后，鱼鳃我们收拾得非常干净。这个鱼呢，处理完之后它不会腥。下面由我来改刀。
0: 在我们印象中应该都是斜刀，但其实您这个是直接切进去，要切到骨头的。
2: 对，这个鱼必须得切到骨头，因为它能入味儿。
0: 明白了。
2: 这个刀法呢，它也叫柳叶刀。
0: 咱们这鱼太大了，需要给它
2: 断开。
0: 剁开哈。
2: 今天我们做的是桦树汁炖刀子。
0: 直接就把桦树汁放进去。
2: 对。
0: 哇！好火爆的感觉。
3: 平日里清水是大多数人烹制时的惯常选择，可张师傅却独辟蹊径，毅然决然地用桦树汁取而代之。
0: 然后放鱼。
2: 对，放鱼。这个鱼非常鲜，所以说不用煎。
0: 哦，你看还得是好的食材哈。通常我们在家做鱼都是要先煎一下的。
2: 现在我开始加入调味料，放点盐，放点味素。
0: 盐、味素。
2: 放点鸡粉。
0: 鸡粉。
2: 放里面
0: 食材，
2: 就这么简单。
0: 盖盖了，
2: 盖盖。
0: 这个大概要炖多久？
2: 大约10分钟左右。
0: 10分钟就行。现在我们就真的可以品尝这个岛子鱼了哈。我想说的是，这个鱼肉好嫩呢。就是这个鱼肉在我的这个唇齿间就像是跳跃的小鱼一样，好像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个感觉是挺奇妙的。
1: 你这是美食家啊，你哪是美食家。
0: 我只是一个爱吃的人。其实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它在烹饪的过程中基本上没用什么就是会觉得很惊艳的这个调料啊什么的，但真的像你所说的，能够感受到那个桦树汁的甜，加上这个鱼肉的鲜，最终鱼肉也是甜的了。我来尝一口这个汤吧。果然精华在汤上，汤汁浓郁才能够炖出更好的鱼啊。
1: 是，
0: 感谢你啊，让我吃到了幸福的味道。
2: 谢谢。
0: 给你点两个赞。
2: 谢谢。
0: 你看啊，这毫不起眼的食材呢，经过张帅林大师的亲手烹饪之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诱人的美味。就是如同啊，我们在家里为家人去烹制菜肴的时候，我们也是精心的选择食材，然后用心去烹饪，仿佛那里充满了爱。其实张大师也是每一次在用他的爱在烹饪每一道菜肴。这就是美食的诱惑，每一道菜里都藏着不同的故事。那么下一期幸福私房菜又会为您解锁怎样的故事，又会带来怎样的美味呢？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喽。再见，
1: 再见。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

0: 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сейчас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1: Харбин –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2: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3: 现在我已经是加拿大的娘家人。谢谢谢谢。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 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
4: 我希望这些年，以这一切这些年，孩子能够走路，能够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 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他们。
3: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Харбин
1: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ли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3: задержаться。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 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2: 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阿亮呢？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对对，好了，走。
1: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плюс,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т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3: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
2: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岔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6: 准备，1、2，鼓心和鼓帮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

0: 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
1: 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2: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3: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анджу。
4: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5: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2: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6: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电影。
2: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7: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2: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8: 太好吃了！
9: 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嘟咚，咚咕嘟咚，你叫敲一下。对，咚咕嘟咚，对。

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

0: 发音，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1: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2: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0: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так и есть.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Kristina。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0: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1: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吹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停停停停停停
2: 大家来雪了，
0: 好看，
3: 整点
0: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4: 那可好吃
0: 这样嘎嘎一
3: 下嘎嘎。
5: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6: 咱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7: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5: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0: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0: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拼图才变得丰富。
0: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2: 俄罗斯姑娘陈景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0: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2: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景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她是不是迷路了。
0: 我说哎呀大姐呵呵，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呵呵，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2: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景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0: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0: 再来一遍。
1: 学生们总说我上课严格，还给我出了个可爱的外号，严格的白天鹅。
2: 22年前，奥丽加第一次来到中国。当年她作为俄罗斯舞者来到中国巡演的时候，就有人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她能够留在中国教学。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奥丽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1: 那时候我完全不懂中文，听不懂也说不出来，没办法和任何人沟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2: 没想到后续的演出一直源源不断，奥丽加一次次往返哈尔滨，不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还有当地人的热情与真诚慢慢地走进了他的心里。而真正让他彻底放下顾虑，下定决心留在哈尔滨的，是眼前这幅小小的手绘天鹅。
1: 那天演出后，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后台送给我这个画。我们两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但我看着他真诚的笑来和这句话，我能感受到他对芭蕾舞的热爱。我感觉在这里有人需要我，然后我决定了，我想到中国教芭蕾。我就是现在留着了，这是我的历史，这是中国给我的一份永远忘不了的温暖。
2: 这些年，奥丽加带着1000多名中国孩子走上了芭蕾舞之路，也在这片温柔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也遇到了自己的事业合作伙伴亚楠。
3: 当她游到哈尔滨，我知道了以后呢，我也。

0: 家经常说一句话是，哈尔滨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俄罗斯是我的故乡。从小的时候我学芭蕾，而哈尔滨收留了我的漂泊，成全了我的热爱。

0: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物，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1: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林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林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0: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2: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0: 近呢，这来回之间

0: 就是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1: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0: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2: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宁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0: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1: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0: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0: 对，400多人、
1: 啊。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0: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000-3000人吧。
0: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4: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2: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5: 我们不是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6: 啊，那是这里，那是热带雨林
5: 的。最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去中国。
2: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0: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5: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0: 是，我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1: 出发
0: 、哎、
5: 走。
7: 哟，有啥干啥的，抗冲。
2: 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8: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嗯，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妈，每学期
9: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10: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1: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2: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12: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10: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1: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10: 对对。
1: 妈妈会包饺子吗？
10: 会，青菜揉的，白菜揉的。晚餐。

0: 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 姑娘，我是你姑娘。
2: 你是我姑娘。
1: 旗开得胜。
2: 旗开得胜。
1: 金榜题名。
2: 金榜题名。
3: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哦，他们输了。
0: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跟着我吗？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1: 味道挺好的，可以吃那个羊肉串。
2: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0: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
3: 昨儿还挺忙活了呢，
4: 谢谢老婆。
0: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今也是干干活。那你们是来自哪里呢？在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3: 好，很开心。
2: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0: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
3: 伊拉，
0: 我把你又叫她俗话。
2: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3: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2: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

0: 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1: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2: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他们俩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和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1: 受瞩目的，
2: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3: 就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1: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3: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1: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2: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1: 我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2: 对。
3: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2: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1: 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2: 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2: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2: 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2: 那行吧。

之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边邀请我

0: 生日晚会呀、朋友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七个中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市场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打视频电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2: 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1: 对，
2: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0: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天骄。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灵魂搭子。
0: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
2: 很暖心。
0: 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1: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2: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1: 对，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2: 背景，对
1: 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

0: 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1: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嗯，
2: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1: 对，
2: 就良师益友。
1: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嗯，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嗯，
2: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嗯嗯，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嗯，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2: 嗯，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证据，
0: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2: 对，
0: 嗯嗯。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2: 层面
0: 的，对，就在这里面去交流。
2: 嗯嗯，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1: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你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1: 嗯，谢谢亲爱的。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行政处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带头执行。
1: 知道了。天亮之前，我会把要交的都拿出来。今天是阴历7月15吧？没有别的，我想起了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和他们的妈了。 你那里有个金镯子，是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传下来的，一共2个，一个给了孟敖的妈，一个给了木兰的妈。木兰现在也走了，也不需要了，都交了吧。

0: 这里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请问你是哪里？
1: 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
0: 是我，曾督察。方大队长的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电话呀？
1: 方大队长不在宿舍，他先前开车一个人出去了。
0: 这么晚他去哪里了？
1: 他没跟我说，我也没敢问。
0: 那好，方大队长一回来，请他立即给我回电话。
1: 是。

0: 喂，
1: 梁教授吗？
0: 我是
1: 曾教授啊。
0: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我这里有一份急用的稿件，
1: 希望你能到我这儿来帮我看一看这份稿件。
0: 现在。

0: 这一点东西留给木兰留学结婚也不够。我本来给木兰备了一份，现在都留不下了，去解放区的人也不需要这些个了。
1: 行长，天一亮才出台币制改革的法案，金银外币兑换金银券还要等几天，这么早就交出去啊，是不是出头太早了？
0: 谁让我们是中央银行的人呢？弯曲心头肉的事，我们不带头，老百姓，尤其是那些有财产的人，谁会兑换金圆券？兑换之前，再去个地方吧。
1: 哪里？
0: 北平日报，请他们总编务必帮忙。在今天报纸的头版发布消息，为了配合民国政府《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乡里谢培东也已交出全部金银外币。包括夫人的结婚戒指和女儿的手镯。

0: 怎么回事，
1: 小李，黄包车好像是那天拉你那人。
2: 谢小李，我们张老板有笔紧急的汇款，清早就需要您去办理，我带路，请您的车耽误半个小时。
3: 裴东同志，您时间紧，我们抓紧时间谈。
0: 好，
3: 钱总，国民党币制改革的法案出台了，
0: 马上就会公布，一共五套方案，细则很多，不能详细汇报了，我摘要说明一下吧。
3: 上级没有要求您汇报币制改革的法案。
4: 谢沛东立刻明白，国民党刚刚出台的币制改革法案，这时已经摆在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案头，心中五味杂陈，竭力保持平静，等待离北平不远处深山中传来的雷声。
3: 刘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推行币制改革，实质是以变相的大膨胀对全国的老百姓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他们想以这种倒行逆施来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然后跟我们在正面战场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提前引发我们在全国战场的正面战争，并加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进程。
0: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从今天起，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还有方孟敖同志参与的国民党孔雀东南飞行动，北平地下党不干预，华北城工部不干预，一切由您相继负责。
0: 我负责。
3: 是。

0: 中央认为我们干预不干预，国民党的新货币也挺不过两个月。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只有谢沛通同志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定要好好利用北平分行还有何其仓的关系，利用蒋经国重用方孟敖同志的机会，为平津地区多争取物资。就算到了金圆券变成废纸的那一天，北平和天津也要有饭吃。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是让我们通过国民党币制改革，将傅作义50万军队稳在平津。
0: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如此明确的指示。中央领导的另一句话也许就是您这个问题的答案。家有一老胜过一宝，中央对您十分倚重啊。刘云同志让我转告您，国民党党通局一直在暗中调查您和崔忠实同志的关系。徐铁英一直想得到您保存的崔忠实同志的那份账册，所以从今天起，北平地下党和华北省工部将终止与您的一切联络。谢沛通同志，方孟敖同志和何孝玉同志全都交给您了，您要多保重，你们都要注意安全。
2: 接我们的人来了，知道什么事吗？不想知道。马上就要币制改革了，在咱们家里，我和爸还有姑父都会被卷进去。孟梅，你记住，你一定不要被卷进去。如果我们三个脱不了身的时候，还需要你把程一跟崔婶一家带走。

0: 方局！哎呦！紧急命令，徐局在等着呢。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0: 今天是7月半，你和崔副主任的感情，兄弟们嘴上不说，那心里都清楚。
1: 什么任务？
0: 昨天晚上2点下的命令，军警特线进入一级警备，听说天一亮就宣布币制改革。我们的任务是天一亮押送马汉山去南京特别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徐局的意思，崔副主任那是马汉山杀的，由你来押送，然后留在南京陪审，高低判他个死刑，给北平银行一个交代，也让你出口气。
1: 徐铁英说的，
0: 没有直说，大概就这个意思。
1: 那就麻烦你转告徐铁英，我不想出这口气，这个任务你去执行。
0: 方局，马汉山是宪兵押送，那你是警备司令部副处长，我没这个职务。
2: 我是孙兆忠，单副局长，请讲。
0: 孙秘书，请转告徐局长，

0: 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稍等，你亲自跟局长走。单副局长的电话。喂，
1: 报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我们现在西山待命。就在西山监狱等我。
2: 是，
3: 连长，上车。
0: 你坐到那边去吧。跟了我这么久，还没见过我开车吧？
1: 是。

0: 主任好设计，可是还得注意安全。
1: 听你的，咱们都得注意安全。

0: 励志改革终于要宣布了。建锋同志托我转告梁经纶同志，你协助何校长写的那份致斯图雷登大使的信函，他看到了，总统也看了，很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且在美国人面前维护了民国的尊严。建锋同志说：“你们是民族的脊梁，他向你们致敬。”
1: 我们是学经济的，分内的事。
0: 这是币制改革的全部法案，时间很紧，先看一下重点。接下来，南京有重要的任务。

我简要讲一下我们的任务。全国分为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经济管制区，重点当然是上海，那里由建锋同志亲任督导。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天津经济管制区，济贫津整个华北都属于这个管制区。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这里，全国。 最有影响的大学，清华北大、燕大南开也在这里，保障我们这个管制区的民生物资，尤其是北平的民生物资，直接影响到币制改革的成败。还有，华北剿总50多万大军，跟华北共军展开决战，全靠他们，军需物资必须保障。南京决定，我们这个经济管制区，由行政院张副院长厉声。 亲任督导，我们在北平成立协助督导组，主要任务就是在北平推行币制改革。重点和难点有两条：一，继续清查平津地区的贪腐案件，逼使那些官商们将他们大量囤积的物资全都交出来投入市场；二，尽量争取美国援助的物资运往平津。

0: 经国局长的签字了吗？看到了。我之所以称呼你们经国局长，是因为总有那么一批人，打着经国局长的旗号，借反贪腐的口号，扰乱党国，争夺权位。
1: 哼！
0: 从党部到政府，有没有贪腐啊？啊，当然有了，也当然要严惩。
2: 可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手里颠覆党国的工具。经国局长成立铁血救国会，某些人呢就以为这个组织是用来取代老一代位置的近身之节，可他们从来就没想想，总裁如果不征求中央党部的意见，能成立这个铁血救国会？一手反腐不只是铁血救国会的专利，也是党部的长期任务。但国策。 永远是戡乱救国。逼着改革期间，就是反共反共。北平如何执行？党部将任务交给了我。想知道配合协助的人选是谁吗？
3: 主任，请你宣布吧。
2: 一个是王站长，一个是你。从现在开始啊，你也不用再跟我隐瞒你那个铁血救国会的身份了。
0: 我也不用装着不知道你的身份。
2: 相比崔忠实，处决严春明还有奚木兰，经过这两次考察，你坚决反共的态度。 党部是肯定的。之所以破格让你看中常会的会议记录，就是想让你明白，经国局长就是中常委，中常会的记录，经国局长也会坚定的执行。你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顾虑，你可以马上告诉我，我向中央党部马上汇报。
4: 坚决服从党部的安排。跟美国和西方的工业国家不同，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一般民众到大学教授，生活还停留在吃饭穿衣的水平。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 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去卖，是为了换取布匹和棉纱，因此，布匹棉纱就成了我国市场的物价杠杆。
5: 这就是要点。方大队长，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3: 我在听。按梁教授的说法，操纵贫瘠地区物价杠杆的。 就是这些公司和厂商。一年多前，这些公司和厂商多数挂靠在孔宋两家的棉纱公司名下。可恨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免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职务之后，这些人便把股东的名字陆续更换，挂靠到了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的党产名下。现在我们要禁止。 黄金、白银、外汇的市场流通，严令囤积的物资立刻要投入市场，按金圆券限价销售。暗中抵制的一定是他们，动他们，不但是触及了孔宋两家，还动了党产，一定会招致中央党部的抵制。不动他们，那贫瘠地区的币制改革，第一步便迈不出去。
5: 怎么动？ 查北平分行的账，让我去抓人。
3: 查了一个多月的账，从账面上谁都查不清楚，只有两个知道内情的人，崔宗实已经被他们杀。

0: 还有一个马汉山，我已经申请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从今天起，马汉山归我们管制，配合清查这些公司厂商。
1: 那徐铁英和他背后的党部会听行政院呢？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是币制改革的最高权力机构。 我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提调马汉山，方大队长，梁金伦同志，你们的任务是：方大队立刻恢复航空大队编制，三架运输机已经调至南苑机场，由你指挥。今天的任务是配合北平分行去天津押运金圆券。建峰同志特意嘱咐，希望你和方行长好好配合工作。梁金伦同志的任务依然是配合何副校长。 争取美方给平津地区更多的援助，币制改革的前一个月，务必保证平津地区民生物资的半年储备，务必保证华北剿总50万大军军需物资的半年储备。我是曾可达，王站长有事请讲。
0: 拖延半小时，半小时过后是我的责任。半小时之内，马汉山要被押走，你去向行政院交代。真让方大队长给说中了，徐铁英要把马汉山押往南京，党国存亡，民生危难，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全靠我们精诚合作。
2: 王副官，备车。

0: 那天晚上我问了一句话，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
1: 那我要是正面回答你，你会相信吗？请说。
0: 不要再去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4万万5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

至于你的家人，我的先生，还有笑月，以及那些无辜的学生，保护他们是我的良心，请相信我。

0: 徐局长，情势过保密局了。给我的命令是配合党部的行动，请徐局长稍后，我去替他们鞍山。
1: 辛苦。

0: 不知道主任你问的是哪些方面？
1: 想不想听听中央党部的看法？王部长。

0: 曾文正公每日三事，写一篇日记，下一局围棋，静坐四刻钟。不成，你这本曾文正公日记好啊，自己天天读。 为什么不早点借给我看看呢？
1: 老站长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

0: 我是想当精，对付那些不黑不白、不疼不痒神我的人，哼，老子就用曾文正公的话让他们露骨。哎，总统看了一感动。 把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当了研究员，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您可以慢点写，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咱们军统的人仍远都是仪容整洁。不然呢？你把那本书拿走。 现在党国已经无药可医了，曾文正公说，只能靠一二君子争一分是一分。我想这一二君子只能从你们铁血救国会里边去找了。嗯。
1: 老张长说的什么，我不明白。明白不明白都不要紧了。我送你一场功劳，就在那本书里，这一天我写的，都是那些混账王八蛋的黑账。 我想让你把他交到金国局长手里，算一算，够全北平市老百姓半年的口粮和50万大军的军饷。

0: 老站长，徐铁云和他身后那帮人正急着要把你接往南京，曾督察通过这雷根，只要你配合他们查账，靖国局长就有可能救你。记着，这本书的事情不要和别人说，我会想办法送上去。
1: 还是靖国局长识人呢。有件事情，本不想跟你说，可是今天说了，也不算失恩了。想不想知道啊？老站长，请讲。去年北平站站长的人选本不是你。 当时有好几个人竞争，争到最后定的是。

帮老人集体抱的另外一个人选，但是我记得总裁都快签字了。你知道为什么最后落在你的头上了吗？经国局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推荐的你。哎，我还拿了50个金条送给那个人选，最后他自己请辞了。我这辈子净瞎送钱了，还真就50个金条我没送过。不是的，加上今天我给你的这本账，毛人凤那个位置迟早就是你的。老爹，你救不了我，所以别把自己卷进去。

0: 你们王站长呢？
1: 报告曾督察，我们站长在提调满汉山，
0: 去跟他说一声，我已经到了，快去啊！

0: 移交吧，是不是让徐局长也看一下？
1: 可以，让他过来看，
0: 请徐局长见谅穆少华。

0: 置，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反倒离币制改革期间，我们都应该配合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行动。但是我这里也有一份文件，曾督察也该看看。
1: 如果是和行政院的命令相抵触的文件，我就不看了。
0: 如果是总统亲自签署的文件，而且还有经国局长的签字，你也不看？王站长，借个地方，一起看吧。
2: 好，二位请。

0: 币制改革第一天，就同时出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截然相反的两道命令，而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上都有蒋经国的签名。币制力量之强大，超出了曾克达的预计。
1: 王站长，我要借用你的电话和国防部通话，向经国局长汇报。
2: 蒋经国同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不是你曾可达的局长。中常会的决议是最高决议，怎么你想让蒋经国同志推翻最高决议吗？币制改革是维护党国稳定的策略，戡乱救国才是党国的核心目标。马凡汉山担任党国职务期间，与潜伏在北平分行的共产党崔忠实暗中勾结篡改账目，罪行暴露，又联络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的头目刘初武、严春明煽动学生暴乱。邓督察，这些情形你在给行政院的报告里都说了吗？中常会的决议都看了，还想抵制？你们铁血救国会的这些同志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裹挟蒋经国同志吗？
1: 徐铁英，你可以把马汉山押走，可北平银行那些账还在，请你转告那些试图保住贪腐之财的人，我已经派人把跟他们合股的那些厂商请到了督察组，凡是隐瞒财产、囤积货物、抵制币制改革者，无论牵涉到谁，查一个办一个，一查到底。没有我曾可达，也会有别人来办。
2: 看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你们一直认为我是党通局派来抵制币制改革的，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现在两份文件你们都看到了，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0: 我只是想跟你们统一一个思想。帝制改革这么重大的经济行动，如果没有中央党部思想高度一致，怎么可能推行？民国三十一年以来，以三青团为首的一群人，就是想改组甚至取代先总理蒋总裁亲手缔造的这个党。可后来怎么样？ 三青团取消了，党的地位、党的统一得到了维护。可就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继续纠缠在经国同志的身边，妄图取代党国的领导。中常会特别会议记录你们也都看到了，会议明确指出，帝制改革不能损害党产，没有了党产，也就没有了党的经费。 没有了党的经费，也就失去了我们党执政的经济保障。王站长，你现在觉得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留在北平，还是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押往南京？
1: 徐局长，你讲了这么多，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0: 不要提请教。 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都可以上报中央党部。平津地区，侵查违反帝制改革的资产，是不是只要有人打出党产的牌子就不能查？如果有人胆敢打着党产的牌子，我同意，立刻抄没财产，就地处决。
1: 那这块党产的牌子由谁来判定真假？
0: 牵扯到党产。
1: 我在北平，当然由我来判定。你们如果不服，可以上报中央党部核实。那天津经济管制区驻北平办公处查出的账，还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查出的账，都得交给徐局长你来判定喽。
0: 那就不用交给我了，就交给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好了。
1: 党通局认为我是共产党。
0: 王站长，保密局怎么看啊？
1: 党通局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徐局长也应该没有这个意思。
0: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应该你回答。你们重用的那个方某，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特殊党员？7月6号，南京特种刑事法庭。 我代表党通局替方某辩护，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你曾督察代表预备干部局坚决认定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可就是一个电话，预备干部局跟党通局的态度完全反过来了。经国局长突然决定启用方某，委任他为国防部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经国局长的意图。 当时你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为了维护经国同志的权威，更要避免对总裁造成尴尬，给党国带来隐患。中央党部决定派我参加调查组来到北平，务必要确认方某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背景。经过大量的暗中调查，我们怀疑到了崔忠实。 他很可能就是共产党跟方某敖的联络人，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竟然是你们铁血救国会派到我身边的那个秘书，却杀死了他，切断了我们唯一能够证实方某敖有共产党背景的线索。哼，后来呢，你们找了一个假共产党试探方某敖，结果使我们再也查不到。 跟方某敖有联络的共产党了，令党部失望的还有保密局北平站。王站长，几天前中央党部决定处决谢木兰，你当时就是不愿意执行。我认为你应该知道，党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你一直在抵触。作为党国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构。 你们保密局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

0: 保密局反共救国从来也没有懈怠，也没有丝毫的手软。我不明白徐局长刚才抛出这番无端的指责，是出自个人呢，还是出自党通局？
1: 什么中统军统之争可以结束了？你们保密局北平站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北平地下党，你们就没有想过吗？嗯？
0: 除了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严春明，还有当场被打死的刘楚武，更深的共产党就藏在北平分行吗？崔忠实是共产党，可为什么会在北平分行待得这么久？我们盯上了他，方步亭却愿意出那么大的代价，就愿意把他保出来。 嗯，你们是真没想到，还是从来就没想啊？公然让一个共产党坐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做事对党国的金融经济，尤其是要马上推行的币制改革，造成危害。 北平分行有共产党，方步亭还是谢培东，你说呢？你们揣测的共产党，现在让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逮捕？迟早要逮捕。抓共产党，我们党通局，还有国防部保密局，本来是有着严密的程序和方案，可是你们一直在干扰。
2: 曾督察现在还要干扰？谢木兰是共产党，你们杀他是为了抓共产党？你们为了扰乱币制改革，杀了谢木兰还谎称他去了解放区，还让我陪着谢培东去追人，你们就是这样抓共产党的吗？

0: 该汇报的，我已经向保密局还有经国局长做了汇报。既然徐局长已经告诉曾督察谢木兰被杀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把杀他的理由也告诉他呢？
1: 不要说什么理由，理由就在北平分行那账上了。那里面藏了太多贪腐的罪行，甚至有人为了瓜分侯俊堂那20%的股份。 所有挡他财路的人都该死。知道内情的马汉山要带走，谢培东的女儿也要杀掉，他们居然还都是共产党。徐铁英，真要是跟共产党决战，那冲在前面的一定是我们，绝不是你。马汉山你可以带走，为了那些股份，你也可以不断的杀人。但是我告诉你，督察组盯上你了。 现在我以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名义警告你，徐铁英，你的一切所作所为，一旦扰乱币制改革，第一个抓你的人就是我。

0: 徐局长，现在是不是该执行中常委的决定，把马汉山押走？
1: 执行中常委的决定，还需要一再质疑才能执行吗？ 中央党部会对你们那份评语继续的评价，王伯珍同志，还有我身边的那个孙朝忠同志，希望你们永远都是有利于蒋经国同志的人。

0: 王秘书吗？是，我们已经进驻中央银行，建锋同志正准备召集那些大亨开会，没有时间啊。
1: 王秘书，如有可能，请建锋同志无论如何给我5分钟时间。
0: 可能不大，这是第一次会议，杜月笙、刘洪生、荣尔仁这些人都到了。哦，建锋同志，是王福山同志电话。
1: 福丹同志吗？是我，江峰同志，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占用您的时间，耽误您的大事。
0: 来，再简要报告。
1: 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配合查案，可徐铁英却拿着中常委的会议记录把人提走了，这就要押回南京。曾可达情绪激动，两人发生冲突。徐铁英公然违背保密承诺，向曾可达说出了谢木兰被杀的事情。 还抛出了一个新的理由，说谢培东就是共产党。我担心这么一来，北平分行立刻就乱了，孔雀东南飞的计划也立刻被打乱了。还要不要放不停配合皮质改革？还能不能将党国的飞机交给方孟敖去开？平津皮质改革的第一天就已经严重受阻，可牵扯到反共，我们也不能反对。
0: 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讲你的判断。
1: 我现在无法判断，准备实施调查。
0: 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无关紧要，他是共产党，我十分希望他们出来阻挠毕志改革，民心就会立刻转向党国。他不是共产党，就会协助方不停帮我在北平推进毕志改革。我们现在推进毕志改革，既是经济行动，也是政治行动，救命于水火，亡狂澜于激刀。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我党的贪腐阶段，我不怕他们出来阻挠，就怕他们不出来反对。 一手坚决反攻，一手坚决反腐，不是简单的抓人打仗，而是正民心。让徐铁英他们去调，让共产党他们去接。北平的金圆券一定要交给方部鼎去发行，三架飞机一定要交给方孟敖去开。我要去开会了，在今天会议上讲的话，明天就会在中外各大报刊发表。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我党那些贪腐分子，包括徐铁英那些 CC 派。
2: 我的讲话就是宣言，希望你们好好领会。
3: 夫人，明白。
2: 华北剿总战区戒备最为森严的就是南苑机场了。傅作义前往南京、天津、绥远，李宗仁往返南京、北平，蒋介石往返南京、北平、沈阳，都从这里乘机起降。今天，机场竟是按蒋介石起降的规格特级警备。
4: 父亲，
5: 飞天津要多长时间呢？
4: 从起飞到降落差不多半小时吧。
5: 你赶快回去，送西乡里去金库。

0: 小李，车里的食品全部留给金警官。
1: 好。谢谢乡里，
0: 车里有些吃的，一会儿你去给大家分分。
1: 谢谢乡里关心。

0: 都过来一下，来来来，谢乡里给我们带的吃的，来，
1: 每人两盒苏打饼干，一青牛肉罐头，
0: 哎，拿吧，谢谢乡里们，
1: 拿着，哎，
2: 来。

谢老，国民党从党部、政府到军队无一不贪。现在，北平参议会居然以财政紧张为由，要将10000多东北学生驱赶出北平。我建议，把他们贪腐的黑账上报上级组织，在报纸上公布出来。

0: 我要求去解放区边区银行。崔副主任，崔中石同志，方孟敖同志被抓了。
1: 什么时候？因为什么？
0: 把张策放进去。

陈公布刘云桐之指示，立刻去南京搭救方某。下午4点，华北焦总有一班飞机。你带上10万美元和侯俊棠20%股份的账册，飞南京，去党统局找徐铁英。

0: 这里是国府纪念地，
1: 姓曾的。傅作义请过我们开过会，李宗仁也请我们吃过饭，
0: 你凭什么呀把我们软禁在这里看什么法啊？
2: 是怎么回事？
3: 就是，啊，
0: 我现在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我只想告诉你们，在上海。 就是现在，我们蒋经国先生也在请人开会。被请的人有杜月笙、刘洪生、荣尔仁，他们一个个也在看法案。行政院经济管理委员会让你们看法案，你们居然不看。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林长，叫八个人，每人身边一个，帮帮他们。
4: 是。

你坐吧。 那就帮他们坐下，看法案。

0: 找谁啊？
1: 北平警察局长徐铁应。
2: 小李。
0: 喂。北平警察局局长姓徐吗？是。拿行政手令给我。我是奉特别命令来见谢乡里的，你去禀告一下。 拿行政手令给我。谢乡里认识我，叫他过来。谢乡里在经过，让我们您等着吧。小李，
3: 徐局长，
0: 今天会有大量的金圆券压到这里存放，警备司令部跟警察局配合北平分行前来加强警备，请谢乡里过来一下。 好吧，
3: 银行的规矩，还请徐局长在门外等一下，我这就去按电铃，看我们谢乡里能不能听见。
0: 有劳了。徐局长，您的证件。

0: 整个北平的170万民生，几十万军公教人员的衣食开支、军需后勤的保障，就都在这里边了。 这道铁门只有方行长和谢湘里能够进去吗？是。以前崔忠实也能进去。是。本玉皇军呢？就是外边那个金警办。都知道宋子文先生组建了一支交警总队。
1: 国防部管不了，内务部也管不了。今天见着了，来，我们进来这边谈吧。请进来，来，进来坐下谈。
2: 徐局长，请站起来。
1: 你说什么？
2: 这个座位只有我们行长能坐，其他人只能站着。这是金库的规矩吗？是中央银行法解释条例规定，中央银行国库各大分行金库值班室只设一个座位，谁兼任国库金库正副主任？ 谁才能做？至于为什么，我不能再告诉徐局长了。

0: 我就长话短说，我只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崔中石到北平分行任金库副主任，是谁推荐的？是谁考察的？谁任命的？
1: 中央银行各大分行金库主任，由中央银行总部决定。至于上层要调查，可以去问中央银行现任总裁于鸿钧。
0: 也可以去问前任总裁刘公云。这上面有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刚才谢江里已经看过了，嗯，要不要再仔细的看看？好好看看，那是不是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
1: 刚才已经看过了。

0: 那我现在就可以坐下了。不能，必须再申请一份于红锦总裁批准的手令。
1: 现在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崔忠实，男，今年41岁。民国26年，中央财政大学毕业，考入中央银行任职员，曾担任副科长、科长。民国35年，由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推荐。
0: 中央银行总裁刘公云任命，担任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程序上没什么问题。我只想问一句：方行长为什么这么器重崔忠实？
1: 这徐局长要去问方行长了。我会去问的。
0: 那我现在就问问谢经理。
1: 你跟崔忠实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徐局长问的认识是指工作关系还是别的关系？反
0: 问的真好。工作关系还有别的关系，我都感兴趣。谢经理，不妨都跟我说说。工作关系是抗战胜利以后。 我和行长从重庆回到上海中央银行总部，我们同在一个部门。至于其他关系，那是在重庆。我们同在中央银行大楼办公，时常碰面。只是碰面吗？碰面，徐局长听不懂吗？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
1: 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称作是照面；不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有个术语，叫做碰头。
0: 我没有加入国民党，不懂你们党部的术语。泛泛之交，我们都叫做碰面。那我就再问的细一点。 在重庆，你跟崔忠实只是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面碰过面吗？在别的地方就没碰过面，比方说茶馆、酒楼。再比方说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中山三路263号、民生路208号，在这些个地方你们就没有碰过面吗？
1: 徐主任问的是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还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社？

0: 哎，怎么了，小李兄弟？
1: 刚才进去的那个警察局长是来和我们协商你过不去的，我得赶紧去机场见到行长，立刻汇报。
0: 这还了得？你说怎么办？
1: 门外守的都是他的人，我担心不让我走。
0: 你走你的，让事交给我。
2: 走了。
3: 兄弟们，来过来，把枪带上。

0: 时局动荡，度日如年，国统区像北平这样的城市，饥饿的国民只能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得过且过，听天由命，一种是窥伺风向，寻找活路。于是报纸就成了很多人每天打探的窗口。平时早上六点发报，可今天已过十点，报童们还排着长队等在这里。
1: 信箱里的回答跟我们的调查基本上一致。在重庆，你没有去过共产党的任何办事机构，崔忠实也没有去过共产党的任何办事机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好推断了。崔忠实的上级就在中央银行内部。抗战胜利以后，这个人将崔忠实从中央银行总部调到了北平分行，并给了他金库副主任以外的权力，掌管了北平分行全部的秘密账册。一个月前，崔忠实将笔巨款打给了共产党在香港的长城公司。你谢乡里居然说服了方行长，从别的地方又调了一笔钱，弥补了我们的党产。你不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就暴露了吗？
2: 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想说我是崔忠实在中央银行内部那个共产党上级？
1: 我希望你正面回答。

0: 纪元券马上运到了，12点前全国统一发行。徐主任就算怀疑我是共产党，要审查能不能挑个时间换个地方？
1: 地方当然可以换，时间就不要换了吧。现在才10点多，为了保证12点以前全国统一宣布币制改革，我希望你把崔忠实的账簿交出来。什么意思呀？
0: 我只能打开里面这两道门，外面的门归金井班控制。昨夜中央银行有严令，金圆券运抵之前，任何人进了金库都不准出去。
1: 你是在等方不停？你以为还有人能救你吗？
0: 要等人救我会让你进来吗？我是中央银行任命的北平分行乡里，中央银行没免我的职，任何人不能抓我。中央银行免了我的职，你派两个警察就能把我抓走，何必亲自来？
1: 你藏得这么深，抓了你的女儿都没能把你逼出来，我不亲自来成吗？
0: 能不能再说一遍？
1: 我说得够清楚了，还要再说什么呀？
0: 王普臣、曾可达跟我说，我女儿去了解放区。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她没去解放区，在你手里？
1: 你觉得呢？
0: 我觉着你就是能放过我，我也绝不会放过你了。你有4个儿女都在台北，我只有1个女儿。就在今天早上，为了配合币制改革的法令，我将唯一留给女儿的金镯子都捐了出去。你却疯狂为自己的儿女敛财，有什么话咱们去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去说吧。这里是北平分行金库值班室，请你出去。外面通道很长，你可以先散散步。
1: 铁培同，我告诉你，我要抓的共产党还没有一个能侥幸逃脱的。你以为啊，你自己还能跟我一起上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吗？

0: 听着，根据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法，擅闯金库者可以立即逮捕或是当场击毙。徐主任，你开枪吧。
1: 是。

0: 你完了！等你们陈部长或是我们于总裁来接手铐吧。
1: 知道了，你在车外面等我吧。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儿子。

0: 今天我想最后做一次主，你愿不愿意听我的？
1: 把您说，
0: 把这一车。

0: 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1: 爸，您在我们小的时候教给我们很多古诗，我现在把您教过我的两句诗送还给您。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0: 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这两句诗好，爹受了。
2: 不要带兵，送爸去西山监狱，然后告诉原因呢。他们又干什么了？
0: 孟伟，我上车会跟你说。
2: 好，小李，副警大队，
3: 报。
2: 周总，去国卫军府。
4: 是，站长。

0: 都看完了。根据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经营外币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管理登记办法，对照你们面前的表格，将你们的公司及其所属商行各自持有的经营外币和外汇资产如实登记。不要告诉我你们不知道，要回去问你们的财务。我现在只要你们填写一个概述，至于是否隐瞒虚报，我们会查。
1: 曾督察啊，法案我们都看了，上面明明写着在8月30号以前完成对金银外币以及外汇资产的申报，以兑换金圆券。那么请问今天是几号？
0: 今天是8月19号。
1: 你有什么权利单单选我们马家今日填写？
2: 就是这为什么？
3: 是
4: 就是啊。
5: 行行，就是凭什么？
0: 问得好，我为什么单单要你们八家公司现在就填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一旦出了这个门，只要一天时间，你们就会把那些财产写到所谓的党产上。我不会给你们这个时间，从最后一栏开始填写，写明股东身份，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占有的股份，写，现在就写。

0: 这里是国防部稽查组，我是曾可达。你们在什么位置？守住运钞车，我马上派兵过来。丢失一张军援券，通通枪毙。林长，
1: 好，
0: 集合青年军营，立刻到北平日报社大街。
2: 是。
0: 守住他们，每个人必须填写，一个都不得放走。
2: 是。
3: 你们有出笼了。
4: 我们组织优先，
3: 要抗议，要示威。
5: 对，连长说来了。

0: 大家都来了，
1: 能通知到的都来了。北大、清华、北师大，全是学联的。
0: 好，先进去。
1: 梁先生，借一步说话。刚才有人给您送了封信，在我这儿呢。

0: 梁教授，时局恐有重大变化，保护自己，保护学生，勿再做无谓牺牲，自确定燕大由你负责，知名不惧。
1: 同学会跟你一起。

0: 消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和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结束了庐山会晤。蒋总统与司徒雷登大使乘专机已于昨晚从孤岭回京。另据中央通讯社消息，特种刑事法庭昨日开庭，公开审讯共产党匪谍破坏国家安全案。接受审讯的共产党匪谍职业学生400余人，其中南京学生147人，北平学生200。
1: 爸，别生气，先吃早餐。
2: 今天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他们还在那抓学生审学生。爸爸真不知道帮他们这个忙值得不值得。今天还有学生聚会吗？
1: 好像有，在我们燕大图书馆。
2: 任静伦也去了？
1: 不知道，他应该不会去吧。
2: 不要闹了，再闹吃亏的也是学生。
1: 这不是闹，是抗议。
2: 你再把那个打开听听，他们怎么宣布的币制改革。打开。喂，啊，孟伟，你说。那孟敖知道吗？我知道了。好。

0: 孟敖他爸爸自己到西山监狱去了，申请坐牢。徐铁英今天上午带了人去了北平分行，提审了谢先生。
1: 哪个谢先生？
0: 木兰他爹呀，还有谁？你谢叔叔，岂有此理！
2: 这是岂有此理！孟敖，现在带着他的飞行大队赶去了飞机场。
3: 他们要飞去哪儿？
2: 方大队，方大队，你们没有飞行任务，飞机立刻停止滑行，立刻停止滑行，不能进入跑道，不能进入跑道。五分钟后，有轰炸机从跑道降落，命令你们立刻离开跑道，立刻离开跑道。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0: 在执行紧急任务，
1: 所有轰炸机延迟降落。
2: 重复一遍，所有轰炸机延迟降落。
3: 什么紧急任务？我们没有得到调度命令，你们已经违反了飞行军令。方大队长，请执行调度命令，立刻离开跑道，立刻离开跑道。
0: 有随时执行紧急任务的权利，如果有疑问请报告空军司令部。
4: 接空军司令部。
2: 是。飞行大队，
0: 我是二号，正在加急执行飞行任务。
2: 有

0: 方大队长，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空军航空条例，
1: 所有人下车，
0: 立刻离开跑道，我们将封闭跑道，执行紧急军令，
1: 快点，所有人下车，别再危险，快走，
2: 快走，
1: 准备起飞。
3: 报告长官，轰炸机中队即将飞离机场，即将降落。
0: 命令轰炸机中队升空，不许降落，听候指令。
4: 是。
0: 快点！明白。空军司令部命令你们，不许起飞。
5: 我没有可能再跟司徒雷登说什么了，再不制止，我也只能去西山监狱了。这方梦敖飞到哪里，我怎么会知道呢？
6: 爸，方梦敖的飞机要是不回来，您去西山监狱救不了方叔叔，也救不了谢叔叔。
5: 哎，李副长官，我跟您说，币制改革马上就要宣布了。这个时候逼着北平分行的经理进了监狱，又逼着他的儿子开飞机上了天，请转告李副总统，他必须出面过问，我可以配合。
7: 我马上转告李副总统，立刻就去机场。
5: 李庆抓瞎了，他会赶到飞机场去的。打个电话，问问西山监狱。不，不打了。他们父子都不要命了，我死了，你还得为他们操心了。

0: 我就走了。叫你程毅给我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叫小李给我送过来。爸，我在这陪你们。你又不是共产党，来在这干嘛？上车。小李，开车走人。哎，
1: 方行长，请留步。方副局长，什么共产党？
2: 老人家到这里来是干什么呢？
1: 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你们审问不就全清楚了？审问？审问谁呀？
2: 王站长，这件事跟你们有关系。如果你真想帮忙，就麻烦你找一件干净的囚室，咱正常进去，行吗？
1: 哎呦，方副局长，我没有接到任何的命令。 我怎么安排囚室啊？
0: 这里不是关共产党的地方吗？北平分行，我就是共产党。

0: 安排牢房吧。哎，拦住！方校长，请留步。
1: 松开！
2: 王副局长，麻烦你劝劝他，不要为难我们了。抓谢木兰，抓崔忠实，都有你吧。
1: 什么东西！把我还轮不上你，方行长，这里是我负责，有什么责任的话，您可以直接报保密局或者国防部处分我。
2: 4月不是搞过大选吗？不是实行民主宪政了吗？还在这里设秘密监狱搞特务政治，还什么党通局保密局？告诉您。
0: 我就是共产党，是来这里坐牢的。你不敢审我，就叫党通局的徐铁英来，我在这儿等他。董维，叫他们审案。哎，王连长，真的跟你没关系，你去安排就行了。就算是有什么人惹人家生气了，可是今天是比这改革，北平分行的行长到这里来坐牢了。那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向南京汇报一下吧。
3: 职责所在，你就让打个电话吧。
4: 是，
3: 请方行长先在屋里休息。来啊，给方行长搬把椅子来。
4: 是，请上火。
5: 是，
3: 我们严密监视飞机航向，随时报告。
4: 哪儿打来的？
6: 华北交通。
4: 喂，
6: 我是华北交通航空部。北平上空现在有一架飞机正在盘旋，到底是你们的飞机还是共军的飞机？我们开不开炮？
4: 共军有没有飞机？当然是我们的飞机。你开什么炮？这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直管的特别飞行大队，有问题，请他直接问行政院，直接问空军司令部去。
6: 怎么回事？飞机从西山方向又折回了北平，现正在低空盘旋。

长不许了你个什么官儿？我的档案永远都会在预备干部局，预备干部局的内奸。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审查。第一天你就配合徐铁英破坏币制改革，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接受审查吗？如果剑锋同志有指示。 你现在就可以枪毙我，会有指示的。

0: 飞机要是飞不回来，今天我和你就在这儿先毙了徐铁英，然后自裁吧。
1: 一切听剑锋同志的安排，
0: 不要再提剑锋同志，你还想把剑锋同志也陷进来吗？

0: 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继续呼叫，
2: 是。
0: 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3: 飞机现在什么位置？
4: 飞机飞向西南方向，航线标识抚平上空。
3: 共军的防区，抚平有机场吗？
5: 报告长官，抚平现在没有机场，再过去石家庄有简易机场。
3: 给我严密关注，看看飞机是不是要飞往石家庄。
2: 是。

0: 哦，不是轰炸机，是一家运输机，在上头兜圈子了。
1: 我知道了。是。
2: 马上给上级领导发电。华北成功布点，徐铁英闯进金库审讯谢培栋，方孟敖驾驶 C-47运输机突然起飞。
3: 方大队长，李雨清副官长要跟您通话。李雨清副官长，
4: 别喊了。何副校长，请稍等。
5: 扬声器打开。是。
4: 何副校长，您现在可以通话了。何副校长，请您呼叫方大队长。
6: 何副
4: 校长，何副校长。
6: 何副校长，梅龙，你能不能够不要吼叫？好，请何副校长呼叫方大队长。
5: 方孟敖，我爸有话跟你说，请你回话。方孟敖，你听到了吗？快回话！何伯伯，
7: 我是方孟。
5: 方孟敖，你本事大，复仇者不折墨干，虽有至心者，不愿飘瓦。
7: 这是庄子的话，意思是复仇的人不会去折断伤害过他的宝剑，再愤怒的人也不会怨恨偶然飘过来伤害他的瓦片。你开这个飞机是想去撞山吗？你爸跑到西山监狱是想去拆瓦吗？你们父子到底要干什么？何伯伯，这是我和爸的事情，您不要管。
4: 那你为什么要向校尉求婚？当年你把扔掉你妈独自去重庆，现在你向我女儿求了婚，就开着飞机跑。你们父子都是什么德行？李副长官在吗？我在，我是李玉清。 方大队长，请讲。
7: 李副官长，请你以北平刑警的名义，叫马汉山立刻到台湾来，我有话要跟他说。

0: 请稍等，马鞍山在哪儿？立刻查位。
1: 报告长官，我知道在哪儿，在机场的禁闭室里。下午的飞机押送南京。
0: 传达北平行营的命令，把马鞍山押到这儿来。
2: 是。
0: 方大队长，人马上就过来，请稍候。

0: 给他打开。
1: 是。
2: 啊，不用了，两包一会儿还得带。
0: 嗯。扬声器开着呢，直接说吧。
2: 哎，啊，哎呀，今天是晴空万里，
3: 好天气啊！
4: 马局长吗？
2: 报告方大队长，是我。
4: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你看了没有？
2: 我看了。
4: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5: 配合首长。
2: 方大队长，你还真相信什么行政院啊？啊，那只是一座庙，管庙的是中央党部。
3: 党部让我三更死，谁敢用人到北京啊？
2: 方大队长，你义薄云天我懂，可你为了我这条贱命这么做，实在是不值啊！
3: 赶快飞回去吧！啊，
4: 马局长，你给我听着啊！现在咱们俩说的每一句话，
0: 北平能够听懂，南京也可以听懂。
6: 你把你知道那些贪腐的事儿全讲出来，就没人敢杀你。
4: 到时候去南京，我来看你。红酒兑可乐。
2: 我死不死无所谓，方大队长。党国这本烂账啊，谁也管不了。你说你这么一个英俊潇洒的好人，开个飞机喝点红酒多好！
3: 别管了，啊！
2: 你赶快回来，兴许还能最后看我一眼。
0: 你给我听着，现在不是救你，是救我们。
4: 徐铁英为了那笔黑账，先把你抓了，又跑到北平分行把我姑父抓了，说你
6: 和他都是共产党。
2: 放他娘的狗臭屁！徐铁英为了20%的股份，先杀了一个崔忠实，说他是共产党。
3: 后来说不是，他怎么说宋子文和古香界是共产党呢？
2: 明白了，方大队长，你有什么话尽管问啊。
3: 他们哥俩啊，就借着美国这条先进的通讯设备啊，
2: 向全世界
3: 发布消息。
2: 明天，
7: 老马。注意党国形象。
2: 你朋友说，那我就走。
6: 马局长，
0: 现在不是我来问你，我想请你帮我问问别人，这几个人都在我飞机上。
2: 是黑账上那几个人吗？
0: 对，就是上次上面排名前八的人，
6: 有个表让他们填，他们说他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的，北平天津
4: 根本权利让他们申报财产。
0: 我现在把飞机上扬声器打开了，你来问他们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让他们申报财产。
2: 好，我现在就问，问完后还有不愿意填这个表的，
3: 你就直接从飞机上把他们扔下来，我看谁敢给他们主持。好，
2: 你们这八家混账王八蛋公司给我听着啊！现在老子问你们，
4: 你问吧，
0: 他们听着呢。
2: 今年

0: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成立，北平、天津几百万人的配给粮、民生物资，都是谁经的手？我们民调会把钱都拨给你们了，那粮食、物资呢？你们供应了吗？
1: 上海注册，北平黑田中央银行总账啊！
0: 打着民生的旗号发饿死百姓的财，弄得我们民调会发不出去粮，逼得学生造反。南京派来调查组不动你们，让老子背黑锅。
1: 莫非是你们把这51%的股份挂好在上海
0: 的几家牛逼公司吗？我告诉你，今天总统已经宣布币制改革了，所有的钱都要归国库了。啊，你们还拿上海说事儿？好，
2: 蒋经国局长就在上海，方大队长，你把飞机直接开到上海去，
0: 让经国局长亲自审问，问问他们，那51%
1: 到底是他们自砍，
0: 还是上海那几家牛逼公司股份？
3: 51%的资产。明天了，
4: 是他们的资产。
0: 哼，喝点水，老子啊！
5: 哎，谢谢，
4: 马局长。还有没有其他要问的？
0: 7月6号，侯金堂都枪毙了，为什么还要让党通局占着20%呢？你们现在就当着方大队长的面，把这20%
1: 天上，如果再敢添党产，
0: 陈果夫也不会认账，那你们就跟着徐铁英一块跳楼吧。方大队长，让他们填。
4: 明白。
6: 电话也不敢接了，
7: 电话在你手里。
6: 哎，北平分行金库，有话请讲。
8: 是，局长，审问谢培东是陈部长的手谕，还有央行余总裁的批文。

0: 你赢了，调查停止。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没想过和谁去争个输赢，也不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停止调查。有人替你顶了罪。 这个人是谁？不想知道吗？方孟敖触犯陆海空军刑法，擅自驾机起飞，要挟党国。这一次特种刑事法庭开庭，我就不能替他辩护了。
1: 再给你$100,000，你愿意辩护吗？
0: 共产党真有钱啊！毛泽东、周恩来、朱耀栋、川布衣，什么一挥，就能够将我们中央银行钱汇到香港，送给那些个民主人士。

0: 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丁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进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进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进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进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进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0: 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丁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沉吟阙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阙就是对的，不特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

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

0: 有一些学者了，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1: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3: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

0: 女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时，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时，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是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0: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事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

0: 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属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0: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0: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

0: 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接在一起了。
0: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2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揭示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2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长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

0: 的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谊。
1: 随后的时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0: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全球首座核废料最终处置厂明年初或在芬兰启用。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迎来3岁生日。花粉传播进入高峰期，专家提醒做好防护，科学预防花粉过敏。福建莆田一男童不慎落海，两男子合力救人。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激活龙江消费新动能，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25号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2: We are launching an economic onslaught against Iran's financial connections around the globe. Around the globe, our objective is to sever every economic lifeline that sustains this tyrannical regime until Tehran stands alone.
0: 贝森特表示，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他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
1: 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0: 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他指出，在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并同伊斯兰国家开展互动与协作是一项基本要求。伊朗愿同伊斯兰国家和邻国开展多领域合作。佩泽西·齐扬还表示，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和凝聚力，有助于应对以色列及其他外部威胁。他同时希望巴基斯坦通过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缓和发挥作用。穆尼尔表示，为推进共同目标并达成全面协议，有必要审慎讨论和研究相关外交进程。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并希望危机结束能够开启地区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实现地区集体安全重建与发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阿曼附近海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目前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事件仍在调查中。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近期中东局势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趋势戛然而止。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连日来，阿曼与伊朗持续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等问题展开对话。
1: 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今冬对抗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
0: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

0: 评。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多位外国政要出席了乌克兰独立日活动，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不遗余力煽风点火，持续阻碍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俄方必将摧毁乌克兰相关制造远程导弹的工厂。
1: Проводи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работу, получае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данны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выяснять мест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аких ракет, мест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друг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принимает меры для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этих точек.
2: 芬兰核能监管机构本月初表示，全球首座用于处置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即将投入使用。
0: 这座核废料处置厂位于芬兰西南部的奥尔基卢奥托岛，岛上遍布约19亿年前形成的岩盘，据称几乎不存在大地震及火山喷发的风险。按照计划，乏燃料将被放入铜制和铸铁制的双层容器，用粘土覆盖后埋入地下，进行数万年的隔离，直到核燃料的放射能降至安全水平。芬兰政府计划于今年秋季正式批准，核废料处置厂最快可能于明年初启用。启用后，乏燃料将被隔绝在地下约430米处，长达10万年以上。芬兰对核电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五座核反应堆的发电量约占发电总量的40%。早在1983年，芬兰就确定了将核燃料深埋地下的地层处置方针，由2家核电运营商出资成立的公司，于2016年在奥尔基卢奥托岛开始建设处置厂。
2: 今年，英国遭遇史上最热夏天，数百万通勤者过得异常艰难，从公交车到地铁，人们出行备受煎熬。
0: 伦敦的公交网络拥有近200年历史，如今每日超过500万人次搭乘公交出行，但全市9000辆公交车中仅500辆配备空调，其余车辆只能靠通风，在车窗安装贴膜等方式降温。然而高温之下，驾驶室的温度可攀升至45摄氏度，司机出现疲劳、恶心甚至中暑症状，部分司机甚至因此罢工。伦敦市长呼吁私营公交公司加装空调，但各方在费用分担上争执不下。地铁系统面临的困境更复杂。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地下铁路，伦敦地铁自1863年运营至今，深层隧道穿行于吸热粘土层中，即便为车厢安装空调，也只会将更多热量排入隧道网络，车厢降温面临挑战。
3: I usually have a neck fan, which really helps, but without that today, yeah, I'm a bit exhausted, to be honest.
0: 更严重的是，极端高温已对铁路基础设施构成直接威胁。八月，英格兰南部接连发生2起火车脱轨事故。专家指出，连日高温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变形，是引发事故的元凶。伦敦交通局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配备空调的新型列车线路，但要改善乘客在闷热环境中的乘车体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近日，几内亚有关部门正式向法国追索殖民时期英烈遗骸与文物。
0: 历史上，几内亚曾是欧洲殖民势力的侵略目标，后沦为法国殖民地。为开展文物追索工作，几内亚有关部门已在科纳克里成立委员会，整理记录每件物品的来源及其背景，其中一些文物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末。除文物外，追索目标还包括英烈遗骸。这些遗骸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保存在巴黎的人类博物馆。
4: Cette tête dont on parle, elle date de 1896.Et au moment où on parle de réclamation, on parle de restitution, c'est en 2026. Vous imaginez combien de temps cela a pris. Donc ça a pris du temps, ça a marqué les consciences, ça a provoqué des rêves, au niveau des Guinéens.
0: 流失文物的回归是对文化主权的尊重。当前，国际社会在纠正历史不公、返还劫掠文物方面正形成越来越强的道德共识。部分国家采取一系列具有可

0: 行性的政策措施，成功让文物回家。
1: 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迎来3岁生日，动物园送上了氛围浓厚的生日庆典。
0: 为庆祝卡秋莎生日，莫斯科动物园精心准备了用竹筒、水果和鲜花做成的蛋糕。卡秋莎三下五除二地拆开啃食，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人们欢笑不断。作为中俄友谊的美好象征，大熊猫卡秋莎备受俄罗斯人民喜爱。当天，众多民众前来为他庆生，园区内还举行了舞狮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热闹十足。卡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的幼崽，为雌性，于2023年8月24号在莫斯科动物园出生。卡秋莎的父母已相继在7月底度过生日，如今3岁的卡秋莎健康活泼，成为莫斯科动物园最具人气的动物明星。按照国际大熊猫保护繁育计划，年满4岁后，它将返回中国。英国伦敦动物园每年都会举行动物称重活动。当地时间24号，2026年伦敦动物园动物称重活动如约而至。伦敦动物园拥有成千上万只动物，涵盖将近400个物种。24号当天，饲养员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为园内居民测量体重和身高，全面检查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并记录成长数据。眼下，伦敦动物园正在筹建一个耗资2000万英镑的野生动物健康中心，建成后将成为一个集科学、研究和保护于一体的中心。园方收集到的海量数据将用于动物健康的全面研究。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本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东京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报废工作，预计核污染水排放也将持续至2051年。近日，有超过160名移民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希腊移民部说，这些移民将被送往莱斯沃斯岛和萨摩斯岛的收容中心，之后他们可能被转移到希腊本土的其他收容点。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每年都有大量难民或非法移民经由希腊前往欧洲其他国家。当地时间2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逾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相关部门目前已记录到6409次余震，其中33次震级达到或超过5.0级，最强余震为6.2级。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南部奥德省波马斯镇遭龙卷风袭击，龙卷风造成41人受伤，其中15人被送往医院，约300栋住宅受损。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还出现停电情况。奥德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和强风，其中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117公里。当地时间24号，智利有关部门正式启动2027年圣地亚哥夏季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工作。这项国际体育赛事将首次在拉丁美洲举办。圣地亚哥夏季特奥会将于明年10月16号至24号举行，届时将有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运动员参与23个项目的角逐。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这段时间不少人都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
3: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4: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5: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

0: 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1: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2: 7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不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3: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1: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4: 过敏源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5: 那么蒿草花粉的传播有什么特点？继续来了解。
1: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6: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7: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1: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0: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1: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8: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5: 进入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也提醒，容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
1: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0: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1: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5: 近期在福建莆田，一名男童玩耍时不慎被海浪卷走，危机时刻两名男子挺身而出，合力将孩子救回。
9: 事发时，男童被海浪卷入水中后，渔民高金泉立即下水营救，他抓住落水男童奋力往岸边游，由于海浪不断拍打过来，两人只能勉强露出头部呼吸， 就在这时，另一名男子带着游泳圈赶到现场，最终两人合力

0: 将男童救回沙滩。
1: 接警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且呼叫120。120到场后，我们就配合家长把孩子送上救护车。
0: 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发后，当地警方迅速启动见义勇为认定核查工作。目前，高金泉的见义勇为行为已经正式认定，而那位送来游泳圈的热心人在确认孩子平安后便悄然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当地警方正发动群众寻找这位热心人，希望能为他的善举点赞。
2: 前几天，在河南许昌一公园内，一名男孩不慎落水，他的父亲施救过程中也差点溺水。危急时刻，周围的群众伸出了援手。
3: 救命啊！救命啊！
4: 现在打开游泳圈，
5: 拿住那小孩。
0: 当天下午，男孩在岸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湖水很快没过男孩头顶。不会游泳的父亲来不及脱去衣物，纵身跳入湖中。父子俩在水中拼命挣扎，体力渐渐耗尽。很快，有热心群众取下桥边配备的救生圈，瞄准水中男子奋力抛出。救生圈精准落在男子身边，暂时拖住了落水的父子。与此同时，一名正在岸边钓鱼的市民跳入湖中，一把拖住孩子，并奋力向赶来救援的游船方向游去。在船上游客的帮助下，孩子被拉上了船。这时，几艘供游客乘坐的摩托艇也向落水父子驶来。
6: 我管是游客，还有那个钓鱼的爱心人士，正在把他往我们那个游船上。我听到孩子附近旁边，准备把他捞到我摩托艇上。
0: 为了不影响游船的正常运营，另一艘摩托艇将孩子从船上接到摩托艇上。
7: 当我赶到那儿的时候，咱们的牛教练已经把大人先拉到了咱的牛教练的摩托艇上，有下水救人的，也有跑救生圈的，这是让我感觉非常感动的。
0: 两人脱险后，下水救人的钓鱼市民自行游上了岸。由于救援及时，落水父子两人均无大碍。
2: 近日，在江苏南京站内，一旅客突然晕倒，铁路民警和辅警发现后迅速开展救助。
8: 来，都让，别围在这边，都让开。
0: 铁路民警第一时间疏散围观旅客，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旅客同行人员了解情况。
9: 没休息好啊，中午没有吃饭是吧？
0: 结合高温闷热环境以及旅客空腹出行的情况，民警初步判断其为低血糖引发的身体不适。辅警随即给他喂服高糖饮品，补充糖分。经过紧急处置，旅客逐渐恢复意识，面色明显好转。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过血糖检测，建议进一步就医治疗。民警立即协调开启车站急救绿色通道，一路护送旅客至站前救护车上。医生诊断，该名旅客因长时间未进食引发低血糖，伴随低血压，进而出现晕厥。目前其身体状况已恢复，顺利出院。
10: 铁路警方提示，属于出行期间，旅客应按时进食，随身携带水果、葡萄糖片、饼干等应急食品，及时注意补充水分。如有不适，第一时间向铁路警方和工作人员求助。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同时，各地城市公园增设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地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戏、运动健身等需求。25号，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

0: 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4-5分钟。目前，黄河济南段跨黄通道已增加到22处。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24号下午，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在长江扬州段三江岭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五头长江江豚同框的画面。画面中，五头江豚结伴同行，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平时一两头江豚出境较为常见，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五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
1: 长时间用眼，眼睛易干涩，尘土经常接触双眼，加快眼部营养流失。补充叶黄素抗氧化，改善视疲劳。在这里提示大家，多补充叶黄素，有效保护双眼。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9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3: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2: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3: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2: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3: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2: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3: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2: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稍后您将看到，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激活龙江消费新动能。黑龙江省各地依托文学 IP 孵化文旅产业，走出全新发展路径。
4: 正好他最近在看这个《呼兰河传》，所以我就想带他过来感受一下。
0: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下面进入晨光龙江，家电家居行业素有金九银十的消费规律，而在系列优惠补贴政策的推动下，今年在全省各地消费旺季明显提前。
1: 在哈尔滨的各家品牌卫浴销售门店，客流销量持续走高，特别是智能马桶的销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三成。今年黑龙江省出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政，把七类消费刚需绿色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清单，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的政策红利有力拉动了绿色消费市场活力。
2: 智能家居补贴同时工厂跟企业再额外补出10%，也就是说至高补贴25%，这样的话一个5999的智能马桶，顾客可以节省到1400多块钱，相当于可以买一个普通的陶瓷马桶了。
1: 近段时间在全省各地电器卖场都迎来了销售高峰，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参与补贴申领，实现支付立减，线下门店还推陈出新多项延伸服务，让惠民红利充分释放。
3: 电视、冰箱，什么净水器都换了。以前买个冰箱最好的就得17000-18000呀，这次买好像刚花了10000块钱，确实比以前要优惠的多。
4: 今年我们也引进了这个银行补贴，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注入到我们的消费当中。在国补和地补的政策带动下，智能新型家电较同期增长10%以上。
1: 从传统家电普惠降价补贴到智能家居品类扩围补贴，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持续激活龙江消费新动能。截至8月21号，全省共有近1600户门店参与了本次地方自主品类活动，带动销售相关自主品类商品超7万台件，销售金额近2.3亿元。
0: 当下全省各地依托文学 IP 孵化全新文旅产品，创新业态主题旅行线路，走出了观光看景向沉浸式旅行转变的全新文旅发展路径。
5: 一本《呼兰河传》道尽了作家萧红的童年以及故乡，那我现在呢就置身于呼兰的萧红故居。有很多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说啊，只有站到了这座院子里，才能感受到那透过纸背的乡愁。文学不仅让这座院子有了温度，也让无数的游客循着文字来到黑龙江。
1: 萧红故居是呼兰区最动人的文化地标，故居里的一草一木完全还原了《呼兰河传》中一切都活了的魔力场景。今年萧红故居新开设了萧红作品主题展馆以及萧红主题手记展，园内还设置了 AI 动画 AR 打卡点，手机扫码就能观赏《呼兰河传》的 AI 动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有了更多沉浸式体验。仅一个暑期，这里就迎来了超过40000人参观。
6: 我们本来是接下来要去齐齐哈尔的，正好他最近在看这个《呼兰河传》，所以我就想带他过来感受一下。
7: 就是书上的文字活了过来，我真的看到了他文中所写的那样的景象是什么样子的。
1: 最近，萧红故居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免费猫咖。故居里收养了近30只猫咪，让古朴的老宅多了治愈的烟火气息，也成了这里新的流量密码。在社交平台上，萧红故居的猫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00万。文学记忆与现代生活的温柔交汇，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不久前的上海书展

终将名家名作集体亮相，让黑土地的作品更受关注。鲁迅文学奖作品《秘密》让更多年轻人走进红色展馆，在沉浸式主题研学里读懂英雄故事，

0: 哈尔滨市推出跟着名著去旅行活动，围绕夜幕下的哈尔滨等文学 IP 打造沉浸式剧目演绎与角色打卡。牡丹江横道盒子威虎山影视城紧扣林海雪原原著情节，创新推出年代服饰换装体验项目，游客身着复古服饰漫步古镇街巷，实现了从读文字到入场景的体验升级。北京漠河依托额尔古纳河右岸、北极村童话等优质文学作品流量加持，最北主题邮局新增北极童话书屋，并开发了一系列文创产品，破圈跨界玩转最北文化。
1: 一路过来看到了原始森林的地貌，特别的梦幻，像书里写的一样。我们还看过北极村童话，对北极村的冬天也特别的向往，希望能够冬天有机会再来一次。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24号，我省选送的原创大型民族抗战话剧《永不落幕的一马刊》精彩亮相。《永不落幕的一马刊》取材于真实历史，以1937年同江接金口抗日联合团为原型，致敬黑土地上的抗联英雄。舞台复原了赫哲族传统村落渔猎工具，身临其境的民族视觉记忆扑面而来。一马刊说唱贯穿全剧，不再是点缀，而是剧情推进的核心动力。话剧由佳木斯市演艺有限公司与江苏人民艺术剧院联袂打造，为了还原最真实的历史风貌，主创团队多次深入同江、巴岔等赫哲族聚集地实地考察，历经一年多的潜心创作与反复打磨，最终让古老的一马刊以全新的舞台姿态焕发生机。结束在北京的演出后，永不落幕的一马刊将回到黑龙江开启本土巡演。近日，黑龙江省第二届排污许可技能大赛在哈尔滨市举行，来自13市地生态环境系统和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的1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创新引入 VR 全景模拟环节，选手仿佛置身企业内部，通过专业技能指出存在的排污违规问题，更有利于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实操能力。
2: 长时间用眼，眼睛易干涩，尘土经常接触双眼，加快眼部营养流失。补充叶黄素抗氧化，改善视疲劳。在这里提示大家，多补充叶黄素，有效保护双眼。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9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4: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3: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4: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3: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4: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3: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

0: 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两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三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1: 哈尔滨多云，24到15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晴，23到15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18到10度。黑河小雨，19到14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24到15度。绥化晴转多云，25到15度。大庆多云转晴，24到15度。伊春阴转阵雨，24到13度。佳木斯阵雨，24到14度。鹤岗阵雨，23到13度。鸡西阵雨，24到15度。牡丹江小雨转晴，24到15度。双鸭山阵雨转中雨，25到15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5到15度。哈尔滨多云，24到15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晴，23到15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今天给张博士带来一样好宝贝，怎么样？喜欢吗？熟不熟悉的感觉？熟不熟悉的味道？
1: 这怎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好了
0: 啊？突然间嘛啊！这不这两天嘛一直在讲这个病毒哈，我就合计拿这个黄桃罐头给您压一压哈。这个它是有谐音的哈，您黄桃桃就是那个桃梨的桃，哎，同音，图个好寓意哈。而且呢，我跟您说哈，这个黄桃罐头哈，哎呀，真的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嗯，哎，对了，这个是我们自己，你看这个瓶啊，是我们这个外包装，你看都没有这个商标哈，
1: 是，
0: 对，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在家做的，这不是外边买的，
1: 那可真是太珍贵了，
0: 哎呀，这个
1: 你这还有这手艺呢，
0: 哎呀，我会的多了，
1: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是不是？
0: 对，有一阵儿你记不记得，就前几年哈。这个卖疯了，卖爆了，
1: 确实是
0: 全民抢这个黄桃罐头，
1: 没错，
0: 都上新闻了。
1: 而且这个哈，在我们东北就是抗病毒之王。
0: 对对，
1: 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发烧的，吃个黄桃罐头就好了，
0: 可好使了呢。
1: 对，
0: 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人啊，突然就高烧。浑身那个酸痛，
1: 对，
0: 嗓子像吞了那个刀片一样，
1: 刀片嗓，
0: 哎呦，太难受了，人心惶惶啊！嗯，你像我们北方哈，就一感冒发烧哈，他就有吃这个黄桃罐头的传统，
1: 对，
0: 冰冰凉凉的，特别甜，然后呢，吃完吧就觉得这个病啊瞬间好了不少，所以那个时候黄桃罐头啊，真的比这个退烧药还抢手，超市啊、网上啊全没了，想吃就只能自己做，所以呢，梁涛那个时候就。练出来了做黄桃罐头的这门手艺。
1: 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就是我们去对抗病毒，嗯，18般武艺全都想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连我们黄桃罐头，这个是我们
0: 未能幸免，
1: 对我们每个家庭的镇家之宝啊。
0: 因为我现在印象挺深的哈，那会儿就你发现没有，这个病毒传得特别强，就感觉你戴口罩都没有用，嗯，它就能够透过口罩都能传染进去，然后来得特别急。嗯，我记得听我母亲讲哈，就是那。那次啊，好多家我们老家的邻居哈，真都不在了。哎，
1: 这个其实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还是挺悲惨的。
0: 它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段记忆，
1: 而且那个是每一个人都经历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幸免。医院里边人满为患，找不着床，
0: 没有床，
1: 没有药，是吧？药也要抢，我们连家里边做饭吃饭都成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你说多少家庭是隔着病房的玻璃，见了亲人的最后一面？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各种病毒一波接一波的冲击，
0: 真是。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流感病毒比以前都厉害得多。
0: 哎呦，谁要得流感那不是小事了。
1: 对，
0: 流感不能等于感冒了，
1: 不能，
0: 对吧？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哈都能够明白，面对病毒，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当局者。
0: 还真是哈，但是您说的这个病毒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觉得有一天你讲的它会变异。嗯，对吧？今天你长成这样，明天呢，我就变成另外一样。
1: 对，
0: 它不断就像那个孙悟空啊，那个18门武艺可以变来变去，这个还真就让我们很难去控制它，很难去遏制它。
1: 对，哦，因为病毒本身呢，就是在不断的变异进化。嗯，它会钻进我们的细胞里面，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像这种几何层级的这种疯狂的繁殖
0: 哈，
1: 所以短短一两天就能在我们体内呢泛滥成灾。嗯，但是呢，病毒在复制的时候，它是没有纠错能力的。嗯，它复制哈，就会出现各种的变异。它这个繁殖的量特别多，嗯，每一次繁殖呢，都会出现一些基因突变。
0: 对，
1: 所以10000个里边、10万个里边，甚至1亿个里边，是不是就容易冒出那种超强的病毒？
0: 对，
1: 致病力强，传染力强，毒性也

0: 想，就谁摊上了，谁就真的就很难摆脱它。
1: 对，
0: 我们说这个新病毒啊，我们药的速度、发展的速度赶不上这个病毒不断这个复制的这样一个速度。
1: 是的，
0: 哦，真是这样。
1: 那如果一个人同时感染了两种不一样的病毒啊，这两种病毒之间呢还会交换基因，拼出来一个全新的病毒
0: 啊，得，
1: 哎，就像这个苹果和梨互相杂交，培育出来一个全新的品种，苹果梨。
0: 这个例子还真是很通透哈。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病毒的种类它就越来越多了。
1: 对，对于这种毒力特别强的病毒，我们要怎么去对付它呢？其实无非呢还是三种。
0: 三种。
1: 第一个，抗病毒。对吧？不管是我们吃的药啊，还是打的疫苗啊，是不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去对抗病毒。第三一个其实就是预防。那这个预防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因为它变异特别多，所以疫苗也不容易原发。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三种方式呢，能够对抗绝大多数的病毒，但往往还有少部分病毒，很少很少的病毒，它既能躲过疫苗的预防，又能躲过药物的治疗，又能躲过我们免疫的攻击
0: 啊！
1: 那恰恰就是这些漏网之鱼，就是更厉害的毒株。那他们活下来之后，继续繁殖，传出来的都是抵抗力更强、更难对付的病毒。
0: 难怪以前这感冒哈，就我们说是感冒三五天的时间，比如过去有个药叫扑热息痛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我一生病了哈，就是吃那个药哈，我妈就拿一个小勺捏着鼻子，你知道吗？咕噜给我灌进去。哎呦，这个经历哈，虽然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历历在目。你看现在这个发烧感冒，去医院，你没个三四样药你是出不来的。
1: 是
0: 啊，一个星期好算快的，有的时候打点滴，我们说南方叫吊水哈，也得十天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这个病毒啊，真的是太难缠了。
1: 咱们以前经常接触的有明确记载的病毒呢，也就几十种。
0: 现在呢？
1: 但是现在根据国际病毒命名委员会的资料，已经知道的对人类有致病的病毒已经有1000多种，
0: 1000多种了，
1: 而且还在不断的变异出新的毒株。
0: 所以说我想到您之前说的话，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就是大环境如此，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打铁还需自身硬。但是您说哈，这个西药那是不是也得与时俱进呢？也得上千种的跟着应付着。
1: 上千种倒是没有，但是数量确实也一直在增长。从第一款针对流感病毒的抗病毒药物获批开始，到现在呢有几十年的时间，美国 FDA 批准的抗病毒药物有170-180种
0: 啊，将近不到200种啊。
1: 是的，但是你想哈，传统西药大多呢是针对某一种病毒某一个特点设计的，一种药呢只能对付一种或者是几种特定的病毒。
0: 那新的病毒一来，这些药不就落伍了吗？
1: 对呀，
0: 上了吗？
1: 所以就得研发新药。那流感病毒呢，这些年变异出来好多毒株，抗病毒药物呢不断迭代。咱们就说奥司他韦
0: 啊，
1: 以前谁知道这个药，
0: 现在家中必备，
1: 是不是？
0: 对，
1: 目前呢全球获批的抗病毒药物有上百种，但是还是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0: 所以我们就一直追在这个病毒的后边跑，永远也追不上。
1: 病毒变异，这个是它的本能，是不是？那变异完了之后，我们原来研发出来的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可能又跟不上它了。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追着病毒跑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当中。
0: 追得好累啊。
1: 对，追得特别累。
0: 对。
1: 那我们下一步哈，我们西药的这个跟着研发该做还得做。但我们还得认识到什么呢？我们自身有的这个抗病毒能力，
0: 哎，这也是另外一条路子，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它不是另外一条路子、
0: 哦，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就是我们不要去追它，追它只是现在目前有防御的形式、抵抗的形式。如果我们自身能力强了，你再来再多的病毒，变异再多病毒，你拿我没有办法。
1: 对
0: 啊，所以呢，形势虽然严峻，但是只要我们从根上想办法，也不要过度恐慌。当然，这个办法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一个核心当中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了。
1: 那不管是新的病毒还是不好对付的病毒，还是我们经常接触的反反复复找上门的，它核心应对的逻辑都是一样，只要我们自身抗病毒的能力强，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0: 哎，您说到这个反复这个问题哈，我想到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哈，一个老大哥，就是只要有人感冒，这个办公室你知道吗，就只有

0: 他就跑不了。别人都是好了，他不好，而且有时候呢是他刚好没几天，他又感冒了，可以说是一个月感冒两回，一次半个月哈，就不吃药吧挺不住，吃药呢他还有反应，就是他胃难受、恶心、困，然后脑子一天糊，你就瞅那个人状态就是不对劲了，然后而且他一有病吧，他在脸上表现特别明显，
1: 对，
0: 就是那脸呢，就脸色特别不对，就惨白惨白的，
1: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抗病毒能力太弱了，而且我感觉呢，就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只是经常感冒的事儿，
0: 哎呀，您说对了，他还拉肚子，就反正大病啊、小病啊，反正他就不落下，关键哈，你说他吧，不但这个爱有病，他也吃药。吃药也不爱好，什么药贵，反正我们就认准一条嘛，反正同样的感冒药，这贵肯定好呗，对不对？
1: 对，
0: 它什么贵买什么，但好像也没啥用。
1: 对，所以我在这儿呢，重点提醒大家，别觉得现在的医学发达，有抗病毒的药物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你看像这位老大哥哈，其实他代表了很多人，常年断断续续吃各种抗病毒的药，表面是治病，身体早就扛不住了，
0: 扛不住了，就是药三分毒呗。
1: 那我们很多抗病毒的药物其实都是靠肝脏和肾脏代谢，再加上我们中老年人呢，本身肝肾功能呢就没有那么好，你看我们肾脏不好了，出现有结晶尿、蛋白尿，身体浮肿、浑身没劲儿，进一步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肠胃，
0: 哎呀，这重灾区啊，
1: 对，一生病呢胃口就不好，吃不下去东西，再让药物一刺激，消化吸收就更差，人就一点一点拖垮了，硬着头皮吃进去，你像这些营养素啊，什么铁呀、叶酸这些造血的原料，吸收不进来，你也贫血
0: 啊。他这个脸惨白惨白是这么来的？
1: 对，你说他这个脸色能好了吗？
0: 对，还有别的吗？
1: 第三个就更麻烦，叫耐药。那总吃药呢，有点像是在训练我们的病毒啊。
0: 训练这个病毒已经把你拿捏死了。
1: 对，
0: 我知道你怎么回事儿。
1: 那咔嚓杀进去一大批，剩下这些能够扛得住我们现在这个药的病毒活下来了，那不断不断不断的这个训练，然后留下来这些精英的病毒哈，它再去繁殖，
0: 哎呦，
1: 那你说我们下次再去吃这些药物，药效就大打折扣，
0: 就是
1: 失效了。
0: 你吃的药，他已经非常了解你的战术了，然后你没有变，他变了，
1: 是
0: 合着就是成了这个帮病毒来这个
1: 练兵，
0: 优中选优了，
1: 对
0: 啊，
1: 还有更麻烦的是什么呢？一旦对某一种药物耐药，那有的时候同类的药物也是跟着不管用的，
0: 那这个叫
1: 交叉耐药。
0: 我感觉是没救了哈，
1: 所以这个时候呢，病就拖的时间更长，人也更遭罪。等哪天真遇上重病需要救命，那你说这些药都不灵了，这可怎么办？
0: 这是听张磊博士讲课，真的会学到很多很多知识哈，听得也特别过瘾。
1: 那第四个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自身抗病毒能力彻底躺平了。你看这位老大哥，为什么别人好了他不好？为什么刚好没几天又病了？就是因为他光指着吃药压病毒，自己身体里边的抗病毒能力一看，这个活儿有人干了，用不着我了
0: 啊，他待着，
1: 对
0: 啊，
1: 所以呢，他自己的这个抵抗力啊，这个免疫的能力就在下降，最终是什么呢？大病小病落不下，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0: 说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应该彻底明白了，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位老大哥的同事哈，合着就是吃药治病，实际上吧，这个肾也伤了，胃也伤了，然后他还帮着这个病毒升级，最后呢，自己本身那点抗病毒能力也彻底歇菜了。
1: 对，
0: 哎呀，一会儿下来节目得跟这位老大哥说一声哈，这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必须借着这个东风提升自己的这个抗病毒能力才是王道哈。那就得用上我们张磊博士即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目前国内还没有的，来自于美国纯进口的这一款 ABD 和三大蛋白这样一个抗病毒的一个实力的营养素的组合了。
1: 没错，现在提升我们自身的抗病毒能力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你想一想，同样一波病毒，别人都没事儿，你一下变成重症了，进了 ICU 了，你难受不难受？
0: 生死未卜。
1: 对呀、儿女呢，天天就是隔着玻璃能见一面，这又得是啥心情啊？
0: 对 对。
1: 而且进了 ICU 哈，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而且 你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进了 ICU 的这个程度，嗯，能出来的希望其实也不是很大，
0: 几乎是渺茫的，嗯，所以呢，看来这个 ABD 还有三大蛋白来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是必须启动的，而且是马上。

0: 量启动，这个已经不能再等了。
1: 是啊，抗病毒能力就是我们身体那支常备军，这支军队强不强，直接决定了你是被病毒追着跑，还是把病毒挡在门外。嗯，那 ABD 呢，管里边，三大蛋白管外边，它就能让你的军队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0: 嗯，而且关于这个，我们即将在节目当中推出的这款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哈，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张磊博士已经讲了很多了。嗯，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给我们这个免疫细胞提供原料的，让我这个细胞呢能够产生谷胱甘肽，它其实是一个最核心的作用了。
1: 对，哦，那谷胱甘肽是免疫细胞的核心燃料，嗯，没有它，免疫细胞就没劲儿，识别不了病毒，也杀不动病毒。嗯，那为什么很多时候面对病毒呢，先熬不住的都是中老年人？嗯，因为年轻人谷胱甘肽充足，免疫细胞有劲儿，病毒刚冒头就被摁下去了。
0: 我感觉咱这个年纪，好像谷胱甘肽在我们体内当中好像也没多少了，是吧？
1: 咱们一过四十啊，身体合成谷胱甘肽的能力就逐步下滑，免疫细胞也吃不饱饭，反应差，战斗力差，病毒呢就趁虚而入。那等我们身体反应过来，病毒已经泛滥成灾。所以中老年人容易反反复复被各种病毒找上门。
0: 对，
1: 有病跑不了，得病不爱好，吃药见效慢，停药又复发。
0: 我怎么说的好像就是我自己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哈，我们今天讲的关于抗病毒的这个专题讲座，不仅仅是为我们屏幕前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其实人过四十之后，包括梁涛在内哈，已经要重视抗病毒了啊，从现在越早重视，越早干预，越早受益。
1: 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需要 ABD。那 ABD 的作用哈，不是直接给你谷胱甘肽，而是给你的细胞提供制造谷胱甘肽的原料，让我们自己呢有能力源源不断地造出来谷胱甘肽
0: 啊。通过吃它造谷胱甘肽，有谷胱甘肽，我们免疫力又强，抗病毒能力强，我们这啥事没有了。
1: 是的，那这种内源的自产哈，更贴合我们人体的生理机制，利用率更高，更持久，从根儿上帮助我们免疫细胞补足动力，主动识别精准清除入侵的病毒，不用过度依赖抗病毒的药物。这样呢，你看没有副作用，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也强，就远离反复生病的恶性循环了。
0: 哎，大家伙儿听一听哈，我们补充这种 ABD 的活性因子，免疫活性因子到底重不重要呢？太重要了。需不需要呢？太需要了。必须不必须呢？必须的。
1: 所以我们接着再说呢，脾预排这三个免疫系统的铁三角，也就是三大蛋白。那如果说我们的人体呢像是一座城池，病毒就是来犯的敌人。我们要想守住这座城池哈，我们得干几件事啊。第一个，我们城里边呢得有一支随时挥之则来，来之能战的队伍。敌人一靠近，咔咔一顿杀，对不对？第二个呢，那这个士兵想要打胜，他得也有仰仗，是不是啊？我要守住这个城，如果我这个城墙很结实，能够把敌人挡在外边，那战胜的概率就很大。
0: 对对。
1: 那第三一个，打完了之后，如果没有人打扫战场，那这些尸体是不是就很容易产生瘟疫？对不对？所以呢，我需要有一部分人去帮我打扫战场，把敌人的尸体，然后呢，原来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0: 恢复我家园的本来的面貌哈。
1: 对。
0: 那这样的城池呢，才算是这个固若金汤了。
1: 那我们这个让打赢的这个仗哈，打赢的这些这个兵是谁呢？他们一定要反应迅速。病毒一旦进攻，城里人得有人吹号，把我们沉睡的士兵叫醒，出去打仗。那乳清蛋白就是我们这个吹号人
0: 啊，它是唤醒的啊，
1: 对，
0: 唤醒战果，
1: 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像这个巨噬细胞啊，这个 NK 细胞啊，自然杀伤细胞啊，就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就进入到了一个战斗的状态啊。那乳清蛋白里边呢，还有一种叫做乳铁蛋白的成分，
0: 乳铁蛋白
1: 它自己能够上阵杀敌，让病毒失去活性。
0: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乳清蛋白的主要负责就是动员的，
1: 对，
0: 提升我们免疫系统的反应和能力，
1: 对，
0: 也就是所谓的皮啊，第一个皮啊，
1: 是。那第二道防线呢，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它的任务呢是在病毒还没有进入细胞之前就认出来它，把它抓住，把它拦在外面。病毒想进入咱们的细胞，得先想办法把细胞的门上这个锁打开。免疫球蛋白的作用就是把它呢

0: 这个锁给它封死焊死，让病毒有钥匙也打不开，让我们体内的免疫球蛋白呢，如果要是种类越多数量越足，我们这道城墙呢就越厚实，能够挡住的病毒的种类也就越多。
1: 哎，这个点我就觉得没啥说的了哈，这就是防御的御哈，有攻有御有收。那要是这个城墙没挡住的话，病毒出进来怎么办呢？如果说这城墙就糟了，年久失修了，病毒已经进来了，还有招吗？
0: 那这个就依靠我们卵清蛋白了。
1: 卵清蛋白，
0: 如果病毒进来了，免疫系统呢就得跟病毒硬碰硬的打仗。仗打完了，战场上全都是病毒的碎片，被破坏的细胞。那这堆东西堆在体内，如果不清出去，就会持续引发炎症反应，消耗我们的能量。那为什么有些人呢，烧也退了，嗓子也不疼了，但是呢，就是浑身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
1: 那种感觉。
0: 拖了好久都好不利索，
1: 就是感冒之后吧，我经常听同事，就尤其那段时间之后哈，他们统一的反应就是我感冒好了吧，好了，但好像又没好。那为什么说没好呢？好的原因是因为有些特别让你难受的症状解除了，
0: 对。
1: 但是说没好是因为又回不到从前的那样个精神的状态，
0: 对，
1: 总感觉浑身没劲儿，浑浑噩噩的感觉，拖拖拉拉。特别闹心。
0: 是，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战场没有打扫干净。那卵清蛋白的核心作用就是支持肝脏呢，把这些垃圾给它打包扔掉，通过肝脏和肾脏去给它排出去。
1: 所以呢，刚才我们做一下总结哈，大家伙有没有记住哈，三大蛋白，第一个呢是乳清蛋白，它是吹号的人来提醒，来让大家有反应哈。第二个呢是免疫球蛋白，那就是城墙了，起到的是防御的功效。那卵清蛋白呢是清运队，它负责的是排。那这三大蛋白呢，哪个缺一都不行。那再加上我们张磊博士说到这个 ABD 活性因子哈，哎，把这个免疫细胞给吃饱了，让它充满了战斗能力，里应外合，病毒就无处可躲藏了。所以这样一个营养素的组合，真的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补给哈。
0: 那我们 ABD 加上三大蛋白，能够把抗病毒能力呢，从里到外，从前到后都给撑起来。
1: 撑起来，
0: 不是只堵一个口子，也不是只补一个方向，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闭环。
1: 你谁也别想进来啊！
0: 所以这个呢，才是我说的，从根本上把自己抗病毒的能力建起来。那即使我们吃药好的更坏，其实还不如我们不得病。
1: 我不吃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呢，一个是要防，一个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哈，我们的专题讲座呢，针对病毒，针对免疫力，大家伙听得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因为这个话题切实关乎着我们百姓民生健康的方方面面。那张磊博士哈，刚才我们期待已久的，你看现在这个实际的产品还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我们做了一张这样的图，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服用我们这个优质的美国进口 ABD 产生的这种效果，不就是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逻辑来设定的吗？哎，昨天您说到是手续都全了，具备合法的这样一个手续，今天有没有什么一个重大的进展？
0: 那手续是全了，但是这个数量价格还不太满意。
1: 哎，又到了一个特别坑劲儿的时候了哈。商量到什么程度了？赶紧跟大家伙儿能说一下吗？在不透露任何商业机密的基础之上，能给我们家透露一点吗？没准现在商量这个价格，或许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了啊。
0: 你先说说你的心理预期是多少？
1: 我呀，我这个还真就没法衡量，我总不能拿一个黄桃罐头的价格来进行衡量，这个很难。
0: 你这样哈，我先给你讲一下这款产品最打动我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说一说你心里的预期的价格，
1: 你说
0: 好不好？那首先呢，它不是差不多就行了，而是每一步都做到了顶配。
1: 比如，
0: 我们先说含量，
1: 含量，
0: 每粒含牛初乳粉100毫克，其中呢，免疫球蛋白有30毫克，那这个含量呢，在同类产品里面呢，就属于第一梯队了，
1: 很高的一个含量了。
0: 对，那咱们都知道，免疫球蛋白是抗体的来源，含量越高，就意味着呢，你的城墙更厚。但是很多产品，光含量高就完了，后面的不管了。那这款产品当中呢，在保证高含量的基础上，还把配方做到了极致，
1: 空口无凭啊。这个极致怎么个极致法？
0: 那除了 ABD 和三大蛋白，其他的还有什么呢？魔芋、石榴、巴萨伊果、针叶樱 樱桃果、酵母蛋白、谷胱甘肽酵母粉、混合生育酚浓缩物。

0: 呢，所以我跟你说哈，在这个里面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全球比较顶级稀缺的原料。另外呢，像这个里面的阿萨伊果，它是浆果里面油酸含量非常高的
1: 啊，里面有油酸，
0: 对、哦、世界顶级的
1: 油酸是干嘛的？
0: 油酸呢就能激活我们的 B 细胞，增强免疫应答，还有呢谷胱甘肽酵母粉，这个是2025年1月才获批的新食品原料，代表着国际前沿的理念。
1: 哎，真好哎，就是这个配方，怪不得您相中了，念念不忘啊！这里面哪一个拿出来都很牛，组合在一起又很适配。哎呀，这个真不错哈！
0: 这些原料呢，都是从全球精选的，成本极高。一般产品呢，根本舍不得往里加。但是这款美国 ABD 产品，它做的就是顶配。
1: 顶配啊！
0: 把这些全球顶级的原料全都给你装进一粒胶囊里边，而且呢，它通过了 FDA GMP 国际认证。明天呢，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1: 明天有准信儿啊！
0: 明天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大家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1: 太好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哈！那就明天锁定我们的环球购，期待着张磊博士带来我们的好消息。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了，张磊博士、梁涛，你们好。我最近一直观察呀，你们说那个这什么什么因子啊，我特别的感兴趣。我几个月前呢得过带状疱疹，当时疱疹是消了，可后半辈子的罪呀算是遭上了。天天身上啊那个神经啊跟针扎一样，火烧火燎疼，一阵一阵抽着疼，衣服蹭到皮肤都疼得受不了。那有的时候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觉，以前呢也不了解这个病啊，谁知道有这罪呀、从我得带状疱疹以后，我还特别爱生病，一病还不爱好。姑娘呢没少带我去调理，也知道我年龄大了，身体呢肯定是赶不上年轻人，但是这也不能这边带着带状疱疹后遗症就这么折磨呀，然后呢又隔三差五的有病。她说岁数是大了，但也没这么囊啊，对不对？他请张磊博士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然后您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因子啊他没说明白，能不能用给个痛快话。哎呦，这个还着急了有点哈、
0: 那这位朋友哈，您目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症状呢是比较明显的，
1: 比较明显，
0: 而且呢频繁继发感染，恢复慢，本质上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对周围神经造成了持续性的损伤，同时呢导致机体免疫功能显著下调所引起的。再加上你这个年龄段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免疫细胞再生能力本来就不如年轻人
1: 啊，这咱得认啊。
0: 对，恢复起来呢自然就更慢更难。那病毒长期潜伏于神经节内，持续引发局部慢性炎症，然后也引起了这种神经的异常放电。这个就是你为啥有烧灼样的疼痛，
1: 灼烧感啊，
0: 像针扎一样的疼痛，这个就是痛觉比较敏感啊。那长期疼痛、睡眠障碍、神经呢也应激，又会进一步抑制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形成免疫低下，容易感染。那炎症加重了之后，我们疼痛的感觉也更加剧烈，
1: 这不就是
0: 一个恶性循环，
1: 来回这么折腾啊？
0: 对，那您说的这个活性因子呢，它全称叫 ABD 活性因子，它是得到了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这个获得者吕克蒙塔尼教授权威推荐与研究支持。他通过提升细胞里边的谷胱甘肽水平，抑制神经慢性炎症，减轻神经损伤，从而缓解我们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这种后遗神经痛。同时呢协同三大蛋白构成了一提二预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全面修复我们免疫功能，减少反复感染，切断了疼痛和虚弱的这种恶性的循环，从细胞内部到机体整体建立完整稳固的抗病毒防护体系。那对于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调理的首选。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环球购，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己。

10公里外的上游给予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三个人打的倒是挺热闹的，可是他们打什么呀？媳妇儿，你给我讲讲这戏啥意思呗？
1: 这不是白素贞吗？嗯，讲的是道仙草啊。哦。哎，你小的时候没听过戏？
0: 我没听过。哎，可是我爹说过，说每次老佛爷来避暑山庄都要招戏班子。可是那时候哎，我岁数小，我爹不让我听。哎，媳妇儿，媳妇儿，你说如果我扮一个旦角，我进不进啊？
1: 进，你不扮都进。
0: 我媳妇儿喊好就是好戏，管家赏。哎，
2: 好了。
3: 哎呀，怎么回事啊？都怪你！哎呀，
1: 你咋了？
3: 媳妇儿，你说我怎么就成了废物了呢？哦，我知道了。都怪我小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丫头片子，我爹说我长得俊俏，就把我当丫头片子养。我每天穿着一个小花袄，扭啊扭啊扭，我还美滋滋的呢。哎，早知道这样的话，谁要我给太监当干儿子呀？
1: 别打了，这也不能都怪你啊。过了明天就好了，明天是戴天礼的五七，我给他多做点鸡鸭鱼肉，再送点好酒。让他吃饱了喝足了，走得远远的。我心里没了他，兴许咱俩就成真的夫妻了。
3: 媳妇儿，你对我真好。
1: 你也不容易，要说好，你对我才是真的好呢。不管我咋折腾，你从来都舍不得打我一下。为了我，你连承德的宅子都不要了，搬回平泉老家来住，天天请戏班子到家里来给我唱戏。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那时候家里穷，也没有钱买戏票啊，我每天就偷偷地跑到戏园子门口等着听后半场。好几出我喜欢的戏都是这几天在你这儿听全的。二丫头，你说我要对你不好，是不是挺没良心的？
3: 没有，媳妇儿，你对我真好。
1: 反正戴天礼也死了，明天我给他烧完五七，我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的。说啥？这回咱俩得成真的夫妻。天爷让你做一回男人，让我做一回女人，咱俩不能白来这世上一回呀。
3: 媳妇儿，你能抱抱我吗？

0: 婆子给您叫过来，让他们给您搭把手。不用了，我给个死人做饭，别让下人沾了晦气。你告诉他们都不用早起了，多睡一会儿。公子刚睡下，晌午之前起不来。你也回去吧，再睡个回笼觉。
1: 那谢谢奶奶。
2: 戴天礼，吃了这方肉，不怕恶鬼缠，肚子里有了油水，咋折腾都不怕。戴天礼，给你炖只鸡，到了西天你也长翅膀，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3: 飞回来，就是飞到地狱，也比在这人世间。
1: 素芝，
3: 戴爷驴，你都死了，还阴魂不散的缠着我。我告诉你啊，是我爹和我兄弟害的你，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我在这世上活了这么苦，也都是你害的，我可不欠你啊！我不是鬼，
3: 你别过来！你不是鬼，你是什么？我早就听说了，午夕之前阴魂不散，我咋天没亮就出屋了？戴天礼，我跟你说啊，那锅里的方肉还有那个鸡，都是专门给你做的。一会儿天亮了，我去给你烧纸。
4: 我给你烧了多多的，你要你在那边过得富富裕裕的，你想买啥就买啥，你快走吧，走吧，走吧。
5: 大妹子，戴天礼真没看错你，我都死了，还给我烧武器呢，情义二字，你没负。
3: 粉身碎骨也不能负。
5: 有情有义的是人。
4: 无情无义的是畜生，素芝，你还是鬼。素芝，你听我说，要是鬼，他只能闻味儿吃烟。你看我的，哎，包子，嗯，羊肉馅的。 这东西凉了，他不能吃。素芝，给哥腾热喽。你哥是驴脾气，就是死了，那也是我自己做的。奔阎王殿的路上，你哥连头都不回，我就是变成了鬼，我吓唬谁，我也不能吓唬你。你想想，我要是无情无义，我和你弟弟打擂那天，就凭你那一嗓儿，我能饶了他的命吗？
3: 真的是人。

0: 热的，活人才是热的呢。你心跳的真快，
1: 大妹子，哥是真饿了。你想想，从承德到平川，骑了一天一夜的马，一口热乎饭没吃。
0: 我去给你做饭去。
1: 不用，这包子挺好，给哥腾几个。真饿了，不用，就它了。
0: 哎，看着，
2: 嘿，呦呵，嘿，
0: 吃吧。
1: 哎，香，真香。
0: 别干吃包子，我去给你盛碗鸡汤。

0: 不用，你哥呀，一闻着酒味就馋。不给自己倒一碗？
1: 我不喝。
0: 别介，这酒啊，是你给我上供的酒啊。你说我要是真死了，咱俩就阴阳相隔了。 老天爷眷顾我，让咱俩又见面了，多不容易。你得喝一碗，来，
1: 咋喝？
0: 我干了，你随意吧。嗯。

0: 呛着了，啊！
1: 天磊哥，你大老远从承德跑过来，一定是有事要跟我说吧？

0: 有啥话你就说吧，我等着听呢。
1: 苏芝，我来这儿本来打算骗你。骗我？是。为啥骗我？为了救你爹和你弟弟。
0: 啥意思？
1: 你爹真的是老糊涂了。你弟弟拿秃噜，现在就是个大混蛋。我离开热河这13年，他们爷俩。 真就干下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啥恶事？这事你指定知道。苏芝，我现在不打算骗你了，我也知道，一边是你的亲爹、亲弟弟，你就是知道这事儿，你也不敢往出说。你想吧，你们家一共就三口人，他们俩干下那么大的恶事，你能不知道吗？你要说你没帮衬，这我信。 你就是想帮，他们也不会让你帮，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重情义、最懂道理的女人。苏芝，13年前，我杀死那两个倒腾黑疙瘩的洋鬼子，你跟我说的那些个话，你还记得吗？洋人
2: 到热河来贩卖黑疙瘩，害了多少人呢？ 那些抽大烟的、卖儿卖女、卖房子卖地，好好的老爷们儿，瘦得跟皮包骨一样，腰都直不起来了。天理哥，你还跟我说过，这些洋人卖黑疙瘩就是为了要把咱们中国人都变成他们的奴才。你把他们宰了，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热河人的威风。

0: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想想，你们那家大药房范围黑疙瘩，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怎么可能瞒天过海？还有我师父郭大鞭子，那也是你弟弟的恩师，多好的武艺啊，整个热河谁能挑了他的脚筋，最后憋闷死在家里。除了你弟弟还有别人吗？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那家能瞒多久？我也实话告诉你，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我原想着找你弟弟拿出好好的劝劝他，甭管怎么说他是我师弟吧，13年前我们俩好得跟亲兄弟似的，我就想劝他把那黑疙瘩全都交出来，跟政府坦白了，悔过自新。我相信政府不可能判他们死罪。可你猜怎么着？你爹和你兄弟3番5次的设计害我，没一点悔过的意思。
1: 天理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家有黑疙瘩这个事儿，